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明，是你心里那个最亮的百灵鸟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啊。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收收心了哈。如何能够收心呢？从午睡开始，对吧？然后今天中午一定好好的午睡一下啊。
1: 是的，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说过了立夏的一个节气，
0: 对，
1: 节气这个之后，你会发现啊，小朋友作息也变了，而我们大人啊，在中午的时候也给自己能够稍微有一点休整的一个时间了。
0: 是的，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提到午睡了哈，然后刚才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说你以为在休息，其实这4个午睡习惯在伤身体的就要不要有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直接趴着睡哈，上班族午睡的时候呢，应该尽量仰卧在椅子上，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只要尽量将头部垫高一点，趴在软软的枕头或垫子上面去午休了。
1: 没错啊，然后你有过趴着睡的经历吗？
0: 有。
1: 干啥的时候？
0: 干啥的时候？就上学那会儿有
1: 啊，上学时候，
0: 对，
1: 哇，理想上学时候不好上课，竟然在趴着睡觉，哎，
0: 没有，老师会让我们午休，说你们趴着睡一会儿吧。
1: 你们当时就已经让趴着在桌子上去睡觉了？
0: 对对对。
1: 哦，因为我一直都是走读，所以就是没有过这种经历，
0: 没体验。
1: 一般趴着睡都是就是上课就是困不醒了啊，脑袋点那个小鸡儿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趴着睡，睡醒之后一背疼，二胳膊疼，三脸疼。
0: 对对对，一定不要这样哈。
1: 是的，一定不要哦。
0: 第二就是饭后马上睡是不允许的啊，建议午饭之后呢尽量休息上10到20分钟，然后再去午睡，不能说我刚吃完睡一觉吧，这可不行的，加重胃负担了啊。
1: 是的，而且我刚吃完饭我躺一会儿吧，各位也不要啊，
0: 不行不行的啊，
1: 稍微走动走动哦。
0: 是的，然后呢说午睡时间太久了也不好，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研究显示说最佳的午睡时长就是30分钟以内，不要超过30分钟。我就有深刻有感触，我如果睡得稍微长一点，我晚上贼兴奋，一兴奋然后就很长时间就不好好睡，睡不着，第二天早上醒的也挺早，一上节目就困，
1: 就是作息突然间倒腾不开了。
0: 我不是，
1: 我是午睡，如果睡的时间很长，我会发现那个时间会超出我的预期。本来定了一个20分钟的闹钟，
0: 对，
1: 结果闹钟如果没响，我大概就是奔2个小时起步去睡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2个小时睡醒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自己睡醒来很累。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它整个屋子它是黑的，乌漆嘛黑的，下午4点钟左右，各位可以去幻想一下那个场景，
0: 对对，
1: 一个人在床上醒来，醒来之后呢就看见整个房间也是黑的，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不知道天地为何物，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精神非常的不舒服，身体也很难受，所以说这个午睡时间长了并不好，20分钟到30分钟是最好的。如果你也有午睡习惯的话，或者说要调整小朋友那个午睡的这个时间或作息，各位一定要把握准时间喽。
0: 是的，然后呢说这个午睡时间真的是不要太晚了哈，12点到1点就挺好，超过3点以后咱就别睡了，因为会影响您晚上睡眠质量，这是真的，没有开玩笑啊。
1: 是的，没错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作为我们山西啊，就是我们说碳水大省，午睡大省。那么我们说午睡要从娃娃抓起。如果说您家小宝这个学校也已经跟您说到了，让小朋友午睡，这个以午睡这条现在还强不？能有人告我一下吧？
0: 啊，有没有可以来分享哈？一念鼓掌了，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您的加入，欢迎你啊！
1: 感谢。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来总结一下关于这个五一假期您关注那些数据吧，我挺好奇的哈。来吧，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这个五一的情况。那么从相关的地方了解到说，2026年5月1号到5号呢，是五一假期的这5天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了152,510.3万人次，日均达到了是30,502.1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今年这个数据真的相当可观的。
1: 是的，而且呢，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就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一个流动量呢，预计呢是达到了一个29,000多啊多万啊，然后环比其实是下降了3.1%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包括呢，在铁路的客运量方面也是达到了2,30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12.8%。
0: 是的，
1: 它不是增长了5%、6%，各位，增长了12.8%。
0: 对对对，然后呢，说这个公路人员的流动量呢，包括高速公路啊，以及普通的国省道的非营业性的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的营业性的客营运量哈，他说达到了是26,370万人次，环比下降4.2%，同比增长8%。那么其中说公路营业性客运量达到了3,996万人次，环比增长3.4%哈，同比增长3.7%。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道非营业性的小客车人数的出行量达到了是22,374万人次，环比下降5.4%，同比增长8.8%呢啊！
1: 对，包括在水路客运量也是达到了，对，103.5万人次，环比下降。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7，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来自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每一天正在播出，每一天从
1: 早安开始。

0: 3.5%，然后同比呢是增长了1.4%，民航客运量呢是达到了230万人次，环比增长了6.9%啊，同比下降了0.7%。
1: 是、啊，
0: 也就是说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各位朋友们，首先我们这个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非常的。可观的，
1: 是真不错、啊。
0: 五一假期这几天，大家出门的需求很旺盛，那大家去哪儿玩了呢？都对吧？
1: 对。
0: 很好奇啊、哦！
1: 是各位，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可期待着你呢，是吧？那有朋友说了，那五月哈，你看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了，朋友您别着急，我们就看到各大非常讨厌的大王哈，就发告诉你了，说啊，下个假期不需要调休，已经发出来了。我说他们干什么啊？
0: 下个假期不需要调休是到多会儿了呀？
1: 到多会儿来着？
0: 到多会儿了？不会到十一了吧？
1: 哎，我今天早上我还刷到来着。
0: 如果真的下个假期到十一的话，这个推文还是别推了，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啊。
1: 没有没有，下个假期都要很近很近的，就该端午了嘛。
0: 哦，对啊，端午节到了。
1: 对，来关注一下下个假期了。
0: 开心。
1: 说五一小长假呢结束了，假期余额已经是用完了啊，然后回来上班了，下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依据国务院办公厅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的通知呢，提到了说端午节6月19号星期5到21号星期日放假3天不调休，那肯定不调休啊，放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太棒了。
0: 这么说的话，他其实还用了我2天假期呢。
1: 非常棒，
0: 假期坏。
1: 你最近变这么萌了吗？
0: 啊，
1: 身份一升级会变成这样了吗？
0: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词用得很好，你不得早上好，早上不好
1: 啊，我以为你、
0: 啊、假期好，假期坏 啊，我觉得这个词很好用 啊，而且确实，就今天早上我们属于这个、早晨第一天上班，所以你真的觉得早上好吗？
1: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
1: 是好的，是好的。
0: 好吧，我觉得早上坏啊。
1: 刚才给我说早安啊，勤奋的敏儿早安，优秀的理想，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欢迎大家了。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
1: 然后
0: 呢今天
1: 呢
0: 是这个5月6号了，
1: 对，
0: 然后5月6号距离我们端午假期还剩最后45天啦，大家可以从今天开始就已经进入到你的倒计时，
1: 对。所以大家呢就可以记住哈，我们可以充满了期待了。那么当然呢还要提到，就是5月19号，各位是知道什么吗？
0: 5月19日
1: 它叫中国旅游日，还记得不？
0: 是的。
1: 然后呢所以5月19是礼拜几呀、能出去玩吗？可以看一下。
0: 旅游日的话，因为我记得在往年
1: 不好，
0: 会有很多的一个假期，很多的一个景区
1: 旅游日放到了礼拜二。
0: 那的不太妙啊。
1: 啊，对，
0: 我记得往年是有很多景区，
1: 今年中国旅游日坏。
0: 对，旅游日坏。
1: 对，然后旅游日的话，各个景区也会有活动的，就包括有很多人给我们推送说，哇，五一的时候去哪儿都是人挤人的。中国旅游日的话，那天的话相对会好很多。
0: 对，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免票的一些措施，就像四八妇女节会对很多女性朋友们在景区免收到门票之类的。各位朋友们，就是你不要忽略这个生活当中的小假。
1: 对，
0: 因为你发现这些小假，只要胆子大，直接连暑假啊。
1: 一溜溜的啊，可以可以哈。好，那么提到了说有人说我没有出行，我们干嘛呢？我去看电影了哈，给票房做贡献了是吗？非常感谢你做的贡献，因为好消息，截止到这个昨天下午的3点多的时候呢，2026年五一档的这个总票房呢突破6亿了，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裂档期票房这个榜的是前3位。我还挺想去看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的，
0: 对，因为
1: 挺喜欢看那个一的，
0: 因为一太经典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包括呢其实在今年的这个五一档当中还有那个是给阿莫的情书啊，对吧，这些电影都非常的不错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寒战1994，其实它也是属于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系列片了。
1: 对，
0: 如果说你很喜欢这种警匪片的话，各位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然我们就是说今年的话呢，五一档的一个票房呢是突破了一个6亿的一个大关，
1: 是
0: 还是蛮不错，很亮眼的一个成绩啊。
1: 对，成绩最好的就是消失的人，然后是寒战1994，然后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
0: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1: 时间敢死队，
0: 时间敢死队，
1: 门牙对，
0: 给阿妈的情书啊，
1: 对，
0: 然后迈克尔杰克逊的巨星之路啊，以及这个超级马里奥的这个银河大电影啊，这些都是有的啊。
1: 消失的人没有去看过，这是不跟消失的他是一个系列吗？
0: 哎呀，没看过
1: 啊。
0: 确实，这个五一因为没有走进电影票，电影票没有走进这个
1: 属于也是属于犯罪悬疑惊悚类的。
0: 哇，那很爽啊！
1: 哎，应该会有爽点。然后这个演员有郑恺、刘浩存、邱泽、李晨、姜妍、黄小磊，哎呦，都大家喜欢的人。
0: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好像是 爱看
1: 对
0: 爱情片儿，
1: 嗯，
0: 长大之后

0: 爱看警匪片，爱看这种悬疑，
1: 嗯嗯，
0: 经侦，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哇好有趣啊。
1: 对，然后这个票这个评分挺高的，消失的人评分9.5了，有可以去看看哈。
0: 对，有机会可以去跟大家一起，大家可以去走进电影院看一下啊，票房这么高，好评很不错啊。
1: 好，小景说咋想哥咋高敏姐眼镜布拿了吗？
0: 没有，早上刚开播，我那会儿拿这个衣服去擦眼镜那一瞬间，我在想小景呢，小姐咋还不来呢？
1: 啊，
0: 他收拾完给我眼镜布呢，怎么又没到呢？
1: 是，
0: 所以早上擦眼镜那个环节你没瞅着啊？
1: 啊，没瞅着是吧？好，那么这会儿给您分享下一个信息哈，说这个今日的一则说5月1号起高速不再用 ETC 了，凭车牌就能免卡上高速的消息呢，在车主群里边就传得特别火热，有网友呢就是信以为真了，直接甚至准备把 ETC 给拆了。对此呢，专家有解释说，网络上的说一些言论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哈。说近期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了说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该模式采取的是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2026年5月1号全国统一上线的，所以以后不需要安那个小黑盒子了，
0: 是的，
1: 直接手机过就可以了，挺好的啊。
0: 目前现在是正在试点当中啊。
1: 对对对，
0: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件事儿。手机加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名词，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呢是什么呢？它就是无卡便捷通行，
1: 嗯，
0: 将作为我们的一个 ETC 人工收费等一些现有的收费模式之外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
1: 对。
0: 然后呢，也将会长期的一个并行协同发展。也就是说，下次你在进入到这个高速的时候，首先这个 ETC 通道有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工收费通道 OK 也有，
1: 然
0: 后呢，无卡便捷通行，也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加。OK 也有啊，就会有三个不同的一个位置，
1: 是的。然后呢说那个此外呢说也提到了说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的是三进三后三先三后的这种审慎原则啊，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以后才会逐步去拓展的啊，最终呢构建多元化的收费服务的新格局。说那么为了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区受限的问题呢，说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的服务入口，作为全国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的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通过扫码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那么注册用户呢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的服务。预计一路畅通的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的用户开放的。
0: 没错，也就是说在未来各位车主您可以自由去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者是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的高速，
1: 是
0: 享受规范的统一的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1: 没错没错哈，也许在未来的时候确实会就像我们每次去人家某家停车场一样，对吧，你一进的时候就把你输入到系统里边了，
0: 嗯，
1: 对吧，你出之前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扫了那个二维码，
0: 对，
1: 来输入你的这个出口是哪里，对吧，把费一结一出多么利索，有真有可能会实现的。
0: 是的，也就是说，下次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下次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然后呢，你这个说的是我要出门了，结果呢，你走到不管是山西、河南、河北、武汉、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
1: 对，
0: 你发现好像都跟咱在家门口是一样样的。
1: 是的，是的。然后有人说，那这么便捷了，我就担心这个支付安不安全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的数据呢，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的啊，相当于为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那么同时呢，还将采用的是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啊，相当于为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真高级了啊。
0: 是的，然后通过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个维度的一个安全体系的一个防护呢，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数据的一个泄露，
1: 是的，
0: 识别身份的一个仿冒，降低资金风险，
1: 是的，
0: 来保障大家的一个信息安全和确实那个权益，让大家都能够出行无忧。
1: 就之前的时候，然后我想我要办个 ETC 吧，以前有，后来我把消了嘛，觉得很复杂，后来说现在办也方便，去办一个吧，总是会忘记办，后来觉得哇也不想往那儿粘个盒子什么很麻烦，看来我就可以再等一等了。
0: 对，可以再等一等，说不定就是我们说首先在江苏全国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应该很迅速会在我们短期之内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普及啊。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吧，小景说的是五一我在高速三天游，去哪玩了呀？
1: 对，去哪儿了？
0: 对啊，你这三天这个来回奔波，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呢？
1: 高速还顺利吗？有没有堵车呀？什么情况呀？
0: 今年其实你会发现后来好像很少会见到在高速上大家去吃泡面的一个新闻了。

0: 对，说明大家整体这个就是安全意识提高了，也可以这么讲吧。比方说，就比方车辆出问题，那之前我们说，哎呀，我要出去玩了，先好好去检查一下，我再出发的。还有就是大家就是越来越知道说，哎呀，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一定要非常的那叫什么？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1: 专心致啊，就是我们首先在出门之前，先把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临时突发情况先规避掉。
0: 对，
1: 然后呢，而且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国路网其实在不断的完善和升级。在几年前吧，我们经常还能看到说，这个五一啊，或者是十一，一家人出行的过程当中，在车里一定要备上几桶泡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要备上一些这个随身的一些这个解决方便的一些用品，为啥呢？因为担心自己会在高速上堵着。
0: 对。
1: 包括在清明节假期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到了我们这个临汾高速口，
0: 是啊，
1: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情况。
0: 哎，
1: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卡零点去上高速下高速的朋友，蛮多的，
0: 对，
1: 但是大范围的大规模的拥堵，以及发生这种交通的一个堵塞，基本上是没有的、啊。
0: 是的，而且确实我们也会发现哈，后来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以后呢，其实我在想，每次返程的高峰车流高峰就应该出现在下午时段了，下午晚上就说早点回吧，回去给娃早点洗漱，明天上学了。
1: 没错、啊。
0: 所以你说等到十一二点的时候出的很少。
1: 很少了，没有那么多了，就这点的话让人觉得还就是幸福感其实是有在加强的啊。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说。别提了，全程不过60啊！哦、
1: 全程不过60啊！
0: 对，
1: 就是、人多还是必然的。
0: 他说更过分的是，高速服务区吃了火锅，多气人呐！
1: 高速服务区吃火锅
0: 都能吃火锅了，也挺好的。
1: 但是我会有一点点。疑惑，
0: 疑惑什么？
1: 环境质量行吗？你上高速，你在高速上那60开的时候，想上厕所吧？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就是像这种火锅啊这种的，如果明确说咱们要上高速呢，要开车呢，开很长时间的车，咱就别吃这种刺激肠胃的东西了
0: 啊。对，
1: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抖音的一个视频
0: 啊，
1: 车主一直抓着方向盘的同时抓着卫生纸
0: 啊，
1: 他媳妇在旁边录视频
0: 啊，
1: 说老公再坚持一下，还有2公里啊，马上就到服务区了，老公。然后他老公说：“你别跟我说话了，别说话，我跟你说别说话。”就是刺激肠胃的这种，我觉得慎之又慎吧，宝儿。
0: 对对对，哈，好，北京时间的8:25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早间的这个歌曲打卡，为您分享一下，希林娜依高唱了一首新歌，叫做《岁岁朝夕》，咱们听一下，还是说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呢？
1: 哇哦！
0: 从哥们猜，你觉得哪个比较开心一点？陆先生也出新歌了，《春日海海》。
1: 这个
0: 吧，
1: 听这个，听个高兴的，
0: 对吧？我们用这首歌曲告别春天吧，因为我们正式进入夏天了。
1: 陆先生的歌一般都不会这个有 emo 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1: 再来关注一下，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五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告，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心理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0: 近日，针对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五号中山大学发布了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1: 最近 G324 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两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声音，近期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了，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两天就能删完。人民锐评发文，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
1: 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情况，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来关注北京，6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呢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1: 以及我们关注到陕西的情况，目前呢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到一个小时以内。
0: 那么截止到昨天的晚上7:49，我们正式进入夏天第一个节气立夏了，祝福各位夏天快乐。
1: 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资讯消息啊，此时此刻不知道我们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可以把您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同样的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所以说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大家有出门吗？去哪玩了呢？我看到在抖音当中这个河南万岁山，
0: 对，
1: 哇哦，人好多啊。
0: 哇，我看到了抖音里边咱们哪吒传奇，哇，人也很多、
1: 哎、天哪，就感觉就是大家这个有空出门玩、然后呢大家就是每个人都不遗余力的去花钱。
0: 你看啊，就是他们推出了年票，100是吧，一人100，
1: 对，我记得是100。
0: 然后呢我给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都买了。老人嘛都喜欢占便宜，都知道，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不算占便宜啊，他既然是年卡是无限次的呀。
1: 是的，没错，他当时就是这么设置的呀。
0: 你也知道老人喜欢某个演出一定会去，我专门去看那个演出去了，所以呢他说要看打铁花，我带他们去看过一次，我带我的母亲去看过，他说很好看，后来对我父亲终于有空了，他们俩又去看了一次，说不过瘾，咱们五一有空了正好再去一趟吧。
1: 人那么多，
0: 我爸爸妈妈是那种他们从来什么都不玩什么都不吃的人，都会早早的去坐到那个看台那边去等着去看的人。
1: 哦哇，
0: 那次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好多位置，是因为妈妈去给我们占座位去了，
1: 占座位了啊，给你留下了。
0: 他提前一个多小时去的一个好位置
1: 啊。举个例子，7:30开演，6:30就已经到了。
0: 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他们又去看了。前天晚上几号？
1: 前天是3号。
0: 3号晚上。
1: 4号晚上。Sorry 啊。
0: 他们依旧大概会提前一两个小时就去那儿坐着等。后来他们用他们的手机发给我们的视角，边边角角。
1: 我明白了，就是说提前一个多小时去的时候，发现就是
0: 已经没位置了，
1: 好的位置已经被大家提前两个小时的人已经占走了。
0: 你就说牛不牛？
1: 哇天！所以说那个老樊在吗？老樊在我们直播间吗？哪吒传奇有这个老板在吗？赶紧扩地儿啊，把咱这个景区办得越来越好，让承接更大的一个人流量。哎呀妈呀，真的感觉好火爆啊！今天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周边的运城啊，河南一些都来咱们临汾玩。
0: 对， 对， 对。
1: 然后除了去逛逛我们的博物馆，感受一下我们城市的这个大美临汾之外呢。这个地方也会列入到了大家的一个这个出行的一个目的地选择当中啊。
0: 是是，该说不说哈，我就觉得他那个晚上那个打铁花那个节目整体编排挺好的，挺喜欢看的。

0: 火粗粗粗的往出一冒，一喷可带劲了，老嗨了。你就看看人家那些小伙子们是如何喷火吐火的，
1: 对，
0: 比咱们在宴会厅里边看到的强多了，厉害多了。他们会一直吐
1: 哦，而且
0: 他也不管伤到自己的嘴。
1: 不是，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很震惊，因为他拿那个小火棍儿，
0: 对，
1: 他是直接在自己这个
0: 啊，对，也会滑了，也会滑了，
1: 他会这么很明确的，就是给你看，
0: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没有掌声，他们还会哎，掌声来。
0: 啊哎、
1: 我说实话，我每次看那个环节的时候，我都在想，他们到底是怎么练的？这个就是真的不怕火烫吗？
0: 对对对，
1: 这到底是就是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明确的科学原理呢？
0: 是的，是的哈，你看，
1: 反正看得很精彩啊。
0: 临汾监控哥说，三号去的好多外地车牌，难怪呢。
1: 哇哦！
0: 所以那天晚上
1: 应该是高峰。
0: 所以我在想，人越多，演员演的也更加卖力吧？
1: 一定会的
0: 啊！
1: 就是底下掌声欢呼声不断，我觉得演员就是上场之前应该就跟。更加兴奋啊、哦！
0: 是的，是的哈，就是节目时间有点短，半个小时吧，好像编排的有、半个小时结束了，
1: 半个小时，
0: 特别嗨，很震撼，震撼。
1: 我之前还看过一场，
0: 嗯，
1: 是那个就是被马拖行的那个演员
0: 啊，对，
1: 他叫国庆，抖音上刷到过，他叫国庆啊，特别可爱的一个男孩。然后他有一次在这个因为下雨了，但是他们正常演出，在泥地里，那男孩依然被马拖着，然后专业武术演员
0: 啊，
1: 就依然被马拖着，后来把裤子给蹭掉了，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大红裤头给露出来。然后呢就被大家拍到发到网上了，说还有这节目呢，这不在票价里吧，这也能看着呀。就真的很辛苦啊。
0: 对，所以这个假期您去哪儿玩的呢？有没有去过一些地方就挺有意思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
1: 没错、啊、
0: 当然我们肯定也知道都肯定是人挤人，人超级超级多嘛。然后呢去各方也是，既然您打算出去了，就是带着那种理解也是去的，对吧？
1: 没错啊、五一期间嘛，毕竟这个人流量可能会大。如果说您不想人挤人，就是直接错峰就可以了。你像从今天你再去旅游景区、你会发现人流量最起码少了一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明后两天，对吧、避开这个时间点。当然我们就说出门玩就图一个开心，所以说如果说你去哪玩了、也真的很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说一说，把你觉得哎这地儿挺不错的我跟你们说、然后呢推荐给我们一下啦。
0: 是的，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监控哥说敬业哈，他说 baby 说五一假期工作岗位五日游啊、上了五天班呢，那你这工资挣的老多了。
1: 对，
0: 这加班费
1: 我也刚想说
0: 啊，
1: 那你一定挣了很多钱吧，
0: 是吧？挣钱可以吃好吃的了，对吧？作为你看他说想，我也是90年的，他们都叫咱们叫老登了，对对对，
1: 90年就已经有人叫你叫老登了，
0: 对对对，
1: 那个人有点过分了
0: 啊！
1: 90年这目前正处于中登的行列啊，
0: 老登了吧？
1: 中登
0: 就叫老登吧？
1: 啊，行，老登
0: 啊，
1: 理想老登，
0: 老登到的年龄段属于几岁呢？
1: 大家就是一个词，老登才最开始它是形容一种状态，
0: 对，
1: 就说你有一种这个很老派、很沉稳、很不新鲜的这个状态。后来呢，大家莫名其妙用到这个年龄上啊，就是也合适也不合适吧。但是你现在肯定还不到老登呢，
0: 老登了。最近网络最火的等级梗，小灯是21岁到26岁的，中灯是27到31岁的，老灯是32到41岁的，神灯，神灯叫42到51岁的。他们说老灯约等于85后90后，30出头到40出头这一批是老灯。
1: 不可能啊，30到40，按照我们这个青年少年来划分。正属于年轻力壮，就是好好去建设自己的时候啊，怎么可能进入到老登的环节呢？
0: 那你别忘了，毕竟咱们是网络梗嘛，网络上一定会把大家就说得很成熟嘛。
1: 啊、那确实啊。
0: 对吧？那美颜相机还把你拍得很年轻了，对吧？
1: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0: 啊，是吧？
1: 这种行业机密，你可不敢在这个镜头咱们这个镜头前说啊。这我们这个画面加没加美颜，那是我们行业机密，没有加啊。
0: 是啊，
1: 谁问都没加啊。
0: 你说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直播手机，咱们跟大家伙说一说哈，现在目前还在直播间的，你一会儿你敢不敢在各个节目里边说，把美颜和们全关了，滤镜全关了，把那个什么妆造美妆也关了？你跟他说，要强烈要求主持人关美妆。关美颜，
1: 关
0: 滤镜，关瘦脸，关什么？
1: 还有啥呀？
0: 瘦脸还有什么？
1: 没有了吧？应该
0: 没了，
1: 应该就是这些啊。妆容啊，
0: 关磨皮
1: 哦，关
0: 磨皮。
1: 如果我说实话，就是等会儿小景可以试一下啊。就是说小景到时候试一下，说那个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美颜关掉，滤镜关掉。妆容关掉，
0: 对，
1: 预设关掉啊。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下次你明天早上可能看不见我俩了， 不定哪个节目就把你拉黑了啊。
0: 对，要不咱们什么时候哪天玩一下这集游戏啊？嗯，
1: 哦对，就是。有点像美妆博主啊，就坐在这里，然后美颜关掉，蹭，然后皮肤变差了 啊，滤镜关掉，蹭，皮肤变黑了啊，然后呢，妆容关掉，冲，然后整个人变疲惫了。
0: 要不过去给你玩一下？敢吗？
1: 成年人有的时候不回答，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啊。
0: 对，各位如果说希望就是玩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就攒一攒啊，到某天重要时刻里，我们把手机直接贴脸上，推脸上来，然后开始翻一下玩一下。
1: 没错啊，但是就如果没有什么呼声的话，咱这事就翻篇了，
0: 翻篇了，
1: 不聊了啊，
0: 就当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
1: 是的啊，然后呢，我们监控哥也说到了敬业啊，正常工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加油啊。
0: 是的。
1: 然后小景说了，说李老登，哎呀。那这么叫的话还行啊，
0: 对，可以用
1: 李老登啊。
0: 哎，我在呢。
1: 行，那下次我咋叫你啊？啊，李老登主任啊，有点长吧？你就是那个理所当然的李老登主任吧？不对，再长一点，你不会就是那个早上七点半节目的早安每一天的李老登主任的理想吧？
0: 啊，行啊。
1: 当我下次叫要是没有把这串说对的话，你下次别回应我啊。
0: 行，那行哈。然后那个，昨天五号去七里玉了，
1: 哦，那边
0: 怎么样？
1: 对，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漂亮
0: 了？五号人可能少点了吧？会少点吧人。
1: 我一直不太知道七里玉，它其实就是开车，路边风景，然后有那种大草坪，
0: 是啊，
1: 是不？
0: 有时候偶尔去放松一下挺好的。
1: 我还没去过呢，但我朋友圈感觉大家已经拍照拍得很好看。
0: 对，然后就这个季节里边，就是有时候不太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前段时间确实是飞毛毛吧哈，然后这两天开始就是有小虫子
1: 了，飞小虫子了，
0: 对吧？我们说那个虫子叫蓟马，
1: 对，
0: 那个虫子哈，
1: 尤其是穿一些亮色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衣服上，然后一直有。如果说你骑电动车的话，你会发现骑着骑着自己的这个脸上突然间有一片小小的黑，那是啥呢？那就是那个蓟马突然间粘在你的脸上，粘住了，
0: 对吧？尤其记住，偏要不要捏它，一捏的话。它就捏的那个汤汁就会流到你的脸上，
1: 汤汁儿
0: 啊，爆汁儿，
1: 蓟马会爆汁儿，那小虫子它爆浆了 啊，
0: 对，吹就行了哈。好，前缀逐渐增加了，拍照很出片的地方，对吧？然后他们说我们工资假期跟平常是一样的，
1: 哪家单位？你跟我说一下，我给你打一个那个啥啊，
0: 没赚过双倍三倍的，
1: 没有吗？
0: 你告他们，
1: 咋回事呢？
0: 你告一个准儿。
1: 谁呢？啊，有正常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工作留痕了吗？工资表出明细了吗？
0: 就是。
1: 然后那个单位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了吗？如果都有的话，打个电话啊。办不成的话别找我啊，就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啊。但是确确实实不应该啊。然后除非就是你调休，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五一假期期间，它是如果你参与了调休，哎，这个好，工资方面应该是没有太多补偿的哦。
0: 对对对，好，看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五一小长假过后，能够和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这个五一假期您都去哪里去看人海了呢？
0: 那也有可能就没有去看人海，
1: 去看花海。
0: 也有可能就像咱们这个样子的，是吧？然后放假五天，可能就工作了三天，就大概这个样子。
1: 是，昨天盘点了一下，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五天，然后会工作三天，然后这三天呢都不属于那种连续三天，
0: 是
1: 都属于一三五，就属于蹦豆型的。所以说只有这个中间会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时间呢，可以陪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但是五一假期这个天气是非常给力的很多人都只是说，说过了一个五一假期，直接黑了好几度。昨天有人就在朋友圈问到说，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些防晒能够防晒黑呢？我就评论了一个，我说你用什么防晒，你都防晒黑不了。
0: 就是最好的防晒就是不要出门，是吧？
1: 对，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像最近这个天气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好像真的感觉到这个春天的时间会比较短，直接从那种冬天就跨越到了夏天。然后大家的防晒工作一定得做好，不单单是女士要做好防晒工作，男士也得做好。如果你这五天天天在外面晃悠，天天在外面旅游的话，大家仔细的对比一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黑了好几度的。
0: 对，而且这个防晒呢，它不是说是我今天早上涂了，然后下午就能够有用。
1: 对，
0: 它可能涂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无效了，是吧？
1: 是，
0: 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早上出门涂了一下防晒，咱们可能从单位回家还得再涂一遍。
1: 哎呀，我觉得这都是精致的人。你像我就觉得，我今天早间出门涂一次，我就觉得我今天一天都好 OK
0: 了。
1: 对。我顶多是下午的时候会再涂一次防晒，不过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因为这个阳光确实最近是比较热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的工作得做好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昨天不是都已经立夏了吗？
1: 对，
0: 感觉这个夏天都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你没有发现，就是今天早上出门，前两天出门的时候都会看到大家会穿外套，
1: 对，
0: 这两天出门都有朋友就已经开始穿半袖，然后呢外面可能会穿一个防晒，哎，就结束了。我觉得哦，真的是夏天已经到我们身边了，昨天最高温度都30摄氏度了，哇，幸亏我没有出门。
1: 对，昨天那个太阳确实是比较厉害一些的。那么关注到今天可能会在临汾周边的一些地方，昨天看天气预报呢是说今天有小雨，但是今天早上在重新刷新这个天气预报的话，今天已经变成了阴天，所以说今天这个天气较昨天相比应该还会好很多。
0: 应该是有一点阵雨的这个情况吧。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那么有3到4级短15到6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还不错，16到28摄氏度。你看它的温差变得很小了，原来的这个最低温度可能不到10摄氏度，现在最低温度都已经达到16摄氏度了。你看早上出门根本不用穿外套了哈。
1: 是，
0: 你除外。
1: 我除外，我必须得穿。
0: 你除外。
1: 对，5月6号的夜间到5月7号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部山区呢会有3到4级短15到6级的偏北风，市区温度是12到28摄氏度。那么到了5月7号的夜间到5月8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渐晴，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1到27摄氏度。
0: 您看

0: 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夏天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啊。
1: 对，
0: 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夏日时光吧。其实说到这个享受呢，这个假期期间的五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我们是见证了很多的这个场活动，很多场活动啊，也亲身的去经历了，或者是就整场活动是跟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还是比较深的。那我们今天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当中，大家感受到我们临汾带给大家的热情。
1: 是的，那么前两天啊，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看到其他的城市都在宣传说我们临汾啊，临汾的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是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当时看到就是外边的一些游客都在夸说，哎，临汾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到位。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也是非常自豪，也感觉到虽然说五一劳动节，我们都在劳动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不能外出去进行游玩，但是呢，也能够在临汾和我们当地的朋友，还有我们外地来临的一些游客共同去庆祝这样的一个五一小长假，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呢我们市区做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呢在中心城区的财神楼的阳台音乐会啊，大家参与了几场呢，从1号到5号它是五天啊，都是满满当当的啊。我们当时呢是做了这个2号的直播啊，也是从头跟到了这个尾啊，真的是这个现场的氛围非常非常好。有的朋友可能是半截进入啊，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这个平台台上刷到了一些这个视频，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呢，还真的是要到现场去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它会真的不一样啊。
1: 是的，很多人都说啊，说到了现场之后啊，跟随着这个节奏摇摆起来，顿时呢就会被这个音乐呢已经给拉入其中，已经沉浸在其中，跟着现场的这种氛围呢共同去嗨起来了。
0: 除了在财神楼的音乐会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古城墙这边的舞台上，也真的是热闹非常烦啊。那么在这个昨天，因为是这个在5月4号的时候，因为是这个五四青年节嘛，所以说呢它有一场特别的这个晚会，相当于啊是青年的主场。那么在5月4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在舞台上啊，就是现场有 DJ 还有这个 MC 活力开麦啊。虽然说感觉这个古城墙应该是古香古色，但是呢它却是不一样的潮流的感受啊。
1: 对，
0: 它没有这个界限，也没有说我有座位啊等等，但是舞台就是搭在了市民和游客触手可及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参与，也可以去互动，这种感受就非常的 nice。
1: 对，5月4号的时候呢，这个我当时呢是下去就去到这个古城墙这个舞台，当时呢去看了一下，就是那个舞台前面是围的是水泄不通，然后我一直感觉到就是台下的这个观众会不会比较害羞啊，或者是会以他比较整洁亮丽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是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呢已提前规划了五一假期的环境保障工作，加密了保洁的频次，延长作业时间。每天啊他们是从凌晨天未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环卫工人们就已经到岗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当游客陆续进场，他们呢便会推着保洁车穿梭在其中，去弯腰呢检视地面的一些纸屑呀，还有烟头等等一些杂物。那么到了深夜，就是大家呢都在欢乐退去之后啊，他们也会认真的去清扫地面，还要对景区呢进行全面的收尾的清洁，确保垃圾能够日铲日清，不留死角。一抹抹醒卫的环卫城也是擦亮了古城墙的颜值，守护着景区的洁净和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感谢这些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些人们，也感谢他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五天非常浓厚的这种节日氛围。
0: 您看，从秩序的维护，然后到环境的保护，然后从清晨值守到这个深夜收尾啊，城管队员还有环卫工人们，他们是以无缝衔接的一个协同配合、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让这场五一的文旅盛宴既有热闹的烟火气，更加是有稳的安全感还有舒适感。
1: 对，这会儿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呢也会无比的感动，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他们呢是用平凡的坚守诠释着城市管理者的初心和担当，也成为五一假期当中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哦。
0: 你看，也是要为他们点点赞啊。
1: 是的，
0: 你看每个这个环节上都会有不同的人在默默的去付出，有的人是感受到了这个氛围，有的朋友呢是感受到了这些动人的这些事情。其实呢，除了在

0: 我们市区的这个两个大的活动现场之外呢，还有很多热门的景区景点，比如说我们临汾市的这个博物馆。
1: 对，
0: 这两天也是人满满当当啊，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好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打卡一下博物馆。那么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在这个五一假期也真的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啊，也成为了市民还有游客假日打卡的热门地标地啊。
1: 是的，在五一假期呢，是在二号和三号，临汾市博物馆呢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时段。那么在二号的时候，关注到这边呢游人如织，那么志愿者呢是全程在岗，入口引导、咨询答疑、行李寄存等等一些服务呢是非常的细致和到位的。那么公益志愿讲解呢会准时开讲，志愿者们以详实史料和通俗的语言会为大家呢去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游客呢读懂了平阳大地的厚重历史。那么有一位李女士呀，就是带着自家的孩子前来参观，她说呢假期啊，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既能够放松自己的身心，又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历史文化，比单纯的游玩会更加有意义。志愿讲解生动易懂，孩子们听的呀，那是十分的投入哦。
0: 嗯，你看，除了听这个志愿的讲解之外呢，还有就是这边还有很多这个活动，比如说像压花艺术展呀、等等啊，它呢其实就是让很多这个非遗和创意呢一起产生了这个碰撞。鲜花枝叶经过匠心的创作啊，画作了画作，还有一些这个饰品。游客呢在草木芬芳当中也感受到了自然和艺术的交融。那么像这个社教活动中心这边，它每次在假期期间都会有一些活动，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参与过，很多人呢是没有亲身参与过，但是看别人参与过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亲手完成一个这个手工的制作，而且呢这个作品呢还是这个非遗的一个作品。对于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1: 对，我觉得在假期期间啊，走进博物馆真的是活动非常多啊。你像在五月三号，博物馆的人气呢是持续登顶，有浪浪山小妖怪威尔探秘展，它是一种以新奇互动的一种模式，能够让游客呢穿梭在国风世界，在趣味冒险当中啊感受到文博新的魅力。与此同时啊，浪浪山小妖怪这样的一个主题盖章区前面也是排起了长队，那么超百枚精致。有一位游客啊，他是来自于太原，他就说啊，说这个博物馆，我们临汾博物馆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形式新颖。有一位游客啊，他是来自于太原，他就说啊，说这个博物馆，我们临汾博物馆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形式新颖。你像盖章打卡、VR 的体验、传统的手工的一应俱全，老少皆宜，文旅的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文化之旅。
0: 嗯，刚才呢说了那么多有意思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比如说像特色展览，中间呢还有穿插一些文艺表演啊，那么也是为这个假日呢添了很多的精彩。四火青春、八路军、学兵队历史回顾展前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去驻足观展，他们通过文物还有史料呢去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在现场呢有悠扬大气的编钟舞，这样的一个表演也会轮番的去上演，演员们呢会身着华服，以这个古乐奏响历史华章，在现场也给大家带来了比较震撼的视听盛宴。就是你看去逛博物馆又能够感受像 VR 啊，还能够做手工，还能够看一些这个现场的表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了。
1: 是，去临汾博物馆的话真的是不虚此行。那么大家在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这个文创商店也是大家呢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那么在临汾博物馆文创商店的人气呢也是居高不下，融合了平阳历史和馆藏元素的文创的产品那是琳琅满目，像文具呀、摆件、创意周边等等，一些兼具文化和实用性，也是成为啊各个游客带走临汾文化记忆的最佳的载体，让文脉可感可触、可赏可藏哦。
0: 嗯，你看这个博物馆这边呢，在五一假期也是安排了丰富多彩、满满当当的一些这个活动啊，也让这个假期呢以丰富的活动、优质的展览、贴心的服务，让文物火起来，也让文化潮起来，让这个假期火了起来。这个假期您去哪里打了卡？在我们市区的哪个景区逛了逛，或者是哪个这个节点上让您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啊，一起来互动一下，把这个五一假期的欢乐和快乐啊传递给更多的一些朋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听见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

0: 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欢迎收听本时段残疾人之声。今天分享到的内容是：残疾评定标准与其他伤残标准可以互通吗？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11年由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核发残疾人证依据该标准进行残疾评定。国家有关部门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实际工作需求，制定颁布一些伤残鉴定标准，如工伤鉴定的国家标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这些标准规定致残等级评定由重至轻分为一到十级。残疾人证核发时，残疾评定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将残疾等级由重至轻分为一到四级，不能与其他伤残标准简单对应和互通。2023致仕残疾人证采取了哪些防伪措施？2023致仕残疾人证与旧版的外观颜色、大小均保持一致，做了样式微调，材料升级，主要是封皮采用屁油革，供视力残疾人使用的红色外皮残疾人证的封面、封底均加印凸点盲文残疾人证，便于视力残疾人使用。每个残疾人证配备一个塑料封套，证件内的内页采用浅绿色专用证券纸，更为耐用防水，封二印制二维码，扫描后可登录中国残联残疾人证查询网址，查询残疾人证真伪。2023致仕残疾人证采用了五项防伪技术的印制。一是第二页的证中采用防伪磁性油墨印制残联会徽，

0: 对光可见由绿变蓝色彩的变化，二是在第二页、第四页、第六页、第八页页面底端印制残联绘灰，紫外线灯照射之下显示绘灰的图案荧光黄，正常光下不显示任何图案。三是证件内页采用了浮雕防伪底纹专用的印制，显示残疾人证还有 CJRZ 和残疾绘灰的图案。四是证件采用的防伪线缝纫装订。
1: 畅聊百姓心声，咱连坟事大家聊起来。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0: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呢分享大家的身边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哦。
2: 那么刚刚结束了五一的这个假期啊，很多人都已经在期盼着下一个假期什么时候来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好消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也就是在6月19日是一个周五，然后到6月21号是一个周日啊，然后会放假3天。感觉这个假期离我们好像也不是很远了的样子，还有一个来月啊。
0: 是的，顿时感觉到小朋友们很幸福，在6月1号可以享受到儿童节的假期，然后呢，到这个6月中旬又可以享受到端午节的小假期了。好像一般来说是7月4号就要放假了，所以说这个学期好像真的是
2: 有点
0: 短
2: 啊。
0: 是的，
2: 而且中间还有高考和中考，
0: 哇，好幸福啊他们。
2: 对，高考和中考，然后可能还有这个要调整的一些时间啊。
0: 对，
2: 所以说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学习的周期，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会伴随着有很多，尤其是前半年，
0: 对，
2: 伴随的假期有点太多了。
0: 是，我觉得
2: 好热闹啊，
0: 在前半年的话就会感觉到好幸福，但是今年因为这个学期只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这种感受就是刚刚期中考试完毕之后，大家就感觉到已经开始去备战这个期末考试了。因为7月4号好像就是要放这个暑假，然后大概
2: 按照往年的这个惯例是吧，
0: 对，大概在6月底的时候，就大家一放完这个端午小长假，估计就要是开始期末考试了。
2: 期末考试了，
0: 所以说好好准备吧。
2: 哎呀，感觉这个孩子们的压力好像也蛮大，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家长的这个压力吧。
0: 是啊，
2: 孩子们可能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压力。
0: 对，比如说这个放假，你像昨天的时候就看到朋友圈当中很多人都在发一条文案说终于要开学了，就这5天估计很多家长看孩子看的也是够够的了。
2: 就如果说不出门的话，那么确实要给，为什么说要给孩子有一些这个课程的安排，或者是要给他出去玩，就是因为确实需要把他的这些时间给填满，
0: 得把它放电放一放是吧。
2: 对，要不然哇太闹腾。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春天的故事在上一个段在跟我们打招呼。王斌他说上午好啊，上午好。这个老猫也是老朋友了，他说这个怎么是一个人啊，因为刚才是广告的时间，我们陈静去拿了一下书啊，
0: 拿了一下这本书。
2: 对，拿了一下书。不知道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说到这个假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景区啊，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在近日呢，携程发布了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显示了深度文化游成为了今年五一出行的一个主流的趋势之一。在备受关注的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 TOP 10榜单当中，临汾的小西天成功的入围，位列第7。
0: 对，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的背后啊，也是我们的广大游客以脚步为媒投出的一张张珍贵的文化信任票。那么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呀，小西天景区人气高涨，然后客流云集，八方游客慕名而来，络绎不绝，到处呢都是呈现着文旅兴旺的一种繁盛的景象啊。那么假日的火热的人气和业界的榜单的认可，也是对我们临汾文旅工作的一种莫大的鼓舞，也是更催人深思砥砺前行。那也希望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有更多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临汾，来到小西天呢，去感受我们这种为大家所带来的坚守世界级文化遗产的这种保护，也会持续的精进服务的品质，会优化大家的游览的体验，能够让更多的游客静下心来，然后深略的去领略这个小西天它的磅礴的气韵和独特的魅力。
2: 我们

0: 说呢，山水有约，美景常在呀，也是再次邀请大家能够再赴小西天之约共赏。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错峰的去出游，比如说五一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但是天气呢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有时间了，然后也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完全可以错峰。比如说不上班的，或者是在上班不是特别忙，五一的时候值班了啊，然后在后面可以调休上几天，然后就可以去小西天去看一看了啊。
1: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西天的时间的变化。夏季时间从5月1号到9月30号，它的这个开馆的时间是7:30，然后闭馆时间是18:00，17:00就停止售票，17:30呢是停止入园。那么从这个2025年的11月开始啊，每月的最后一天呢叫做例行检查维护日。那么景区呢是全天闭园的，所以说大家要去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所发到的一些温馨提示，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呢会维护。如果说维护日呢恰逢国家节假日的时候，则是当日呢景区会正常开放，也会把这个闭园维护呢会顺延至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
0: 就是大家要去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做一个线上的预约，因为现在预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来关注这个小西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去预约，线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在其他的平台预约也是没有问题的。要在这个错峰的这个时节去感受一下小西天的美好，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想去的朋友呢就可以现在安排起来了啊。除了这个小西天景区非常的热闹非凡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县市啊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呢像这个翼城县啊，在五一假期期间呢，翼城县的唐兴镇就举办了2026年一起潮玩打卡我的城古城第12届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也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啊，火热进行了。那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活动有什么可热闹的啊？
1: 对，这个活动呢是以民俗为起，串联起传统非遗、市井民俗和古今生活，能够让千年的古城呢和文化底蕴在和现代文旅的这种交融碰撞当中啊，焕发新生。那么翼城古城呢是以全新的姿态向八方游客，也是铺展出一幅古韵新生、文旅交融的一种生动的画面。那么尽显古城独有的文化魅力和时代的风采。那么在这个活动现场呢，古城的城门舞台前面彩旗和红灯笼交相辉映，也是烘托出浓厚的一种喜庆的氛围。那民俗表演有这个浑身板儿，那么在跨年的时候，大家也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财神楼巡游的这个队伍当中啊，有这个浑身板也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那么在这边这个民俗表演浑身板也是点燃了现场，演员们手持彩板，然后踩着明快的鼓点呢跳跃翻转彩板，翻飞，还有清脆的这种声响和灵动的身姿，也是引得呢现场的观众是掌声连连。除此之外还有歌曲男女对唱我爱你中国，也是深情的歌颂了伟大的祖国，热烈的爱国情怀，还有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是交织辉映。那么还有这个杨家庄传统花鼓，这个翼城花鼓也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么这个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尽显民间民俗的一种蓬勃的活力，铿锵的鼓点呢奏响了乡村奋进乐章。除此之外还有古城梦，这样的一个歌曲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这个歌曲当中，唱出了古城儿女的自豪和期盼。那么还演了这个情景剧啊，叫李娘娘还乡，它是以沉浸式的一种表演再现了李娘娘和翼城古城它的一些历史的渊源，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0: 就是听了一下这个节目单，感觉大家感兴趣的是不是也还蛮多的啊。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啊。首先呢就是本土的这个烟火气息是非常的浓厚的，除了这些表演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手工品制作品啊等等啊，就是让很多的游客到现场也是收获满满啊，还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也觉得非常喜欢这

0: 以民俗还有乡土风情，以节为美，以文聚力，以旅行城，也让这样的一座千年古城呢给活了起来，民俗文化活起来，乡村旅游呢热起来，也期待呢有更多的游客可以前来欣赏异味文化盛宴，这个意呢是异城的
1: 异啊。
0: 对，
1: 好，说完异城的这些活动呢，其实在我们4月30号的时候也是连线了很多这个我们临汾的一些五 A 景区。
0: 对，
1: 那么在壶口瀑布这边呢，在五一假期也是非常丰富的文化活动，也成为了假日出游的一个热门的这个目的地啊。
0: 嗯，
1: 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比如说呢像交响乐的演奏啊，还有黄河大合唱啊，以及非遗的这个互动体验呀、啊、等等啊，这些活动呢都是轮番的上演，也是让很多的去往壶口的一些朋友呢感受到了我们壶口的这个热情，让大家感受到与众不同的一些游玩的体验，也沉浸到了黄河畔的独特文旅魅力当中。
0: 是的，为了能够让广大的游客畅玩无忧，极限呢是全域联动，全员发力，全方位的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优化了游览的秩序，全力护航五一假期。那么在这个景区的入口全天候呢，它是免费提供，比如说像酸梅汤等等一些这种非常贴心的
1: 解暑的饮品。
0: 对，核心的景区呢，沿线的点位免费会送上极限苹果，志愿者呀，现场呢是全程的坚守岗位，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助等等一些贴心的服务。那么针对老人啊、孕妇、行动不便等等一些特殊的群体，景区呢专属的爱心车辆提供点对点的一种接送的服务。那么从这个交通疏导，还有客流的管控，然后再到设施的保障、应急值守，各部门的各司其职，紧密的结合，那么全程呢去保护景区运行能够安全有序，也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一种游览环境，能够让每一位来壶口瀑布的游客都能够玩得放心尽兴而归哦。
1: 嗯，而且呢在这个壶口瀑布呢，今年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就是它今年了有一个音乐季啊，就是音乐季叫跃动壶口嫣然黄河啊，从5月1号到5月4号，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在山河之间去聆听动人的音乐。就是除了我们说的黄河大合唱之外呢，还有就是音乐季啊，街头音乐。好像和我们就是更多的一些音乐的形式啊，在这边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比如说我们白天呢可以去观赏这个黄河奔涌的奇观，到晚上就可以赴一场浪漫的音乐盛宴。就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去壶口可能就是白天去啊，
0: 对，
1: 晚上可能就不住了。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说住一晚上的话，还能够感受不一样的一个这个音乐的氛围，也让它更加有仪式感还有趣味性了。
0: 对，有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打卡体验啊，能够让这个壶口之旅呢更加有一种仪式感吧，也有一种趣味性。那么这个呢也会免费的派送饮用水和特色小吃，能够让游客在欣赏美景、聆听音乐的同时，一站式的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美食，还有我们极限的一些特产。
1: 嗯，极限苹果是大家都熟知的，是不是？那么景区也会让大家免费去品尝一下这个苹果。就这个季节，其实就是苹果的保存啊，我觉得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以前的时候到五一前后，其实苹果都已经没法吃了。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苹果现在街面上卖的这些苹果的口感依然非常好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到我们临汾来的话呢，除了观赏或者是在我们城市去体验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这个东西活动啊，或者是温暖啊、火热呀、潮流啊，那么还可以带走我们临汾当地的一些名优特产，比如说极限苹果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这个壶口瀑布呢真的是非常的好，有很多人都前来这边进行参观，以景引人，以乐动人，以服务暖心，以多元文旅的活动呢也是激发了假日文旅的新的活力。那么下一步啊，这个壶口景区呢也将会持续优化文旅的体验，打造各种各样的一些特色的活动，迎接八方游客共赏黄河胜景，共赴美好的旅途。
1: 嗯，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呢可以说在节后的第一天，跟大家一起盘点了这个五一的假期，我们临汾市区的各个景区啊，还有很多热闹非凡的一些活动。
0: 对，
1: 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啊，大家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啊，和一些这个市还有一些这个县啊，举办了哪些活动，特别热门的一些活动，都跟大家大概的盘点了一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聊一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轻松的事儿吧。好像这个假期啊，大家呢除了去外出旅游之外，如果说有一些朋友留在我们当地的话，
0: 留在我们当地，
1: 好像这个去除了看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旅活动之外啊，那么大家一般都会去电影院，因为好像也想不出来有怎样的一些娱乐的一些方式，感觉一到假期就得去看看电影。那么这个假期大家看哪部电影？哪部电影是啊？你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想和我们去推荐的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5月5号的19时53分，2026年呢，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的人次呢突破了2059.7万，放映的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都是超过了去年的同期啊。比如说呢，像消失的人，还有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档期票房榜的前三位。
1: 是的，今年五一档啊，这个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10余部的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像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等多种题材，为不同的观众啊提供了丰富的一些选择。其中啊有这个红色的题材影片叫做《浴血困牛山》，带领了这个观众呢回望峥嵘岁月。当然也有现实的题材影片，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以真情叙事诠释了潮汕文化的底蕴和这个侨乡的情感。那么动作片啊，是这个寒战1994，也延续了这种硬核港式的警匪的风格。悬疑片这个消失的人啊，也是很火爆的一部电影啊，则是以层层的反转带来了悬疑推理的体验哦。
0: 你看这个不仅呢是影片呢供给非常的丰富啊，今年的五一档的观影福利同样也是非常的这个满。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五一档呢首日全国的平均的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最低。很多的观众也都是说，哎呦，这个现在看电影是更加划算了啊。你看这个票价更加亲民，然后背后呢也是离不开多方的一些补贴加码。一方面呢就是票务平台的票补力度，现在加大了，推出了大量的一些特惠票。另外一方面呢，在很多的省份呢也相继推出了观影的一些补贴消费券呀等等，这些惠民的活动也是让观众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优惠。
1: 对，以前啊在放假的时候都会关注到这个电影票的价格呢会较往常相比
0: 偏高一些，
1: 但是今年在五一假期整体去看这个影片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呢整体还是比较优惠的。那么因为今年呢是电影促进经济促进年，全年投预计投放了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相关的金融机构和票务平台累计合销观影优惠的补贴已经超过了3.5亿元，带动了电影票房超过29.6亿元，这种啊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观影的福利，进一步呢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的电影市场呢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0: 那么在多重利好的带动之下呢，市场的热度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当中的。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5月1号到5月3号，电影市场单日的票房从1.63亿元稳步的提升到了1.71亿元。假期的前三天，单日票房持续走高，从丰富多元的一些影片供给，然后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这个五一档呢既有好电影看，也有实惠的电影看，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呢走进这个影院去享受属于假期的一个光影时光。
1: 对，那么观影的这种福利呢，它不仅仅是在购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当然还贯穿在电影家的一种消费的链条当中，它的各种场景。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多地推出了新意满满的，比如说像文旅大礼包，涵盖了比如说像景区的门票减免、停车的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等一些福利。那么各个地方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福利，从影院到景区再到餐饮零售等等一些这个消费的场景，电影票呢它会更正从一张 观影凭证现在变成了一种消费的通行证，也会让这个假日的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效应会进一步的释放哦。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呢买一张电影票它就是一张电影票，
1: 对，
0: 那现在呢可能买一张电影票它可能会有一个可以免费停车了，
1: 对，
0: 再或者是说呢我们看了这个

0: 慢。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小段广告啊，又回到我们节目里面了。那么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都去了哪儿，然后也盘点了一下我们各大景区的一些活动。

0: 电影之后呢，比如说去哪个这个店里头去吃饭，可以有这个优惠啦，或者是我们去哪儿看，这个景区，然后可以半价这个门票啦，等等，
1: 对，
0: 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形式哈。我觉得这种联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更多的环节哈。那么以光影为媒介，在这个五一的假期呢，这个央视新闻也是重磅开启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一个融媒体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就联动了全国的多地，通过城市的地标的光影秀啊，主题的航班，还有列车等等多种形式，也让这些银幕的经典和城市的风光相融，把这个电影的魅力转化为实打实的文旅吸引力。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文旅的方式啊，真的是越来越多样了。除了我们实打实的去宣传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之外呢，还有就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很多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宣传当中，会让更多人知道哦，原来这个场景是在哪里啊？
1: 对，那么现在我们的观影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那么遵循着荧幕足迹出发，走进电影院里的风景，会解锁不一样的光影的时光。那么大家呢在逛某个景点的时候，也会回想着这部电影曾经呢带大家走过这些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真的会感觉到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哦。
0: 就是现在看电影好像不单单是在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在消磨一场时光啊，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感受到了这个假日的放松，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魅力，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有更多深度的一些思考。当然就是很多人他的点可能不一样，有的人说我这个假期就想开心一点，我就看个什么喜剧片，
1: 对，
0: 那么这个假期呢我就想让自己的情绪再紧张一点，带我看个悬疑啊，什么惊恐啊，什么都可以啊，或者是说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就之前很多人说我看第一季的时候觉得太棒了，那我就可以再延续当时的那个热情或者情怀，然后去看第二部，等等等等，就每个人的看点不一样，但是总是会带给自己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啊。
1: 是的，很多朋友都在推荐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很好看，推荐。然后还有一位叫唐的朋友说到，说《给阿嬷的情书》呢，真的让我感动到了。他说很会讲故事的年轻人，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呢，很好的传达了叫重情义、有担当、守承诺的中国人的精神信条。整部电影没有特效，没有明星，但是呢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真的是一听到大家评论的话都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一下、之前是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都在推荐那个消失的人，但是有一点点恐怖，如果说这个
0: 悬疑
1: 恐怖不喜欢看这种悬疑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话可能会心情上会稍微的舒缓一些。
0: 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消失的人我看了两遍真的好看，你看就有人会推荐还有一位叫艾米的朋友他说呢，今年的电影票确实比往常优惠了很多，
1: 对，
0: 今年看了两场电影，我觉得优惠可能让就是大家会选择看多场，比如说时间确实很充裕，然后在家躺着也是躺着，还不如走进这个影院去观一场电影。
1: 对啊，是的，
0: 就是现在票还是会更优惠，
1: 对，
0: 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电影啊。
1: 是，记得往年的时候一到放假，好像那个电影票在我们临汾的话购票基本上我就觉得30左右是能够接受的，然后一到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它的这个票可能就涨到40-50，你像今年在购票的时候，发现一些这个屏风的电影是25，然后可能就是那种高峰时段的，可能到了29.9。我觉得这些价格的话，大家都是能够接受的，
0: 就是两杯奶茶的钱或者一杯奶茶的钱，
1: 对，
0: 是吧？我们买上一杯奶茶，然后去观一场电影。以前呢，一张影票就是一张影票，那现在空出来的钱就可以买杯饮料，
1: 是的，
0: 感受会不一样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就评论了说，跟着荧幕的足迹出发，走进电影里的风景，然后去解锁不一样的一些光影时光。我记得之前呢有就是我在跟咱们的一位同事推荐过一个地方，当时是有一部特别就是当时特别火的一部电影，然后是在青岛拍的，然后呢刚好可能那年我就走到了这个叫青岛的一条街道上，当时就跟咱们的同事在说这条街道什么样的场景是在哪儿拍的， 了，然后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把我所说的一些话语装进心里，然后在很多年之后他去也去逛了一下这条街，回来跟我说哎，陈姐我去逛了，然后我说是我给你推荐的吗？他说是呀，当时那部特别火的电影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他是会很用心的记住，就是那部电影，因为当时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他就会记住啊，这个电影的场景是

0: 里，可能我走过就会忘记，但是当下走那条街道的时候还会去对照这个电影的一些情节，会说啊，这当时是谁和谁待过的那条街，他们一起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去跟着电影的足迹去逛景点真的非常不错。
1: 其实逛的都是自己的青春呢，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逛的都是自己的青春，
0: 别人的故事，自己的青春。
1: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两条这个信息啊。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条消息是，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的考试网上填报志愿开始了啊，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那么这个是从5月7号的8点到5月9号的18点啊，逾期是不予填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开始。7、8、9、3天的时间，那么建档立卡的这个专项批还有这个普通批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去填报的。那如果说过了时间，就不能够再填报了。
0: 嗯，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关于填报志愿的话，那么这个志愿的设置还有建档立卡等专项批还有普通批呢，是分别设置8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的形式呢是院校加专业。另外呢，填报志愿的要求，考生进入到填报志愿页面，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它相应的填报说明，那么必须啊在点击志愿填报页面下的确认提交这样的一个按钮。如果说未点击确认提交的话，则是你的这个志愿信息呢是没有办法上传到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这个数据库当中的，你填报的志愿就是无效的。那么为了这个确保网上填报志愿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么每次登录进入到系统页面操作时间最长的话是允许15分钟啊，那么考生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尽早的完成网上填报志愿哦。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录方式啊，大家依然可以来关注山西招生考试榜。在这个主页的考生登录菜单当中去选择专升本的考试考生网上服务平台就可以了，按照流程一步一步走啊。
2: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成绩分段的查询也是在山西招生考试网去进行这个查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啊。另外呢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去分享了。
2: 对，
1: 有意愿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上面会有详细的通知。其实每年的针对这种考试啊、报名啊等等，大家还是要详细关注一下每一个细节，不要错漏了啊。
0: 嗯，对。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临汾市中医医院这边呢是有一则招聘启事，那么最近呢有这个综合的成绩的公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公示的时间是5月1号到5月8号。那么如果说考生对本次的本人成绩有异议的话，那么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和准考证是在5月8号的17点之前可以向这个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人事科提出书面的查分申请，那么这家医院呢将会按照规定的程序核查，并且会答复相应的申请人哦。
1: 嗯，那么在近期呢，如果说呢大家依然对比如说像招聘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求职啊等等这些消息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去互动一下啊。我们依然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分享，比如说近期哪些大家关注的热门的一些企业啊在招聘，或者是您想找哪些这个工作岗位，也可以帮您去查询一下近期哪些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来给大家做一些信息类的一些分享。
0: 是的，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生活当中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或者是您在这个您的经常行驶的一些这个大街小巷发现了一些这个现象的话，想和我们进行反映都是可以的。那每天在听见临汾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节目直播过后，大家可以关注听见临汾，在后台给我们发送信息都是可以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去回复最新的一些这个解决的情况和进展的一些最新的速度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比如说呢像律师在线啊，我们会有这个律师做客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法律热点问题。当然我们在收集到大家的很多的信息的同时呢，也会应大家的一些需求啊，然后去邀请相应的一些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除了律师在线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像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还有眼科医院啊等等各个医院的一些医生来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去解答您当下的一些疑惑。
0: 是的，那么今天是5

0: 一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迎接全新的这种工作和生活。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伴随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为您带来的是民生派，也希望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一些信息给生活当中的各位，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会直击身边事，温暖一座城，也希望能够温暖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
1: 这个江漂亮已经在候播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大家都已经在如约的走到这个工作岗位啊，开始这个工作了。也希望呢，大家把这个心态呀、都给调好啊，调整好了，然后开始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守候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好久不见，我们终于开始上班了。各位，你们五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今天这个作息恢复的还好吗？
0: 嗯，多日不见，分外想念啊！大家赶快在这个直播间来冒个泡啊！你们心心念念的姜票了，回来了啊！
1: 对，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赶紧来打卡报道了，来到我们直播间，帮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感谢各位喽！
0: 您姜票了，四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提前休假了，然后五月份这个五天假期之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又来陪伴在各位身旁了啊！
1: 就非要点我休假了是吧？
0: 必须得点一下，因为今天是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1: 哎，是的，没错，
0: 就是、还有人从这个假期这个时光当中没有恢复过来。
1: 嗯，
0: 今天早上我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啊，我有这个假期综合症啊，
1: 嗯，
0: 坐在工位上还在想我去哪玩了，
1: 还没有回过神来。说实话，假期可能出行的朋友比较多一些，而且五一假期关注到各大景点、各大景区，包括在我们临汾市周边啊，都是人流车流偏多。也是要提示各位，有一份好的心情之后啊，赶紧调整这个身心工作状态，回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来了。
0: 哎，没错，
1: 早睡早起，
0: 应该好好赚钱了哈、啊。怎么说、
1: 嗯？
0: 因为你看前半年赚的钱。在五月份的时候来一波消费啊，哎，是吧？你看五月份马上要到这个端午假期了，是不是？你这个月好好干啊，下个月到端午的时候
1: 好好消费，
0: 才能有这个资金去消费啊，对吧？
1: 说的没错，各位今天好好上班，好好打工，好好当牛马，好好赚钱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你会听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包括哪一首歌曲能让你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工作中的状态来，就赶紧来互动一下，来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帮我们来点赞，在公屏上来分享你想听到的一首好听的旋律。
0: 对，那是我开启了你的这个工作状态，你觉得这个假期之后第一首歌想这个配合哪首歌曲，
1: 嗯，
0: 来让你恢复到这个活力满满的状态当中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哪首歌让你觉得假期恋恋不舍，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分享一下哪首歌开启你的全新的工作状态，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五月份，就是第一个工作日哈、啊，因为这个五月一号从到五号期间是休息状态。
1: 嗯，
0: 这第一个工作日你听了哪首歌曲，想在五月份用哪首歌来开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五月份你会听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天，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0: 对，那看第一首歌曲就很带感啊，这首歌听完之后我觉得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续命单曲，对不对？
1: 怎么说法还续命了要
0: 就像这个咖啡一样啊、喝过之后提神醒脑啊。
1: 嗯，
0: 来自大张伟的这首歌曲，来听听看，听完之后会不会有这个全新的感受。

0: 看这首歌曲作为这个打工仔的这个续命单曲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啊，是不是？
1: 那小谁？
0: 哎，你看那个阳光彩虹小白妈。
1: 哎，对，
0: 大张伟的歌怎么听上去很有活力的感觉啊？
1: 是，你看西安十岁都说了，你这滴答滴的啥歌呢？
0: 哎，你看怎么说啊？这个名字让我觉得，哎，我瞬间对这首歌有全新的认识了啊！以后不知道歌名的时候，就说那首歌一直滴答滴答，它是什么歌啊？
1: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张伟演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S L O R 这位朋友说我是愤怒，怎么了？像上班第一天就愤怒了吗？
1: 对，就很愤怒，起不来，是不是？
0: 对，你看我们的心需要你哄他，像歌词里唱的一样，我们的心是需要哄一哄的。你看昨天还在放假状态，今天就要上班工作了。你起床先哄一哄自己啊。
1: 就是，宝宝快起床，新的一天能遇到你的同事和领导，超级开心的。
0: 对，没错。
1: 越哄越不想上这个班了。
0: 对，没错，那就是下一个假期还要凑这个月好好工作，这再挣点钱，再攒攒这个外出的费用啊，是吧？
1: 好吧，我们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努力上班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不上班，这真的是我的终极目标啊！努力当打工人，希望有一天我不再打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上班的动力到底是啥呢？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5月6号，你的工作状态有没有恢复正常？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也可以打在公屏上。
0: 对，然后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哪首歌可以开启你的这个工作状态？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肯定是一些节奏快的，当然也会有一些节奏慢的。你比如说
1: 上班之后，可能希望能够慢一点。
0: 对，就是怎么说啊？就之前火的那首歌曲，苏运莹的《那天我路过一片花园，可惜你不在》，你看是吧？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歌曲来让自己的内心跟随着歌曲的节奏来舒缓一下，
1: 是
0: 也是可以让自己满血复活的。
1: 五一假期我路过好几座花园啊，你都不在，好遗憾呀。
0: 哎，你看怎么说哈、啊？这个人提前休假了，还在这秀啊。
1: 中年男孩说了，五一全是结婚的，当然要听《爱很简单》，那必须为你安排。
0: 对，
1: 爱有时候可以很简单，就是你知他知，然后你们双方互相有这个心意，这样的爱就是双向奔赴，这样的爱当然很简单，也很纯粹。但如果我喜欢他，但一直他没有给我回应，那这样的爱其实也是很复杂、很辛苦的。我们都希望大家的爱可以是双向奔赴，纯粹又简单的。
0: 对，爱很简单。这个五一你参加了几场婚礼啊？
1: 你的钱包还好吗？
0: 哎，对，就是怎么说哈，一到这个五一啊、国庆啊这些假期，我们就很忙碌啊。赶着场去吃席是吧？
1: 是。
0: 但是啊，我的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已经结完婚了，这半年来我还没有吃过这个席儿啊。
1: 有没有可能人
0: 家特别想吃席儿？这两天，哎，你说这个大肘子啊、红烧鱼啊。你就是在家做做不出来那个味道来、啊、
1: 必须得一桌人吃才有这一氛围感。
0: 对，特别是农村大席啊、这个鱼先炸好，你放在锅里看着它咕噜咕噜在炖炸，我就觉得什么时候能让我带走一条啊。
1: 你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吃上你这个席儿吗？
0: 好吧，这个这个怎么说哈，
1: 我们拭目以待。
0: 哪壶不开提哪壶，炉上做了10个壶，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是我们江漂亮的固有动作啊，是不是？
1: 好，来听这首爱很简单，
0: 来自陶喆的歌曲。

0: 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其实爱情很简单，我们往往会给他附加很多条件，所以爱变得烦恼，但是我们都爱这个烦恼啊。
1: 对，我觉得爱是一件能够让我们很快的事情，就是谈恋爱真的是能让你情绪起起伏伏，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起起伏伏跌跌荡荡。
0: 对，这个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哈、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很快乐，然后吵架了又很伤心、然后又和好了又快乐了，
1: 对，
0: 然后没过两天又吵架了啊。
1: 是，就是人能够让你平稳的情绪有一些波荡啊。
0: 你说我好好的，你看刚江分了这个问题哈、你什么时候吃你的吃你的席儿啊？
1: 什么能等上啊？
0: 是吧？你看我这一个人就很快乐啊，对吧？你非为什么要找一个人让我又难受又开心又快乐再难受啊？
1: 你不觉得就是特别平淡也不是那么好吗？
0: 我就觉得这个平淡是福啊。
1: 啊，行吧，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看看有没有一天他会就是解脱这个平淡啊，迎接这个跌宕起伏的生活。关注到雀麦说，哎呦，又能见到江漂亮了，七天不见，甚是想念。我也老想念你们了，超级想。
0: 看见这个朋友去的是七天的时间啊，因为江漂亮在假期前两天就已经不在这个直播间出现了，然后放假是五天，正好七天啊。
1: 你看这个棋子给我记得好好的。
0: 哎，我就小本本上记着啊，他今天不在。
1: 小心眼。
0: 他今天不在，不想他。他昨明天还不在，依然不想他。哎，是吧？我们就是互相拉黑的状态。刚刚听的这首歌是陶喆的《爱很简单》。刚刚也说到这个五一期间有这个婚礼很多哈。
1: 是啊。
0: 但是我这个参加婚礼的这个印象啊，以前是《爱很简单》，有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啊，这些比较浪漫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人家现在结婚都是天外来物了啊。
1: 哦，换歌了，换这个主题歌了，
0: 哎、
1: 是吧？
0: 换歌单了。哎，我说，真时髦哎！就我们以前都那些歌曲都放在这个场。都觉得老土了啊！
1: 是，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五一期间有没有参加一些婚礼？在婚礼上，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好听的主题曲？也可以分享在公屏上。
0: 对，
1: 还有一念副管理是发来比心的表情，欢迎欢迎，好久不见。
0: 对，已经收到你发送来的信息了，好久不见啊！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天外来物吧，就是
1: 好的，
0: 大门一开，新娘往进走的时候，就这首歌啊，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帮大家找到这个婚礼必备 BGM 之一，来分享一小段啊。

0: 你看怎么样，就是年轻人的歌单更新了，跟我们当年我们90后用的歌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就是爱很简单啊，今天你要嫁给我啊、等等这些歌曲啊。
1: 现在00后变了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五一期间你参加婚礼的时候听到的是哪一首好听。

0: 的甜蜜的歌曲。当然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哪一首歌曲是你听的第一首啊，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1: 季节已经从这个春天切换到了夏天模式，昨天是立夏节气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我们这座城市就有很多的惊喜的呈现。在中大街这边有一大片蔷薇啊。开的正是灿烂的时候，路过还有香味啊，我还专门去打卡了。
0: 哦，
1: 哎，然后这个解放路这边的这个月季花也快开了。公园街这边这个月季花开的和碗一样大，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其实我们这座城市有很多美丽的风景来等待我们发现。在我们匆匆忙忙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因为工作啊、生活的忙碌，忘记了观察这些景色、这些风景的变化。那今天下班的时候，不妨换一条路线来回家。哎，我觉得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好的。
0: 是，有时候真的是生活需要一点改变，这些改变可能是换一瓶饮料，然后走一条另外的小路啊，去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同的人，这样的话生活就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重新开启了。
1: 我们市区有很多这个花花草草很美丽啊，大家有去过哪里打卡也可以分享一下。在体育南街这个水利局门口这个栅栏上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各色各种颜色的这个蔷薇、月季花开放的。我觉得确实给枯燥的生活当中增添一抹亮色的感觉啊。
0: 是，也是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说此刻你是正在收听节目，可以拿出手机找见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临汾，来到直播间和我们去互动和联络。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五月份你会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1: 哎，说到这个花开了，我觉得这个花海可以来分享一下，对不对？
0: 哎，很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啊、
1: 哎，对，还有生如夏花，这些歌曲都是
0: 对和花有关的，
1: 在五月当中都可以听到的一些歌曲。
0: 是，
1: 大家有哪些歌曲可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告别了春天，我们迎来了盛夏时节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也希望这个时节我们能够多一些美丽的心情，多一些好听的旋律了。
1: 但是要提示各位，赏花哈，眼睛看就可以了，拍照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伸手去摘花啊，这个行为是特别不文明的一个现象。大家在观赏的过程当中，也要把这个美景留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留在相机里就足够了啊，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

0: 来自周杰伦的《花海》，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景色风景的转变啊。从春天的嫩绿到夏天的这个深绿色，再往剩下的这个墨绿色来转变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可以感受到这份生命的蓬勃的力量啊。
1: 是，你就感觉到四季啊，真的是在万事万物身上留下了痕迹。我们的老朋友一念副管理说啊，好像最近要出差，要去我们这儿，要来临汾是吧？一定要见见最喜欢的两位，那我们就来一次现实当中的偶遇，好不好？
0: 对，就是我们电梯里假装一下，你是那谁吧？趁我们领导在的时候啊，是吧？我好喜欢你们俩啊。我们先试演一下啊，
1: 好嘞，
0: 接下来我们先预演一下在这个

0: 楼梯楼道里这个电梯里偶遇的这个场景啊，
1: 看看能不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见到哈、嗯。刚才说到五月份啊，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季节，除了去参加婚礼看这个好看的花朵，可能这个时候也需要来一丝清凉，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嘛。比如说这个饮料啊，包括一些甜筒啊、冰淇淋啊，就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嗯，需要来一些这样的清凉，嗯、给我们夏天来一抹清爽的感觉。
0: 对，透心凉，心飞扬是哪个饮料的广告还记得吗？
1: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醒目，
0: 哎，你看，
1: 哎，不是吗？雪碧，
0: 我就最喜欢的是张主播这个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一本正经就很肯定的回答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啊，即便凑他，他是每次都是很正经的，很严肃的告诉我，哎，
1: 很有自信，
0: 对，透心凉，心飞扬，再来卖个关子、嗯，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啊，大家来猜一猜，我猜雪碧和醒目，
0: 哎，对，这两个二选一，
1: 那就是雪碧喽，
0: 就自信满满的告诉我，哎，是醒目，并不是。是啊，是雪碧的这个广告，透心凉，心飞扬。
1: 嗯，
0: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饮品啊、甜筒啊这些，还是要提示各位，这个夏天虽然说哈、啊、天气炎热，但是这个吃凉也要关注啊。有没有体验过这种一口气吃半个雪糕，
1: 嗯、
0: 然后你脑瓜子疼的这感觉？
1: 那你肯定吃太快了。
0: 哎，对
1: 啊，
0: 可能
1: 上头了，
0: 血管有一些这个影响的，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健康的啊。
1: 是的，没错。我发现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遇到和你就是比较契合的朋友的话，真的会让你感觉今天很快乐，很值得。因为今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早上起来啊，被一位女士就是问我要链接，要这个香水的链接，我就感觉哇塞，她竟然和我喜欢的这个香水的味道一模一样。她说你这个香水好清雅啊，很适合这个夏天。我说是啊，我超爱的一款。然后她就加了我的微信，分享了这个链接。然后他说他要立刻下单，我就感觉就生活当中有很多和你就是品味比较相似的人，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0: 但是说实话啊，说句要挨打的话、就是我见了你之后，好像我觉得你这个是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液没涮干净
1: 啊、
0: 然后可能残留的洗衣液的味道、
1: 那你准备挨揍吧。
0: 哎，就是怎么说哈、可能我对这个香水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解了解 啊，没有太多的研究，我就觉得有一个，哎，是不是我还想提醒你啊、我说江漂亮，是不是这个衣服没有涮干净啊？哎，然后人家说，哎，我觉得好开心啊，我被人要香水链接了。然后我接下来我的话就咽到肚子里去了啊。
1: 你等着挨揍吧。你这是咽肚子吧，你不仅说你还广而告之了，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了。
0: 哎，衣服没涮干净啊。
1: 千万说了，江漂亮假期去哪里了？没有去哪里，就是在忙，在奔波，在好好休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我在林峰爱着你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歌曲？
1: 对，
0: 今天是节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啊，哪首歌可以开启你的这个活力满满的上班的这样一个奋斗的状态，打鸡血的状态？
1: 是的，
0: 也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1: 对，五月份你想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和花有关，
0: 对，我们不说是谁，
1: 和春天有关，
0: 唱的是哪首歌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来分享一下，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哪首作品，歌手和歌曲名字一并发送过来啊。
1: 可以来猜一猜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好，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有朋友发送来正确答案了。圈麦说朴树的生如夏花很明显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作为五月的开场曲目，生如夏花。那接下来这几个月份当中，夏天的花会逐渐开放，像月季啊、蔷薇啊、这个紫薇花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其他的。

0: 属于这个季节的花会逐渐的在我们市区的各个花坛里啊、公园里开放，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1: 对，我觉得夏天就其实很适合去看看这个花啊，包括去公园里转一转哈，感受这样的气息。雀麦说了，假期这几天每天都好忙，几天这一下子就过完了。是，我上班第一句话就是，哇塞，怎么又上班了？假期过得真快呀！
0: 眼睛一闭一睁，假期就过去了啊。眼睛一闭一睁，今年已经到五月份了，江主播。
1: 是，
0: 惶恐吗？攒了多少钱了？惶恐吗？
1: 没有攒钱，攒什么钱啊？主打一个消费，有钱就花。
0: 今天就光快乐了，是不是？
1: 对，好嘞，和大家去分享到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五月份你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稍后跳播的是枕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恒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

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
0: 对，
1: 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 music。
0: 对，你说到这个刷到的一些歌曲啊，我这两天脑海当中被一首歌一直盘踞着，就像一个影子一样跟着我啊。不管干啥我都能想起来啊。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沙滩的旁边嗨。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沙滩的旁边。在和宝贝说拜拜，
1: 哎，
0: 有人唱这首歌吗？就是我这个调，我没有改编，就是我这个调啊，
1: 就真的很雷霆啊，你不觉得吗？
0: 对，雷霆歌曲啊，
1: 很雷霆、啊，
0: 一首打雷姐的这个英文歌改编之后的版本啊，我觉得
1: 各位有没有听过呢？
0: 不是改编，它直译啊，
1: 就
0: 中文直译，
1: 对，英文直译过来的。
0: 对，然后底下就评论说哈、啊，你看这些翻译们都糊弄我啊，人家就这个意思，你就直译过来就行了嘛，是吧？你还要美化一下，
1: 一点都不好听，这个歌词太直了。好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那既然是五月啊。我们当然要听和五月有关的歌曲，
0: 对，
1: 我要点播一首。
0: 嗯，那、你可以啊，给你这个权利啊，给你、这个、
1: 五月天，就是五月的天，五月天，
0: 对，是五月天那个组合吗？
1: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就是歌名叫五月天、
0: 对，那个乐队已经陪伴了我们将近30年时间了，1999年成立的一个乐队五月天啊，
1: 是的，
0: 但是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歌名叫五月天啊，
1: 哎，就很适合今天这个氛围。关注到老朋友闻你所惜来喽，欢迎欢迎，好久不见，
0: 对，好久不见啊，赶快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用一首歌来开启你的五月，用一首歌来开启你的全新的工作的时光，
1: 是的，来听这首五月天。

0: 逛一逛的感觉啊，
1: 是一下子感觉啊，天气就暖和起来，亮丽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为你所幸说，来一首五五六六演唱的《好久不见》。
0: 对，
1: 然后我和齐德就说，这里头不仅有五，还有六呢。
0: 对，您说啊，里面有五组合五五六六啊，你看下个月也能放啊。
1: 对，
0: 五五六六啊。
1: 所以说我们在五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给你放这一首《好久不见》，
0: 对，
1: 在六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也给你放这首《好久不见》，因为里头有六六六。
0: 对，是可以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有朋友说哈，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参加了很多婚礼啊，
1: 哎，
0: 那婚礼肯定是有婚宴的，是不是？
1: 必须得有。
0: 吃席儿的时候，大家最爱吃哪道菜？我们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你看，好久没有吃席儿了，好怀念吃席儿的感觉啊！
1: 你这是钱多了没地儿花，是不是有点着急？
0: 哎，对，就是想吃这个大席的感觉。
1: 嗯，各位有没有最近，比如说家里什么结婚的呀，还有孩子过生日的呀，可以邀请齐主播，他想去吃这个大席，
0: 哎，
1: 但是上不上礼咱不确定啊，他有可能吃完就走。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啊。
1: 洪阳说：“上午好。”上午好啊，洪阳，欢迎欢迎，好久不见了。好，邀请你，决定要邀请你了。
0: 为你所欲说，太有才了，欢迎你参与到节目里，感谢这位老朋友的关注支持啊。
1: 嗯，
0: 还是这个问题啊，大家在吃席的时候，你最偏爱哪道菜啊？
1: 哎，
0: 就我来说，我最爱吃，你看我是老家是运城那边的啊。有一道菜叫香酥鸡，就是这个鸡先煮过之后，然后裹上这个面糊，在热油里再一炸，哎，外面这层酥的就超好吃啊。
1: 就是、这个、
0: 鸡肉都已经逊色了啊。
1: 就是那个鸡皮非常非常的脆啊。
0: 哎，对。
1: 就是和鸡肉比起来，你可能会更喜欢吃这个鸡皮。
0: 对，没错，还有这个黄河大鲤鱼啊，就炖的时间很长，先炸后炖的。就那天我回家复刻了一下，也是买了条这个炸过的鱼啊，就吃不出这个大席的味道来啊。
1: 就还得去席儿上吃。
0: 对，一锅炖好多条。
1: 哎，要一会儿我们就是下班之后，在我们这旁边就是寻找寻找，哪有这个吃席的？我们进去就吃个饭就走。
0: 对对对对，就溜进去先吃个饭。哎，我是南方，哎，我是谁谁朋友？哎，
1: 对
0: 对，先一定要打探清楚是谁结婚了。
1: 对，看是这谁家办的哈，我们就说清楚，然后进去之后吃完席之后，咱们就走了，主打一个随机上礼。
0: 一般这种情况，你坐那吃，人家也不会问你啊。
1: 对，就基本上这一桌上你没有熟人，也没有人去搭理你哈。
0: 对，就是我们去蹭个饭也可以啊。
1: 嗯，
0: 就即便你发现了，主家也不会为难你。对
1: 我们关注到洪阳说，其实主播可以当婚礼主持人啊，对啊，他可以啊，他主要
0: 是
1: 自己这个婚礼还没举行，你知道吗？
0: 就有一个弊端，你在
1: 不能吃席儿，
0: 哎，人家下来你都吃，人家已经开吃了，对不对？是吧？
1: 基本上就好吃的菜都吃完了，
0: 所以说就是我就专心吃席儿就可以啊。有没有这个婚礼这个品鉴官？让我去给他尝尝菜也是可以的。
1: 卡维你所幸说你也去当主持吧，就是你可以到处去蹭吃蹭喝，吃完就走。你比如说你去主持完婚礼之后下来肯定是盛情款待，然后你吃完再走，那心情肯定是美滋滋的，钱也赚了，席儿也吃了。
0: 但是我还是想安静坐那吃席儿啊。
1: 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你去吃席儿的时候你最喜欢哪一道菜呢？其实我喜欢吃这个香酥炸鸡，我喜欢这个有汤的，
0: 对
1: 这一碗，
0: 嗯，
1: 比如说鱿鱼啊豆腐啊这个肚丝汤我都喜欢，就是有汤的我都可以接受。
0: 汤汤水水的啊，
1: 是，
0: 就是以前吧，小时候还吃什么这个炸鸡腿啊，后来的后来就是，上菜之后啊，就先把这个鸡皮吃了，这个肉就放下了，就是，鸡肉都不如这个鸡皮好吃的感觉。
1: 哎，
0: 再到后来的后来，就是我这人社恐啊，就是比如中午家里都长辈们都去这个做席儿去了，然后妈妈说，哎，咱们一起去吧，我宁可在家泡方便面。我都不去啊，
1: 你跟着你妈去，你怎么会社恐呢？坐你妈妈旁边就好了，
0: 但是我就很社恐啊。有一段时间就很社恐，就大概是青春期那段啊，然后再到后来，哎，我就爱上这个感觉了，哎，就去，但凡有事我必去啊。
1: 就是我后来就很喜欢，就是旁边人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去吃饭，那种感觉超爽，就是我这个吃相我也可以不管不顾，然后我就闷头就吃，那种感觉真的贼爽。
0: 但是
1: 你和
0: 我去的前提是要有熟人啊，就哪怕一个人坐我旁边我都安心。如果这时候都是陌生人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啊，那可能我上完礼我就走了啊。
1: 和你恰好相反，就是如果这一桌人我都不认识，我真的吃的太嗨了。
0: 对，
1: 就是我真的可以完全不顾及，但凡这桌上有我的同事或者我的领导，那今天这个饭我肯定是吃是吃，但吃的我放不开。
0: 对，从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这个状态可以看出来，江主播确实是一个哀人啊，是吧？
1: 对，我很哀，超级哀。
0: 对，洪阳说喜欢吃火锅啊，哎，这也是很多这个饭店的特色。最后一个铜火锅，但是我总觉得它不如过年那个火锅，我们自己家做的好吃、啊。
1: 那个酱鲜铜火锅是吧？
0: 哎、对，新酱铜火锅。怎么说？就是婚宴当中一定有一道菜是很亮眼的，
1: 哎，
0: 一定有一道是你心有所属的。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当中有没有参加这个婚宴啊，有没有哪道菜让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你最爱吃哪个菜都可以。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是跟这个月份有关系的。
1: 是的，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今天也是第一个工作日哈，那首歌可以开启你的工作状态，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 直播的评论区当中来分享一下。
1: 看人家维尼索西说了，人都走了，给群主安排一桌。行吧，要是人家给我单独安排一桌，我就带着你们都去好不好，我们凑够一大桌、哎、
0: 对，
1: 咱们去吃
0: 见花献佛的感觉。
1: 人就得这么会办事儿，
0: 张主播主打一毛不拔，
1: 人就得这么会办事儿、哎，主打一个高情商。
0: 对，主打的是你别从我这儿骗走一分钱、啊。
1: 你看我吃了，我还带你们吃，你怎么就不记我的好呢？
0: 对，这乌丽丽说啊，去山东参加婚礼，吃了两盘这个葱刷海参，哎，这个也不错啊。哎，确实是、啊、我之前也是，嗯、有个这个饭店有这个特色菜叫葱刷海参，
1: 对对，
0: 但是不知道做的正不正宗，因为没有去过山东，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葱刷海参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对，肯定是在山东这边应该很常见了。想问一下乌哩哩，你去的是山东哪里呀？济南、青岛、威海，还是什么枣庄、临沂这些城市？可以来说一说，
0: 对
1: 啊、这个两盘葱烧海参，难道你是参加了两次这个婚礼吗？嗯、
0: 对，煎饼卷大葱，我觉得就是很有特色的一道这个代表性美食、啊嗯。
1: 对，虽然我去过山东，但是我没有吃过这个山东的。媳儿啊，我有一个前任是山东的，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教我。
0: 你有一个前任
1: 是山东的，
0: 你有一个前任，你有几个前任啊？
1: 就一个。
0: 你到底有几个前任？就是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由来。他们当时问过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然后就是好妹妹乐队的名字就来了。
1: 原来如此哈、
0: 哎，是吧？你看你这就是有几个前，你的前任。怎么我越来越想八卦这个故事呢？嗯，
1: 就是他是山东的，但是他结婚的时候没有喊我去吃饭。
0: 那怎么能喊你呢？
1: 那现在不是流行前任坐一桌吗？
0: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我突然想到这首歌曲了。
1: 那不重要呀，我的现任比他好，我不会难过呀。
0: 好吧，故事越来越离谱啊、嗯，朝着这个离谱的方向发展了啊。
1: 对，这个山东的大餐啊，吃席儿的时候有哪些，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嗯，在五月份。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分享这首《好久不见》。

五月的天变得灿烂起来，五月的天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我觉得这个季节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出游啊，或者说和三五好友一起来走一走。

0: 这首歌一下子把记忆拉回到了这个00年左右啊。
1: 对，就那些年我们喜欢的一些组合，其中之一就是556。
0: 对，当年我听这首歌就是记忆深刻的这几句歌词啊，好久没有到这个地方来，一到后来就基本上不怎么听了。但是一听的时候，那当中又回到当年的这个时光，这样的一个相册当中去了啊。
1: 是很熟悉的一段旋律。我们的乌丽丽说了，哎呦，是5566的歌吗？对对对，就是5566的歌。然后文尼索西说，鸡公堡山东和咱这边价格是差不多的。
0: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饭好像全国都差不多一个价格吧。
1: 可能。
0: 就鸡公堡它不是这个公鸡做的这个堡啊。
1: 它是什么鸡？
0: 我据说我没有这个实际，这这

0: 真实考证过啊，说一个人叫这个名字，然后他做了一个这个饭，就叫鸡公煲，然后全国开始推广啊。
1: 哦，原来如此哈。哎、
0: 对，
1: 我们乌丽丽说了，他去的是山东济宁，山东的婚宴规格很高的，那我就好奇了，这规格高是多高呢？几个人坐一桌？是十个人吗？比如这一桌大概会有哪些比较硬的菜？
0: 等一下，山东这边有些城市是也靠海的啊，可能有一些海鲜啊什么的，觉得显得规格很高。
1: 对对，
0: 哎、所以就说，你前任不叫你是有理由的，是有这个原因的。
1: 嗯。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太贵了，
0: 对，太贵了，舍不得啊，
1: 小气巴拉。
0: 所以这首歌一定要分享一下，是吧？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不重要了，是吧？好，来关注到大家这个评论啊，留言。洪阳说，五月份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徐怀钰的《向前冲》。好嘞，一会儿我们就安排五月份，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对，还有那首《叮叮咚》啊，叮铃铃叮咚，什么快点把门打开。这两天就是改编版在某音里特别火啊，
1: 哎，
0: 就打开就是啊。
1: 是，洪阳说了，这首歌曲是在劳具和跑步的时候听到的。哦，你竟然还去跑步了，这么热爱生活吗？棒棒的，为你点赞。
0: 为你所欲说啊，山东朋友给我发了两包山东煎饼啊，吃了一部分，炒菜把菜放到煎饼里卷着吃，
1: 哦，
0: 哎，也是一个这个宝藏级吃法啊。
1: 这个煎饼不是一般卷大葱吗？就是你炒菜炒的是什么菜来着？
0: 这个煎饼你吃之前一定要用这个水先润一下，要不太干了啊。
1: 怎么润法？喷点水，
0: 喷点水，要不容易碎掉。
1: 哦，
0: 喷点水，然后把这个炒的辣椒啊，或者说。炒的这个虾酱啊，卷在里头，放根葱，放点酱，哎，确实很美味啊。
1: 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哈。圈麦说，徐怀钰最近又火了一把，是我最近也是有刷到他啊，就回到当年那个状态，就感觉他们的这个人设啊，包括这个外形，好像几十年都没怎么变化。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喽。关注到刘子阳说了，齐老师资深吃货啊，
0: 那必须啊，对，改天我们在哪里相约啊，这位朋友，我这位老朋友啊，
1: 是，就是你只要问说临汾哪好吃，这个菜怎么。做啊，这个怎么吃更好吃？齐老师绝对给你解释的，非常的完美哈，解锁全新吃法。
0: 圈面说以前听临汾广播的时候啊，叮咚就是背景音乐，没错。
1: 嗯，
0: 我们也是很时髦的，对不对？哎，你这话说的我就觉得很开心啊。我们每次也是在追赶时尚潮流，你像有些新歌啊，比较火的歌曲啊，我们都会拿来作为背景音乐来使用，
1: 对对，
0: 或者说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分享给大家的啊。
1: 嗯，文尼索西说炒土豆丝儿可以啊，我懂了，就是那个煎饼可以卷上这个土豆丝儿来吃。
0: 我觉得还是辣椒。炒葱这个比较在线啊，
1: 你看一个喜欢吃肉，
0: 葱姜
1: 一个喜欢吃素，
0: 然后加辣椒放在一起，
1: 嗯，
0: 放在一块儿，觉得美极了啊！
1: 哎，各有各的吃法，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来试试。
0: 想问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个菜啊？我以前觉得是我们家这个独创的暗黑菜系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家里不是有菜园吗？
1: 哎，
0: 你看这个有葱。有这个青辣椒，
1: 嗯，
0: 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配菜啊，
1: 哦，
0: 就是妈妈会把它炒在一起，
1: 嗯，
0: 卷加馒头吃，
1: 哦，
0: 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家独创的啊，就是葱炒辣椒，后来我发现有些饭店竟然也有这道菜，哎。
1: 对，就是他会上一盘这个菜，
0: 哎，
1: 然后中间
0: 是炒
1: 的，
0: 就
1: 是，炒的旁边放的是这个
0: 小红红，哎，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我一直觉得是我们家独创菜呀，是我妈的奶奶，
1: 哎。那这道菜在饭店里叫啥名呢？
0: 我也不太清楚，叫什么杂粮卷还是什么什么来着？
1: 各位可以来说说，就是我们说的这道菜，就是中间是辣椒炒的这个肉啊，或者这个葱，
0: 对，不放肉啊，只有葱和辣椒，
1: 葱，哎，葱炒辣椒放中间，
0: 还有蒜，
1: 旁边是一圈这个小馍片，就是可以夹着吃。
0: 对，这道菜叫什么呀？
1: 在饭店里，
0: 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官方的名字叫啥呢？
0: 哎，有没有很洋气？啊，
1: 是
0: 在我们家他就叫炒辣椒啊。
1: 哎，我们这位叫做这什么小豆号的朋友也是发了666点赞了，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意思喵
0: 说老虎菜不是一类啊，老虎菜是凉拌的。
1: 对，老虎菜我很确定是凉拌的。
0: 香菜、葱还有青辣椒拌在一起，那叫老虎菜啊。
1: 我们吃的是一道热菜，就炒过
0: 之后，对，炒出来的，
1: 加馍吃。
0: 对，绝了那个味道啊！卷煎饼也是一绝啊。
1: 刘子阳说马上到，要等你吗？你们要约饭吗？
0: 是在到哪里了？到我们这个单位楼下了吗？我们相约餐厅啊。
1: 好嘞，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点歌了。五月份你想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喜欢的歌曲喽。

0: 每每听到这些我们曾那些追过的歌手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时尚确实是一个圈，你看经过这么多年流转之后，哎，这批人又火了，
1: 哎，好听的歌曲又回来了，所以说啊，经典永不过时。
0: 对，还有就是哎，我们那代人吃的都是细糠啊，是吧，你不像现在10后、00后们又要
1: 又开始说人家
0: 歌了，跳楼机啊。
1: 刚才我们说刚才我们说到那道菜啊，我们又说回来，就是中间是炒葱炒辣椒，然后旁边放一圈这个馍，可以夹着吃。
0: 对，
1: 我们在求证这道菜官方的学
0: 名
1: 叫啥。
0: 有没有开饭店的朋友来
1: 对
0: 跟我们科普一下、啊、
1: 是，有人说老虎菜，有人说辣糊糊，
0: 不是，
1: 都不是。
0: 辣糊糊也是我们这个运城地区一个特色菜啊，就咱们叫什么，就是它有炒辣椒，有这个里头要拌面啊，就是类似于、哎这种浆糊里放了辣椒这种感觉一样、
1: 哦、
0: 也是可以蘸馒头吃的，
1: 是软一点吗？
0: 对，也是我们当地一道特色啊，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这个食堂阿姨就特别爱做这道菜啊，就是让你拌馒头吃，我们高中馒头是不限量的，吃饱为止啊，
1: 怪不得你吃的开始圆润起来了。
0: 然后我们这个体育队的同学们就是开始端着馒头就回来了，
1: 就一盘都全是馒头。
0: 对，我们是拿，我最多吃俩、啊，人家端着馒头就回来了。
1: 那个馒头数量一般就是多大一个？
0: 就是我们正常的馒头啊。
1: 是实的还是虚的？
0: 应该是半实半虚的状态。
1: 那其实还好，就吃两个应该是 OK 的。高中生嘛，消耗比较大。体育生是5、6个、7、8个起步
0: 嘛。对，就是人家抱着一壶就回来了啊。
1: 好吓人啊！
0: 我们是拿两个出来，就是感觉我们不在一个同一个世界里啊。
1: 真的是。文尼所记说，还记得那首最早的滴答那首歌吗？好多人作为手机铃声的哦，
0: 哎，
1: 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一首滴答，好不好？
0: 对，要说是的话，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回应一下我哈。
1: 嗯，我们来听听。
0: 张主播说的是那首啊，但是我说的是这首。
1: 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是不是
1: 看看到底谁的对哈。

0: 这首歌确实啊，当年火得不要不要的，很多人作为手机铃声来使用啊，并不是张主播说的步步高音乐手机那首啊。
1: 啊，就是我，因为刚才听到维尼所细说手机铃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那首手机铃声的主题音乐，就是宋慧乔做的那款手机广告。
0: 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啷哒，人是这个旋律，完全不一样，
1: 可能更欢快
0: 一
1: 点是吧？
0: 一个会稍微有那么一丝伤感的感觉。
1: 对，然后这首歌曲就激发了雀曼的回忆，他说《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各位看过吗？当年也是感受了他们的一些青春、奋斗、爱情、北京这样的一些旋律。
0: 当年我看过这个剧之后啊，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多的向往。就是奈何分没考到啊。
1: 可以去毕业之后去看一看。那既然说到北京爱情故事，我们来找一找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吧，也是雀麦所推荐的一首歌了。那么说到爱情故事，应该是有很多很多，上海爱情故事、北京的、深圳的、杭州的，包括我们山西的、临汾的等等。那么今天既然说到这部电视剧，各位也可以来回忆一下那些歌曲哈。雀麦说还有这首爱死了昨天，当年也是铃声，真的
0: 是我爱死了昨天。爱死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啊。
1: 对对，
0: 我爱死了昨天，你一定要狠一些。
1: 是就

0: 我感觉特别特别有一股狠劲儿啊。那么稍后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包括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我们也会来和大家去听。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可以在广告时间段帮我们点点赞咯，感谢各位的支持，稍后见。
1: 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你知道我会。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民航机场的最新的一些变化和信息。从2026年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开始执行的是夏秋季航班，目前是运营11条航线，通达城市是17个，每天的航班有南京，有北京，还有武汉、广州、上海、杭州以及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贵阳，一共是15个城市。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的航班是有深圳和哈尔滨这两座城市。然后再来关注到在出行时啊，是有朋友问到，如果说这个旅客患有糖尿病，医生嘱咐该旅客必须饭前半小时要打胰岛素，旅客的这个胰岛素可以带上飞机吗？还有这个测血糖的仪器可以携带吗？在这也是要提示各位，可以的，测血糖仪器可以带上飞机自行保管，但是胰岛素需要交由机组去保管，您需要和这个乘务组去取得联系。一般情况下呢，旅客在购票时应该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经过航空公司允许之后可以带上飞机，但是需要由机组人员去保管的。

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五月份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啊。刚才也是说到这个北京爱情故事，我们的中年男孩推荐了说再见青春，也是一首主题曲，很好听哈，也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当年的这个回忆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和大家去重温那些好听的歌曲。在五月份你的歌单当中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是和爱情有关、亲情有关，还是和友情有关？都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就从这首北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开始吧，也是大家所推荐的，希望能够唤起你的一段回忆。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也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旋律打在公屏上。崔曼说现在看这才是现实啊，就是爱情嘛，关于爱情的一段现实，是不是？好嘞，也是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再见

0: 一小段啊，也是再见青春。可能在青春时，可能比如说十八九岁、二十岁，到你三十岁或者到你四十岁，对于爱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无论你的爱情是和哪个年龄段的爱情是联系起来，但希望你的爱情都是纯粹的，都是双向奔赴的。
1: 嗯、对，又想起一部老剧啊，《将爱情进行到底》，对不对？哎，不管怎么样，爱让人烦恼，可我们爱这个烦恼，既然有烦恼了，就让它进行到底，对吧？嗯，就要对自己的这个爱情，对自己的婚姻负责任啊。
0: 是的是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在五月份你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喜欢的一首专属歌曲。嗯，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啊和北京有关的故事，包括那些爱死了昨天都是我们的回忆，那这一时间段我们就去回忆那些爱死在昨天的故事啊。也是关注到其实爱情我觉得不会死亡，它可能会转移，即便是两个人曾经非常非常好，有一天你们可能是变成了朋友或者说变成了陌生人，我觉得爱情也没有死亡，只不过转移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从你身上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了，这样的话是有可能的。
1: 对，就像江主播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前任哈，来自山东的那位前任，结婚就没有叫他去啊，
0: 饭太贵了，舍不得喊我吃。因为
1: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今天的主题曲啊，
0: 因为有可能就是我吃完饭就走，完全不上礼啊。你看那时的烟花说了，词不达意是他五月份听的第一首歌曲，稍后帮你安排喽。
1: 对，有没有听连名带姓啊？你看以前叫我都是小宝贝儿啊，叫我都是我的这个小名啊。某一天他突然连名带姓叫我。我觉得我们的爱情走到底了啊，差不多到头了啊。
0: 是，就变得比较陌生啊，有距离感。曲曼说了，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就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情，看见绍兴啊特别美。
1: 你看人家就有实力啊，你想考哪考哪啊。
0: 嗯，
1: 我当年这个就觉得北京就我向往的这个城市啊。嗯，结果最后高考分不够啊。
0: 对，你看人家就考到绍兴上大学了。你真的是，我觉得有想法很好，关键他能实现啊，
1: 对，
0: 让人羡慕。
1: 对，要有自己的这个目标，奋斗的方向，对不对？
0: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肯定有一位这个心上人也在那个学校啊，是吧？也是一种动力啊。
0: 你看他这个评论好好玩啊，以前叫小甜甜，现在是牛夫人。
1: 哎，你看怎么说，就是。在这个西游记当中也有这样的呈现啊。
0: 嗯，
1: 突然叫牛夫人了，那就是我们没爱了啊。
0: 换了一种身份啊，一种叫法，希望我们都能够继续把爱进行到底。来听这首爱死了昨天。

0: 你看又一首伤心情歌啊、嗯、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呢？张主播为什么会提到这首歌呢？
1: 因为
0: 是我们评论区有朋友提到的，
1: 对，有朋友推荐，我们就顺便听，哎，发现还挺好听的哈。嗯，
0: 当年的这个非主流神曲之一啊，
1: 哪里非主流了？
0: 就是确实是啊，当年的这个QQ 空间装扮歌曲之一，你打开了空间就开始，是我爱死了昨天就开始了啊。你还找不见这个、最崩溃的时候就是它空间装饰的很满，嗯，你还找不见关闭音乐的这个地方。
1: 哎，这个时候你只能是被迫关闭这个你电脑的这个音量键。哎，
0: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就是找不见它这个装扮 QQ 空间点这个歌关的这个位置，嗯，让人很抓狂啊。特别是上课上这个计算机课，你偷偷玩这个游戏 QQ 空间呢，哎，突然就有声了，哎，
1: 就很尴尬哈。
0: 哎，对，半天还找不见，
1: 真的很奢侈了。好嘞，关注到那时的烟花说，推荐一首词不达意，是他五月份听的第一首歌曲。有一些伤感的一首歌曲，但是好听是真的好听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在表达语言的时候总是不能够精准的表达内心的一份情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你可以再去解释说，哎，你去听这首歌曲能够唱出我的心情。
0: 哎，对，怎么说，还有就是那首歌曲以后比如做朋友啊，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确实如果你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个情感的话、你可以把这首歌分享给他、哎，一切尽在不言中，是吧？以后比如做朋友，做朋友不能牵手，哎，这首歌万一就成了，是不是？
1: 是是，都是有可能的。缺麦说开头就是高潮，哪一首歌呢？词不达意吗？还是爱死了昨天？爱死了昨天应该是。嗯， M 也来了，欢迎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那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缺麦，哎，应该是那时的烟花推荐的词不达意。

0: 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这位歌手就是怎么说啊，有狂野的歌曲，会有这些深情款款的歌，他会有这种怎么说，就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情感呈现啊。
1: 对，他真的是一位很有实力的歌手啊，无论是那种动感的，还是这种有情感拿捏的，都可以稳稳的把它给唱出来，表达出一种不同的感情。

0: 曲。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可以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的专属歌曲。
1: 对，那时候可以唤醒你的这个工作状态啊。今天是上班第一天，这一上午也快结束了，怎么样？
0: 是的，
1: 有没有恢复过来啊？我一会儿要问我那个朋友啊，你的综合症好了吗？哎，领导找你谈话了吗？哎，谈完话之后你就好了啊，然后再看看自己这个余额啊，你就好了。基本上90%了。
0: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啊就很简单，五月份你会听到哪一首歌曲，从哪首歌曲开启你全新的一个工作周。那么本周呢是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是工作日，所以说我们要连续工作4天，各位赶紧来调整状态，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既然说到词不达意，我们再来一首连名带姓，就感觉很有距离感，从很熟悉的感觉慢慢的开始拉远，先是词不达意，然后你在称呼对方的时候就是连名带姓了。
1: 对，阿妹的歌啊，这个歌手也是很有实力的。当年你看我印象深刻的这几位女歌手啊，王菲、那英、张惠妹、林忆莲，哎，就是张靓颖、后头的李宇春，再后来就是苏运莹、徐佳莹，好像其他女歌手确实没有太深的印象啊。怎么说，就是好像代表性歌曲没有那么多，而且小时候听他们的歌少一些啊。
0: 是，那我们来听这首《连名带姓》。

0: 到了最后没有把握了，再次提起他已经是连名带姓了，是不是一段感情结束了？
1: 哎，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段痛苦其实也是一种回忆，而且你发现啊，就是你在痛苦的时候，这种感情是很难得的，就是你这种体验感是很极致的。你可能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0: 对，
1: 早上醒来会哭，晚上睡觉会哭，但是过几天你真的就好了一样。
0: 哎，我们的主题曲想起来啊，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就是你又重新就是自己重生了一遍，那个状态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0: 哎、你看江主播这脸色已经不太对了、啊，
1: 就是我干嘛要发飙的节奏了。
0: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有这个生命危险、是吗？
1: 要揍你！
0: 哎、今天先走，先跑路啊！
1: 好，来关注那时的烟花说一首金海心的歌曲。说到金海心，我觉得他很神奇，他、哎嗓音很特别。
0: 对，就是歌坛当中很特别的存在啊。
1: 是的，
0: 辨识度很高，而且他的歌很有代表性啊。
1: 对的，那我们就来一提有他的主题曲。我们不说歌名，各位可以来猜一猜，这是金海心的哪首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

0: 的嗓音有一种这个颗粒感，沙沙的感觉，但是又觉得很好听，就是像是在给耳膜做这个按摩一样啊。
1: 是的，没错，也是给我们的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感觉他的声音很慵懒，但是听起来每个字音都咬得非常的清晰。
0: 当年的歌手啊，除了杰伦以外，我觉得咬字都很清楚啊。
1: 你点谁呢？你点谁呢？
0: 唱完以后，最起码让你记得歌词是什么哪几个字儿啊？你现在在听有些歌手唱歌啊，唱完我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呀？脑海当中没有留下任何的。
1: 为什么我们会有字幕的存在？就是帮助大家去看一些听不清的词。
0: 你要考虑啊，如果没有字幕的话怎么办呀？是不是？
1: 就盲猜呗。
0: 你像
1: 去感受，
0: 就比如刚刚那首，你像《天外来物》一样，什么十二部什么。那种就是你们看歌词啊，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啊，是不是？
1: 好，也是欢迎易公子来了。我说，哎呀，来了来了，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们前两天也是看到你的直播，易公子很优秀，很优秀啊。
0: 嗯，确实、啊。
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在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各位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打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你喜欢的那一首歌曲。
0: 对，这位叫易公子的朋友发送来这个表情了，收到了啊。那时的烟花说别那么骄傲，人家歌名叫。就叫那么骄傲、啊、
1: 对，刚才这首歌曲是金海心演唱的那么骄傲，
0: 对，没有别啊。一定要骄傲起来啊，
1: 对，要骄傲，
0: 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定要让自己自信起来、骄傲起来，对不对？刚刚有人提到了一个电视剧啊，叫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孙楠唱了一首传奇，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我们来回忆一下啊。
1: 是关注到指针归途说了，今天这歌怎么都放在心坎里的呢，真厉害呀你们，你看、
0: 没错，
1: 我们最懂你，是不是？
0: 对，
1: 有了默契了。当然你现在想听哪首歌曲还可以继续发送，我们
0: 继续来听。对，赶快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带波数据啊，冲一冲好吗？接下来听的这首传奇，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李健是原唱啊，
1: 我也以为是、
0: 后来发现是孙楠人家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演唱的片头曲啊，
1: 我们一起来听咯。

0: 你看，我一直以为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健啊，是李健作词作曲的。然后孙楠有一版，李健有一版，还有李健和王菲有一版。这首歌曲好几个版本啊。
1: 结果原唱竟然是那些年我们在电视剧听到的一首片头曲，孙楠演唱的。
0: 对，拿什么留给你我的爱人。说到这个电视剧啊，江主播，刚刚我跟你聊这个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你看完之后什么感想啊？
1: 就感觉挺害怕的，那个时候有点恐男了，尤其害怕那个长相的男人。
0: 哎，就是瘦瘦的，感觉
1: 高高的。眼睛深，
0: 很斯文的感觉、啊。
1: 对对，眼窝很深，就很害怕、
0: 啊。你前男友是这样的形象吗？
1: 当然不是，我跟你说他像谁哈？
0: 像我。
1: 怎么可能？人家瘦的一根竹竿，好不好？当然他现在可能会发福，毕竟中年了哈。
0: 哎，你还有关注人家吗？
1: 没有了。
0: 你看，
1: 但是
0: 你看，你怎么知道人发福了呢？
1: 我在想嘛，就是这个男性的花期很短，基本上就逃避不了。在最好看的时候应该是大学，或者说在工作第一年的时候都很好看。大学里真好看啊，因为他们都打球，很瘦，但是。上班之后逐渐就肯定会胖起来。
0: 你看圈麦总结得很好啊，和前男友的纠结情感渣男记啊，你看今天主题曲又要想起来了啊，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1: 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和他分手把他概括为渣男吧，渣男其实没有那么多，他只是一个普通男性，并没有很渣，只不过是我们没有走到最后而已。
0: 男方说啊，花期很短啊，那我就已经造什么残花败柳的这个状态了吗？
1: 啊，你已经没有花期了，难道你还在花期里吗？
0: 我觉得我在花期啊，是吧？你这种话就很伤人啊！就是我们春节男性朋友们觉得怎么说啊？我们现在就不，你看男人三十还一枝花呢，
1: 那是你们给自己下的定义。
0: 男人四十还一枝花呢，对不对？
1: 四十不是豆腐渣吗？我们是常青树，女性是常青树，但男人花期真的，你如果不想那么短的话，我觉得。

0: 这个男性还是要努力一把，该保养保养，该运动运动好吗？该十度十度。
1: 就是我前两天也刷见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个爱人在窗户上看自己老公在楼下跑步 啊，然后就是默默记录下来。
0: 嗯，
1: 难道他有恋爱了吗？哎，他开始跑步了，开始打扮自己了，出门开始注重形象了。他难道又恋爱了吗？
0: 那也说不好哈。我们都希望每个男性都爱美一些，真的呼吁啊，所有全天下男性，无论你是20岁、30岁还是50加，都要保持一颗少年心啊。因为少年心真的能够让你变得年轻和漂亮，爱美，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不要有大肚子，头发保持的就是稍微的蓬松一点哈，穿的衣服稍微年轻少年感一点。
1: 愿你走过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哎，那真是最好不过了。
1: 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是的，各位欢迎进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五月份你听的第一首歌曲是哪一首呢？打在公屏上，
1: 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聊一聊哈，哪首歌可以恢复你的这个工作状态，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今天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0: 是的，
1: 虽然说天色有那么点阴沉，但是这两天确实看到我们整个身边这个风景的变化之后，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体现。比如说这个解放路的这个月季啊，刚说到的哈，中大街的月季、蔷薇啊，还有就是我们身边各个公园当中的这个鲜花盛放，有一种生如夏花的感觉。
0: 是
1: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0: 哎，
1: 泰戈尔的《飞鸟集》当中的一句
0: 不错
1: 特别有名的诗句啊。
0: 你看崔妈就说了哈，真实的花它的花期就很短，节前满山黄刺梅，节后来都谢了。你看真实的花期很短，但是你看人他不和花不一样，就在于他有创造力，是吧？可以给自己去把花期延长，少年气可以维持住。
1: 这个还有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有男朋友有爱人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啊。如果他最近开始健身了，开始打扮自己了，开始打扮的跟花一样了，说不定又恋爱了啊。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改变了呢？
1: 也是
0: 重生了，
1: 可以有的啊。
0: 对，希望各位男同胞在这个夏天，在这个五月重生起来，好不好？我希望就有一天，我走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全是帅。哥，那我每天就可太喜欢出门了。你知道为什么每天没有打扮的动力吗？
1: 就是
0: 帅哥太少了。
1: 今天还有人跟你要这个香水链接啊？
0: 那是女生啊。
1: 你是
0: 就是品味是一样的。
1: 对，你就是我把这段话要录下来，告诉你的那个他
0: 啊，
1: 告诉你家那个王一博啊。
0: 对，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们都很就是男生都很帅的话，很有阳光感的话，女生每一天出门都会打扮的美美的。
1: 怎么说啊？就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们一定要打扮起来了。
0: 好了，各位加油，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我们不说歌名，各位可以来猜歌曲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0: 互动一波哈。中年男孩问了说，满大街的王一博你会纠结吗？我当然不会啊，我就伸开双手去拥抱啊，都王一博了我还纠结啥。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齐泽，中年男孩，我就问你们俩，如果满大街都是现在迪丽热巴，你们会纠结吗？
1: 怎么说啊，就是不敢，
0: 说实话
1: 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0: 你看每个人都很开心啊，你想想每天一开门啊，这满大街什么杨幂啊、刘亦菲啊、高圆圆啊、迪丽热巴啊、鞠婧祎啊，你们每天肯定会把自己收拾的立立整整的出门，你生怕对方啊看不到你，注意不到
1: 你。对，
0: 你
1: 看中年男孩他就不敢说啊，他一定是已婚人士啊，他就不敢吭气儿，是不是？
0: 那怎样，就是如果你的老婆你想想是杨幂是刘亦菲，你每天是不是心情美美的？
1: 对，那必须是啊，就是悦己悦人的感觉，是不
0: 是？
1: 是，
0: 所以说啊，
1: 对，就是要打扮起来，装扮起来，又到了这个又露肉的，又到了这个怎么说啊？穿各种漂亮衣服的时节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体重管理要这个跟上了。
0: 嗯，
1: 去年的夏天的衣服还能穿吗？赶快回去看一看啊。
0: 你看，我就说爱是相互的嘛，就是你只要漂亮，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才漂亮。当你变得很帅气，你周围的人就会为了你打扮得很美丽。去卖瘦三年轻十八岁，死皮赖脸要把江漂亮追到手。你现在也可以啊，加油好不好？
1: 对，
0: 我跑得可快了，你追不上，老快了。
1: 男朋友结婚了，新娘却不是我。
0: 好啦，
1: 先追到，然后再把他踹了啊。
0: 节目到尾声了，明天十点半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了。
2: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6: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5: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 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6: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7: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8: 我们说电影，

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晋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等解放区，拥有9000多万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在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后来也被拍成电影，那就是经典的国产影片《铁道游击队》。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抗日题材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0: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熟悉的歌声唤醒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抗战时期，一直由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带领的铁道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微山湖一带的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日本鬼子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铁道游击队》第一次将刘之霞同名原著搬上银幕，同时刘之霞本人还担任了这部影片的编剧。影片由赵明导演，曹慧渠、秦怡等人主演。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朴素而又生动，细节设计的机智幽默与剧情的紧张展开有机结合，摄影和美工的创造也是各具特色，较好展示了环境和人物的风貌。1957年，这部影片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国产影片评选之中列入当年年度最受欢迎的10部影片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时期，山东临城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专门在交通线上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这一天，游击队长刘洪从山里来到临城，准备组织游击队。他带着游击队员袭击了几次火车，武装自己，并供应军区一批武器。而日本鬼子也开始注意到丢失武器的事件。鬼子头目小林还找来了他的学生冈村小队长，加强铁路警戒。与此同时，游击队先在陈庄开设一个探场做掩护。这时，上级党委派来的政委李正把刘洪、王强等游击队员都召集起来，传达了上级的任务。
1: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1: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兹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洪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武汉打鬼子绝不装熊。李先生，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樊少当壮壮身势。不。 咱们可不能占林桥隧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要害？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 才能起到配合山区樊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政委，
2: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他，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这。
3: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那干嘛要拉枪？
0: 不是不顾了，
3: 我娘，这不丢脸吗？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0: 咱们是什么？
3: 咱们是部队。
0: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报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4: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大伙，听政委的。
5: 鬼子查户口来了，
6: 正在开会的时候，冈村带着鬼子来了。游击队员们赶紧藏起了枪，伪装成做煤炭生意算账的样子，瞒过了鬼子。
3: 随后，队长立刻转移鬼子扑空了。第二天，游击队来到联络点方林嫂的家中去了解情况。方林嫂见到了刘洪大队长。啊，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5: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
3: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5: 哎。
3: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来，来，你，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支。
7: 就怕不好搞，
3: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5: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4: 方林嫂上了火车，侦查清楚了情况。于是，游击队先是派一部分人伪装成乘客上了车，他们分别前去麻痹日本鬼子。大队副王强来到一个鬼子面前，假装和他聊天，还请他抽烟喝酒。随后，刘洪扒上火车，控制了火车的驾驶。
8: 当三声枪响后，游击队员一起行动，消灭了车上的鬼子。李政委召集全体乘客，对他们讲话：“
9: 同胞们，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游击队遣散了乘客，随后也撤离了，让赶来的日本鬼子又扑了空。游击队一路走了几十里路，却又和国民党反动派相遇了。一番激战，刘洪受了伤，他们来到方林嫂的家中躲避。国民党部队走后，李正、王强和游击队队员们来到方林嫂家看望刘洪。就这样，刘洪就在方林嫂家里住了下来。渐渐的，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这一天，游击队正在方林嫂家开会，忽然冈村化妆成乞丐带着人进了村，游击队赶紧召集大队人马前来战斗。战斗中，刘洪一路追赶冈村，当他发现方林嫂就在前面的大树后时，连忙高声大喊：
2: 接住！
1: 方林嫂死命抱住冈村，可还是被冈村挣脱，狼狈逃走。
2: 快扔手榴弹！
1: 可是手榴弹并没有爆炸，刘洪懊悔地捡了回来。
2: 你没拉弦儿，当然不会响了。
1: 在后来的战斗中，游击队和日本鬼子硬拼硬打，实力受到了损失。在战场上，政委李正要刘洪下命令撤退。
4: 老洪，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
5: 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2: 我的好政委，武汉牺牲了。
1: 由于刘洪的固执，李正在阻拦他冲锋时身负重伤。
2: 站长，政委负伤了。
4: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2: 撤。
1: 部队撤出战斗后，李正要到老乡家去养伤，刘洪感到非常自责。
2: 是我的错啊。
4: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5: 准备好了，
4: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6: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1: 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壮大了势力，又开始了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次，他们又开始了行动。方林嫂前来向刘洪、王强报告侦查的结果。
6: 老洪，大队夫，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4: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4: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6: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6: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2: 好，你去吧。
6: 好。
1: 游击队和日本鬼子在微山湖上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间隙，游击队员小坡弹起了他的土琵琶，唱起了深情的歌。天色渐渐的晚了，游击队前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给刘洪被敌人包围的消息。
2: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4: 他奶奶的，

0: 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1: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把这些拖子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
2: 跟鬼子拼了。
3: 对对对对，
2: 跟鬼子拼。
0: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4: 有，
0: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4: 是，村里进攻。
0: 这是命令。
5: 下去。
0: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2: 好啊。
6: 于是，游击队穿上鬼子军装，假扮成日本鬼子，突出了重围。不久，日本投降，李正政委也回到游击队中，并且带来新的任务，要插到临城去阻止蒋匪军北窜。而日军的小林残部还没有投降，刘洪带领游击队打垮敌人，冈村小队长被刘洪击毙。最后，小林和几个日本鬼子正在逃跑，突然火车停了。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7: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6: 铁道游击队描绘了抗战期间一直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的传奇经历，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影片渲染紧张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穿插了抒情的环节，反映了战士们朴素美好的内心世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来重温的是抗日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的原作者是著名作家刘知霞。1954年，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立刻风行全国，因为写的故事很多都是真实的。铁道游击队在历史上叫做鲁南铁道大队，而大队中的两任大队长分别叫刘金山和洪振海。刘知霞就把他们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甚至把名字也合成了一个人，这就是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刘洪。影片中刘洪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曹慧渠，当时他是广州军区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正在北京搞汇报演出，被选中来参演这部影片。他在影片中攀着火车向天空开枪的镜头，成为那个时代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定格。当时很多男孩都向往着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去战斗。而在影片最后，刘洪去营救方林嫂时，有一组刘洪骑着马从飞驰的火车前跑过的镜头，那组镜头十分危险，当时没有特技，也没有替身演员，远了太假，近了又太危险，就是真的骑着马在火车前面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曹慧渠的采访，让他来讲述当时的情景。
8: 就怕那个马呀，到那个就是那个那铁轨啊，中间那条路啊，那个铁轨有个窟窿嘛，那马蹄子要进到这儿就完了，
9: 对对对，
8: 是吧？所以呢，危险的在这儿。到他是骑兵的马，到那天拍了，说是不能试，失败。这一歪，拉汽笛，就是一拉汽笛好看呐、啊，拍出来不是我这拉汽笛冒烟嘛哈、啊，一拉汽笛，这马就跑。他一听这声就跑，哎，这我就勒不住了，就往前跑。完了，这个就机车就过去了，正好那天拍的。导演在这边拍的，一看过去是过去了，导演以为他们出事儿，吓得够呛。赵明啊，我都跑，我过去以后啊，顺着铁路我那边一直跑，勒不住了。因为什么呢？我还在喊，我说机车你停下呀，你停下的马才能停下呀，要不然他老是跟他赛跑嘛。啊、就这样，最后还是勒不住了，好停下了，停下我再回来了。回来一看，导演的脸色都变了，都白了。完了我还问了。

0: 导演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条？他说什么？再也不拍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曹慧渠谈拍《铁道游击队》时的采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
2: 讲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故事，这座城市当中有太多需要你去挖掘，需要你去走近才能感受的人事物。西北偏北，羊马很黑，你饮酒落泪，把兰州喝醉，或许这就是兰州的故事。兰州欢迎你。

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创作这首歌是致敬中国当代诗人孩子，这首歌的歌词用了孩子的同名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的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段落的更改和删减，并且为诗歌谱曲。这首歌曲讲述了孩子悲伤遗憾的爱情哀曲，

0: 想你。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山东青岛的美女音乐人唐宁慧，虽然身在青岛，但其实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内蒙古包头人。她2017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录音艺术专业，在校期间曾获得过2016超级女声四川赛区的十强和四川省第十届校园歌手大赛最具潜力歌手奖。2017年还曾经在家乡参加了包头电视台春晚的录制。2021年获得了奋斗135最美新区人文艺演出一等奖。现在在青岛担任国风艺术团独唱演员兼电声乐队贝斯手。而在2022年度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一路过关斩将，绽放光芒。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国风艺术团的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你分享由我创作并演唱的原创作品《莫欺少年穷》。我们奋斗的路上总会经历不被欣赏和接纳，但不管遇到多少辛酸和苦楚，希望你都能够慢慢沉淀和累积，为未来的自己默默地耕耘铺路，最终你一定会成为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的人。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追求理想的每一位努力的人。

0: 忘记少年穷，来自唐宁慧。唐宁慧从小呢就热爱吉他，学了很多年的吉他，所以到青岛之后呢，就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创作动机，开始尝试写歌创作。除了刚刚的那首好听的《莫欺少年穷》，他还曾经为自己热爱的家乡包头写过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Sweet Home 包头》，一起来听听看。唐宁慧作品由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唐宁慧。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我写给家乡内蒙古包头的歌。从2018年来到青岛之后，还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能够回家看看。这首歌用一种欢快的布鲁斯的风格，把我对包头的记忆和爱表达了出来。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甜蜜的家乡包头。

0: 了一位身在青岛的包头音乐人的作品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包头本土的原创音乐作品。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古人对于红豆这个意象的唯美的阐述，所以红豆也有一个别称叫相思子。也许正因为红豆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和音乐作品中。今天由包头广播电视台 FM100.1 推荐的来自包头的音乐人齐斌，就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红豆》。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包头广播电视台推荐的音乐人齐斌。今天呢，要为你推荐的是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国人喜欢用红豆表达相思之情，这首歌呢，也是借用红豆的寓意，去表述对远方女友的思念。一个人不孤独，想念一个人才孤独，因为那些时刻在抽离开生活的林林总总，当城市的喧哗戛然而止，孤独会扑面而来，那个人的影子就会浮现在脑海中，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思念是辛苦的，因为时间会走得很慢很慢，慢得足以把两个人相聚离开的点点滴滴刻画得深邃悠远。那一刻如果思念足够浓烈，长夜便不会冷，就像孤海行舟，望向远方的灯塔，明知不可及，也会心生暖意。我为红豆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想让这份思念更焦灼，更粘稠。你喜欢吗？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

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三五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再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

0: 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到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早发现早处理。当时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力。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

那么很多车主会问啊，电瓶亏电之后搭电启动跑一跑能充满吗？这要看亏电程度和行驶的工况，如果只是轻微的亏电，跑半个小时以上能充个七七八八，但是如果亏得很严重的话，那么电瓶完全放空，光靠发动机充电很难充满，最好用专用的充电机慢充一夜，把电瓶彻底激活。如果反复亏电，那就说明电瓶已经这个硫化严重了，充电也救不回来，那么就直接换新啊。另外短途行驶多的车的话，建议每隔一个月用充电机给电瓶补一次电，能够大大的延长电瓶寿命。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下新能源车的小电瓶问题啊，纯电动车和混动车呢也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行车电脑等等供电。如果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无法启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亏电的搭电方法呢和燃油车一样，但是要注意搭电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车辆处于断电状态。有些车型的高压系统呢有特殊要求，另外新能源车长期停放建议把小电瓶负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关电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境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

0: 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德华，你知道狼和二哈有什么区别吗？
10: 区别？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吧？我不猜。
9: 哼，区别狼跟哈士奇其实特简单，你打一巴掌，张嘴咬你的那是狼，张嘴骂你的是哈士奇。
10: 呸！
9: 王美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信誓旦旦地跟自己的妈说：“妈，我准备绝食减肥，这一次一定要瘦下来。”
11: 不允许，妈不允许你这样做，绝食太伤身体了，闺女。
9: 放心吧妈妈，我会注意的。
1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胖点啊，别人只是因为你吃得多，万一你绝食了还胖，那不得怪父母的遗传吗？你可千万别绝食，多吃点，来吧，把这碗汤喝了。
8: 大头正在午睡，手机响了，接到一听是一个妹子的声音。
12: 你好，我们收到了你给我们公司投的简历，看了您的简历觉得你很适合我们公司，下午有时间过来面试吗？
11: 小妹妹，你可别当真啊，简历上都是吹牛的。
12: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过来一趟比较

0: 晚上大姑来看我，拿了两瓶黄桃罐头。我问是哪儿买的，我大姑说就在你家门口的小卖部。你说我爸这不是骗我吗？大头的前女友结婚，邀请大头去参加，大头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要去的，就和领导请假说了原因，领导同意了，并且非常慷慨。
1: 大头啊，你不能这样去啊，啊，你这么去的，你就是输了，啊，开车去，撑一下场面，咱不是卖车的吗？你就开个40万元的车，啊，你把那个车开走。
0: 大头听完，并没有说话。
1: 咋的不行啊？80万的开走。
0: 大头还是没有说话。
1: 那你就把那个120万元那个开走，这回总能给你撑面子吧？
0: 领导，你能不能别逗了呀？啊，开着挖掘机去参加人家婚礼，那不得挨揍啊！铁柱参加公司聚餐，回去的晚了，还喝了好多酒。铁柱的媳妇儿埋怨他回家太晚，铁柱非常的委屈。
2: 刚才啊，大街上被两个推销员缠住了。
0: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吗？那你说他们是卖什么的呀？
2: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跟我说，你要钱还是要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和老婆逛商场，想要买厨具，正逛着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走了过来。
0: 你好，你知道卖洗衣机的地方在哪儿吗？
1: 铁柱很耐心地给她指路，看到对方一脸迷茫，铁柱就说，姑娘，这样吧，我带你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了铁柱媳妇儿大声地说道，
5: 老板，这个菜刀我买了。
0: 铁柱的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啊，铁柱在外面守着，医生从产房出来，铁柱赶紧问
1: 大夫，大夫，男孩还是女孩？
0: 男孩。
1: 铁柱点了点头没说话。
0: 哎，这位先生，看起来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1: 哦，
0: 你是不喜欢男孩吗？
1: 哦，我只是好奇地问一下，我媳妇儿不是这个产房的。
0: 大头带着朋友去一个酒吧玩，朋友就问大头了，
1: 这家酒吧的名字为什么叫加班呢？
0: 只见他拿出了手机，拨通了电话，然后说道，
2: 宝贝儿啊，我现在在加班呢，骗你天打五雷轰劈死我。
0: 小侄子在客厅里玩耍，突然间走到了我的身边，跟我说，姑姑姑姑，我不想要我的影子。
1: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有影子的。
0: 姑姑，你赶紧去把灯关了，别废话了。
1: 昨天老王和哥们儿出去喝酒，俩人呢都喝了不少。老王说他想跟媳妇儿离婚，朋友们问，为什么呀老王？哎，你俩关系不是都挺好的吗？况且你们儿子都这么大了。
6: 哎呦，你不知道，我媳妇儿有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了。
1: 朋友们喝了一口小啤酒，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缓缓问道，老王啊，这你可得三思而后行了，这样的女人可是很难找到的。
0: 铁柱的老板在公司的会议上情绪激昂地说道，
1: 大家做事不要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来。
0: 这个时候人事部的经理推门进来就说，陈总，有件事情。没想到还没说完，陈总马上拍着胸脯说道，
1: 哦，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事儿嘛，责无旁贷。
0: 那个陈总啊，我想说公司的前台怀孕了，这几天她想请假。
1: 数学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课， 结果呢，下面有一个学生啊，就是不。

0: 好听，老师气得一巴掌打了过去。这学生还挺厉害，瞪着眼睛说，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呀。老师真是气急了，啪啪又给了三巴掌。学生哭着去找校长了，
1: 校长，校长，数学老师不识数，说打两巴掌，给了我三巴掌。
0: 阿豪小时候家里卖跌打酒，老爸经常带他去赶大集。为了显示出他们家的跌打酒好，老爸呢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子用棍子打阿豪，打得半死，鬼哭狼嚎，然后呢一层一层再抹这个跌打酒。
2: 小朋友们就问阿豪啊，阿豪阿豪，你爸打你你不疼吗？你怎么不跑呀？
0: 每到这个时候，阿豪都自豪地说，我爸打我是为了挣钱，我是家里的独生子，那些钱早晚都是我的。
2: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深明大义，卧薪尝胆吧。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女儿刚开学没几天就被老师家访了，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长得真漂亮啊。跟铁柱谈了一些女儿在学校调皮捣蛋的表现之后就走了。铁柱正要发火去教训女儿，她屁颠儿屁颠儿的跑过来说：
3: 爸爸爸爸，怎么样，带劲不？只要你觉得行，我有的是办法让她过两天再来一趟。
4: 嘿嘿，乖女儿。
1: 大头放假在家老是问她：
3: 儿子，假期你怎么不出去玩啊？
4: 哎呀，这不下雨吗嘛，而且满城都是外地游客，净给我添堵。
3: 那你也应该出去给人家添堵呀，天天在家里边给我和你爸添堵算怎么回事啊？
2: 大头深情款款地对他的女神说：
1: 世上有两种人会像我这么对你好，一个呢是你的父亲，另外一个呢是你的男朋友，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3: 不懂。
1: 哎，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3: 没有。
1: 那既然你没有男朋友，那你说我想表达啥意思呢？
3: 你想啊，好你个大头，我拿你当朋友，你竟然想当我爹。
1: 铁柱媳妇儿突然大发雷霆，拿着铁柱的手机说：
5: 啊，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小红的女人转钱？七夕节那天还转了，快点说，怎么回事？她是谁？
1: 铁柱吓一跳啊，赶紧拿过来看了一下，哈哈，恍然大悟，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吗？你天天吃猪蹄肘子牛肉从哪儿来的？不都是人家熟食店老板娘吗？人家就叫小红，七夕节那天是谁说要吃三个大肘子过节来的？
2: 大头陪老板打麻将，老板说了：
3: 大头啊，公司的事儿都万事俱备了吧？
4: 嗯，都弄好了，东风。
3: 哎，碰，我跟你讲啊，我吩咐下去的事儿一条都不能少，知道吧？
4: 哎呀，好的，九条。
3: 哎呀，我再碰。
1: 第二天，大头被晋升为主管。吃过饭啊，铁柱正在厨房洗碗，铁柱的媳妇儿颠儿颠儿的过来说道：
6: 老公老公，你感觉你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4: 我最成功的地方那一定是娶了你呀。
6: 真的吗？为什么这么觉得？
1: 哪有为什么，娶了你还能活着洗碗，我真的感到自己挺成功的。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堂哥把女朋友领回家了，从此小女朋友跟堂哥的弟弟开始了遥控器之争。弟弟说了：
4: 你都这么大人了，天天赖在我家不走，还跟我抢遥控器。
3: 哼，对我好一点啊，以后把我妹妹许配给你。
4: 切，你可别骗我了，你这么丑，你妹妹肯定好看不到哪里去。呸！
1: 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对媳妇儿说：媳妇儿，咱俩结婚有五年了吧，为了见证咱们的爱情，以后咱们每年也都彼此拜个年吧。说完扑通一声就直接跪在了地上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他媳妇儿当时懵了，不过见老公磕了头，自己也就扑通跪了下来。当他跪下的那一刹那， 我朋友就哭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
5: 哼，结婚五年，跪了五年，终于轮到他跪一次啊。
2: 小侄子在阳台上指着对面的高楼对嫂子说道，
6: 妈妈，等我长大了就在对面买房子。
2: 嫂子非常感动问道，宝贝儿，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妈妈太远呀？
1: 才不是呢，到时候我结婚了，我不想让媳妇儿做饭，太辛苦了，走几步路就能去你家，又省饭又省钱又不用开车，妈妈你说我聪不聪明呀？
2: 白小雪和相亲的对象约在一家高档的餐厅，对方说去洗手间，好久都没有回来。小雪就琢磨吧，对方应该是跑路了，于是呢就叫来服务员买单。准备起身的时候，只见初中同学走了进来，于是两个人又坐下来开始叙旧。这个时候相亲对象过来了，看了看小雪，又看了看小雪的同学，弱弱地问了一句，
8: 哦，那我是回去等通知吗？
1: 家里有一张老照片，外婆抱着三岁的我站在月台上，爸妈在火车里向我挥手，我张大嘴巴哭着，上嘴唇连着下嘴唇，一条口水往下流，我经常拿出来看，感慨生活不易，离别的凄惨。昨天，就在昨天，外公告诉我，那个照片是他拍的，当时的情况是爸妈抛下我去旅游了。
2: 亚楠在餐厅吃饭，就听见旁边一个阿姨说道，给你30万，离开我女儿。
8: 阿姨，你别开玩笑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5: 50万。
8: 那好吧，我给你500万，把你女儿嫁给我好吗？
5: 小伙子，你爸做什么的？一定做得很大吧？哎呀，你妈妈身体还好不好呀？
8: 哦，我们家呢有一个造币厂。
5: 啊，造币厂，印钞票的吗？
1: 嘿嘿，印冥币的。
5: 小王这次考试又考砸了，结果被他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老王心中很开心，心想这是拉拢儿子的大好机会啊，于是呢就安慰小王，
1: 小王啊，我亲爱的儿子，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5: 小王愣了一下，翻了一个白眼说，哼，反正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老婆好的还是很有把握的。
7: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2: 我是马珍珠。
7: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心二三三。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4: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此时此刻伴随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绵绵细雨，你又出行在哪里呢？是否已经收心回归到了我们的城市当中？那么也希望此刻的大家呢，都能够用一份好的心情。耳边响起的这一首《人生路漫漫》，是不是在这个小长假当中也陪伴了你循环呢？
0: 对啊，我觉得在今天在此时此刻大家可能最想说到的一句话就是收假快乐，对吧？五天的这个假期呢一晃而过了，有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每每在假期当中会感叹这个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呢？是不是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开始全新一天的一种工作，或者说那有些朋友正好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那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天气的这种阴沉和小雨影响了大家整天的好心情啊。
1: 是的，从昨天晚间的时光到今天早间，大家在刷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都看到了所有朋友们跟假期告别的一些文案呢？假期是不是也已经圆满的落幕，生活我们又回归到了正轨当中，那此时此刻的我们一定要前行，不慌不忙，静待着下一次的美好相遇了。
0: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好像就是我们的精神快充站啊，就是假期走了但是夏天来了呀，阳光微风还有那些没有来得及实现那些愿望都等着我们在这个崭新的五月来进行实现。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这会儿正好在车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把音量调大一些，第一步节奏又送给大家了，让我们一起从这里重新出发啊。
1: 是的，让我们在此时此刻收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情，也收集午后时光当中的一些慵懒和散漫，将假期当中的快乐给存档起来，那也奔赴着这个美好的夏天。那有很多的朋友们说假期的第一天怎么天气就这么多变呢？立夏之后的第一场雨是不是也带给我们的一丝清凉呢？相信昨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朋友们都感觉到了夏天带给我们的那一种炙热和炙烤的模式啊。所以在今天

0: 就给我们先降降温了。
1: 对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具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我市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平均温度呢会下降4到10摄氏度，所以大家还是及时的添衣，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那么同时呢要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预报的一个天气状况啊。
0: 是的，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们关注到的呢全市是一个阴天，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情况。那也会在明天下午的时候呢渐渐转多云，西部山区呢会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的偏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28摄氏度啊。那么在明天的白天，全天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1到27摄氏度啊。也就是今天的这一场阵雨过后，在明天和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将会迎来好天气了。
1: 对，当好天气要配一些好的音乐呀，就不告别的人山人海，用一首歌来找回我们今天开启工作日的这个节奏。那么大家会选择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进行来互动一下，你可以通过热线2013946 2014946，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来搜索 FM9460357。 那么同时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通过听见临汾抖音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0: 是的，有没有一首旋律在假期是陪伴你的，或者是说有一首旋律能够在今天让你将整个假期的快乐存档去收收心的？那么大家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啊。
1: 嗯，
0: 此时此刻节目已经开播了，听见临汾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已经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信息呢？你看浑身难受啊，就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开心的这个表情。这个表情跟你这个名字可不否啊，
1: 对，
0: 是天天浑身难受吗？还是假期刚刚结束浑身难受呢？
1: 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呢让你浑身难受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莫呢也发来信息了，红阳就发信息说看到了冻龄美女高兴的总之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把更多的快乐分享给各位啊。
0: 是的，889是啥频道呢？是交通文艺广播啊。对，后面跟我们说了颜值频道，你说是什么频道就是什么频道。我们每个主播的颜值都很高啊。
1: 对，芳草云天也发来消息了，下午好，希望你五一假期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浑身难受也说喜欢阴天这种下雨的感觉，我觉得到了一种夏天，就天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看在屋外这种淅淅沥沥的小雨，瞬间就会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凉爽很多，没有那么的烦躁了。
0: 很多朋友们都说在没有什么到季节到来的时候呢就会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季节，但真正的炎热在我们身边来临的时候，大家呢又会期盼着这样的一场雨而带给我们的一种凉爽。所以呢也让我们用音乐照亮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回归你我呢？还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能够去推荐给我们的一些旋律，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听歌啦。
1: 对，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万物盛开法则，也希望在节后的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和大家一样来分享这样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大张伟很多歌都是给我们带来人生的一些哲理啊。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的果汁要分我一半，长大之后呢要告诉我们要开心啊，现在要告诉我们万物盛开的这个法则就是不要生气，开心度过每一天。
0: 是的，那还有一些呢会告诉我们倍儿爽的旋律，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动感节奏当中带入了你我呢？

0: 哪怕没有跟上全曲来进行这个哼唱，但是我觉得这一句一定的深深的烙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1: 是的，
0: 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够去伤害我啊。
1: 嗯，来看一下闪闪晶晶，就在我此时此刻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首旋律简直就是拯救我们节后综合症的欢快之歌了，在烦躁内耗的时候治愈了我们很多很多次。大张伟的歌手精神状态，首先领先了我们超过了10年啊，不然他怎么会写出这样好的歌词呢？我不生气，我不生气，还别和傻子置气呀！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好好的关乎自己内在的情绪，好好的爱自己了。
0: 对，嬷嬷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首歌太适合大家在节后第一天来上班了。他有时候呢会有些节后综合症，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瞬间就没有了。别和不理智的人去置气，只要我不在乎，没有人能够伤害我，真的是人间真理啊！
1: 是的，我们自己的情绪才是最为重要的。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节后综合症啊，只要我们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和自己的一个情绪，就能够快速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生活里了。
0: 对，大家也不妨在今天节目中来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5天假期当中你去了哪里了呢？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投入到新一轮的工作当中了，在这个5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目标要完成吗？你可以在节后的第一天的这个工作日呢立上你的 flag， 然后在月底的时候呢来盘点一下你的 flag 到底有没有完成啊。
1: 是的，五月才刚刚开启，带给我们全新的一种美好，也是全新的一种多变的气候啊。那么大家都说5月之后天气就稳定了，我们的冬天的这个冬装还有厚重一点的风衣外套都会去收起来了。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天气温不稳定啊，你看节前的第一天放假我们就迎来了一场雨，那么节后的第一天呢又迎来了一场雨，你看这场雨的到来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心情和心境啊。
0: 那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No.1 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终于上班了，5天的假期我真的太忙了，除了要照看3岁的这个小儿子之外，还要收拾家料理家务，真的是太忙太忙。但我最期待的就是上班，做自己喜欢那些事情，跟假期告别。今天我太开心了。
1: 是的，这上班就像是稍微在生活当中喘了一口气，融入到自己的兴趣和工作的热爱当中去，所以也能够让我们短暂的先离开这5天在家里面的这个生活啊。
0: 对，
1: 有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主播啊，这个假期我的新宠是王苏龙和刘凤瑶的《很慢》啊，大家一定要去听一听啊，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入坑的，特别是王苏龙加的这一段，雨那么慢，云都快要散了，风那么慢，叶都快要落了，你那么慢，我都快要忘了。他说这首歌啊，我觉得最抓人的这一段，这时间呢一直都在假期当中去单曲循环，要被陷在汪苏泷的才华里了。当然凤瑶的声音也很好听啊，加上汪苏泷的改编，真的是怎么听都听不腻。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好适合这段歌词，雨那么慢，云都快要散了，而风那么慢，叶都快要落了，午后时光过去之后，今夜又会降临了，大家都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有没有一首歌刚好能够适配你呢？
0: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汪苏泷，我觉得太多的一些粉丝非常喜欢他了，包括很多这个90后呀、00后呀，他大多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甜。

0: 点的感觉啊，
1: 对。
0: 不过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汪苏泷的巡回演唱会呢，也即将会开启，也会来到这个太原。估计有些朋友都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开始抢票了吧？
1: 是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一起去在现场找回自己的青春时光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你喜欢的歌手。那么，可能喜欢一个歌手，也会去陪伴他走过很多的路程。他每每发一首新歌，或者是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这些粉丝朋友们都会第一时间来给我们去分享的。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萌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在这个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呢，就去运城的转了一圈。他本身呢想带孩子去游乐园的，没想到真的是人山人海人从众的一种状态呀。结果排队呢3小时就玩了俩项目，两个小朋友呢虽然说是有点疲惫有点累，但总之回来还是比较开心的吧。那除此之外呢，还带着孩子们一起呢去古城墙下欣赏了各种各样那些音乐呀，他说我觉得在城市当中真的是时尚感十足啊。他说我爱我的家乡，也爱我的这个城市啊。
1: 是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觉得放假没出门的时候呢，哎，想要出门，一出门之后发现，哎，人怎么
0: 这么多，有点后悔了。
1: 对，又想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的慢节奏，让我们一起去夜晚的时候呢，听听演唱会。苏菲也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5天的假期一晃而过，好像什么都没有干，假期就结束了。他说其实，在假期之前呢，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如果没有记录下来的话，一些美好就真的是一晃而过，这可能就是记录的第一意义吧。他说第一天孩子写作业，我做家务，整理了客厅和书柜啊，看着就顺眼多了。他说这个假期主要孩子在劳动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得干净整洁，非常可爱，关键一连几天都保持得非常好，所以在今天我的工作日的早起之后呢，也并没有那么的忙碌，心情还是不错的。
0: 你看用5天的这个假期让孩子们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能够整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房间，哪怕是自己的梳妆，也就是说写字台能够被孩子去整理得干干净净利利撒撒的，那也算是一种大的收获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假期当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爱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放假的5天当中都忙娃了，娃每天的这个作业呀，天天都有打卡任务，又是阅读，然后又是读英语。他说每次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孩子也非常的辛苦，本来8点要去出行，孩子可能7点钟就要开始先来打卡然后再去玩。他谁让我家孩子这么的自律呢？哎呀，这是妥妥的就是晒幸福晒娃吗？
1: 是的，
0: 有多少家长都非常羡慕这种自律的孩子啊，不用家长去操心，孩子知道该完成什么，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刚准备说怎么就这么卷呢、
0: 嗯、
1: 是把孩子拿出来卷我们的吗？你看还是聊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多一些哈。我们的这位叫做歌谣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连着5天假期的傍晚，我们都会去打羽毛球，和先生还有孩子一起去分享。突然发现，为什么我的胜负欲这么强？虽然是跟孩子还有自己老公一起比赛，但是一定要有一种赢对方的感觉。当然了，我们也互相会嘲笑一下对方的球技。每当哪个球打得不好，对方接不住的时候呢，我们彼此的对方呢都会跳起来去庆祝一下。突然就想起来之前在看一些比赛的时候啊，动作呢是一样的，所以运动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开心啊。
0: 对，我觉得本身不论说是输和赢吧，就是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帮我分泌很多这种多巴胺，能够产生这种快乐一些因子，所以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一种快乐感，让你忘却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事情啊。
1: 嗯，那这个假期大家还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呢？你是出去看人了呢，还是看景了，又或者是在我们的城市周边当中来了一场野餐和露营呢，享受了一下春日最后带给我们的这一种美好啊。
0: 对，是不是想起自己刚刚经历的这些往事的时候，心里边总是甜甜的一种感觉呀。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汪苏泷和 BY2 带来的有点甜。

0: 不知道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总会把自己的一些好心情呢会记录下来，然后每当自己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呢，去翻看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日记，或者说记录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你就会想起汪苏泷这首歌，就嘴角上扬有点甜呐。
1: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洪阳非常的厉害呀，就像是中华小曲库一样，每每提到一些歌手的时候，他总有那么一两首歌是他比较喜欢的，是不是闲暇之余一直在听歌呢？
0: 对啊，他说刚才放大的就是BY2 和汪苏泷的有点甜，那么同时告诉我们大家外面不下雨了，太好了啊，雨过天晴的一种状态了。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川江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这是我之前对象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有点甜，说他也很喜欢汪苏泷啊，说是在去年9月20号的时候呢，他们在王者里边认识的，一起呢排到凌晨，然后加微信，说中间呢还见过两次面，他说他真的呢好想见面，去奔赴双向奔赴啊，他不说，不过呢就是我们一起在见面的过程当中呢，他给我唱了这首歌，还一起呢吃了这个烤肉，看他忙活了半天，结果第一口呢是专门给我吃的。他说不过现实当中我们也吵过几次架啊，闹过几次分手，但很快就和好了，因为每每我们在闹脾气的过程当中，他总会想方设法的来进行向我去求和，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俩在这之间也是在慢慢的尝试着给彼此一些空间，那么同时在复合的过程当中，就像这首歌所唱的一样，有一种甜甜的味道。他说虽然之前没有那么的顺利，但是现在一直都是很甜蜜的一种状态，他听到这首歌又想起了和他在一起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1: 一首甜蜜的歌曲可能记录到的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次美好的一些瞬间，也有时候可能是好的是不好的，但是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至少这首歌里有你有我有我们的一些回忆啊。
0: 对，
1: 五一假期当中呢，大家到底都去干了些什么呢？有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这位叫做小热的朋友呢就说了，说有好几种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我的这种情况，别人忙着结婚，我忙着参加婚礼，我这五天啊就吃了4次婚礼的席儿
0: 啊。
1: 那你看你这人缘多好啊，好朋友们都想在最幸福的时候让你一起去见证。那除了婚礼之外呢，可能还有各种生日啊、宴会啊、家里的这种聚餐，大家是不是也在纠结这五一假期到底胖了多少呢？
0: 是，你看说了胖了多少，我就看到平台当中的冷月这个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五一唯一的收获呢就是一身肉肉啊，说五一五天专注干饭，体重呢成功完成了逆势上涨，说假期正式收官了，肚子圆了，钱包空了，接下来呢要老老实实的开启搬砖还债的一种模式了。
1: 是的，赶紧把这吃回来的肉全部还回去啊，从哪里来的把它还到哪里去，相信我们大家呢也会在正常回归生活之后呢去将自己

0: 的一些本来的健身啊减肥的这个计划呢继续坚持下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凌晨三点这位朋友说的，他说我是在家里从一号躺到了五号，感觉非常的舒适，终于好好休息了一下。他说但是我也去了很多地方主播，他说我一号的时候看大家在全国各种各样的高速公路上在堵车，二号呢看大家发的朋友圈里在各个景区里面挤得不上不下，我也是游览了好几个景区。他说三号的时候后呢就看着大家发美美的照片，他说精致的朋友圈，毛坯的生活啊。当我问朋友的时候，他说带孩子出门真的是太累了，只有照片里那么美好啊。
1: 嗯，是，所有的风景好像我们看到的都是觉得照片上就是如此之美，然后大家呢就想亲眼的去目睹一下啊。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闹闹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在这个假期他选择的是一种放慢生活的脚步，不用忙着去接孩子，早晨呢比平时呢要稍晚起一会儿，起来呢说听早课，吃完早饭之后呢陪父母呢去公园溜达两圈，他有时候呢再去早市逛一圈啊，再去超市呢转一转，平时都把时间留给孩子了，对父母的陪伴是少之又少。说这个假期呢孩子自己写作业，自己管理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呢拉拉家常，聊一聊，聊聊他年轻的事儿。他真的平时太忙了，他说的这些好像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说不过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陪伴父母吧，希望他们能够再年轻一些，圆圆年轻的时候的一些遗憾。我还鼓励让父亲呢就可以好好学习，学习太极呀，让他锻炼锻炼身体。哎，父亲竟然还同意了。
0: 嗯，那真的是不错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假期就是主打一种陪伴啊，我觉得更多的都是朋友们陪伴家人和朋友。青兰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因为这个五一假期恰好是我家小朋友的生日，所以这个假期呢主要是在家玩耍为主，做一个小小的盘点吧。他说我的这个假期呢也是被中间打断了，需要值班一天，属于我个人的时间，还有三次跑步，在家喝茶阅读书籍，那陪小朋友看电影，最重要的是给小女儿过了生日，吃上了美味丰富的肉松水果蛋糕，用近一年小孩好看的相片呢制作了生日快乐的小视频，一家人呢开开心心，还带他们看了猪猪侠的电影，可能是早上订的票啊，所以我们就看了一场包场的电影。六岁的大朋友呢对故事情节比较有印象，三岁的小女儿后半程明显不耐烦，问了数次什么时候想结束，所以也被打断了，没有看完啊。
1: 对，看来这个假期大家过得真的是充实而有意义啊！各位都可以畅所来聊一聊，在刚刚过期的五一假期，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都可以发信息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翔阳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五一假期体验了劳动的快乐，看着亲手一颗颗摘下来的蓝莓，心里乐呵呵，收获满满啊！说篮子呢很快呢就被深浅交错的紫蓝色的果实给填满了，颗颗饱满的这蓝莓裹着白白的这种白霜，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一种光泽，凑近闻呢还能闻到淡淡的一种清香的一种香气啊。
0: 是的，这个季节当中我们能吃到草莓、蓝莓，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樱桃也已经熟了，所以大家呢也会有这样采摘的一些欲望啊。大家都想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或者假期都做了点什么呢？用一首歌来带入我们回归自己的节奏和生活吧。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听见零分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别忘了在广告的时候接着给我们去点点赞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有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歌曲当中的某一句一下触动到了你的心灵了，然后你就牢牢记住了这首歌，就像我们俩刚刚在听这首歌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有的人呢，有的时候爱一个人可能就是默默的，然后就像疯狂一样，莫名的没有理由的就喜欢他，就爱他。所以当我们在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就会被吸引进去。这首歌可能唱歌的是你的、我的、他的那些故事，所以大家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锁定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一起来听歌了。
0: 对，告别了人山人海，我们已经在节后的时间段呢来回归自己的工作了，那么用一首歌来找回自己的节奏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这五天假期当中，你最大的这个收获是什么呢？可能忙忙碌碌的五天已经过去了，大家呢都已经收心了，有些朋友呢会写个人假期的一些小心得啊，比如说五一的一些收获呀等等等等。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这个假期啊没有值班，没有加班，只有休闲娱乐，只有属于个人完整的五天，还有外出随地的这种大小野啊。说到大山里边的露营，那数星星，可以居家睡懒觉，想美事做美梦，吃美食做美容，还有做美容呢就是贴这个黄

0: 一些，你看奇妙的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这个假期我就真的是放慢了生活的脚步，觉得平时要打扫的这个卫生隔着第二天再干也行，反正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但是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啊，毫不留情，一眨眼的功夫假期就这样结束了，即便不想去上班，但是也要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里，向前看向后转啊。
1: 对，这个假期的到来可能就是为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提供了一个能够放慢脚步节奏的这样一个日子啊。就像平台当中的乐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他这个假期呢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悔祸，说我通常在午后的时候呢会坐在我们家20层楼的这个阳台之上，吃着自己之前自己家的三蒸三晒的这个苹果干，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读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在阳光上眺望着远方发个呆，说阳光暖暖的照在身上，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日子就这么慢悠悠，时光就这么静悄悄，就是岁月安然的。也就是说整个假期当中收获了一屋子的这种灿烂的阳光啊。
0: 是的，你看天气好的时候在自家的这个阳台当中去隔着玻璃晒一晒太阳，喝一喝自己喜欢的饮品，再看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简直就是属于自己最美好的一种小时光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也都想有这样的一个放空的一个时刻啊。
1: 对，
0: 那么骄傲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我这个五一唯一的收获就是一身肉啊！他说各种吃，跟朋友吃完，跟家人吃，跟家人吃完再跟同事吃，就是各种聚餐，各种大家聚在一起畅聊。他说虽然长了一身肉，但是心情呢是很好的。
1: 对，你比如说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过程当中，一定收获的就是一种幸福啊！有没有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自己动手，然后在厨房里忙碌的这一上午，然后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呢？而且还学到了自己曾经没有去碰过的一些美食呢？那各位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啊。
0: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让我们共同在音乐好时光里一起去聆听那些好听的旋律，也聊一聊这个假期你都干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都有哪些收获啊。假期的感受当中，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在公屏的下方来留言啊。这位叫做舒秋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最好的假期是休息和成长两不误的
1: 啊，
0: 而我们最好的状态就是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他说我一直觉得小长假的意义从来不是在景点里人挤人，也不是彻底就全部躺平在时光在家里，而是一边修整自己一边悄悄的成长。我就把这个小长假过得非常的充实，出去一天在家歇一天，出去一天歇一天，哎，这样也不累啊。
1: 对，劳逸结合吗？不知道你在假期当中收获了怎样的一些人生的一些哲理啊。那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小男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悟到了一个浅显的小道理啊，说有的事情你若不去想它便不算个事儿，有的情绪你不陷入它便成不了情绪，有的烦恼你不去走心它便不算个烦恼，说只要你内心强大，屏蔽掉一些不快乐，天边呢就会飘来那几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不管说是在节假日期间还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
0: 是的，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阵儿啊。我们还是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情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位叫做随时可能走掉的朋友就说，他说我之前总觉得自己的思维比较狭隘，看了很多问题都是很片面的，所以这个小长假呢我就学会了每次花20分钟去看人文的纪录片，慢慢的也学会了多角度的去思考问题，看待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呢都开阔了很多，碎片时间的学习不用追求量多，重在滋养了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呢始终保持思考的一个状态，不被快节奏的生活去带偏啊。你看小长假还是有朋友在默默发力去学习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呢，小子怡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要不要快点快点来一首前任租客。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为你安排啊，说一说为什么会这么的喜欢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在此时此刻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李慧珍的版本啊。

0: 听到这首歌就觉得好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一样啊、嗯、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的小子怡这位听友呢他预约的一首歌前任租客。
1: 没错，那么也是我们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在李慧珍的歌声当中啊也找回了自己的那些痛。其实说到这种伤感的这个情歌，大家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总会有多多少少自己的一些回忆、嗯、在每一句歌词当中，比如说空荡的楼顶，还有呢凌乱的样子，你哭的样子，是不是我们很多朋友们在情感当中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呢？
0: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了解这首歌可能不只是从李慧真的这个版本吧、
1: 嗯、
0: 还有欢子呢在有歌第二季的表演当中出现在第二期，他这一期呢就唱了这首新歌新任租客，然后还邀请了候选饰演海明威李慧珍，然后组成了彩铃的天团共同来进行登台的，所以是引发了全场的一种回忆杀啊、
1: 嗯、
0: 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真的就是至今我们回不去的青春，歌词内容都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的。
1: 是的，每一首歌曲呢都有一段难忘的回忆，所以静下心来当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逝去的时光的时候，记忆当中的那一些歌曲虽然让我们重新用歌手的去演绎、
0: 嗯、
1: 但是还是能够带给我们歌曲本身当中的那一些故事的。
0: 对，不知道在听到这首歌前任租客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些什么呢？前任租客又给你留下了什么？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告别的人山人海，用于

0: 首歌呢找回自己的这个节奏，你觉得在开工的这第一天的这个时间，哪首歌唱出了你的感受了，唱出了你的心声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
1: 是的，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对彩铃歌手呢有过一些这个印象啊，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在节目当中或者在大街小巷任何一个地方去听过他们的一些歌曲，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也都听过这些旋律，所以他们的组合在一起的话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别样的回忆啊。
0: 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立马就安排了让自己的手机铃声包括自己的彩铃都变成了这首歌曲了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夏夏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哦，他也是聊一聊他的一些收获啊。他这一周就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他收获特别多的，他是尤其呢去地里干活了。他说我们学习的这个科学和劳动啊，他是在五一的时候呢收获的就是地里和爷爷奶奶一起呢挑桃，看他是否有损坏，然后每一个枝头呢都有数量的相配，如果我们发现不相配的话我们得赶紧摘掉，因为多下的果子你多吃点果子呢不要吸收掉一半的这个果子，你就会发现它还没有熟，然后口感呢也没有之前的那么的好。他说这个五一假期不仅说劳动了，而且还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1: 螺旋上升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假期的第一天带孩子呢去河边走了走，看了看水，不管怎么样让小朋友呢可以一起玩一玩水还是非常快乐的。那么假期的第二天呢，一家三口就开始了宅家的模式，看书的看书，打游戏的打游戏，小朋友自言自语摆弄着自己的玩具玩着，感觉也不错。第三天呢是跟小朋友呢一起去户外野营，天空当中呢就看到了一条分界线啊，一会儿刮风一会儿蓝天白云，发发呆也挺好的。那么第四天呢又去带他公园里坐了船，他说下一次啊等这个公园的荷花开的时候再去应该是别有一番美韵的。最后一天宅家看书汇总这个假期啊，真的是有很大的收获，避开了人山人海，也没去景点，但是疲惫的大脑和心灵就得到了新的充电和放松，只要打破一点点往常的生活环境，加一点点心进去就会很开心啊。
0: 对，有时候不一定说我们要去哪里，可能就是待在家里跟你在一起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陀螺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五一假期一点小小的体会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最近呢越来越发现出去玩呢一定要有随缘的这种心态，那些意外的遇见未必不是好的风景啊。他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他们去了昆明，在最后一天呢原计划去打卡滇池看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内陆海，他还特意呢搜罗了很多这个季节可能会遇到海鸥的这个位置，他可惜啊天公不作美，那天整个上午的雨就没有停过，大雨小雨啊轮番上阵。他于是呢我们临时决定去朋友推荐的大观楼去看一看啊，他一路上都是花花草草，池塘绿树荷叶呢铺满了水面，只觉得满眼生机盎然的一个样子啊。他虽然没有去了滇池，但是呢大观楼也是非常不错的，值得大家去啊。它免费，然后景美，人和少，它适合大家慢慢去逛一逛。它这是我五一假期最深的感触了。
1: 真的是不错的一条线路的一个推荐啊。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呢，也会去这边呢去看一看，去这边去游玩。蜗牛妈妈呢给我们发来信息啊，她说本以为五天小长假能够好好放松歇口气儿
0: 啊，
1: 没想到啊每一天都被填得满满的，比我平时上班还累啊，根本没有真正的空闲休息过一天。他第一天家里亲戚办满月酒帮忙半天，下午带孩子逛了逛，但是孩子玩得不尽兴，因为时间仓促就这样匆匆回了家。第二天上午又去办满月酒的那家随礼帮忙，下午呢带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因为他头发呢突然发现掉了一块。前一天第三天呢就是拿前一天化学抽验化验的结果，然后呢再去医院，再到附近的公园逛了半天，中午就买了菜和烧烤的东西，下午和朋友呢一起在家烧烤小聚。第四天的时候呢带着妈妈去医院做检查，虽然医生说没有什么大事就放心了，眼看假期只有最后一天了依旧没办法清闲，昨天一天忙着给孩子置办上学用品，开始催促交写作业补作业的模式，所以假期的每一天从头到尾都在奔波忙碌，这大概就是中年人的假期常态吧。
0: 对，那么大家的假期常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 孙大姐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哦，我看到了，她同时呢在底下配文了，她说一家人呢围在一起说说笑笑，聊不完的家常，说我们家儿子呢还特意呢提议拍了一张全家福啊、哦，刚才。

0: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就是全家福，就是把这份团圆美好呢留下来，说简简单单的团聚，平平淡淡的家常，一张温馨的全家福，就是他眼里最踏实的一种幸福了、
1: 哦、
0: 说这样的五一才是最暖心最幸福的。
1: 是的，
0: 其实有时候想一想，幸福从来都很简单、
1: 嗯、
0: 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五一假期，你们觉得五一你们是怎么过的呢？觉得一家人团聚幸福，还是出门旅游更加开心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当然你在五一假期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过的一些风景，读过的那些书，或参加过的那些劳动呢？

0: 有多少人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就温柔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整个人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总是习惯性的去仰望，抬头呢看别人的光芒，追逐别人的脚步，总是把目光呢望向远方那些风景，偏偏忽略了自己的身边，也忽略了一些自己啊。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美好的一些事情总是在别处的，幸福呢总是要奔赴的，却忘了你本身就是一道值得我们驻足的风景啊。
1: 是的，也许我们走过了很多城市，也走过了很多的地方，当我们回头去望的时候，我们看过那么多的美景，但一定有人是在美景当中来看你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最美好的一种风景，让我们共同的去在假期当中找回自己喜欢的那些点点滴滴。那么放假的时候呢，就好好的轻松，而回归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又要继续

0: 去努力了。你看众里寻他千百度就说，主播啊，最近呢老是刷到这种中医养生的博主，然后这个假期我什么都没干，因为博主说了，只要你好好睡觉就是在赚钱，只要不生病就是在赚钱，睡觉就是最好的养生，所以我就给他在家里好好睡了五天啊。
1: 每天睡觉的这个时长能够达到多久啊？我记得在小的时候可能就是 一觉到这个自然醒的话可能就是十来点，上午的十点也可能是十二点了啊，但现在随着年龄那种增长，大家自然醒可能在六七点钟，反正我就这个点就醒来了，没人叫你，自己好像就是给自己设了一个这个闹钟一样，那个点不管你上班与否，有没有事情，就自己轻轻松松的就醒来了。
0: 对，我觉得他能够好好的在家睡五天，没有任何的打扰，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啊。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去做自己感觉到最幸福的那些事情。如果你想要去好好睡一觉的话呢，也可以选一个时间呢适当的让自己去进行一个调休。其实我挺想问他，你有没有给那个博主留言，你说我睡了五天到底赚了多少钱呢，省了多少钱是不是？
1: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看一个拍摄的这个小视频嘛，他说作为女人没事的时候呢你就多睡觉，为什么呢？你不出门啊，你要出门的话你这上街不是又得购物吗？
0: 对，
1: 你要是不购物的话，你买一瓶这个喝的饮料这不得花钱吗？所以待在家里是最好的省钱方式了。
0: 是，而且一出门你得洗头发还得化妆，这护肤品啊化妆品啊都是一种消耗，所以还真的是蛮省钱的。
1: 好，继续来看一下小七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他这个五一假期好像跟大家过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他利用这个五一假期我自我反思和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他说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情况目标和价值观，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未来的挑战。他说我以前的时候呢太放任我自己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接下来我得反思一下，以后我这钱呀不能够随便乱花，每个月的时候呢要制定一些计划，而且呢我还要给自己呢存一点小的这个私房钱吧，总之在自己有些突发状况的时候呢不至于口袋空空啊。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开支和开销，而且现在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比较享受生活或者是超前享受生活，所以不妨也可以存一点点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私房钱应急来用了。
1: 对，有时候万一有一个这个突发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一看哎呀这口袋里没钱了。当然现在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多这个00后好像就更加的理性一些啊，他们不会提前去透支啊，或者说借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像花呗啊之类的一些这种 APP 啊，可能就是大家存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就是我有多少钱然后我就花多少，我有多大的这个本事我就消费去多少啊，没有必要呢去提前消费了。可能在生活当中大家这种状态不一样吧，心态不一样哈。
0: 这个五一大家最治愈的瞬间又是什么呢？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让我们收集温柔，积攒美好，让我们一起开启五月的下半场啊。那么此时此刻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节目当中，锁定听见灵魂的直播间，一首歌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给我们点点赞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5: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呢来见面的。此时此刻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是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点点赞，给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有哪些治愈你的瞬间呢？或者是说你都有哪一些收获，也可以在此时此刻来跟我们共同的来分享。有些朋友们说还沉浸在假期当中，久久不能够自拔啊。虽然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也已经上班了，那我们只有向前看，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6月19号到6月21号周五到周日呢，可以一共调休3天，那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就要来临了，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去休息休息的。
0: 对，你看这个小长假刚刚结束，下一个小长假呢已经向我们来招手了、嗯、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假期没出门，下个假期我得赶上趟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嗯、那么大家也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做好提前出行的一种攻略。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从人山人海当中已经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了，有哪一首歌能够找回你原先那种节奏呢？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FM894.6 或者说通过88.9交通文艺广播和音乐广播呢同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嗯，来看一下山丘朋友呢此刻在直播间当中呢来留言，他说五一假期最大的收获就是每天随礼一家接一家的
0: 啊。
1: 其实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也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去分享啊，说五天应该是上了4天礼啊，有过生日的，有结婚的，你看多好啊，证明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缘好，才能够分享别人快乐的时刻和见证别人幸福的时刻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在五一假期的这5天时间当中啊，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一些事情，就是跟家人呢出去转了转，在古城墙下听了听歌，那么同时呢在自己家里边呢也最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听歌了。他最近我一直听到的最多就是你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播放的那首《人生路漫漫》，但是我还自己在抖音上播了一小段呢，但是点赞率也不是那么的高啊。
1: 我们其实近期在假期当中刷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在家里去听歌的时候，会发现大家莫名的就会喜欢上这首歌曲《人生路漫漫》啊。你有没有去听听这首歌？有没有去唱唱这首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了。那整个五一假期当中，大家都用来做了一些什么呢？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都在感叹说，匆匆几天的这个假期啊，悄悄的就过完了。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出门远行，有的人呢就宅在家里放空，有的呢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去聚餐，聚了一餐又一餐、
0: 嗯、
1: 有的人呢是静静的自愈，在学习，在治愈自己。那么热闹的这个五一假期已经悄悄落幕了，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有没有适应呢？有没有回归到自己正常的节奏里呢？
0: 是，来看一下，这是彬彬有礼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五一去孩子学校，一家三口呢边旅游然后边交流，心灵呢和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偶尔呢和他们的一次小酌，享受一下儿子开车我坐车那种天伦之乐。他偶尔呢会聊一聊两代人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总之这个假期吧收获太多了，说我们家孩子呢是在江苏那边上学，所以自驾和他的妈妈呢一起去江苏那边呢看孩子去了。哦，原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心灵和思想该记录下来的一定要记录下来，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两代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对待同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有各自的自己不同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
1: 对，有一些城市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去抵达，但是自从那个城市有你牵挂的那个人，可能就去了一趟一趟，或者是无数趟。所以我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孩子去哪个城市上大学，可能我们去奔赴哪个城市的路程呢就会更多，次数呢也就会更多一些。李李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没有奔赴远方的人山人海，也没有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没有悠闲躺平的独处时光，这个五一我的全部假期都留给了孩子，留给了热气腾腾的小家日常。别人的假期可能是逛街旅行聚餐放松放空，而我的假期就是带娃做饭陪伴琐碎日复一日的温柔奔赴啊。他说以前总期待长假，盼着可以好好的休息逃离忙碌和 和疲惫，只有我成为妈妈之后才明白，当妈妈的这个世界早已经不属于自己，别人的放假是休息，而宝妈呢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上岗。这几天虽然不用早起赶工作了，但是也会按时起床准备三餐，陪着孩子玩耍散步讲故事逛公园逛超市，耐心地应对他每一次的小脾气，照顾他吃喝起居，周旋在一地鸡毛的琐碎里。那今天呢已经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也祝愿每一位全职用心陪伴的妈妈都能够在琐碎的日常里收获属于自己的小幸福，不被生活为难，温柔且强大，平凡也闪闪发光啊。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收获就是在我们五一假期当中跟朋友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看风景的时候，可能这些美好的生活就藏在这些点点滴滴当中吧。来看一下这些平台当中的长头发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说，这个五一呢他没有旅行，没有美食，没有休息，是回家帮忙的，过了一段呢不一样的假期。说二十几岁的年纪却在父辈的忙碌里撞见了自己过分的成熟，他跟着长辈呢学礼节熟流程，他假期收尾就累到嗓子都失声了，咳嗽不止，输液虽苦却藏着生活的一种真实。他说这假期呢有一种破碎感，但也藏着最动人的一种温暖，沉浸式的感受了这份平凡当中的一种治愈啊。他就是回老家见证了我们家乡的一些发展，同时呢也陪陪爸爸妈妈感受到他们的一些不容易啊。
1: 是的，其实我们每一个朋友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碎，但是就是在这些琐碎当中也能够突如其来迎来一些小惊喜小确幸和我们平凡当中闪闪发光的日子啊。陈东呢也说，时间过得真快，当大多数朋友还沉浸在春节的年味儿的时候，五一都已经过完了、所以转眼半年的时间就快过去了，时光匆匆真的令人唏嘘，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啊。
0: 对，那直播间那些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呢，你最深的一些感触是什么呢、你的生活又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首歌让你找回我们节后的这个工作的话，你会选用哪首歌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小耳朵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想听来自邓超的超级英雄，可能通过这首歌也要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和学习了。
2: 大热天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

0: 谁是你骄傲的英雄呢？这是来自邓超的一首《超级英雄》。有没有觉得邓超他本身就是自带喜感的一种感觉啊？
1: 是，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回归了跑男的感觉啊。
0: 嗯，
1: 有他，有李晨，还有这个郑恺这三个人的这个组合，总是让我们笑的肚子都很疼啊。
0: 对，那邓超这首歌呢，也是《奔跑吧兄弟》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他也是通过这首歌呢，就是给大家有一种轻松的姿态面对生活的道道坎坷啊。对，刚才说提到了这个李晨，比如说超级的学霸、暖心的大队长、还有无敌的大黑牛、行走的这种力量等等等等，是不是我们一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想起跑男的一二三四五六集啊？
1: 是的，
0: 太多了，就印象非常非常的这种深刻啊。
1: 嗯，我们每每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给我们记忆当中有一些循环的回忆和故事的、所以当大家听歌的时候，推荐的每一首歌曲是不是也藏着你的心事或者是你的故事呢？
0: 对，在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就是邓超唱一首歌火力全开，他和王二妮一起演唱的嘛，说是在这个春晚的舞台当中呢，因为他特别的张弛有度，就特别放得开、然后在舞台当中演出的时候，说一下都出了这个镜头了。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娘娘啊、贵妃在看的时候恨不得也去提醒一下自家的这个老公把他抓回来啊。
0: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抖音当中呢，有不少的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了。心想事成呢，他说在家就吃高价饭了，看来这美食吃了不少啊，也做了不少的席儿、还有逐梦空间酱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能够刷到一直听广播的真人不容易呀、对，我们的节目呢是从早晨的7:30会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晚间的这个7点啊。那我们这档节目音乐好时光呢是从下午的14:30一直呢会持续到16点钟。音乐好时光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会陪伴着各位的。
1: 是的，也希望将下午的最美好时光，这些能够最适合听歌的时刻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勿忘呢也是跟我们说，此时此刻的这雨下的是真大了啊。那如果还有朋友在外面出行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与此同时，如果大家今天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和安排，一定要提前的备好雨具，选择好交通工具啊。
0: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说你在

0: 五一假期的一些收获或者是感触，如果说现在已经投入到我们全新的这个工作当中了，你觉得用哪一首歌能会找回你当初的那种节奏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任中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这个五一假期本来计划给自己安排在附近呢去看一场实景演出
0: 啊，
1: 自从看过又见平遥之后呢，就想再去体验这样的一些实景演出，但是很多时候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啊。这种有互动能够非常解压的表演真的是没有时间去了，五天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忙碌，希望下一个假期的时候能够安排上日程啊。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胡图图这位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假期虽然简单而短暂，但是幸福呢却是触手可及的。他说五天的假期上了四天班，只有五月一号的时候呢是陪孩子，抽出了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带孩子们呢到郊区体验了一下慢生活。他说因为自己工作的这个原因不能够时常陪伴着孩子，总之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但凡有一点点时间的话都会多多来进行陪伴。对，
1: 是的，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吗？不论是你生活当中另一半还是对待自家的这个孩子啊。
1: 嗯，这个五一当中有人有诗和远方，踏遍了山河万里，看了春日的漫山遍野的浪漫，也赏了江河湖海的壮阔。那么在陌生的风景里一定会遇见一个崭新的自己。当然了，如果你没有远游的话，在这个家里，在这个城市当中，你也有一定有你的收获，慢下来的时光就是陪伴家人最好的时光了。
0: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勇听友，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五月一号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呢都是坐着高铁去往了山东，他说去赶海了，他那里的人呀真的是人山人海，而且赶海的这个场面呢真的是挖不完，根本挖不完，是要挖贝壳吗还是海螺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对，
0: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想带着孩子去看看海呀，赶赶海呀，在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来了一场说就走的旅行啊。
1: 嗯，而且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大家在玩水的时候呢还是稍稍有一点凉，但是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感，大家不想在暑期炎热的夏天当中暴晒去赶海的话呢，也可以在五月和六月安排上日程了。
0: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五一假期最大的一种收获。萌萌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是主播，平时呢都是他妈妈带着呢去游玩的，但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因为妈妈值班，所以在三天的时间都是我陪着孩子的。而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太幸福了，像我们童年的时刻呀，没有什么可玩的，可能更多的就是溜溜蛋啊、滚铁环啊、跳皮筋啊，但现在孩子们接触到的都是一些高科技啊，带着孩子去了博物馆，而且还看了这个 VR， 他真的是收获满满。那么同时呢，还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歌，罗大佑的童年，他再次来回味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啊。

0: 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想起了我们自己的童年了呢？小的时候我们拼命的想长大，长大之后呢发现童年是最无暇的。小的时候山是青的，水是绿的，日子也是慢的，长大之后春天很美，但是我们却很忙啊。
1: 是的，小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玩具可能就是放放风筝，在户外去跑一跑，当年放飞的纸飞机再也没有飞回来过，而长大了我们才去向往天上的飞机，可以去飞往带我们去各个城市各个景点，但我们依旧会怀念家乡的那个小巷，在我们最玩的那个剩下的大门洞底下，可能才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了。
0: 对，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也会慢慢的知道安稳才是幸福的一种真谛啊。
1: 嗯，
0: 所以这首歌不管什么时刻我们去聆听去播放的过程当中，都是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一种回忆感啊。
1: 是的，一首童年仿佛就带我们真正的走进了夏天了。不管这个假期你度过的怎么样，总有一首旋律能够让你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五一五天假，我们的这位一片人间草木给我们留言了，说劳动节当然要劳动才算应景啊。这个劳动节可是丰富多彩，扮演了很多角色。第一个呢就是农夫农妇的劳累，他说买菜做饭等等，就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做饭不知道做饭的辛苦啊。他说当烟熏烤在我的脸上，粘在手上是多么的难受，而且五一的这天气呢也非常的热，顶着烈日去收了收油菜，给辣椒浇了浇水，拔了拔草。印象中每年的五一假的时候就是收油菜的时候，所以这个假期我也在劳动啊。
0: 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五一假期的时候也去江西这边看了这个油菜花
1: 哈哈、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山丘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五一假期最大的收获就每天随礼，这一家接一家的，说明你人气好呀，那几天天天都是好日子、嗯、是吧。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见证别人幸福的时候收获属于自己的一种幸福啊。其实每每参加一场婚礼或者是一个生日宴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勾勒出很多我们当下场景当中的一些画面，比如说自己曾经结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羡慕啊。现在大家对于婚礼的这个仪式感和准备呢也真的是很丰富很丰富的。
0: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就是主持人然后上台去介绍，然后两个人呢去讲述自己这些故事啊。
1: 对，
0: 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就是在婚礼的现场，我看到人家把自己的生活都拍成那种 vlog 的一种方式，在大屏幕上来进行这个播放了啊。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Young Sir 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就是这个声音，终于见到真人了。对，就通过听见临汾的官方抖音号可以找到我们啊。还有老猫听友也发信息说，这个点儿不是大漂亮和肥仔吗？你看、你又认错了吧，又猜错了吧。
1: 是的，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这个时间点的来跟大家来见面啊。可是呢说这是曹老师吗？别着急啊，再等上十几分钟曹老师就会奔赴直播间的现场了。
0: 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实惠便民服务店这位听友呢点播的《追梦人》。

0: 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都朝着自己的梦想呢去努力去奋斗啊。所以每每在听到追梦人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当时的一些剧情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包括给我们带来那种鼓励和我们勇往直前的一种奋斗的精神，也一直在支持着我们啊。
1: 是的，让我们告别人山人海，用一首歌，用一首旋律，在这个午后时光，你看这个节目多好呀，帮我们大家调整自己的状态，回归自己的生活啊。哎，这个刘家拉面说的多好啊，说小江休假七天，没错，五一五天乐，他是五一七天乐，你还蛮了解的嘛。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节后第一天上班的这个时间段，有很多人呢就已经是全力以赴开启我们新一天的这个工作了。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些歌曲，也希望这些旋律能够帮大家找回自己的旋律吧。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每一天当中，但凡有一点自己觉得不太开心的时候，那音乐可以帮你来进行调剂的啊。
1: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音乐好时光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听见零分的直播间，待会儿还会有其他的主播来跟大家见面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吧，
1: 拜拜。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

0: 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哎，下午好，我是浩东。
0: 沈涛，那在五一假期过后，各位今天早间开始工作的这一天心情怎么样呢？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哪儿玩打卡了呢？有没有去电影院贡献票房呢？各位在今天我们乐享临汾节目当中啊，来互动和交流。
1: 对，大家淋没淋，有没有淋雨啊？是吧？这
0: 个
1: 雨下挺大哈。
0: 这个是这个时间段最关心的问题。
1: 对对对，哎呀，我这个头发都淋湿了，真讨厌啊！那会儿这不可预知是吧？
0: 对，
1: 哎，就本来这出门就磨蹭啊，一直在磨蹭，你知道吧？磨蹭磨蹭磨蹭，本来到了这个快1点的时候，就准备出门。

0: 就一直在磨蹭收拾东西，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哎，这个刚出这个单元楼门，这大雨哗开始下，我当时心想，我幸亏磨蹭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要再早两分钟，再这个积极一点，是吧？
1: 你
0: 再没有拖延症啊，
1: 你就被大雨
0: 是
1: 淹了，
0: 今天就看不着我了，我就不来了。
1: 那不可能，你得淋成落汤鸡的样子坐在这里，证明你是淋着雨来上班的。
0: 两行热泪是吧？对吧？所以说，人家那个之前不是这个路边捞的那种广告牌吗？是吧？咱可以改一改，是吧？这个怎么说呢，是没有拖延症，主播两行泪。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抖音评论区。刘家拉面问没说没下雨啊，
0: 是吗？
1: 你这个是东建北没下雨吗？
0: 是你离我们太远了。
1: 刚刚还跟浩东说咱们节目开始先得说一下这个大风预警的信息。
0: 哦呦，
1: 是吧？因为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一点，就是下午1:55发布了一条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0: 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是吧？这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1: 预警的区域就包括临汾、运城、晋中、阳泉、长治、晋城，预计呢是从下午1:55，就是2点开始，未来的6个小时到晚上8点，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
0: 是，
1: 并伴有雷电，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0: 人家这个其实这个雨下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吧？人家说这个春雨贵如油，春风吹又生，是吧？下雨噼里啪啦就打得你就回不了家。
1: 你这个是打油诗还是什么压？还要压一压。
0: 我最近特别喜欢 rap 啊，是吧？对，比如说我们的招旭主播在哪里？
1: 张旭主播在办公
0: 办公室是回不了家。
1: 根据我的手机上显示应该这个雨会下到5点左右。
0: 根据我的手机显示也是5点，是吧？
1: 然后呢晚上的7点又会下雨了。
0: 我的手机没下还
1: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7点前要抓紧时间回家。
0: 就根据我的手机呢，这个早晨我看的显示啊，是吧，它是下午4点才开始下呢。结果1点就给我拍到路上了，
1: 这就说明你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入学的阶段。你看我们只要送孩子的家长都是在那个2点左右的时候，2点半左右的时候
0: 就被淋了，
1: 就感受到有雨滴了。然后就匆匆忙忙赶紧回家。正准备出门，哗啦啦下大了，再等一等吧。然后就开车出门
0: 了。等迟到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呢这个你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
0: 是，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尤其是在工作上班的朋友，或者是你看拉面馆也能看到，是吧？就是你来的人呢分成两派，是吧？
1: 哪两派？
0: 有一派呢就是像曹俊这样的，是吧？身着短袖旗袍啊，然后呢这个发型梳理得很周正，是吧？这个装饰非常的这个齐全，是吧？耳环呢特别的闪亮，是吧？一看就是开车来的，是吧？
1: 另一类是，
0: 另一类就是浩东这样的，是吧？是吧？这个颜值只能靠这个镜头的美颜啊，是吧？发型呢，就是是吧？这个非常的散乱啊，然后呢，穿着非常的这个厚实，是吧？
1: 你以后得在办公室或者直播间备个粉底啊，或者气垫了。
0: 为啥呀？
1: 因为咱们到大型活动的时候都是没有美颜的。
0: 是这样。来，咱们就拍一拍。
1: 大家上班还快乐吗？各位，这第一天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早上7点就会在群里跟闺蜜们说，这个怎么就起不来呢？
0: 哎呀，真的是啊，
1: 怎么就觉得好懒洋洋的？
0: 是啊，你早上7点起来送孩子哈？
1: 对，然后甚至
0: 太辛苦了，
1: 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得提前一天就做调整，结果调整了一天，第二天还是起不来。
0: 这就和那个第二天结婚一样，是吧？第二天准备结婚了，第一天就激动的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是吧？一看手机已经晚上2点了。
1: 所以上班是因为有压力吗？是因为第二天有很多工作，所以前一天睡不着觉，第二天起不来吗？
0: 不，焦虑送孩子嘛，是吧？起不来怎么办呀，是吧？小猫迟到怎么办呀？被老师吵怎么办呀，是吧？这个回来他被老师吵完回来他也得吵我怎么办呀？
1: 所以你看爸爸妈妈就很期待有那种很乖的孩子。什么乖呢？就是在你匆匆忙忙的过程当中他是能够全力配合你的，你说起他就起，你说吃他就吃，你说走他就走，
0: 对，
1: 是吧？
0: 不睡懒觉，
1: 就是没有起床气。
0: 这就是日常培养的，
1: 嗯，有一些孩子会有那个起床气，
0: 那就是你平时
1: 略微的起床气，
0: 平时惯的比较多，嗯，好，那咱们
1: 期待你这个有女儿的爸爸是那个可以很稳定的那一趴。
0: 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享临汾，说这么多，咱们来说天气是吧？刚才您说了，昨天呢，咱们正式进入了夏天是吧？啊，
1: 嗯，
0: 立夏节气啊，在昨天已经正式的迎来啊啊，这个街上的这个西瓜呢，已经开始。各种那个已经开始吃起来了，是不是？
1: 什么甜瓜呀，是吧？西瓜、樱桃
0: 啊，什么的啊。
1: 哎，就到了这个水果非常丰富的时节了。
0: 对对，而且呢，这个蔬菜也非常便宜，是吧？什么回子白10.3呀？
1: 哎呦，
0: 这个真好，是吧？
1: 天天吃吗？
0: 再也不用羡慕早餐店那个免费回子白。拌凉丝儿了是吧？
1: 那你是不是会买3个，然后在家把它提前拌好？
0: 是我一般我不买啊，我最近没咋下厨。哎，一会儿大家分享今天中午吃的啥？今天中午吃的相当好，跟你讲啊。
1: 嗯
0: 啊，那来说一说天气吧，是不是啊？嗯，当然我也没去这个东建北刘家拉面馆，也没去那儿吃啊。我都这么点一名了，你要在直播间你不得说两句吗？是吧？哎，
1: 立夏了、是吧？这是我们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就标志着春天要结束了，夏季要开启了。
0: 当然呢，其实立夏不等于是气象学的入夏啊，因为气象学入夏呢是需要是日平均气温稳定超过22度，当然现在也没有，是吧？
1: 对。
0: 哎，现在的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呢、还是那个春夏交接，就是
0: 交替、
1: 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
0: 乱穿衣，就比如。
1: 长袖不能全都装起来
0: 啊、
1: 薄外套还得留2件，
0: 哎，
1: 是吧？
0: 是像陈静得留一个那个超薄羽绒啊，
1: 冲锋衣，他要留的是冲锋衣，
0: 他超薄羽绒。前两这个一个星期前给我上直播，他还穿着超薄羽绒啊，那天流量相当高，是吧？我们就说如果大家这个想看陈静的超薄羽绒的话呢，就给点赞啊。
1: 啊，那意思以后我们这个
0: 人气飙升、
1: 我们这个流量高就是春天穿冬天的，
0: 夏天穿
1: 秋天的，
0: 夏天穿羽绒，
1: 秋天穿夏天的
0: 啊，开着空调吹着这个穿着羽绒是吧？
1: 然后吃着西瓜，
0: 哎。要有西瓜就好了，是不是？咱们节目组要不然咱们均摊报一个，哎，边吃边让大家看着我们吃哈。那当然，其实今天的这个早晨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是吧？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午后呢，气象那个雨就来了，是吧？哎，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我市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或以上西北风天气，温度呢这个也是有所下降的，是吧？
1: 对。
0: 这会儿感觉到这个。早晨还是比较热，这会儿呢就是下降了4到10度左右，是吧？咱们外出呢还是要带好雨具的，是吧？不要轻信我们的拉面馆的朋友的这个谣言啊，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是吧？哎，那今天呢白天呢分享天气啊，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会上西北风，温度16到28度。在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今天晚上还有是吧？
1: 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气象信息更新之后，
0: 再来看
1: 一下明后天。
0: 一般要明天下雨的话，它一般更的比较晚，啊，转多云。啊，
1: 也许我们意思，我们下节目结束可能还没更出来，
0: 也不一定是吧？哎，有西部山区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偏北风，温度呢是12到18度。那在这个。5月8号白天，就是在这个后天是吧？全市是一个多云转晴天的天气，有2到3级西南风。哎，其实这个微风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是吧？就可以带孩子出去放放风筝呀，是吧？还非常好的啊。
1: 是的，那大家呢？哎，这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让你会有点措手不及？
0: 抓不住是吧？
1: 对，但是不要着急是吧？这个天气即将稳定的时候，也是你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很热的时候，对吧？这个气温会很高的时候。那这个五一大家去哪玩了呢？五一前我们做这个大联播的时候是吧，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地方，很多景区，也连线了很多景区。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去哪儿了，体验感怎么样，是不是？来点个赞，有没有参与到我们市区的各种活动？比如说古城墙的这个3场音乐会，然后还有这个财神楼街的音乐会，对吧？可以来分享和关注一下哈，大家可以来回味一番。
0: 是是是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我中午吃什么啊？前两天呢就是偶然呢在香粉 是吧？香粉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大饼卷肉，不知道曹军有没有了解过？
1: 没有。
0: 哎呦，这个相当好吃。那个，就因为我这个五一这个五月呢，我去香粉比较多啊，我大概有去了三回了已经啊。
1: 哎呀，
0: 这个假期时光是吧？
1: 盆满钵满吗？
0: 对，然后
1: 是等我这一句。
0: 你这词儿是我给别人用的，用到我身上有点奇怪啊。是吧？啊，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看那个大饼卷肉非常任性，没开门。第二次去就开了，开的时候就特别想去
1: 吃一个，
0: 对，然后就点了两份，是吧？哎，就是手擀的烙饼，

0: 嗯，然后放到就是咱们那个做那个饼子那个铁鏊子上面，
1: 哎，
0: 就是大炉子那个上面那个铁板上
1: 热一下，
0: 哎，往上烙啊，烙完之后翻面烙，烙完之后呢打一个鸡蛋，再把饼盖到上面，
1: 嗯，
0: 然后那个饼上就有蛋了，
1: 嗯
0: 啊，是吧？然后呢就剁的那个五花的那个红烧肉，
1: 哦，
0: 放点辣椒碎，放点蒜末，
1: 嗯，
0: 还剁的特别的，大概特别厚一坛儿啊。
1: 这种卷饼类的，我就觉得它得分着吃、
0: 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饼这个肉呢就均匀的包
1: 在
0: 饼上，
1: 里面
0: 对，铺在饼上，
1: 然后卷起来，
0: 卷起来，对半切开一对折啊、嗯，拿一个纸袋一装，就交到了你的手上，是吧？
1: 嗯。
0: 然后那天吃两个啊，就非常的满足。
1: 你是切开的两个还是？
0: 就一共两根啊，
1: 就是完整的，
0: 完整两
1: 个，四
0: 个，对对对，
1: 半个，
0: 哎，
1: 哎，
0: 非常的满足，是吧？然后第二天呢，第二天呢又去香粉了，
1: 又吃了吗、
0: 啊？又吃，然后又要去吃。那天还带着小伙伴强力推荐了半天，是吧？
1: 然后
0: 到门口又没开门。哎，
1: 你没遗憾、嗯，小伙伴遗憾。
0: 哎，对，小伙伴跟我说，这个大饼卷上对面呢有一个这个羊肉面非常好吃。
1: 于是，
0: 哎，就去吃了羊肉面。
1: 怎么样？
0: 那个、玉屏羊肉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我觉得还不错，挺好吃啊。后来了解到呢，说他这个家主要做羊肉锅子的。
1: 哦，你应该点个羊肉锅子。
0: 香粉羊肉锅子非常有名，是吧？
1: 高级的羊肉锅子。
0: 哎，对，然后呢，又点了份羊肉锅带回家。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放在了冰箱里，是吧？今天中午就、
1: 嗯、热了一下，
0: 热了一下，开吃了啊。
1: 哇。
0: 哎，我发现这个羊肉锅带走的羊肉锅里边居然没有萝卜。哎，我们常吃的时候里边都有萝卜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带走以后他就不好了？这个蔬菜
0: 里边只有肉，
1: 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吧、
0: 嗯。对，只有肉，然后跟家人一起分享，非常开心，是吧？然后里边煮了点这个豆皮儿、
1: 嗯，哎，
0: 煮了点这个生菜、油麦菜。
1: 你这马上就成了羊肉锅子，嗯、真的是锅子了、
0: 啊。豆腐啊，然后这个煮完之后呢，这个家里发现这个新买的菠菜非常好，在这个兵站路菜市场。
1: 嗯。嗯，
0: 一个老大爷说是自家种的，
1: 这个你不能再推荐了、嗯、因为五月七号滨站路这边要封路了，
0: 是吗？
1: 嗯，要全封闭施工了、
0: 哎、
1: 大家可能没办法去买菜了。
0: 是，哎，老大爷那个菠菜相当好啊，是吧？然后回家这个一煮完、
1: 嗯、
0: 今天这锅羊肉锅里边最 number one 就是这包菠菜。
1: 哇，
0: 它居然是甜的。
1: 哎，那个小的是不是哈、
0: 啊？
1: 非常
0: 小
1: 菠菜，哇，这太棒了！
0: 对，然后今天中午，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自家吃羊肉锅子，给大家一个推荐。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羊肉锅，是吧？你得搭配一点东西。
1: 嗯，比如说、
0: 啊、什么东西最搭羊肉锅子呢？
1: 胡萝卜
0: 不是，是那个牛肉丸子面的碱水面、
1: 哦，
0: 一定要是买那个最粗的。
1: 你是最后再放进去煮吗？
0: 就是一锅出。
1: 哦、
0: 嗯、
1: 明白了。
0: 一锅出、哎。
1: 那你这个买的时候带锅子吗？
0: 不带，带锅加20。啊、塑料盒装啊。然后哎，那个面煮到那个羊肉锅子里边，哎呀真的是。我觉得比他店里卖的那个羊肉面的那个面好吃啊。是吧？
1: 哎，
0: 非常的棒啊。
1: 是呢、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我们这边辽宁省海滨城市营口盖州市下雨了，哇、
0: 嗯、
1: 离我们就好几千公里哈、
0: 哎、辽宁营口。
1: 嗯，真的是
0: 辽宁营口，是不是产那个螃蟹的那个？那是锦州还是营口？
1: 锦州不是烧烤吗？
0: 嗯，有一个地方产那个大螃蟹、
1: 哦、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紫色海滩，
1: 是吗、
0: 哎、是不是那边？
1: 我的未来不是梦，浩东说的
0: 是
1: 不是呢？ 是这样吗？
0: 是是
1: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那咱们接着说回这羊肉锅的事还没说完呢。是吧，千辛万苦从香粉带回的羊肉锅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是吧？家人们一起围坐吃起来非常的开心。
1: 好的，
0: 对，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呢？
1: 结果是
0: 重点是结果。嗯
1: 嗯，
0: 结果是这个我家，然后这个我爸就告诉我说，咱们家、出门那个拐弯的十字路口就有一家玉屏羊肉锅。
1: 原来它是连锁。哎呀，辛辛苦苦从香粉带来的，那也不一定、
0: 啊、
1: 说不定你家门口这家没有那家正宗
0: 啊，可能是，
1: 是吧？你得学会安慰自己、啊、
0: 哎，这不是说这月龙台那边不是开了一家羊肉锅吗？
1: 哎，是，见有一个羊肉锅子、
0: 啊、
1: 不知道叫什么名，还没也没有品尝过、
0: 啊、据说是这个高义非常正宗的那一家的，
1: 是吗？那下回我们就组团尝一下、
0: 嗯、哎，好啊。
1: 嗯，
0: 上次是你请客是吧？
1: 对，上次本来吃那个什么、鱼头泡饼，我们改成了毛血旺、
0: 嗯、
1: 哎，这个毛血旺也很好吃、嗯、稍后推荐给大家吧。
0: 哎，真的，
1: 要不然说不完。
0: 我们说这个美食呢、一定要这个把齐泽主播请出来，是吧？他如果在的话呢，就真的是 有很多好吃的推荐啊。
1: 嗯，好的，那马上跳播的是半点广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离开一下，各位不要走开哈，继续锁定收听节目。
0: 未来不是梦说。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

0: 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吃在临汾，
3: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4: 是
2: 是。喝在临汾，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6: 干杯！
3: 干杯！
2: 玩在临汾。
7: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乐在临汾，够在临汾，
8: 尊重点顾客朋友。
3: 哎，你看那个，
8: 叫英语黄梦辰，
4: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2: 吃喝玩乐够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9: 好，伴随着这样一首非常欢快的旋律，
10: 吓我一跳，我以为到朗诵那一趴了。
9: 是，来个嗨歌吗？
10: 明白，
9: 嗨歌，
10: 明白了。你的专属音乐哈，是要这样哈，
9: 对，
10: 才能开场。
9: 对对对对对，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响铃们各位好活动。
10: 各位好，我是曹静。
9: 是啊，今天这个节奏加快了哈啊。
10: 是的，哎，刚刚在接班过程当中，我们主播还说有人在找我呢。
9: 是啊。
10: 是哪一位听友呢？怎么就消失了吗？
9: 薛之谦。
10: 啊。
9: 他开始找你了。
10: 有这样一首歌。
9: 啊，是吧？来看一下，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吧？我相信。
10: 来跟大家说一说。
9: 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锦州啊，他说这个盘锦的螃蟹啊，锦州的是干豆腐和勾帮子烧鸡，是吧？锦州还有烧烤嘛，是吧？
10: 嗯
9: 嗯，其实这个东北最好吃的干豆腐呢，是在吉林榆树。
10: 嗯，干豆腐是什么样的呢？
9: 豆皮儿。
10: 豆皮儿
9: 啊，
10: 就是咱们那个白豆皮儿
9: 啊，豆腐皮儿嘛啊。
10: 哦。
9: 它那个是稍微厚一点豆皮儿啊，
10: 嗯，
9: 就厚豆皮儿属于。
10: 那大家是这个，它是半成品。嗯，
9: 就你看，比如这个豆皮在咱这儿呢就比较长，比较普通，是吧？
10: 嗯。
9: 然后在那个东北呢，就是叫干豆腐，
10: 嗯，
9: 它就是稍微厚一点的豆皮儿，它那个拿来就直接能吃啊。
10: 哦。
9: 有的就是人家还是熏过的，有的是那种腌制过的，有味儿那种。
10: 明白了，就是类似于一道菜了。
9: 啊，对啊，嗯，也可以，就是
10: 咱们这个豆皮属于一道蔬菜，哎，就是这个半成品菜，
9: 啊，它那个就是熟的啊，
10: 哎，
9: 是吧？比如说呢，东北那个卷。豆皮卷那个大丰收嘛，是吧？豆皮卷菜，卷水萝卜，卷小葱，
10: 嗯，
9: 然后或者卷辣椒蘸那个酱吃，
10: 那要这么说它又变成主食了。
9: 嗯，啊，对啊，然后呢，对，然后再到往南方，比如到武汉，不叫千张嘛，那边，
10: 对，
9: 湖北那边它更薄一些，是吧？
10: 是呢，你看到扬州，是吧？这个干丝，
9: 嗯，
10: 是吧？
9: 对，
10: 就是那个干丝，
9: 越来越
10: 烫干丝，嗯，非常美味，
9: 都是豆制品，是吧？来看一下这个，他说我这边是苹果，是吧？营口苹果吗？我们也有苹果，
10: 我们有极限苹果，
9: 极限苹果，啊，它主要就是它是一个挨着这个出海口嘛，海边嘛，是吧？
10: 对，他说有鲅鱼、刀鱼，
9: 哎，真好，是吧？
10: 嗯，这都是我爱吃的，
9: 鱼米之乡啊，
10: 都是我们爱吃的海产品。
9: 对，鲅鱼馅饺子是吧？
10: 啊，
9: 东北鲅鱼饺子是不是就你那儿最好吃啊？
1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哈。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刚刚浩东介绍了这个我们临汾香粉羊肉锅子。各位来我们临汾玩的朋友，有没有去品尝这道美味呢？
9: 哎，对，我也不知道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有没有介绍，是吧？咱那天介绍了吗？
10: 没有，
9: 没有啊。
10: 嗯，
9: 主要我没来，我来就介绍了。
10: 嗯，主要我们那天就是主角是我们那个金牌导游。
9: 哦，
10: 对，他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就是那个寓意很好的食品。
9: 啊，导游不爱吃。

0: 主要是给导游的时间也比较少，我们连线各景区就是非常紧凑哈、啊哦，每个半年一个景区十五分钟，
1: 所以说感觉下来呢，
0: 咱们可以下回再把他请来。
1: 我感觉下来，我总结一下，应该是那种感觉，就是直播时间太短了。
0: 他没说够，主要是他没有说够，他表示哈，下回有机会哈，我们再来。
1: 那咱们就是说一说啊，这个咱今天不是刚才说已经这个入夏了吗？对，入夏之后呢，咱们这个穿衣打扮是吧？
0: 嗯，
1: 是要研究一下的。就比如我和曹静现在这个打扮到底合不合这个。
0: 合不合这个时节呢？是吧？也就是合不合这个时节？
1: 给大家一些建议，是不是？
0: 我们俩谁穿的对？
1: 对，
0: 是这意思。
1: 哎，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夏季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咱们穿衣的几句口诀是吧？第一句叫做“别着急贪凉露肤”，是吧？你看曹静啊，我赶紧把扣子拉这个，
0: 赶紧把自己的这个袖子都
1: 是
0: 放下来哈。那你是不是还得戴个面罩？
1: 是，你有袖子吗？
0: 哎，然后呢？记住这样一个口诀，叫上薄下暖，
1: 哎，
0: 早晚添衣啊，又捋起来了。
1: 室内的话就没必要了，室内有点热啊，大家注意哈。
0: 哎，这个时节呢，不要一热就立刻穿什么短袖、短裤啊、凉鞋，甚至露腰、露肚子，是吧？
1: 对，
0: 这意思是这样的。那尤其是早晚比较凉，所以寒气重，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啊，开衫，护住自己的肩颈、后背。对，腰腹，
1: 就是早晚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是吧？总结一句就这个。然后呢，上半身可以稍微薄一些，下半身呢，咱们还是要保暖一些的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建议，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好像现在有点改变。以前小时候我们的记忆都是这样的，一到夏天先穿短袖，再穿短裤，再穿凉鞋。
0: 现在是
1: 先穿短裤，然后上边都穿长袖。是吧？好像
0: 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们在应该是几号？二号晚上去财神楼街直播阳台音乐会的时候，当天不是刮大风吗？然后陈静给我打电话，就说可冷了，刮的风特别大，要穿个冲锋衣。
1: 大风预警。
0: 然后他穿了冲锋衣嘛，然后就我觉得我可能就比他稍暖一些，就还好一些，
1: 耐冻一些。
0: 对，然后呢，周围就有一些这个游客，然后朋友，这不是五一假期嘛？然后尤其女生都爱美，
1: 来临
0: 风玩了。你看那个中午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很热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是那个短裙啊、短裤啊，然后这个拖鞋或者凉鞋。
1: 哎。
0: 然后呢，上身可能就觉得太冷了，然后就披的，比如说这个男朋友的外套啊，或者那个大长袖衣服呀、就你刚刚说的，
1: 是吧？
0: 上长下短。
1: 哎，所以说这个是反着的，是吧？
0: 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哦。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出汗以后呢，别着急脱衣服吹风，是吧？容易这个有这寒气，是吧？着凉啊。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尤其是孩子们，就容易什么？要么呢就是内感有热火，然后但外感又有风寒，就这种感觉。
1: 上火是吧？
0: 对，上火，然后有点着凉，就会有这个又流鼻涕，然后你又觉得它又有火气，就这种感觉。
1: 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骤减衣物，是吧？也不要贪凉露肤。这个。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护好，是吧？
0: 然后吃呢，该怎么吃呢？
1: 首先呢要注意少吃生冷的食物，是吧？什么冷饮呀、冰水果呀、生鲜海鲜呀，是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营口的朋友说的这些什么刀鱼呀，这个这个螃蟹啊之类的，是吧？螃蟹确实是寒气比较重一些的啊。对啊，你这话筒没开啊？
0: 我刚刚关掉的。
1: 对。然后呢就是饮食要这个清淡一些，是吧？然后适合吃一些比如说山药、小米、南瓜、莲子，冬瓜、薏米，这些生姜啊，这些这个祛湿的食物，是吧？然后这个时节交替的话呢，要适量的这个怎么说呢，加强一些运动啊，这个很重要啊。
0: 对，三餐规律，你看一到假期大家就会发现自己不规律了。昨天还跟朋友说感觉就五天，假期就五天都没有在家开火做饭。
1: 哦，
0: 你就可能今天要么是跟朋友，明天就是孩子们，然后后天就是在跟家中老人，就这种。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早上起得很晚，就比如说早饭那一顿就少了。
1: 对，
0: 然后还没到中午时间你就觉得饿了，然后午饭前你又吃点零食，对吧？这中午你就觉得哎，吃两口就饱了，
1: 是
0: 晚上还没到晚饭时间又饿了，
1: 又饿了，
0: 就可能就发生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哈，是吧？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饮食要规律，
1: 哎，规律一些啊。那咱们说这些哈，那咱们接着说这个旅行的事，不知道各位五一去哪里旅行了呢？啊，其实我这个之前也。

0: 是五一的时候发了一条这个抖音视频是吧？
1: 哎，一花海，带大家看花海，
0: 所有的美景都在路上啊！这真的说的太对了，是吧？就是偶然间遇到，后来发之后发现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件事儿。哎，很多朋友都说，哎，我路过也看到了啊，真的是美景就在路上。其实整个因为我跑比较远啊，我跑侯马了。
1: 哦，
0: 整个从临汾瑶族区出发去侯马的这个一级路路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芍药花的这个花海。就是他们这个种的这个芍药花，可能是有这个其他用途嘛，对吧？
1: 对、啊、
0: 对，然后但是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美的，成片的花海，然后尤其是香粉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
1: 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位置。
0: 对，主要是最大的一片啊，就非常的美。
1: 然后呢就停下来给大家拍了一个照片、应该发个定位让大家知道在哪里、
0: 是人家那个是人家自己种的是吧，咱也不能哎，又不是
1: 把人家的这个
0: 旅游景点啊，
1: 把人整成旅游景点了、有点不太合适。
0: 不过他确实在路边，就路过都能看到啊。你看我当时拍的时候就站到那个绿化带这个怎么说呢，人行横道上拍的。就是底下就是先非机动车道，然后不就盲道吗？
1: 对，
0: 然后就是路边的树，这个人行道上啊，就在那儿拍的，背后就是成片大片，一望无际，
1: 对，
0: 一望无前。
1: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真的是不经意间的美景、对吧？你就可能没计划、然后就闯入你的眼帘了。
0: 哎，那曹静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这个五一出游去哪里玩了？给大家分享
1: 一下。五一我们4月30号的时候景区大联动的时候是连线了福山的寨格达，然后呢我
0: 寨格塔，
1: 对寨。
0: 科塔、
1: 对寨科塔
0: 啊、
1: 然后呢人家叫寨格达
0: 啊、就是
1: 啊、因为当时我们直播有人专门要纠正我们、说要叫寨格达，
0: 寨格达啊，比较
1: 接地气吧、
0: 就比如红铜是吧，不过红铜是正确发音啊，
1: 对，然后呢就去了这边，然后这个景区内哈、就是没有结果去了以后真的还真的有非常吸引的地方、因为它有这个三大主题嘛，
0: 比如说
1: 红色小镇、供销小镇、还有一个是什么小镇我忘记了、
0: 你有专门去亲历现场是吧？
1: 对，我去的现场，因为它有一片水域、孩子们就很开心啊、就是在这个水域，因为当天也比较热。
0: 是走高速是吗还是低速？
1: 我走低速，高速也可以，高速可能稍快一些、因为五一假期不是不收
0: 费
1: 嘛、对，
0: 那你为什么走低速？
1: 我不是司机我返程的时候走的高速、然后呢去、因为福山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美食，
0: 小米
1: 炒
0: 面，
1: 还有很多的好吃的，我当时买的这个炸油糕、特别好吃，1块钱这么大一个、
0: 你没有去那边农家乐吃一吃吗？那寨格达很多好吃的农家乐。
1: 没有，就是因为准备比较仓促，我就是临时决定、我到的时候就已经到下午一点，
0: 你应该
1: 一点左右
0: 是吧？就全临汾各县市是吧？
1: 你都知道
0: 好吃的小馆我都知道是吧？
1: 那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开口。
0: 你看比如说上次我们带就是咱们一起去采访去吉县吃的那个和肉面，
1: 炒的那个、
0: 是不是不错？
1: 不错，就是在我接受的面食里面、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哎，
0: 蒜苔炒肉的和肉面。
1: 一般我不太会吃面，虽然我是一个山西人啊。
0: 对，然后那个福山它有这个寨格达旁边有一个农家乐，它炖的那个鱼，啊，
1: 是吗？
0: 对，红烧鲤鱼，哎呀，
1: 哇，
0: 超级好吃！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去那儿，我觉得这个鱼必须得来一下啊。
1: 那下次再去一次。
0: 对，好。就你这游记就这样吗？就是没有什么细节什么可以讲讲吗？
1: 细节就是
0: 啊，比如说曹静的，我们早晨出发的时候准备了什么，那些这个物品什么
1: 准备，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因为有好多家庭一起出发、目的地其实是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所以就带了很多的这个、
0: 露营装备，
1: 买了一些肉之类的吧，就是吃的方面。然后所以你看为什么没有计划在那儿吃饭，就是可能有这种露营的准备、所以就没有说哎得找个农家乐好好搓一顿这种感觉
0: 啊，没有。
1: 去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人多了以后就有一些矛盾点
0: 哦。
1: 你的目的是这样子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好好逛逛景区，顺便露个营，然后
0: 他呢就是来专门来露营的。
1: 对，但是对于这些怎么说呢，这些闺蜜们哈、来说
0: 是
1: 那个就说露营两个字就 OK 就出发的人但是什么都不准备、然后就要去露营的人
0: 啊，就是你是那个后勤保障是吧？
1: 对，
0: 你是他们的后勤保障。
1: 我是那个要打电话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啊，要出发了啊、然后你要买什么哈、我买什么啊、几点我们这个目的地是什么，
0: 是
1: 定位发给你们了啊，要准备了。

0: 集合了
1: 啊。
0: 到了目的地以后，大家说，哎，不是露营吗？我说，我说的就是先看景区啊。所以你看人多以后哈，就不太好拿捏的一点。
1: 是，人家说嘛，说检验这个你俩是合不合适是吧？就出去旅游一次是吧？
0: 对，
1: 哎，你这么多年你的闺蜜还能关系这么好，也不容易啊。
0: 那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一起出去旅游过，
1: 没有一起去过。
0: 这一次大家突然、
1: 很齐全，
0: 然后看清了彼此的真面目，
1: 很齐全是不是啊？比跨年人都齐是吧？
0: 对，然后呢，彼此就吐槽说，哎，这还说老了以后要怎么一起买个什么小院儿是吧？然后楼上楼下一人一间房，什么这个度过欢乐的晚年时光。
1: 结果
0: 当天就说，哎，这没办法，一次出去玩的经历就否定了未来要一起过后半辈子的生活的这种愿景，已经被毁掉了。
1: 结果散伙了，是不是？
0: 哎，的确哈，就是可能因为人和人不同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我干这个事儿还好。然后呢，别人就觉得这好累啊，好麻烦呀。就是这种感觉吧。
1: 哎，你有没有去那个爹一碗？不是，人家福山就是这个
0: 没有
1: 那个福山的这个炒面，不是公用品牌，叫爹一碗。
0: 对，你看当时去这个供销小镇，它不就是装扮这个当时这个年代的一些什么然后呢，生产队啊，供销小车这种感觉。然后呢，那有一个这个福山面馆，还有一个饮食品鉴地方。然后我朋友就说，哎，这个福山拨面绝对肯定很正宗，
1: 很正宗。
0: 但是没有机会吃，
1: 没吃着，
0: 我就只吃了一些油糕。
1: 哦，
0: 就是但是很满足，就觉得还没有踩雷，就是随机买了一个嘛。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美食也在路上是吧？
0: 就是随机买的一个，觉得还不错哈，就是边吃边玩边逛。
1: 这么一说的话，我也想吃油糕了。咱们临汾有没有好吃的油糕地点推荐？
0: 我之前是在体育街还是青石街那儿有一家推车的，他后来就。好像感觉那个就属于有靠缘分
1: 啊，偶尔
0: 你也不知道他是
1: 就和那个卖红豆饼的一样是吧？
0: 对，你不知道他固定几点会出摊儿，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你去的时候他就在，你没去的时候他出来了。
1: 哎，油糕我推荐一个地儿啊，我之前特别爱吃的，在这个建设路的中段。就是在这个中郡这个丁字口附近有一家，这个卖油糕的，哎，非常好吃，
0: 哇，
1: 经常买，经常吃，
0: 是吗？
1: 对，现在这大家很方便了，是不是？家有那个空气炸锅，回去油糕复热一下，哎，又有那个酥脆的感觉了，
0: 真很棒哈，就是走走吃吃玩玩，五一假期就是这样嘛。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就是可能看到一些地方就是车很多很堵，就比如之前我们推荐大家去七里峪，然后你会发现最近有一些短视频上大家说就是堵车很严重，是吧？
1: 很多地方都有堵车，比如说那运城那个盐湖是吧，有很多堵车，是吧？人家就说本地人先别去了，让外地人先去吧。
0: 限流，
1: 还是得错峰是吧？你看，比如你那会儿去，你也就堵路上了啊，你还不如就是现在这个工作日之后是吧？抽一个时间啊，
0: 周末的时间可能就会比你这个假期集中假期的时候要好一些。
1: 对，重点是出发在路上是吧？
0: 对，
1: 要不然就请假啥的。
0: 我们之前去那个宝泉，就是晋中那边嘛，然后呢，就是感觉也很好，就是这个太行南一号旅游公路也非常棒，景色很美，真的就是处处都是景
1: 啊，处处都是风景。
0: 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哎，真的是这种阶段就是会很堵车的，因为尤其这种自驾公路，所以大家真的得选好时间，要么早一点，要么晚一点。
1: 对好，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好，那大家呢可以来根据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呢来观看视频直播啊，抖音打开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继续来分享一下，是不是？先聊了这个关于五一出游的很多开心的事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出游的计划啊？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有最新的气象信息了。
1: 哎，那这会儿来看一下，雨停了吗？这很重要是吧？哎，这会儿我看，哎，我们同事都走了啊，这会儿雨停了吧？应该是啊。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昨天我市晴天，最高温度24.2到30.3度，最低温度是10.5到17度。今天呢阴天，下午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截止到16日，市区最高气温是26.2度。未来天气怎么样呢？来了解一下。
1: 哎，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的显示呢，降水呢在今天的夜间呢会趋于结束的啊，所以说一会儿还会淅淅沥沥会有小雨是吧？降水过程后呢，我市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偏北风，气温呢有所下降啊，昼夜温差依旧会提高一些，所以注意及时的早晚多穿衣是吧？咱们刚才说的肩膀呀护住是吧？
0: 脚腕要护住，肚子要。

0: 要互助。
1: 对对对，是吧？不要太早穿那露脐装，是吧？
0: 嗯，
1: 是吧？
0: 年龄大了，你穿不出来。
1: 容易那个什么，是吧？跑肚啊，是吧？看我专业是吧？这词儿，嗯。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哎，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就是今天晚上下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偏北风，13到24度。湿度呢会稍微高一些，45到90的湿度。
0: 因为下雨了嘛。
1: 嗯，
0: 那5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天，有2到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10到26度。
1: 嗯，
0: 市区的湿度20%到60%。
1: 哎，这个注意啊，我们的这个气象预报很少报湿度，说明这个确实挺湿的。你看我这汗都出来了啊。
0: 嗯。
1: 哎，那在这5月好像没啥关系，是吧？
0: 就预计一下明天会不会就还要下雨吧。
1: 应该是不会下了，我觉得。
0: 嗯。
1: 5月8号的夜间到5月9号的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天，2到3级西南风啊，12到26度。各位，你们这个有没有被下雨影响行程呢？来看我们的朋友们互动，是吧？啊，这个心向暖阳说，雨很快会停的。对，我们很快又会这个怎么说呢？顺利到家，是吧？
0: 其实我们下班的时候就会停了，是吧？是这个意思。
1: 哎，来欢迎莫啊，莫说这个欢迎曹家人和郭帅啊，欢迎、啊。
0: 你有新的这个名头了哈、啊
1: 嗯，
0: 郭帅，哎，这个起的很好听。
1: 对啊，欢迎莫胖啊。嗯
0: ，好扎心啊，白叫你帅了哈。
1: 哎，那曹静不是要跟大家分享水煮鱼吗？
0: 啊、哦，对，不是水煮鱼，
1: 嗯、
0: 毛血旺、
1: 嗯。毛血旺啊，
0: 对吧？就是那天给你发照片说，哎，你要不要来吃？是不是？
1: 哎，来分享一下这个毛血旺的、这毛血旺的吃饭经历啊，是吧？
0: 嗯，对，说到这个毛血旺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会吃上毛血旺？
1: 为什么？
0: 那天因为在单位开会时间比较长，
1: 哎呦，
0: 哎，就说这个没有时间做饭，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就是嘱咐我说，今天中午想吃一个冒菜。
1: 啊，冒菜。
0: 你知道我们家楼下原来有个大盆冒菜，是东北人开的、非常好吃。
1: 是营口人开的吗？
0: 不知道哎、但是后来他就关门了，
1: 关门了，
0: 找不到很正宗的冒菜，
1: 找不到了。
0: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手机点了一个外卖，然后呢，哎，吃的还不错，我就说那就在单位点一个，哎，这个接上孩子回家就刚好能吃热乎饭，对吧？结果发现人家不营业了，于是我就问了齐主播、哪里有好吃的冒菜呢？然后呢，齐主播就带我，哎，大街小巷去找。我当时有点汗颜。我们齐主播是个运城人，带我去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临汾的小巷子里去找冒菜。
1: 一个外地人是吧？对临汾的地形如此熟悉啊。
0: 对，然后我们走了很多家小巷子，都没有找到一个心中满意的冒菜。然后他说，哎，他吃过一家毛血旺还不错。我说，哎，这毛血旺不是跟冒菜相接近吗？
1: 差不多，
0: 对吧？哎，反正就是那个重口味的辣嘛。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去吧，这个门店还很大，也离学校比较近，尝一尝，味道应该也不错。错，齐主播推荐那一定没差，
1: 哎、
0: 是不是？
1: 好不好吃？
0: 好吃，
1: 嗯，
0: 因为我隔了3天我又去了第二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去冒菜，因为它的量真的很大，68块钱这么大一盆，它里面有一根肥肠，
1: 哦，
0: 然后呢有血块、小酥肉，这个百叶肚、
1: 是可以选菜吗？还是就是固定的？
0: 它就是固定的菜，然后豆芽，
1: 就是那个。超豆芽嘛，是吧？
0: 对，然后那个就是豆芽，这个呢就是菜很多，
1: 菜比较丰富。
0: 然后它
1: 就是那个超豆芽嘛，是吧？
0: 对，然后那个就是豆芽，这个呢就是菜很多，
1: 菜比较丰富。
0: 然后它这个肥肠是有号称什么，就是有真肥肠的，怕你捞不着。于是呢，店员会当着你的面把肥肠剪成一段一段。
1: 哦，
0: 哎，就说明它是完整的，
1: 有肥肠的。
0: 然后呢，这个量很大哦。如果两三个人，你就是点一个这个，再点一个菜，足够了。
1: 差不多。
0: 一定要点冰豆花，
1: 哎呦，
0: 这个解辣，哎，真的很棒，是不是？然后呢，米饭
1: 想想都好吃。
0: 米饭是一人。一个2块好像还是3块，
1: 无限量续是吧？
0: 对，无限量的。
1: 哎呦，这想想就好吃啊！
0: 然后呢，我后来就是那有一天下大雨，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是下大雨的
1: 啊、然后呢？
0: 然后1号吧，应该是、好像。
1: 然后又不想回家，又不想做饭了。
0: 然后朋友就说他有点这个感冒，然后就想吃点重口味的。我俩就冒雨又去了毛血旺。
1: 哦。
0: 然后呢，又点了。当时我很惊讶的是，我们吃到最后，哎，怎么又有一根肥肠呢？它很长，没有剪开的那种，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这可能是多放了一根。”哎，
1: 上一桌的没收。 哎，不是啊，不是，可能就是那啥，
0: 这有点尴尬，
1: 五一惊喜。
0: 哎，然后呢，就是我还不敢大声，我说你看人家跟你说一会儿把咱这个长这个肥肠拿走了，然后我俩留到最后，可是它太长了呀，没办法吃啊，人家是用剪子剪开的，然后我就到服务员那儿说，我说你用把你的剪子借我用一下，人家说。肥肠没给你剪开吗？
1: 你说忘记了。
0: 哎，
1: 找另外一个服务员是吧？
0: 哎，很惊喜。然后那这两天点的菜品不太一样。第一次跟齐主播吃的时候，我们点了个绿菜，叫什么炒勺尖儿，就是当地的一种蔬菜嘛。
1: 对对对，
0: 很好吃啊。据说是里面放一点点猪油吧，因为很香感觉。
1: 对。
0: 然后呢，点了一个炒那个扇贝，它是扇贝肉，一颗一颗的大肉啊，
1: 海鲜还是个
0: 对，也不错。然后呢，第二次点的时候，我们点了一个夫妻肺片，很好吃，
1: 也好吃，
0: 这个凉菜。
1: 哎，所以说比较推荐是吧？那这么一说，我前两天我去偶然间啊。我们是应该去吃什么忘记啊，然后那天刚好那个店没开门，就在这个东城吃了一个叫湖南饭店，具体位置在哪里呢，在那个你知道在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领结婚证的那个地方，他不是搬到那个路边了吗？就是那个领结婚证的那个地方，这个那个十字路口他拐过来，那排门面有一个湖南饭店，哎，我觉得领证去那儿吃个饭挺好，挺近是吧？哎，相当好吃，我跟你讲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特色都是湖南味道啊，就是一家人都是湖南人来这边开的店，然后老板就推荐了一个绿菜啊，就非常好吃，一个叫紫色的什么什么菜，
0: 现菜
1: 啊，他说这个是今天刚到的货啊，你要不吃我们一会儿自己炒吃了，我说你给我炒吧，
0: 是不是现菜？
1: 不是，是个紫色的，叫个什么紫，然后。结账发现那盘才40，我说老板这中午，老板中午这盘菜这顿饭挺贵呀，他员工餐挺贵呀。
0: 你应该告诉他你自己吃。我们
1: 看一下
0: 评论区，心向暖阳说下雨天啊，村民百姓才盼来劳动节的休一天，是就是会很忙碌嘛，是吧？
1: 对，咱种地不是太阳这个出来之前就差不多弄好了吗？
0: 五一假期快乐，快乐哈！
1: 快乐。好，那齐主播啊，欢迎齐主播哈，是吧？欢迎齐胖啊，继续分享。好，那稍后跳播的是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段啊，大家可以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看到，是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还可以是吧，遥遥领先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双击点赞分享，咱们分享你五一的出游经历呢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啦。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2: 干杯！
0: 玩在临汾，
5: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你看那边，那边
6: 有你，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51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好的，伴随好听的旋律，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临汾综合广播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临汾，我是曹静。
1: 我是浩东啊。
0: 是的，各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参与节目互动了。
1: 对，那大家可以来这个赶快把赞点起来，是不是啊？这谁写的？这个谁写的？
0: 就是我写的。
1: 这上面这个是你写的？
0: 对呀、
1: 啊。下边也是你写的？
0: 对呀、
1: 啊。那您这个后边怎么办？啊？
0: 我以为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工作，让他们写在上面。
1: 写个问号。
0: 哎，写的棒，写的好。
1: 是我们是不给后面的人留活路是吧？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啥哈，我们这儿有一个这个记录这个。这个
0: 哪个节目
1: 数据的一个表格是吧？
0: 对，我真的今天就忘记了，我真的就以为我们17:30我们节目就全部结束了。
1: 对，
0: 后面两位主播肯定很感谢我。哇，我今天可以不上班了
1: 耶。哎，好，大家可以来这个双击点赞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做这个你念啊
0: ，DRY 329。今天曹家人好漂亮，谢谢夸奖。
1: 对啊，
0: 就随机。

0: 想点赞我自己的搭配、
1: 一看就是开车来的是吧？
0: 嗯，对，我就很坚定告诉自己，我今天开车
1: 非常减龄啊，
0: 所以我才敢这样。
1: 对，非常减龄是吧？你看一会儿我们这个下个节目的两位女主播，
0: 那更减龄
1: 是吗？他们头上都不带花啊，
0: 留给他们
1: 展示一下给大家啊，
0: 展示一下就搭不回去了。
1: 是吗？啊，
0: 卸下来搭不回去了。等一下，我节目5:30的时候把它拽下来。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手机抖音，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实时观看我们节目。我们也是这个五一假期过后的开播，是吧？
1: 对。
0: 其实五一假期之间，我们也没有休息，然后我们各主播也走上街头去采访了，对吧？去了古城墙啊，去直播，去了吕锅巷，是不是？开巷了。然后呢，我们还去了财神楼阳台音乐会。其实参与这些互动活动的时候，就是感觉真的很激动。当天晚上在财神楼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现在的合唱团真的是多才多艺，不仅会唱还会说，非常幽默，还会跳，那随机就来跳舞啊，戴个墨镜很酷很潇洒，然后还会干嘛，朗诵，哇，真的是太棒了。我感觉我们真的就是
1: 你没有上映来 PK 一下，你说朗诵在我面前居然你敢朗诵
0: 我不会唱主要是很 happy， 大家在下面挥舞这个荧光棒，然后呢就去应和啊什么的，真的很棒啊，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看、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这种现场感真的是很棒的。大家有机会的话、你看现在我们临汾的文旅也做得很好，每每到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哈、都会有一些活动可以参与其中，不出家门就可以感受一些独特的韵味，是吧？
1: 独特的魅力、是吧？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怎么说呢啊，最近的这个油价的变化是吧？这个大家比较关注啊。
0: 对，快我也要去加油了。
1: 加油是吧啊、最近呢这个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在5月8号24时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的朋友们是吧，原胜巨额小麻雀火锅的啊，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那天吃就非常开心嘛，然后跨年人还挺多那店里。
0: 是吗？
1: 哎，然后我俩人当天穿的那个汉服。
0: 哇，没有人找你们拍照？
1: 倒是没有，就是全场不管是路过的人进门看啊，
0: 都得多看你们两眼，
1: 一直都在看我俩，是我俩都有点不好意思吃饭了。
0: 你俩就应该站在人家那个饭店门口，你俩就是这个饭店门口的 NPC。
1: 你好，欢迎光临，是吧？然后当时这隔壁桌有俩大哥实在忍不住，我们吃一边问我们说这个一会儿还有节目吗？我说现在我们这儿停了，你可以去古城墙看。
0: 终于认出你俩了。
1: 是他以为我们是演员啊。反正挺有意思啊，那天的精力比较好是吧？
0: 对。
1: 然后整个这个所有的正在工作的人们是吧，
0: 只有你俩吃涮锅了。
1: 对啊、我们当时其实给李想打电话了，李想和卓然不是在这
0: 古
1: 楼
0: 城墙
1: 在鼓楼、
0: 对。
1: 然后我打电话我说你们来不来吃，他说我俩已经到古城墙了。
0: 你俩打电话有点晚。
1: 我说哎，那我俩就往过走，我就没告诉他我们去吃涮锅啊。
0: 那领导知道这一趴了哈。
1: 没事是吧？反正没迟。
0: 反正完成工作任务了。
1: 对、
0: 完成了两场工作任务。
1: 还挺好是吧？
0: 对，真的、其实那天怎么来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参与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有点累、是吧？大家会觉得那天安排很满很累。但是你在其中的时候就当下吧、还是挺沉浸的。
1: 是吧，
0: 挺欢乐。你看咱们在这个舞台主舞台区上面一起倒计时的时候
1: 跟莫胖在一块就非常开心、其实是吧。
0: 莫胖你俩可以整个组合、哎，我非常期待你们两个坐在这个地方、哎，
1: 是这镜头得往后拉。
0: 你们俩
1: 第二个原因呢是这边这个路上呢这个十字路口这儿还有一个半封闭的一个施工啊、所以这儿稍微堵点车，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很好绕行这边，你从步行街走就很好绕行了啊。好，那最新交通情况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并机直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乐享临汾啊，在这一刻呢即将这个跟各位分享。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分享一下，这会儿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听的音乐呢？有没有江苏的朋友有没有想听的歌？
0: 特别放出了一个版权利是吗？这个可以吗？
1: 哎，这好听，
0: 确定、
1: 对，
0: 开始了。
1: 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你会唱？

0: 哎啊、欢迎回来，一看这会儿咱们这个正在直播是吧，朋友们聊得非常热火朝天。旺仔说今天跑到上海了，油箱下一半了，回还得加是吧、
1: 啊、到你们那儿要一箱半、嗯、啊，
0: 对，
1: 来过我们那儿
0: 没有这么近吧。我之前我有一次开车去新州啊，我来回我就开了两箱油我记得、啊、
1: 那你的车太费油了。我确定，我之前因为也开车去过江苏、嗯、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么费油、嗯、就跟他的感觉一样、嗯、差不多一箱半吧、嗯、
0: 行行行、啊、
1: 该换车了、
0: 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该换车
0: 了。嗯，来看一下这个
1: 老猫，这个肥不隆冬说是秋天不回来，对、哎、很熟悉吧。老猫说大漂亮和肥仔是几点，
0: 肥仔
1: 是谁，
0: 莫胖吗，
1: 齐胖吗，
0: 是莫胖是吧。
1: 他们俩
0: 最近好像上早晨是吧，
1: 他们这周应该是上午啊、嗯、上午时间，
0: 对，
1: 上午的几点来着，十点半。
0: 肥仔
1: 十点半、嗯、他们在十点半、哎、老猫说我去过一次江苏、嗯、一毛钱油都没加，我骑自行车。
0: 肥仔的同事在外边是吧，一会儿给肥仔让他告诉一下肥仔。
1: 肥仔可能在看节目啊、嗯、哇怎么突然就成了这样了，不是骑主播吗啊。骑自行车去江苏、嗯、你很厉害啊。
0: 哎，最近这个抖音里边有一个人从北京出发骑自行车去这个西藏，
1: 嗯嗯，
0: 然后关注了啊，因为什么关注呢啊，他在临汾住了一晚上。然后刷到了，嗯，骑自行车啊，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是吧。
1: 对，非常有挑战。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广西的同学，
0: 嗯，
1: 当时在太原上学嘛，
0: 对，他骑自行车，
1: 他过年的时候就从太原放假的时候、
0: 嗯、
1: 从太原骑回广西。
0: 哦，
1: 嗯，
0: 我有一个，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太原的同学。
1: 他去哪儿了、
0: 他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啊，他就是从那个四川、开始骑自行车去的西藏啊、
1: 嗯、
0: 然后说据说是骑了两个车子，就第一个车子骑废了，
1: 哦，
0: 然后又骑了一辆啊，好像是他们这个就是有很多团队嘛是吧，然后他有保障车，
1: 嗯，
0: 就是车店就给你带跟着你走啊，
1: 对，他年轻人，你看我、嗯、当时我那朋友没有保障，就他一个人、嗯、他就还住什么树林啊什么的之类的，
0: 哦，那也挺厉害的，
1: 对、嗯、真的非常厉害啊、嗯、他有那种，他你知道他是那种冬天洗凉水澡的人，
0: 嗯嗯，行
1: 行，在我们北方真的没办法忍受，
0: 挺好啊。
1: 然后老猫说呢，骑自行车去过一次西藏，跑到雅安骑不动就回来换摩托车骑了一趟，你也是很厉害啊、
0: 哎、有生活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老猫是不是咱们临汾人呀，如果有机会的话，咱这个在咱们这个广播里分享一下啊，你的这个出游经历是不是，
1: 对，你看你有这个骑自行车的经历、嗯、骑摩托车经历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外出自驾的经历，
0: 对对对，
1: 哇好丰富，
0: 哎，就真的想了解了解，就是咱们，虽然咱们不能像你这样就是说走就走是吧，有大把时间去这样做、嗯、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让你分享一下的，听听你的故事是吧，
1: 对，
0: 大家可能都比较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吧。是吧，就是接时间留给我们，不要留给肥仔啊。
1: 嗯，他们的节目不符合。
0: 好，嗯，
1: 哎，我们接下来是哪
0: 下一个主播已经进来了啊，嗯，
1: 什么意思，
0: 是好，那朋友们再见啊。是、嗯、
1: 好的，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哈、啊、上班快乐，雨停了吗，我们下班的时候雨有没有停啊各位，嗯，老猫说为啥听到肥仔名字要笑呢，能得到广大听众给起的昵称应该很骄傲，
0: 我没笑呀，
1: 那是他应该骄傲、嗯、不是我俩应该骄傲吧，
0: 是、嗯、我俩没笑，我俩觉得这个很贴切，他是吧，
1: 很可爱，
0: 是 Q 啊，
1: 嗯，然后为什么又笑了、
0: 啊、就是 Q 嘛啊、嗯、
1: 是因为 Q 笑了，
0: 下一个这个主播不要在我们的这直播间发出噪音啊。是吧，还有我们还有两分钟才下班呢啊、嗯、别着急啊，
1: 嗯我们不敢提前下班，
0: 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上班多积极是吧，工作日第一天啊，
1: 下班不积极，
0: 对，这主播早晨上完下午上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手机显示要到几点才会停，你的手机在几点会停呢，
0: 再看一下今天雨几点停，哎，这个
1: 嗯，
0: 我这会儿还在下到18点啊，
1: 我的也是，
0: 你那会儿来下雨了吗，还在下是吗，
1: 嗯、
0: 啊、还在下雨啊，希望这个雨不要影响大家出行是吧，那个
1: 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嗯、
0: 接孩子的可能会有稍微有些影响啊，
1: 对、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因为我有一天就是接送孩子的路上就发现一个路口，
0: 嗯，
1: 就是不到100米有3起交通事故，大家不要着急，这个右拐呀、啊、什么的。这个老猫说靓仔、眼镜妹、大漂亮、肥仔，这都是你可以。
0: 祥祥仔
1: 啊，祥仔，
0: 祥仔刚才就进来，这个一顿搞破坏啊。对，嗯，
1: 这是你给大家起的名吗？这不是大家合起来给大家起的名。
0: 啊，
1: 很可爱，就是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每位主播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非常感谢你们的喜欢，
0: 哎、
1: 喜欢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我们就很开心。
0: 稍后呢，祥仔就要来了，是不是、啊
1: 嗯、欢迎是吧、嗯？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眼镜妹
0: 啊？不是、
1: 哦、不是、啊、
0: 不是眼镜妹啊，太大失所望，真是啊。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和陪伴。
0: 对对对啊，
1: 明天见喽！
0: 明天见啊！我们下一位主播这个穿着非常的哇塞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吧？这裤子啊，有。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37，您来到的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果然是你。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5月6号的下午能够准时看到听到我们的节目。
1: 嗯啊，一听这个歌的调调，我说实话，我脑袋一瞬间是懵的，怎么能这么压抑呢？感觉我的那个话都接不进去。
0: 哪节目就放了这歌了？
1: 对，我就准备 Hello 各位好，然后这样。一起过来，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你看，后来我跟你上节目，我都一直选大张伟了
1: 啊，对吧？要嗨起来啊、哦，一定要嗨起来！今天呢是一个下雨天，
0: 哎，
1: 今天呢是我们五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0: 对，
1: 大家在收心的同时迎来了这个下雨的天气，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
0: 是的，
1: 毕竟玩的那五天没下雨嘛，是吧？
0: 哎，嗯，
1: 还有就是今天中午办喜事的家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好好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仪式办完了，下雨了，
0: 对，
1: 要风得风，那是要雨得雨。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简单。
0: 什么呢？
1: 打招呼的话、一定里面得有雨啊，一定得
0: 有 雨、啊、
1: 然后互动话题很简单，你有雨伞羞耻症吗？
0: 啊，雨伞羞耻症怎么讲？
1: 就你小时候下雨习惯会带雨伞吗？去学校？
0: 不带，就是觉得很麻烦。
1: 对，那个就叫雨伞羞耻症。
0: 哦，
1: 我今天刚学了一个新词儿。
0: 什么词儿？
1: 想问问你们
0: 啊，
1: 就是你们大家伙、有没有雨伞羞耻症？
0: 有没有？
1: 宁愿淋着
0: 啊，
1: 也不打伞，
0: 坚决不打。
1: 宁愿淋着
0: 啊，
1: 也不披雨衣。
0: 是的，就怕别人说你。
1: 对，
0: 不，因为那些男人呢，还害怕淋凉或者伞油油油。你看，可把自己找活的可厚了
1: 啊！你那个是性别雨伞羞耻症
0: 啊？对，
1: 我这个是颜值雨伞羞耻症
0: 啊。
1: 生怕自己打的伞没有别人的好看，
0: 又来这一套啊！
1: 真的、然后生怕自己穿那个雨衣就遮住我的盛世容颜
0: 啊！
1: 你难道不知道吗？
0: 是，
1: 除了我们就是那口罩期间之外，
0: 嗯，
1: 其他时候你还见过我完整的戴过口罩吗？
0: 还真没有，
1: 要不然就是大家就在这个地方搭着，
0: 对吧？干啥呢？我的脸就巴掌大，你看我给我遮了2/3、
1: 啊、对。
0: 对吧？我的美颜呢？我的颜值呢？
1: 就是有点影响我的盛世美颜可以露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就有雨伞羞耻症
0: 啊，
1: 有雨衣羞耻症，
0: 口罩羞耻症都有。
1: 对，口罩羞耻症、
0: 就不戴。
1: 很少见我会就是戴什么雨衣，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
0: 啊。
1: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挡风被，
0: 啊、
1: 就是那个挡风被
0: 也不要，
1: 那都是年龄大了，实在没办法了。
0: 没办法，要不然的话也不想要。
1: 我之前怎么在银行辞的职，你忘了吗？
0: 啊，就是因为太冷了，
1: 被雪淋的嘛。
0: 啊，对，受不了。

0: 了了
1: 啊！刚领毛衣冻成硬的了吗？
0: 是吧？啊！
1: 如果当时我肯要带一个防风被出来的话
0: 啊，
1: 兴许我现在还来不了电视台呢，还在银行晃着呢。
0: 继续坚持了是吧？
1: 嗯。
0: 我推门进去说：“你好，需要办卡吗？”办个信用卡吧。
1: 哎，我不需要推门
0: 啊，
1: 我那会儿客户已经攒了很多了。
0: 哦，有。
1: 他们那天给我打电话，
0: 转介绍了，
1: 忙不过来已经了。
0: 明白了，啊、
1: 对、
0: 啊，
1: 已经过了这个膜拜的这个环节了啊。
0: 嗯
1: 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雨伞羞耻症啊？这是一个新的症状啊。
0: 嗯。
1: 一到下雨天呢，我们就要聊一点跟下雨有关的这个事情啊。来吧，集中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我们肥的胖不隆咚，他说圆圆混凝土和脚手架嘛。
0: 嗯，
1: 为啥给自己取名叫脚手架？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要托举你们一下吗？
1: 不，应该是你的腿比较长吧？
0: 是您踩到了我的肩膀上吗？
1: 对对对，
0: 踩我头上了，
1: 踩在响哥的肩膀上，看到了世界的繁华。啊、学会一句新词儿，一句新话，对吧？是不是很牛啊？
0: 没问题啊。
1: 嗯，
0: 还看到说广播和抖音音乐不一样是吗？对，我们
1: 切了一下，
0: 肯定会切一下，因为广告期间呢，我们不能让您听广告，对不对？
1: 是的
0: 啊。
1: 然后旺仔说过来看了一下、啊、看一下，哇塞
0: 哇塞，什么意思啊？
1: 把后面的那个词儿补齐，
0: 请补充完整，谢谢。
1: 对、嗯、啊，然后呢我们朋友呢也是给我们比心了啊，因为我们切的音乐
0: 啊。
1: 1128他说主播好，
0: 嗯，
1: 果果是不干了吗？对，
0: 估计他计划不干了，
1: 嗯，
0: 他不想吃，他不敢说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先以请长假为由，
0: 是啊，
1: 大家明白了吧？
0: 先拖一个月算一个月、
1: 啊、很多那个奶茶店的实习生不都这样吗？
0: 啊、哦，先请假，
1: 就是想不干了之后先跟老板说我有事儿，
0: 咋了你不干了？
1: 我请假。
0: 不是、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
0: 你要
1: 好像
0: 你要不干提前说着啊。
1: 嗯
0: 啊，
1: 对，好像我们中国人都好面儿，
0: 是吧？
1: 面子是很重要的
0: 啊、这一个月到了，这怎么样，回来上班吗？
1: 嗯，
0: 上不上？
1: 那个我家里还有点事还没完。
0: 你还续多久？
1: 我就是再续两天吧。
0: 再续两天是吧？
1: 嗯，
0: 行了行了行了。
1: 然后等再续两天，你再给他打电话，发现这个人不接了，
0: 不接了，
1: 人间蒸发了，
0: 消失了。
1: 就你之前喜欢去的那家理发店，
0: 啊、有
1: 他们那个小男孩辞职不就是这样辞的吗？
0: 对，
1: 突然间就不见人了。
0: 是的。
1: 然后后来因为缺钱回来跟老板说，我干了10天，你给我结10天工资。
0: 哎，对，要钱了。
1: 老板也很无奈，老板说娃，你干了10天，你什么都没干
0: 啊，
1: 还没学会干一样事呢，你就不干了。
0: 是呢哈。
1: 然后打电话也不
0: 接。干了10天，你给我钱嘛，对啊、
1: 所以果果现在正在走这样一条路线啊，后续呢情况如何我们将为您持续更新当中。
0: 对，也希望你可以时刻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的动态、问果果是否还要干啊。
1: 嗯，
0: 打个问号啊。
1: 然后老猫说啊，祥仔你怎么抛弃了眼镜妹啊，你个渣男
0: 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什么叫抛弃？
1: 你解释一下。
0: 抛弃代表曾经得到拥有过。
1: 对
0: 对吧，我没有过呀。
1: 而且老猫在我的节目里面说这样的话，你迟早会被拉黑的啊！相信我，我是广电拉黑第一人。
0: 对，我们这儿有权限的。
1: 对，之前就有很多朋友
0: 啊，
1: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说话不是很注意啊，跟我们平台就互动不了了
0: 啊。
1: 当然，我们现在转抖音之后，我还没有拉黑过任何人。
0: 没有呢。
1: 希望您不是第一位啊！
0: 对，千万不要当那个提前吃螃蟹的人啊！
1: 对，管住自己的小手啊！来吧，开心快乐属于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雨伞羞耻症，
0: 哎，
1: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0: 是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
1: 嗯，然后说这个雨伞羞耻症啊，现在正在唤醒年轻集体的记忆。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啊，
0: 嗯，
1: 相关的这个话题呢，是在我们社交平台上已经刷新了。
0: 对，
1: 无数网友就表示，真的是狠狠的共情了。原来大家小时候都有过。
0: 嗯，
1: 什么叫雨伞羞耻症呢？跟大家讲一下啊。
0: 对，它是指人们曾经因为自己的伞太丑的、太土的、太花哨的、太幼稚的，而在公共场合撑开时感到尴尬的、紧张的，甚至宁愿淋雨也不愿意撑开的。
1: 嗯、
0: 有网友也直言说，每当看到别人撑起难看的伞的时候，都忍不住心里默念：“快合上，快合上。”于是，一场关于年少打伞的集体记忆就这样登上了热搜了。
1: 哎，见过哪些比较奇葩的伞
0: 啊？
1: 啊，见过那种我们美术老师带的那种带穗儿的
0: 啊，
1: 花穗儿穗儿的，
0: 是、啊、
1: 像旅游景点那样的伞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啊，对对对。
1: 然后那穗儿淋湿了之后，它很难干
0: 啊，
1: 旁边还会淋出来雨。
0: 什么穗儿呢？那叫流苏吗？
1: 啊、流对对流苏，
0: 不是流苏吗？
1: 对，是流苏。怪我不够洋气了。然后还有见过有那种大男孩
0: 啊，
1: 喜欢带那种像一把50刀的那种伞。
0: 对对对，有那种
1: 伞柄
0: 啊，有
1: 啊，是不能合在一块的。
0: 是的，
1: 人现在我们买伞都是越小越好。
0: 哎，
1: 5折伞、3折伞、7折伞，恨不得现在都7折了。
0: 有7折的了？
1: 有了有了，就是它折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手机一样大
0: 啊啊！
1: 但是那个因为它折太多了，我觉得那个伞骨多少有点可能就是。不结实，
0: 雨伞想怎么折就怎么折，
1: 就怎么折，
0: 怎么折
1: 都
0: 有面
1: 儿啊！对，应该就是它不太结实啊，就刮风天是不能拿的啊。
0: 对，
1: 就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伞越做越小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些伞人家是越做越大，
0: 越做越大了。
1: 见过那种彩虹那种七彩伞，就是那个五花肉跳舞的那个伞。
0: 啊、他们那伞不是很大吧？ 相对还好。
1: 对，但是有那个跟他们同品种的那个比较大的那种伞。

0: 对对对，有的那种超大的伞，比方说他们那个伞的这个整体弧度就很包，
1: 嗯，
0: 圆嘟嘟的感觉，
1: 哦，
0: 光溜溜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能遮很多人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雨伞羞耻症的人，
0: 哎，
1: 啊，他除了这个不打伞之外呢，
0: 是什么？
1: 他也不能看见别人打伞，
0: 对吧？愁了，
1: 啊，嗯，
0: 快换开吧，
1: 对，
0: 啊。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试图避免这个扎眼的小心翼翼啊，似乎成了很多人青春的底片。
0: 对，
1: 那个年纪的我们，总是高估了他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
0: 是的，
1: 伞一撑开，
0: 嗯，
1: 是不是别人看我呢？
0: 是的，
1: 别人看我咋打了个花伞？
0: 对对对，
1: 嗯。
0: 何止是一把伞呢，说穿了一件配色比较扎眼的衣服都怕招来嘲笑的，
1: 嗯，
0: 进行一次独立行动怕被看作不合群了，甚至一句不经意的口头禅都要在内心反复排练一下
1: 啊。对，
0: 举个例子，
1: 嗯，
0: 我的秀春症也来自于哪里，比方说以前上学那会儿的时候，你要去厕所可能要路过好几个班级的时候就不好意思走过去，
1: 嗯，啊，为什么？
0: 害羞。
1: 哇，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0: 怕他们对我品头论足
1: 啊。
0: 对，会觉得是这样的。
1: 哎呀，
0: 那我是不是穿着不得体了，就会我是假装玩一下手抠手，
1: 嗯
0: 啊，假装跟别人打招呼，
1: 嗯
0: 啊，对，
1: 我会很自信的走过每一个班，
0: 是啊，
1: 我会从门口往进看，
0: 啊，
1: 一边看一边笑，
0: 他们说
1: 恨不得碰到一个我认识的人，
0: 你看二班那妖精又来了，
1: 我之前不在二班，我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三班的，啊，谢谢，
0: 你看三班的妖精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啊对啊，
1: 然后就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大课啊，有兄弟班，啊，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兄弟班可能就是有别的安排，
0: 嗯，
1: 没有来，
0: 啊，
1: 我那个大课上的心不在焉的，
0: 是啊，
1: 老不在状态了，
0: 嗯，啊。
1: 今天表演怎么少了一半的观众呢，你说
0: 是吧，是和内心非常的不平衡不爽呀，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呢说到这个羞耻症啊，其实也是我们叛逆心理的一部分，
0: 是的，
1: 承认吧，
0: 承认
1: 啊，
0: 啊，
1: 然后长大之后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自己长大了，
0: 嗯，
1: 就下雨天，
0: 嗯，
1: 即便没有伞的时候你套个袋子都要把自己的头给套起来，
0: 一定会的，
1: 就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
0: 嗯，
1: 我可能是老了，
0: 是的，
1: 我可能真的是真的大了，
0: 啊，对，说人们真正怀念的早就不是那把具体的伞了，而是那个融合多种情绪的场景，嗯，曾经有人为自己遮风挡雨撑起一片干爽天地，
1: 嗯，
0: 以及那个在伞下被小心呵护却又敏感躁动的青春，哎呦呦呦，
1: 敏感躁动的青春，
0: 青春里的懵懂，
1: 嗯，
0: 小鹿乱撞的感觉，不羞不羞的哈，
1: 嗯，哎，我之前还做过一件好人好事啊，
0: 什么好人好事，
1: 也是一个下雨天，
0: 嗯，你干啥了又？
1: 我被别人撑过伞，
0: 哇哦！
1: 那天我在学校门口大雪等公交车，
0: 啊，对，
1: 旁边有一个男孩，
0: 嗯，
1: 背影老帅了，
0: 啊啊，
1: 就像你这么大高个儿，
0: 啊，
1: 穿一个衬衣，
0: 啊，
1: 然后那天雨下的特别大，他就没有伞，我们两个人一块在那等公交车，
0: 对，
1: 但是我手里有，
0: 啊，
1: 那个雨大的，他打电话，那个雪都往他淋，
0: 哦哟！
1: 然后我在想，我说，啊，呀，那要不然我去给他撑下伞吧，
0: 啊，
1: 没准就是一段美好的姻缘。然后当我把伞撑过他头顶的时候，他转过来看向我，
0: 啊，
1: 我发现，
0: 啊，
1: 他不是一位同学，
0: 啊，
1: 是五班的班主任。
0: 哦，这么来的，啊，
1: 我说老师，啊，你好，
0: 啊，对，你要说撑伞我突然想起眼镜妹一个事儿了，前两天我们不是去那个吕国巷直播去了吗，
1: 嗯，对，
0: 今天确实正好下雨了，我们在看台看演出的时候呢，就是阿姨奶奶他们有表演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阿姨在给他们一直拍视频在录像，后来我就看到了眼镜妹直接就是给打了一个伞打过去了，你是她的角度，我是那个，
1: 嗯嗯，
0: 阿姨的角度，
1: 嗯，
0: 后来打完以后，然后那阿姨走的时候往过一走，发现哎怎么不打我了呢，然后还把她的胳膊一抓把她拽到她跟前，然后我说都这么好意思了吗，
1: 对，
0: 然后当时那一时间的时候，然后高敏还跟我对视一笑，有点尴尬，
1: 对对对，他有没有讲谢谢，
0: 没有讲，
1: 那最后是
0: 妞你往这儿挪挪。
1: 那最后是你们先走的还是阿姨先走的，
0: 后来我们就走了，我说我就专门大声叫头，咱们走，
1: 那完蛋了，
0: 嗯，
1: 阿姨心里得默默，
0: 啥素质呢，没素质这种人，
1: 对对，
0: 还没拍完嘛就走了，
1: 得默默吐槽你们一万次， 默默吐槽你们一万次
0: 啊，
1: 有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下雨天为别人撑过伞吗，
0: 嗯
1: 啊，下雨天有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啊，
0: 嗯，
1: 你是那个为别人撑伞的人吗，
0: 啊，
1: 来看到，然后下一位朋友呢，这个老猫说，翔仔你的裤子可以让我看看吗，上个主播说你今天裤子很哇塞，老猫他说的是我，但是我不给你看，因为你今天说的话讲的话我不开心，
0: 对
1: say you，
0: 啊，是红阳说下午好，果果都40多天没来了是吧，
1: 嗯
0: 啊，然后那你就可以每天就打个卡是吧，
1: 红阳不会在那数着吧，
0: 就是说40天没见你了，果果很想你，你天天要打个卡行吗，
1: 对对，像那个就是舒缓走的时候，啊，依萍一样，
0: 嗯嗯，
1: 就是舒缓走的第一天，
0: 啊，
1: 想你，
0: 啊，
1: 舒缓走的第二天想你，
0: 啊，
1: 想你40多个想你，红阳你打的时候你稍微数一下数啊，
0: 是呢，你不能复制粘贴哈，
1: 嗯，
0: 表达你的真诚啊，
1: 嗯，
0: 然后那个老张说老李光会啊啊，你看我是来这节目的嘉宾，
1: 嗯，
0: 我是主播，
1: 那我也
0: 主播，
1: 不是我也是主播，
0: 我今天就为他撑 风伞。
1: 不是，你这个理论不对啊。
0: 对着呢。
1: 就是我们是一个组合，你就见过那个凤凰传奇吧？总会有一个人要。
0: 我就是那个要啊。
1: 对。
0: 对啊。
1: 对对呀、啊啊，你这样讲，我心里就平衡多了。
0: 是吧？
1: 什么叫我是主播？那不多挣一分钱，是吧？
0: 对，有道理。
1: 除非给我多发钱啊，那我能是主播。
0: 瞬间觉得咱们应该唱个凤凰传奇的歌。
1: 哎，可以。凤凰传奇的歌大家有喜欢听的吗？
0: 下雨天嘛，就随便唱吧。
1: 下雨天的歌曲
0: 啊，
1: 凤凰传奇下雨天的歌曲。
0: 他们不唱下雨，因为有点悲了。
1: 不应该。
0: 嗯，
1: 凤凰传奇的歌声里面没有雨吗？
0: 绿旋风的时候，那天下雨了，他们录的时候。
1: 但是我好像不会唱哎。
0: 什么绿旋风？
1: 啊，绿旋风。噔噔噔
0: 噔噔，是听一下是不是？
1: 嗯，
0: 听一下，三二一。听过这个吗？
1: 听过是听过，但是唱不了。
0: 自由自在呀，
1: 真嗨呀！
0: 那就听听一个唱一个，就是大家最近不怎么唱的呀。
1: 唱一个不怎么唱的。
0: 狼的诱惑、自由飞翔、等爱的玫瑰唱过了，荷塘月色呢？比较自由自在呢？策马奔腾呢？
1: 那个
0: 大声唱，
1: 大声唱。
0: 我和曹岩有个约定呢。
1: 那更不会唱了，哥，我总觉得是妈妈辈的歌曲
0: 啊。

0: 起分享。不唱了，唱的我热了。
1: 你看，你看大家说的多好，你看韩博说、你说的更好。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说别人，就是说说别人说假话啊，说别人就是说那些漂亮话，就说哎呀，这小姑娘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呢啊。这话在我这儿是一句陈述句
1: 啊，对，
0: 不是一句形容句。
1: 这姑娘说的真的比唱的好听、啊、
0: 哎，对对对。
1: 好，然后呢，这位老五说没有混响，非常不错了。
0: 哎，谢谢你的夸奖，感谢你的理解。
1: 不是有没有混响的
0: 设备的问题，
1: 也不是设备多大问题，
0: 就是设备的问题，
1: 是这儿的设备的问题
0: 啊，是这。这里是这里啊，
1: 这个设备的问题，
0: 是我们生理设备的问题。哎，你没发现就是同样的人会吸引同样的人
1: 啊？
0: 就那天晚上，我寻思就是咱们平常唱歌这个话题，不是在我们直播间玩的特别火热吗？
1: 是的。
0: 那天晚上我去主持古城墙锣鼓舞台那个活动
1: 啊，
0: 然后他们说让我互动两圈
1: 啊，
0: 我说哎。那我们就把直播间就搬到现场，多棒啊！
1: 是的，
0: 然后就发荧光棒，然后就跟大家互动啊，就互动的这个就是我们平常互动的老套的互动话题、啊，
1: 是的，老套路的啊。
0: 歌词里边带名的歌曲，
1: 嗯，
0: 歌词里面带天气的歌曲，
1: 嗯，
0: 歌词里面带小动物的歌曲，我说来吧，互动一下。
1: 是，
0: 然后我发现那天晚上唱歌的没有一个在调的，
1: 是吧？
0: 一个都没有，
1: 是吧？
0: 真的是跟我一毛一样，
1: 哎，所以他们都是说的更好
0: 啊，对对。

0: 我们都是说的更好啊，就虽然唱的可能弱了点啊。
1: 东海世家徐说，老喜欢你俩了，谢谢您喜欢。
0: 谢谢。
1: 电子屏灯光的朋友比心了，这是咱们应该认识的朋友吧？
0: 嗯，
1: 有可能是。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还看到了有朋友在说话是吧？然后呢，雨一直下。啊、哦，
0: 就想听雨一直下啊、
1: 不是，他就说你不是让下午这会儿打招呼都要用雨带雨吗？
0: 哦，就给我们打招呼可以把雨带到我们这个打招呼的话语里面啊。
1: 哎，雨一直下，嗯，一直下。
0: 就是现在孩子们都放学了，都在路上吧？
1: 对，
0: 那个词儿会吧？
1: 什么词、
0: 就是用词造句嘛。
1: 啊，对。
0: 今天我们关键词就是雨。
1: 雨。
0: 让你们家宝贝试一下。
1: 是啊。
0: 看能造出来多好的句儿，发在我们公屏上，炫一下啊、嗯。
1: 是。然后屹立微尘说：“今天还有晚会吗？”没有了。
0: 显然没有了。
1: 就五天。我还没给你吐槽我昨天的情况呢，啊，一会儿关了这个广播以后吐槽。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昨天就是因为昨天晚上，
1: 嗯，
0: 不是咱们说要一起吃羊肉串子吗？
1: 对，
0: 本来呀，
1: 嗯，
0: 本来计划当中是这样的，
1: 是
0: 我的爱人昨天上午就要走了
1: 啊啊，
0: 然后呢，
1: 因为要跟我吃串子，
0: 哎，不是，是然后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下午正好也没事干，咱俩也没有直播任务，
1: 对，
0: 我还想我去找你，咱们拿咱们自己的号直播一会儿玩一会儿，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对，
0: 结果他上午没走成就到下午了，
1: 嗯，
0: 下午我心里想呀、那肯定不能吃羊，那肯定不能直播，他又不跟咱俩一块直播，我说你吃羊肉串子去吧，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人计划了半天，
1: 哎，
0: 一给你打电话反应过来，
1: 啊、
0: 哦，你那边虽然不用直播，但你那边还得主持，
1: 是的，有主持任务的，
0: 对对、
1: 啊，嗯，
0: 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去羊肉串了。其实昨天晚上我差一点点就去那儿去探班去了，
1: 哦哟，是这么的啊，
0: 嗯，
1: 好，非常感谢，得亏你没去探班呢，
0: 没准我们昨天晚上就爆红了呢，
1: 哎，有可能
0: 是吧，就爆火了呢，
1: 那必须的，
0: 毕竟有吐槽点嘛，
1: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有的啊，
0: 来吧，那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啊，聊一聊你小时候打过的那些奇葩伞，嗯、
1: 对，
0: 带花的，
1: 嗯，
0: 带穗的，
1: 嗯，
0: 还有带小耳朵的，
1: 是。
0: 然后聊一聊你见过那种最小或者最大的伞，我刚刚说最小的伞应该就是那种五折伞，大概就一个手机这么大，
1: 是的，
0: 可以放女生的包包里面。
1: 对，
0: 最大的伞你撑过什么样的伞？
1: 最大的伞就是卖西瓜的。哦，
0: 撑过吗？就是拿着那个撑过吗？
1: 有玩过一小阵儿，玩过一下，但没有就长时间的玩过。
0: 哎，我撑过最大伞不是那个
1: 啊，
0: 我撑过最大伞，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有一回去吃那个夜市摊儿
1: 啊，
0: 吃到一半的时候不是下雨了吗？
1: 对，
0: 咱们把那个架子端过来的时候，我说、哇，我这个伞好大呀！
1: 啊，
0: 还有就是去开园的时候，
1: 嗯，
0: 一旦下雨，他们会在二楼拉那个帷幕
1: 啊啊，白油布。
0: 对
1: 啊，
0: 我当时感觉。特别震撼，
1: 那属于大伞，
0: 就是我那会儿都想哭，你知道吧？
1: 就是时不时需要用杆子杵一下
0: 啊
1: 啊，对，
0: 要放放水啊，
1: 对，
0: 就总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遮风挡雨。
1: 嗯、是的，
0: 每当就是开园，大家开始去铺那个油布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震撼呀，
1: 是好浪漫嘛，
0: 众志成城，让我在这儿吃完这顿烧烤，真不容易啊。所以大家有没有打过这个最最大的伞或者最小的伞 啊？有没有难忘的避雨经历来给我们讲一讲，聊一聊啦？
1: 对，记住互动方式很简单，只需要通过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林芬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行了哈，
0: 嗯，
1: 或者您可以选择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听见林芬，也是一样的字儿哈，直接在里边打字我们也能看到的啊。
0: 嗯，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走进广播了解广播，跟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好玩的事情。下面呢即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第一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广告时候呢会跟大家去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那么依旧可以把评论打在公屏上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大家的。
1: 是的，欢迎各位跟我们积极互动，我们等你啊。

0: 我已经很努力。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那句话怎么讲来着？就是一般往往能给你挖坑的人都是你最亲近的人。
1: 就把我本来说当个南郭先生就挺好的
0: 啊，结果发现有人默默的帮你拉了音乐，
1: 结果让我背锅了。
0: Hello，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果然是你节目啊，我是卓然，
1: 我是李翔，
0: 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

0: 他那个就宛若在军训一样。
1: 哦，
0: 有人见过吗？有人见过的话请扣友啊，跟大家来科普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避雨啊，看大家是不是那种懂生活的人。
1: 哎呦，那为什么呢？说包括鸭子在内的被称为游禽的水鸟，为了适应游泳的生活，它们的羽毛往往都是防水啊，防水的呀。
0: 对呀。
1: 哦，
0: 所以他们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能乱动的，因为一乱动、就漏雨了
1: 啊，漏了，
0: 就要保持一个姿势。而且为什么要迎着这个，它方向都是一样的
1: 啊，
0: 要迎着这个雨的方向
1: 啊，
0: 因为这样迎着、然后站在这里
1: 雨打下来会自然流落。
0: 对，第一自然流，第二是、它可以减少雨量的吸收
1: 啊。对，
0: 你侧着打的话那不是梆梆梆梆这样打吗？
1: 对对对，有道理，
0: 顺着往下流
1: 啊，
0: 顺着往下流。
1: 说这个比如鸭子，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个绿头鸭呢、它的尾部有一个油脂腺哈、会分泌特殊的油脂，鸭子平时没事的时候就会将其涂抹到全身的羽毛上去，
0: 涂抹起来，
1: 对，羽毛表面被均匀的涂抹了这层油脂，相当于有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不会和水产生接触的，也就不会被水打湿，从而能保持干燥哈，并且紧紧的这个重叠贴合在一起的。说这个时候呢，雨水落在鸭子的羽毛上，水珠就会顺着羽毛之间的这种缝隙滑落下来，并不会将羽毛打湿，对吧？理解的意思是对的啊。
0: 一定要做这种观察生活的人啊。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1: 太神奇了。
0: 各个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方法。
1: 哎，
0: 同样啊，然后说这个鸭子的这个表层羽毛之下呢，它还有一层绒毛，就是我们做羽绒服的那个绒毛。
1: 对对对，
0: 这些绒毛有非常好的保暖性。
1: 嗯，
0: 鸭子呢可以通过这个肌肉收缩，
1: 是的
0: 啊，然后呢把这个羽毛贴在自己的身上啊，这样来保证调整羽毛的蓬松度，
1: 对，
0: 来维持体温。只要雨水不打进绒毛，它们就不会冷。
1: 哦，
0: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涂着油的那一层大羽毛，
1: 哎，
0: 那是人的雨衣。
1: 是呢，是呢。
0: 只要雨衣没有破，不打进里面的衣服，
1: 对，
0: 它们就不冷。
1: 是。那为什么在雨里边一动不动呢？说在雨中保持静止也有助于鸭子减少体力的消耗，保存体力。那么对于任何一种野生动物来说呢，它们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儿，除了繁殖，可能就是觅食吧。
0: 哎，
1: 对吧？吃了这顿没下顿嘛，所以说我少动，对，一下雨也不能动，
0: 对，
1: 下雨天的话我没办法出去找吃的了，
0: 对，
1: 我更加不能动了。
0: 而一动羽毛分开啊，那个。
1: 啊，
0: 雨衣就破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淋到里面的肉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对于我们下雨的一些科普的小知识啊。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科普，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家车买了没有
1: 啊？
0: 像你这么有仪式感的人
1: 啊，
0: 换下一个话题了
1: 啊，
0: 把这个关掉。
1: 行啊，
0: 说有的人在这个出远门的时候或者返程坐车的时候
1: 啊，
0: 后排会有一个垫子
1: 是
0: 拉在前排上的，
1: 对，
0: 就脚不用落地，
1: 对，
0: 小朋友可以在上面玩。
1: 那现在很多车都会有那种功能，
0: 你们家有吗？
1: 所谓的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大的什么大的
0: 通。
1: 对对对
0: 啊，你们家有这个垫子吗？
1: 没有
0: 啊，没有，太好了
1: 啊。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
0: 要不然光显得是我一个人没有啊。
1: 对，
0: 是因为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呢，其实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驾车自驾游的时候，出行和返程路途比较长嘛，长时间，为了避免我们乘车人感到疲倦，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放倒座椅呀，然后在车里面去小小休息一下呀，
1: 是的，
0: 后排就会变成卧铺
1: 啊。
0: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可能是违法的，更是赌命的事情。
1: 对对对，哈，说近期有网友就分享了自驾的视频了，说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乘车人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接，拼成一张床了，铺上被褥，卧躺能够休息。了哈，那么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车辆行驶的时候呢，乘车人这个躺卧休息是否违法或存在安全风险呢？对此，相关的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也跟您解读哈，听好了啊，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可以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啊。
0: 哎，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听懂了啊。
0: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车辆的驾驶途中啊，如果乘客呢是躺卧，没有正确的佩戴安全带的话，
1: 对，
0: 或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在躺卧的时候身体延伸到了驾驶区域，
1: 哎，
0: 脚丫子伸过去了，
1: 是的，
0: 妨碍了驾驶员的操控车辆，
1: 对，
0: 影响其视野，则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
1: 及
0: 第66条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而且
0: 这个都还好，没有出交通事故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家有一拐弯亲戚，远房亲戚，很多年前的事情啊，就是也是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出去玩，驾驶员是正确佩戴安全带在驾驶位，
1: 对，
0: 然后旁边副驾呢女朋友嘛，稍微小气一下，把座椅放倒，但是也系着安全带，
1: 也系着的，
0: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肯定没有作用。
0: 在出现车祸的那一瞬间啊，然后这个女生就飞出去了，所以最后的就是女生在医院躺了很长时间，但是男生其实没有什么大碍，
1: 是的，
0: 然后最后

0: 那个车架都被烧成灰了。
1: 所以真正理解安全带生命带。
0: 对、哦、而且要保证自己安全的这个坐姿啊。
1: 对，还继续说哈、嗯、那么交警也介绍说了，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呢，乘车人躺卧的安全风险被非常大，那么车辆急刹或碰撞的时候呢，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的。
0: 对，
1: 若因此违法情形引起事故的，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理赔的啊。
0: 嗯，没错啊，就是我们还是要在正常的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范围之内，
1: 对，
0: 然后去安全的行车和乘车。
1: 对，另外需要注意，私自将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属于非法改装。
0: 嗯，
1: 小型客车、客运车啊，这个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的罚款，责令恢复原状。这个客运车硬座改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那么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所以哈，很多所谓的卖车销售，他们跟你说，你看我们这非常方便，能打平，能睡觉，就是说你可以在静止状态下可以造成这样，
0: 对，
1: 休息玩是可以的，比方出去露营了，
0: 嗯，
1: 可以这样的。如果说你在行驶过程中的话，是禁止，千万不要这样做啊。
0: 对，还有很多车，它不是里面能放电影吗？
1: 对，
0: 后排的可以看电影，
1: 对，
0: 但是后排看电影对后排没有干扰，但是你驾驶员，你的耳朵会分心呀、
1: 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些车商他们去营销的时候，就会告诉你，那天我们去溜达就说啊，
0: 嗯，
1: 我们这个车是带家电的，
0: 嗯啊。有冰箱、那
1: 个、有
0: 啊，然后有这空调，然后
1: 彩电，
0: 对对，有彩电，
1: 对吧？我们带家电的，
0: 嗯，
1: 对吧？你有一辆车连家都有了。
0: 往往碰到这种车，我都会有一问题要问他。
1: 什么问题？
0: 很实际的问题啊，不是我这人心眼不好
1: 啊，
0: 就是往往他一跟我说这个车有这个功能有那个功能，我都会说啊、哦，意思是这儿坏了，我还得单独修一下，是吧？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是
0: 吧？
1: 所以你看以前那会儿的时候，说那个车有那个无线充电啥的时候，
0: 嗯嗯，
1: 我说我不喜欢，他说你为啥不喜欢呢？
0: 我的就坏了，
1: 对吧？一方面坏，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一般给的是基础款的是慢充，它会超级慢，着急死
0: 你，对手机也不好，
1: 而且它更新换的太快了。你看现在汽车，他们好多都是写已经写了50W、60W 了、
0: 啊，
1: 而你们以前那款是基础的，
0: 嗯、我那已经变成一个小杂物间了、
1: 啊、
0: 所以我不用小东西会塞在里面
1: 啊，所以我不喜欢
0: 已经停止使用
1: 了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啊。
0: 嗯，我也觉得是啊，你说以前那车吧、嗯、就是你只要会跑就能称之为是一辆车，
1: 嗯，
0: 除非这辆车它不会跑了，
1: 嗯，
0: 否则我是不会去 4S 店的。
1: 是的，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哎、
0: 冰箱坏了你得去，滑轨坏了你得去、
1: 啊、
0: 灯条坏了你得去、嗯、电视坏了你还得去。
1: 是的啊，说那么除了这些动作之外呢，还有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说是斜这个倾斜座椅，脚搭在中控台上，这种情况的话也非常可怕啊。
0: 对，
1: 说腰部将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可能造成腰部骨折和受伤的，同时会直接影响驾驶人观察右侧后视镜妨碍行车安全的。还有刚才提到就是这个放平副驾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的哈、啊。这个乘车人极易向前滑，安全的作用下呢是不复存在的，同时膝盖双腿将冲啊是首当其冲的面临巨大的冲击，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一下刺儿就飞出去了、
1: 啊、很可怕
0: 刺儿就飞出去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来吧，我们跟大家来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来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消息啊。有人问到了说，哎呀是的，下场雨就凉快了，
1: 嗯，
0: 还没到这的时候呢，这会下场雨是有点冷啊。
1: 对，
0: 岁月静好，他说10年，
1: 嗯，想听10年是吗？
0: 我以为他想喝10年，你看咱们的反应。我说啊，是想喝10年吗？10年那个你可以啊，今天下雨天
1: 啊，
0: 提两壶老酒，约3-5好友是可以喝的啊。
1: 对。
0: 然后我们洛威他说啊，说果果下班了吗？
1: 嗯。
0: 果果是辞职了 啊，是已经辞职了，已经递上辞呈了。
1: 啊不，你说他不干了。
0: 对，不干了。嗯。然后这个我们砂锅小炖肉面，他说主人好可爱呀，你是想给
1: 年了是吧？
0: 不是，你是想给你的店打一波广告吗？他的名字好长啊、嗯、
1: 他就是为了打广告。
0: 对，我感觉我念完就把我们店里面所有单品都念过了、啊、
1: 没关系，念呗，他还没说在地址在哪儿。
0: 哎，你是那种很实诚的那种老板吗？他说了、在瑶都区吗？
1: 啊，瑶都区砂锅小炖肉面油泼面麻辣锅啊、
0: 可劲找吧、嗯、那天是我们有一个好同事啊，给我们发在群里面一张照片、特别好玩，一个特别大的板面，还记得吗？
1: 嗯，
0: 里面有一道菜是油泼面、
1: 哦、
0: 然后括号里面写着这个面很慢，点的人少，而且不好吃、还贵
1: 啊、对，
0: 就是老板不希望大家点。
1: 对，
0: 写了一连串的话，
1: 是
0: 呼吁大家不要点我们家面
1: 啊。
0: 然后那天在5月2号我们不是一家人去聚餐嘛，吃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也是去的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某某面馆啊，没付广告费咱先不说啊，某某面馆、
1: 对，
0: 当时我们点那个面的时候，然后老板也是冲进来跟我说，
1: 嗯，
0: 卓然，这个可是慢了啊，这个可慢了。
1: 啊、
0: 我说没事儿，我不着急走。

0: 你做。就是每个老板都会有自己不愿意接的那些菜啊，不愿意干的那些活儿，
1: 一定会有。
0: 嗯，
1: 但是你看像他这种的，就是没有办法，都是为了生活。
0: 嗯，
1: 因为会发现啊，我丰富样子更多一点的话，点的会更多，选择性更高嘛，更多嘛。
0: 是的，嗯，啊，要为我们每一个餐饮人点赞了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文旅发展，餐饮也是非常大的一方面。感谢你啊，很多外地本地朋友可以吃到我们临汾的美食。
1: 嗯，
0: 来吧，下一个互动话题
1: 是说什么？
0: 上学的时候，你的老师批评过你吗？
1: 啊，
0: 他是怎么批评你的呀？
1: 哎呀，
0: 有没有伤害到你幼小的心灵呢？
1: 是啊，
0: 老师的口头禅来一波，
1: 来一波，老师口头禅啊，
0: 放在下方评论区啊。
1: 啊，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呢？哎，
1: 这太有画面了，
0: 是吧？
1: 咩味儿馊弹，
0: 那咱俩
1: 咩味儿馊弹，
0: 啥是咩味儿馊弹呢？有人知道吗？
1: 帮帮他，给他翻译一下，
0: 咩味儿馊弹，
1: 你给咩味儿馊弹。你瓷壶，你瓷
0: 壶我听过，
1: 你瓷咩瓷咩的，
0: 瓷咩瓷咩我也听过
1: 啊
0: 啊。
1: 我们刺面刺面的好憨憨一样。
0: 我们老师上学的时候批评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人废话比较多，不管是什么时候，嘴反正是停不了。
1: 嗯，
0: 然后老师就说卓然，你不学别人还要学呢，你可以不学不要影响别人学，你一天那个哪儿那么多话要说呢，你不说话你会那个怎么样呀。
1: 嗯，
0: 现在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我特别想回去去探望我的每一任老师，每一任班主任，推开大门跟他们大胆的说，
1: 嗯，
0: 我现在就靠说话吃饭呢，我不说话我真的会怎么样。对，告诉他说话也是一种天赋，好吧。
1: 嗯，
0: 打小锻炼啊。
1: 啊，老师还经常说一瓶子不满
0: 半瓶子咣当
1: 晃荡
0: 啊，咣当咣当
1: 啊。
0: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因为最近有一件事情啊，大家来评评理吧。
1: 好，所以说啊，说河南这边呢，一名四年级学生家长就反映了，孩子在作业中呢被老师批注，你的字儿和你一样丑吗？引发网络热议。4月28号呢，校方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老师只是开玩笑呢，原意呢是希望学生写的字儿能像长相一样帅气，但表达方式欠妥，目前已与家长沟通了，谁信呢？
0: 他还批在他的作业本上面。
1: 嗯，
0: 不过说实话，这个宝贝的这个英文写的确实是有点丑啊。
1: 嗯
0: 也确实是有那么一些些小潦草啊，那希望换一种这个说话的方式嘛。
1: Have some vegetable 蔬菜。
0: 嗯。
1: What do you want for dinner？你晚餐想吃什么？
0: 对啊，
1: 嗯
0: 晚餐想吃什么？
1: 你能看懂啊？
0: 我看不懂。你不是翻译过来了吗？我这不是在笑吗？我用微笑在掩饰我的尴尬。那当然，在28号晚的时候呢，当地呢教育体育这个，
1: 我没想到我能看懂。
0: 你也是试着看了看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当地呢，我们的教育体育局呢也是发布了情况通报啊，说事情发生之后呢，学校呢已经对涉事的教师林某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做出了深刻的检查。
1: 嗯，
0: 涉事学校以及教师本人呢也是向我们的学生家长表示的歉意，并且上门慰问。
1: 嗯，
0: 同时县教体局呢对该校呢也是予以的批评通报啊。
1: 对对对。然后你说更好玩哈，这孩子写 vegetable 是写蔬菜的时候，他写完了，他不会写，他括弧说想写蔬菜，反正蔬字也不会写，他又抹了，他又抹到后面。
0: 他后来又写了一个蔬菜的英文，他说算了吧，还是写英文会更简单一些，对吗？然后后来这个事儿呢，就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嘛。
1: 嗯，
0: 针对这个事儿呢，网友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啊。你看哪个看法，它是属于你的？
1: 对，
0: 有人觉得那老师也没有恶意啊。不必上纲上线小题大做了，也有人会认为说这句评语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较真儿的啊。
1: 对对对，
0: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并不知道老师的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不了解老师的性格。
1: 对对对，
0: 如果他平常其实是一个爱开玩笑的老师的话，他说这样的话其实我有一点可以小理解的。
1: 但是
0: 每个人交流方式是不一样的嘛。
1: 但是老师校方也挺搞笑，他说原意是希望孩学生写的字能像长相一样帅气，这句话没夸那孩子帅过啊。
0: 对呀，
1: 啊，你的字儿是
0: 跟
1: 你
0: 一
1: 样
0: 丑
1: 吗？
0: 哎，但是无论是
1: 这代表说你已经知道事实，他很丑了。
0: 嗯，
1: 说你丑就算了吧，你字儿也
0: 挺丑，字还那么丑。对，我也觉得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啊，
1: 挺过分的。
0: 所以，而且这句话啊，不论如何，它是不应该作为正式的评语的，
1: 是
0: 评在作业本上的正式评语，
1: 是吧？该老师是说了，说你工作要留痕，这种痕别留了。
0: 我也觉得这种痕是挺危险的啊。
1: 嗯，
0: 而且就是我有点半感谢，半感谢我小时候幼儿园的那个校长
1: 啊。
0: 我小时候字儿就不太好看，但是我现在字儿也不太好看啊。想哥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啊，咋太夸你？
0: 哎呀，
1: 小宝贝长这么好看，字儿也好看起来好吗？
0: 不是、以至于每次我跟想哥出去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不是要签名吗？我每次签名，想哥都会眼巴巴的看着我。我签完名，我问他，我说哥你看啥？想哥说，我想看你那么丑的字儿，是怎么好意思见到这个签名板上的？哎，不是，小的时候，我爸妈也发现我字儿不太好这事儿了。
1: 对，
0: 但我们小时候没有练字班这么一说，
1: 咱们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那字儿就不太好，怎么办呢、爸爸妈妈有一段时间就很苦恼。
1: 嗯，
0: 我们幼儿园那个园长跟我爸妈说，他姓崔，我到现在我都记着。
1: 嗯，
0: 他在替我讲话。
1: 嗯，
0: 他说：“哎呀，字儿不好不是什么大问题，宝贝只要学懂了就行，这不考试成绩也挺好的吗？
1: 是，
0: 未来啊都是用电脑办公、手机办公的。”啊，字儿好不好其实跟你办公效率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对，
0: 然后后来
1: 把你害了。
0: 没有，我上小学那阵儿我们小学老师也说我字儿不好。我说我们幼儿园园长说了，以后都用电脑办公的，我就不用写字儿了。
1: 嗯，
0: 字不好也没有关系的
1: 啊。
0: 然后后来，那现在咱们现在不都用电脑办公吗？
1: 对对对，
0: 确实写字的情况会比较少了。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字儿不好呢，也是遗留了很多问题。
1: 对，
0: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活动，它不是一连办好几天吗？
1: 是。
0: 那我如果排在前面的话，
1: 啊，
0: 我今天写的一些文案，
1: 啊，
0: 写的一些流程，
1: 对，
0: 就要留给第二天的主持人用。
1: 是。
0: 我依稀记得第二天我忘了是谁的主持啊，
1: 嗯，
0: 拿上我那个写的那个顺序，
1: 嗯，
0: 那个流程，
1: 嗯，
0: 拍照问我，
1: 嗯，
0: 卓然这个字儿是什么字儿？我说抱歉，我给你发一份电子版吧。确实是会有一点这个小的困扰在里面啊。
1: 是，
0: 但是还好啊，比较感谢他那个时候安慰了我，但是也不太感谢他的时候为了安慰我，确实我也没有练了一手好字儿。
1: 是哈，所以正在听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啊，互动话题，你们老师班主任有什么口头禅可以打在我们公屏上互动一下哈。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
0: 半点广告的时间喽，
1: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了好吗？
0: 是的。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的果然升级节目组。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哇，我非常开心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喽、哎。来吧，那我们上一个时间段呢聊的那。

0: 些关于你们老师的口头禅。
1: 哎，
0: 我们收到了很多评论跟回复，
1: 是
0: 具体数据为零
1: 啊，对吧？有人口头禅，这归周克说卓然最美。
0: 嗯。这是你们老师的口头禅吗？
1: 是呢，一定是的。
0: 哦，那我可太开心了呢。
1: 啊，对，我们老师以前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你看我以前上小学那会儿，我们都是土话的那种。
0: 嗯嗯。
1: 后来上二中的时候也会有老师哈。啊，这公是万斤油，摸哪儿都能摸。
0: 万斤油。
1: 啊、哦，对吧？
0: 啊，万斤油这几个字好像也是我跟老师学的。
1: 对吧？来吧，撕几副哈，一定要几副都能摸哈。
0: 嗯，都能摸。
1: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村里边老师们确实会带点脏话什么的，就说太多了啊。
0: 嗯嗯。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刚刚过完啊，我看到很多这个网上的话题呢都是跟这个假期有关系的，我们来跟大家依次来盘点，依次来聊一聊。
1: 对，近期呢估计很多人都刷到了，说有一个画面，一个视频，哇天哪，说那么多人都能让开一个通道，太棒了。嗯，就发生在湖北荆州，以音乐节的现场，有20000多名观众聚集的人海当中呢，一名游客突发疾病倒地了，危急时刻，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仅仅三分钟
0: ，我以为你要感叹一下，哇，仅仅三分钟，你在吸气的时候我还在抖，本来那是一声阿姐。对，就仅仅三分钟啊，人山人海当中就划出了一条救援通道。
1: 对，
0: 当晚呢在我们这个五一路的阳台音乐会现场呢一共聚集了20000多人。
1: 是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
1: 嗯，然后说正在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你看
0: 嗯，
1: 无人机应用的多好是吧。
0: 对，
1: 注意到这种情况以后呢，就反恐部和特警支队民警就介绍，事发的第一时间呢，我们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地面有小范围的这种扰动啊，然后呢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特警与附近的执勤民警就联系查看患者情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了120急救，然后利用这种高空的全景视野，他们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现场的安保的特警和医护的救助人员，太棒了啊！
0: 没错啊，无人机的指引方向啊、去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通，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动，在人流密集的空间当中迅速的是发挥了作用。
1: 是的，
0: 从无人机的高度视角呢去俯瞰密密麻麻的人潮当中，一条应急通道宛如人海中流出来的一条生命缝隙。
1: 嗯，
0: 沿着这条救援道路，医护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将男子抬上担架，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仅仅用时3分钟时间。
1: 是的，目前这名男子因救助及时已转危为安，身体无大碍了，为危机时刻的急速救援们点赞吧。
0: 哎，
1: 一方面看到我们大家确实非常的配合、另外一点我们真的不得不夸一夸这个技术哈。
0: 哎，
1: 就之前咱们不是你去探访了无人机基地了吗？
0: 嗯嗯，
1: 然后我们也做客直播间，也分享过，说未来的时候真的会运用到很多很多地方的。
0: 嗯，
1: 就比方说之前他们也分享一些事情，说哇，以前那会儿都下大雨了，然后呢，农民的这个粮食收不回来，他们可以去用启动无人机去调啊、托运啊、什么非常方便啊。
0: 还有就是在我们喷洒农药的时候啊，再也不需要顶着那么大的太阳啊，然后出去呢去这个做农药的喷洒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说科技改变生活啊，确实呢是科技带来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便利啊。但是呢在科技改变生活的同时啊，我们也要为现场的20000多名我们的民众要为大家点赞了啊。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后续呢再还有更多消息和内容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拜拜。

0: 来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2889不知道怎么卡了一下，现在2893。
1: 对对对，
0: 来了四位朋友啊，是因为四位朋友的到来，我们流量太大了，承载不起来了啊，所以就卡掉了，临时卡掉了。来吧，跟大家聊第二个话题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车辆的美妆话题。
1: 行，
0: 我最近啊，
1: 小姑娘家家的就爱装饰一下。
0: 对，我最近就看到很多车啊，那个车膜好绚丽啊，是那种色的，荧光色的那种车膜
1: 啊，
0: 还有车顶上会放一个小苹果的。车尾巴上会放那个机翼小翅膀的，
1: 是，
0: 然后还有车尾巴上会绑这个小毛绒玩具的，
1: 对，
0: 来听听看吧啊，车尾流行挂毛绒尾巴，律师有提醒喽。
1: 是的，说按一下遥控器呢，车尾的毛绒尾巴呢，这便开始欢快的舞动了。近日不少人就发现了，街头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尾部会挂着毛绒尾巴玩偶了，这在部分市民眼中呢是个性的表达，不过这种看似可爱又吸睛的东西，实则存在安全隐患。律师分析指出说，这一类家装已经涉嫌违法了，并有很大的安全风险的啊。
0: 哪里有风险呢？来听听看啊。首先呢，这个车辆在高速运行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呢非原装安装的饰品极易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对后方车辆造成障碍，也会引发追尾啊、碰撞等等这样的事故。
1: 对，
0: 装饰啊，在行驶过程当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剐蹭的，加装者需要承担事故的全责以及赔偿责任。
1: 是的，
0: 若装饰挡车牌的，还触犯了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条款，面临9分、罚款200元的处理。
1: 是的，不少车主呢是看到网上有人分享视频之后，觉得很新鲜好玩，就网购了这样的装饰。但是并未考虑到上述安全风险的问题，并且这类改装行为还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
0: 对，
1: 那么也是律师也表示说，车辆出厂时的外观经过安全检测，擅自加装物品可能破坏车辆的原有平衡，增加故障的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就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拼装机动车，或者是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啊。
0: 哎，目前呢，这个车载尾巴装饰呢，在不少网购平台均有出售啊。消费群体呢，也是覆盖了轿车以及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等等这样的车主。律师表示啊，车主呢，若想在车后安装相关的配饰，在安装前应当咨询当地的车管所，确认安装行为是否合规，避免违规上路。
1: 别咨询了，肯定都违规，是吧？
0: 我也觉得是，要不就别问啊，一问就是不行。
1: 或者有那种小可爱的小车车，上面按一个金色的法条，那个是吧？那个小环儿。
0: 对，
1: 能拧那感觉的
0: 啊，对吧？转的那个啊，
1: 对对对啊，
0: 反正都是违规的啊，因为吸引别人注意力了嘛，确实也会增大我们事故的发生啊。提醒各位还是要以安全第一啊。然后呢，我们等风他说，这会儿还下雨吗？有在户外的朋友吗？帮助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问题。
1: 对，帮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否下雨呢？辛苦您了啊。
0: 以及我们橙子他说啊，说天天听你们广播啊，今天终于看到你们长什么样了。
1: 哇，谢谢你的喜欢。
0: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吗？
1: 是新朋友，那你关注了没有？点击左上方进行关注一下。
0: 我刚准备说，记得给我们点关注哦。
1: 对对对，好，
0: 然后呢，最后一个互动话题啊，这个其实它是无关乎五一的
1: 啊，
0: 但是
1: 啊，
0: 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出奇的一致，是吧？在五一出游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逛商场的时候突然内急，在一楼找了一圈又一圈，发现了化妆品店、珠宝店、女装店都看到了，就是找不到卫生间，然后只能憋着上二楼。
1: 有没有注意过为什么一层没有卫生间呢？
0: 这不是你运气不好啊，也不是人家这个商场设计有失误，事实就是商场的一楼大部分都是没有卫生间的，这个
1: 他
0: 是故意的。
1: 故意的。说之前有人说问过一些做这个商业地产设计的朋友，他说在一二线城市的主流购物中心里呢，一层不设公共卫生间几乎是写入内部设计规则的铁律哈。说比方说北京的朝阳大悦城啊，上海的环球港啊，深圳的万象天地啊，说去回忆过所有的去过的商场，一楼全是没有卫生间的，唯一例外的是附带大型超市的商场，但那个厕所在超市收银线以内，是超市的配套，不是商场的。
0: 对，你逛超市能上卫生间，你进商场那不行，上不了。
1: 对，核心原因说厕所不赚钱。
0: 对啊，就零售业啊，都有一个核心的指标叫做平效，就是每平米能够产生多少销售额。那么商场一楼的租金啊，是所有楼层里面最高的。
1: 对，
0: 因为它展示面最好，人流量最大。

0: 线城市的核心商圈的一楼，每天每平米的租金要达到几十块或者是上百块。
1: 是的是的。
0: 啊，一个20平米的铺位一个月租金就要好几万。
1: 嗯。
0: 那么请问这20平米人一个月能挣好几万的这个这么好的活儿、
1: 啊、
0: 为什么要给你安20平米的卫生间呢？
1: 对啊，说所以一楼要留给最能赚钱的品牌，化妆品、奢侈品、快时尚，他们毛利高，这个坪效高、嗯、付得起这个钱。而厕所说真的，一个厕所隔间占2-3平米，十几个平米的公厕不卖任何东西，不产生一分收入是不行的啊。
0: 对，
1: 所以我们思考一下，就是逻辑很简单，把最赚钱的东西放在最贵的地方，把不赚钱的东西塞到最便宜的地方，
0: 塞到最便宜的地方，
1: 厕所就属于后者。
0: 是的
1: 啊，对。
0: 然后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啊，说这个厕所呢、嗯、它是用来遛你的。
1: 要遛你了。
0: 嗯，
1: 就人流引导的工具。
0: 对对对。
1: 你多上几层你就会看到，哎呦，这几个品牌我看见了。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所谓的广告软植入一样。
0: 嗯，
1: 我就给你植入进去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还有好多这个现象，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这个商场它在快倒闭快不行的时候，
1: 嗯，
0: 它电梯运营费它都在这个费用当中。
1: 对。
0: 它停电梯它有时候会停一半。
1: 啊，
0: 上的不停。
1: 啊，
0: 只停下的。
1: 是呢。
0: 那你上能坐电梯，
1: 你说对了，
0: 你下不行，你走不行啊。
1: 说这套路呢不止商场在用，有很多地方也在用哈。
0: 嗯，
1: 比方手机 APP 的客服入口会藏在最底下，是为了让你找不到，懒得去投诉。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对,、
1: 啊、对, 对, 对，
0: 精心设计过的 啊,
1: 啊，
0: 就等着往前跳呢。
1: 嗯
0: 嗯，当然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说实话
1: 嗯，
0: 其实也没什么用。
1: 对对对、
0: 啊、改变不了什么。下次那一集还是要去上二楼。但是理解啊本身是一种能力，它能让你在消费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秒、
1: 嗯、
0: 我是来上厕所的、嗯、
1: 是啊。所以各位哈，比方咱们玩个游戏哈、
0: 嗯、
1: 下次您去逛商场了，可以做个实验，从进门开始看你找到厕所花了多久，路过了多少家店。
0: 哎，
1: 厕所这测试有意思了。
0: 对对对，哎、
1: 啊，
0: 是可以玩的，是可以找临汾很多商场去看一看的 啊,
1: 啊。然后来问问自己、嗯，我是来逛商场的呢，还是被商场逛了的呢？
0: 嗯，对。
1: 哎，
0: 然后你看橙子啊，就人就特别的好啊，就特别喜欢橙子这样的好心人。
1: 嗯，
0: 刚刚说等风这位朋友他问说，这会儿下雨吗？橙子说，哎呀，不怎么下了，低点呢。
1: 嗯，
0: 过了一会儿可能觉得这个雨好像比低点然后大一点，哎，它又开始下开了。
1: 是啊。
0: 就突然间反悔了啊。
1: 啊，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嗯、节目也很快就会结束的，所以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给我们点点关注，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啊。
0: 嗯，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啊感受到开心跟快乐啊。当然夏天啊，我们除了这个出门逛街游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
1: 嗯、
0: 很隐晦的烦恼，不知道各位注意到了没有，前两天我还跟响哥讲，我说骑马又来了
1: 啊。对啊，对，
0: 是吧，
1: 现在一来我们就会想起咱俩之间重心毛那个。
0: 对，
1: 我们知道叫骑马，
0: 骑马，哈哈，对，骑马它又来了啊、
1: 嗯！
0: 除了骑马之外，在这个夏季呢，我觉得蚊虫困扰还是比较
1: 对
0: 严肃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卫生间里面那个小飞蛾，
1: 对，
0: 说这种虫子你只要看到一只，
1: 啊、
0: 你们家可能就全都有无数只。
1: 是的，
0: 这个推文不是危言耸听，
1: 嗯、
0: 它是人民网的推文。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种情况哈，来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吧。
0: 嗯，你一定在家里面的浴室啊、地漏或者厨房水槽旁边呢见过那种。啊，长着毛茸茸翅膀、灰黑色的小虫，那么恭喜你，你发现了自然界当中最成功适应城市下水道生活的昆虫，
1: 它叫蛾蚋。
0: 对，
1: 嗯，
0: 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啊。
1: 是的，
0: 嗯，
1: 它是居家最常见的一种，叫做白斑蛾蚋。因其翅膀上的白色斑点及其全身似飞蛾一般的绒毛而得名。白斑蛾蚋的体长不过几毫米，却以其令人惊叹的生存技能，在城市的钢铁丛林当中开辟出了独特的生态位。它们是下水道里的俯生清道夫，但同时也是蛰伏在卫生死角里的潜在的传染源呢、
0: 啊。对，它有一身这个非常过硬的硬核生存技能啊。
1: 对，
0: 所以呢是可以很好的适应我们人类下水道的生活啊。
1: 嗯，
0: 一般这个锯齿当的这个口气在它的嘴巴，
1: 嗯，
0: 它都这个啃什么呢？
1: 嗯，
0: 人类的毛发碎屑
1: 啊，
0: 厨房的食物残渣，
1: 对
0: 啊，管道的油污，
1: 嗯，
0: 就这些都是它的食物啊，人就喜欢吃这种东西啊，
1: 是吧？为什么它这什么脏东西都能消化呢？因为它肠道里自带着特殊的菌群，研究者把它的这个幼虫肠道细菌分离出培养以后，发现里边有大量能产生淀粉酶、蛋白酶的有益细菌，消化能力超级强，再脏的环境都能活得很滋润。
0: 对，它为啥呢？能从下水道里边出来呢？人家是有雨衣的，
1: 太吓人了。
0: 这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秘密就在这个满身的绒毛里面。
1: 嗯
0: 啊，然后呢，同时呢，就是

0: 这样说起来很神奇的这个昆虫，
1: 嗯，
0: 重点要说清楚它到底咬不咬人呢，危不危险呢、
1: 嗯、
0: 先说结论啊、
1: 哎、
0: 这蛾瑞它是不咬人的，它也不吸血，不会像蚊子一样去叮包、
1: 嗯、
0: 比蚊子臭虫要友好很多，
1: 是的，
0: 不会通过血液去传播疾病、
1: 啊、
0: 但是因为它长期呢是栖息在下水道这样的污秽的这样环境当中啊、
1: 嗯、
0: 所以表面呢、
1: 嗯、
0: 容易沾染大肠杆菌等等这样的有害微生物。
1: 是的是的哈，说它呢是活动范围有限的，不爱大范围飞行，居家日常接触传染风险比较低哈。
0: 嗯，
1: 依据国家的国标的分类呢，它不属于重点管控的这个病媒生物，除医院环境以外呢，普通家庭无需过度的去恐慌，看着挺心烦的，比方有时候动不动哎，我去卫生间了，我看见我在那个洗脸盆里边有了，怎么灭掉怎么根治呢，您听听看啊、
0: 嗯、就总会感觉家里面好像不干净的那种感觉啊
1: 啊、
0: 嗯、然后他怎么去根治来、嗯、来
1: 好了 简单办法，定期往地漏里倒半杯食盐加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慢慢冲下去，能破坏幼虫生存的环境，快速灭虫卵和幼虫，简单又好用啊。
0: 嗯，如果想要彻底根除的话呢，就只能用这个热水啊药水啊，它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如果你只这样用的话、嗯、因为管道它这个弯道多，
1: 对，
0: 死角多，
1: 是的，
0: 很快它就又复发、
1: 嗯、
0: 是一个病症啊。最省心有效的办法呢，就是去换一个密封性比较好的、
1: 嗯、
0: 啊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
1: 哎、是的，
0: 直接把通道给堵死，
1: 是
0: 虫子就进不来，家里面就干净了、哎、当然也要温馨提示大家啊，其实这个小虫子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预警灯，
1: 对，
0: 哎，就是告诉你你的下水道该清理了，
1: 嗯，
0: 趁早疏通，
1: 嗯，
0: 定期清洁，
1: 是的，
0: 家里就不会再长这样的小飞虫了，
1: 是的是的啊、嗯、各位就可以去时刻去关注一下啊。
0: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下面呢将会跟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喽。
1: 是的，然后呢就刚才那会儿朋友点的十年咱们送给大家吧，好吧，
0: 嗯，十年好听的歌曲。

0: 来吧，此刻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开心的在今天下午呢又陪伴各位度过一个半小时的晚高峰时光。
1: 那我们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锁定、关注、聆听和观看啊。
0: 我是卓然，
1: 我是李翔，
0: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

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相比开刀整形，注射美容更容易被人接受，不动刀而且见效快。然而用注射玻尿酸或者肉毒素来除皱，并非打一针这么简单。专家提醒，注射美容也是有风险的，因此美容针到哪里打，由谁来打，打什么针，怎么打，都是很有讲究的。千万不可以随便找家美容院就打，以免美容不成反而变成毁容，后悔那可就来不及了。节目一开始的魅力达人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专家分析，其实注射美容的针对人群非常广泛，只要是健康的成年人，有对美的需求都可以做。一般来说，20几岁到30几岁左右的年轻人更多追求的是面部轮廓的改善，而年龄更大一些的则是想要面部的年轻化。但无论是追求哪种美容效果，都要避免走入求美误区。有的人误以为注射美容啥问题都能解决，可以无底线地完成想要达到的美容效果，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产品任何技术都有它的局限，如果没有局限的话，那医生就一招打天下。比如说你50岁要整成30岁，只用注射美容不可能，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手术。再拿除皱纹来说，除皱主要针对的是动态性的皱纹，它对抑制静态性的皱纹继续产生是有作用的，但是对于静态性皱纹的变淡只有轻微的作用，主要是动力性控制。动态性皱纹就是指做面部表情的时候才会产生的皱纹，静态皱纹就是人们常说的死褶子，没有面部表情的时候也会有皱纹的，就是死褶。肉毒素主要是去除动态性皱纹的，还有就是对面部有一些提升的作用，当然对死褶也会有一点点的改善作用，让它不会再继续加重。而玻尿酸对于死褶能够起到填充的作用。专家建议求美者首先要对自己的容貌特点有足够的了解，一定要有合理的预期。其实这对于医生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就是要保留求美者的个性特点，同时又让他看起来年轻。他还是他，但是他漂亮了，年轻了，谁见到他都会觉得最近气色不错，这是注射美容要追求的，而不是真的你打了美容针之后就会变得漂亮很多。所以尽管微整形已经成为越来越普及的美丽新趋势，但真正了解它的作用，要认清自己的需求才是更加明智的做法，才能尽可能的规避风险，安全变美。另外还有不少丽人们并不清楚，美容院并不等同于医疗美容整形机构，不能做破皮的项目。看似非常简单的注射美容，必须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才可以完成。有人是在美容会所 SPA 店开始接触或者注射玻尿酸肉毒素，更有胆大的求美者竟然跟着网上所谓的注射美容教程给自己注射，看别人往哪个部位扎也跟着扎，这些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注射操作不当，轻者出现面具脸，重症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很可能会引起出血、面瘫甚至失明等并发症。还有就是注射了假的肉毒素，其毒性发作之后会使全身肌肉麻痹，严重的导致呼吸和心跳出现功能障碍。注射了假的玻尿酸则会引起鼻尖坏死，发生很严重的肿胀等等。
所以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注射，专业医生熟悉人的面部神经、肌肉和血管的分布，知道如何将药物精准地打到需要控制的肌肉上，才能够达到除皱抗衰老的功效。此外，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截至到目前，国内获得正式批文的玻尿酸类产品仅有15家，而肉毒素只有兰州生物制品研究

如美容医院、整形医院，或者是正规医院的美容整形科等。最后，我们再了解一下肉毒素到底有没有毒呢？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平时我们吃的药有没有毒呢？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即使是感冒药，你吃两三粒没什么事儿，吃多了也会出现问题的。肉毒素也是这样，虽然属于毒麻类药物，但使用极少量的情况下对人体没有损害，但大量使用的情况下人是要死亡的。玻尿酸和肉毒素都是可以终身注射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目前根据不同的产品，玻尿酸的治疗周期是在半年到一年半左右，肉毒素是半年左右。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将和大家一起品读作者卡西的一篇文章，认真生活的人，生活绝不会亏待你。前不久，同学群里组织聚会，谈及将要聚会的城市以及酒店住宿和出行工具。不常发言的韩同学整理了一个文档过来，我打开看，发现韩同学心思细腻，思虑也很周全。首先，他总结了群里大部分同学所在的城市，给出每个城市与聚会地点的距离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表。其次，他分列了几个当地同学的时间安排以及能够提供到的车辆，然后他选择出了有代表性的几家酒店，并标出星级、价格和住宿环境。最后，他把聚会暂定场所的平面图发了过来，并表示他会联络广告公司制作适合久别重逢的主题与现场布置。由于是 AA 制，我还推荐了几个同学，分别作为财务人员、后勤小组、食品酒水负责、报名联络人、文艺节目统筹等负责人，以求分工明确，办一场热闹温馨而不是混乱无章的同学聚会。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年老师指定班级管理人员的时候，如今推选负责聚会事宜人员的时候，那些安排都是有道理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把事情办理得有条不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对待身外之事如此认真。韩同学已经是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以及年底分红，事业有所成就，这些小事儿本不必他来做，但他做了，并且有条有理，这边是他的态度，也是认真的人品。早些年他报了名参加书法社团，本来一起报名的同学也是误打误撞随意写了个名字凑数来着，也没见谁就认真地去练习毛笔字了。谁想到他却并不敷衍，能够参与的课程绝不偷懒，有空闲的时候便独自练习。那会儿我还调侃他，论一个业余书法练习者是如何逆袭的。有同学也说，不是专科出身也成不了书法大家，练来有什么用？他只是笑笑，轻轻柔柔地说，就是想着既然报了名就认真做好这件事，闲着也是闲着。后来他的毛笔字练得苍劲有力，雄浑大气，连教导主任都夸赞过。再后来听他婉转提起，公司领导对传统文化颇为推崇，对他懂得书法这事儿很有些敬意。诚然，他能够做到今天的位置与他素日里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但最起码是他认真做事所带来的好运。你认真学了些本事，这些学到的本事才能变成你的敲门砖。记得年少时很羡慕那些活成电视剧主角的人，他们事业成功，朋友众多，有钱有权，有名有利，有爱人，有生活情趣，转眼之间权倾天下。身为主角，有人烽火戏诸侯逗他一笑，有人一掷万金换他一面，他拥有你此生都无法企及的公主命，而这些都让身在泥土之中的你望尘莫及。你渴望着那种生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你一边厌恶一边抱怨。但有人与你不同，他也同样羡慕，但又不只是羡慕，他还要改变。怎么改变呢？从每一件细微的事情开始。其实生活当中

中真的不可能像电视剧里一般时刻生离死别，随处轰轰烈烈，而是裹挟着琐碎的鸡毛，徒增你的郁郁不得志。与你不同的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将这一地鸡毛扫尽，给自己一个太平。他认真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儿，不为此看不起，不心生抱怨。他把每一段时光都看成磨练。你不屑于做的事，他认真做；你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懒惰，他却每天早起；你不肯加班为公司多尽一份力，他却出色地完成所有被交代的任务，还额外帮助了同事；你不喜欢考英语四六级随意放弃，他自学成了英语教师，又多了一份津贴；你不愿意工作之外充充电学学习，他珍惜所有提升自己的机会，无论免费的还是自费的。尽管他走得很慢，却每一步都铿锵有力，每一次成长都让他站在了更高的位置上。于是他超越了你，昨天与好友逛街赞叹他皮肤超好，他笑说，看来日常保养起了作用，也不枉费我每天那么辛苦。单说他每天晚上的护肤程序确实辛苦，卸妆、洗澡、吹头发、蒸脸、用美容仪清洁、敷面膜、提拉脸部、冰镇毛孔、做手膜，这一系列程序日复一日地做下来，我是坚持不住的。他坚持住了，所以他的皮肤哪怕不化妆也水嫩水嫩的，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大学生。其实好友以前的生活也颇有些粗糙，仗着年轻对护肤不甚在意，卸妆也是马马虎虎，早餐可吃可不吃，时常暴饮暴食，通宵熬夜看小说，3-5天不洗一次头，大好的青春全都给了蓬头垢面。你不认真对待自己，你的皮肤、身体、能力、学习成绩、工作都不会认真回报你。他因为长期脾胃不和导致口臭，皮肤暗黄，头发枯草一样，眼睛近视到800度，真的不漂亮，没有男生追求，连自己都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反过来说，每天的护肤很难吗？不尽然，当你知道这样的付出一定能带来回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更不会觉得难。真正难的是那些因为自制力养成的好习惯，对生活热爱所练就的认真态度，以及你那颗不甘于现状的心。其实我们这一生拼的都是对生活的态度。方才与朋友小军聊天，谈及生活，我说心态对了就不会为难自己，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刻是一种本事。他表示同感，享受其中就好。当你开始对生活认真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朝一夕的时光有多么重要，简直不够用，你完全不会有时间怨天尤人，你只会对生活一点一点充满敬畏。这是生活给予我们最大的公平，把握得好就是机遇，把握得不好就会一手好牌打个稀烂。保持认真的样子，这会促使你走上坡路，促使你完成自我的蜕变，这将是生活所给予你的最大的馈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7: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6: 无敌
7: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见过哪些大世面？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见过哪些大世面，必须来聊一聊一些帖子啊。在有一个专门见世面的袜族里的帖子话题当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人身边发生的一些罕见事情，被当事人或者见证者讲述出来，比如说妈妈45岁考研成功，吃辣条把牙齿给吃掉了。第二种呢，就是小圈子的见闻，比如说妈妈去看奢侈品的秀，他们所分享的或许只是自己在经历的普通生活，但是对于圈子之外的人来说，就成了一种足以猎奇的冷门故事。那么呢，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帖子的这种排名吧，就是在豆瓣里啊，有一个我真见过世面小组的一个热度高的一个分享帖。第一个呢，就是沾了妈妈的光，受邀去巴黎看迪奥的高定秀。第二呢，就是我有通感症。第三就是我家里比一般人家多点钱，生活是这样的，我来带大家看看。啊，然后呢，后面依旧是一些话题，比如说我的微博中了3万多，啊，甚至说是我的妈妈啊考研成功啊上岸重庆大学，然后或者是和妹妹互换学校上学半天，啊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被受邀去巴黎看迪奥的高定秀的这个帖子当中，楼主主要讲述的是自己跟着妈妈一同去受邀看秀的经历，从入住百年豪华酒店、世代品牌高级的珠宝，到见识幻想中小时代一般的高定秀场，看着其他人如鱼得水的社交和拍照，楼主呢表现的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是爱丽丝第一次掉进兔子洞，进入了仙境。那朴实的语言和颤抖的内心戏呢，是打破了看客们对于名媛高冷气质的刻板印象。原来有钱人见到珠宝啊，尤其是高级珠宝，也会全程张大嘴巴，还得努力的合上嘴巴，怕流口水。原来时尚偶像被拍时，也会又紧张又激动，发现摄影师在抓拍我，我有点紧张。那接地气的语态也是凸显了人情味儿，也让评论区直呼谢谢楼主，我真是开眼了，楼主说话好可爱等等。那么热度第二个帖子就是那个我有通感症啊，是楼主在科普自己的联觉体验啊。那这个互助交流我有通感症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它这个帖子的内容啊，部分的内容啊，也有人管它叫做联觉啊。对我而言，数字、一些字母，甚至人的姓名都是有颜色的。比如说我自己的真实姓名是红色的，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感觉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色彩呢会越来越弱，所以开个帖记录一下，也给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我眼中不太一样的世界。你看，光听名字以为是某种算命的把戏，实际上呢，通感症呢是一种神经生理症状。在通感者的世界里呢，不同感官似乎被隐形的通道相互连接，听到声音，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一些色彩，食物的味道呢，也可以是某种几何状的。你比如说啊，他提到的是这个什么鹅是黄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数字啊，1和3是黑色的啊，然后呢二呢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四呢是鹅黄色，五呢是红色，六呢是绿色，七是橘红色，8和9有点类似是大海的蓝色，9比8要更深一点，是深海区，是包容的感觉。所以由于通感症在生活当中并不常见，神奇的体质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好奇心。除了个别有着相似体征感受的网友在交流自己的切身体会，更多人纷纷留言，想知道自己的 ID 在楼主眼中是什么颜色。那么为了全方位带大家见识更多的世面呢，我们也是从这个四个角度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这个看看大家平时在聊些什么啊。首先呢，是从行为动词来看的，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经历的或者分享的是组员们最常聊的一些内容，不论是被蛇咬过脚，还是在南非经历过持枪抢劫，故事越惊险，劫后余生的失真感和分享欲也就越强烈。而具体到这个分享的事物上的时候呢，第一次经历的事呢总会让人印象深刻，比如说第一次坐飞机，比如说第一次亲眼见到大熊猫，以及第一次经历地震等等。那么在一篇关于第一次做兼职成为了女外卖员的帖子当中，楼主是讲述了自己兼职送外卖月入5000的体验，既站在了职场人的角度感叹了外卖员真的好容易被压榨，动不动扣钱，也揭露了行业的乱象，表示25块钱就能办一张假的健康证，告诫大家说这个外卖啊是真的不卫生。 那么在地点方面呢，大家见世面的场所主要集中于各个年龄段的一些校园啊。一方面呢，不少网友仍然处于这个学生时代啊，对他们而言，像学校女警进来过猫头鹰、学校后山小狐狸下山了等怪事呢，根本是不可能忘的。另一方面呢，就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都不同，上过的学校也就不一样，不是所有人的高中都在圆明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得起学费十万的中外联合办的大学。因此呢，看似日常的校园分享也吸引着组员们的围观。那么提到人物的时候呢，朋友是当之无愧的头号热词了。且不说是不是无中生有，看到我把奥运冠军介绍给我朋友谈恋爱，朋友通过比特币财富自由后是这样的生活等诸如此类的标题，不得不让人感叹朋友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甚至希望自己就是那个朋友。那么问题来了，什么经历最吸引年轻人呢？大概有这么个十种啊，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啊。第一就是医院啊，做手术；第二呢就是服兵役；第三呢接近死亡；第四刺青；第五升旗；第六地震啊，然后第七中奖；第八女团；第九打排球；第十离家出走啊。这种呢可能是比较这个吸引大家的。当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事情呢就不跟大家一一分享了。那么我呢其实也都遇到过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反正呢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不妨啊进入到一些啊这种叫做论坛呐、啊，进入到一些豆瓣小组啊去分享一下。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见世面的情况呢，也可以进入到见世面组。这呢就好像是你打开了一个未知的盲盒，翻开了一本全新的故事书。网友们呢也在旁观中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同，扩充了对人生的想象啊。正如组长的建组初衷，就是凭借身边的一切获得更高的视野。罗翔呢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一个农夫来到城市不懂交通规则，他不是蠢，他只是不太理解什么叫做交通规则。一个城里人到乡下分不清麦子和稻子，你也不能说他蠢，他只是不太理解。那么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呢，只是无限的宇宙的某个角落而已。与其高高在上，不如对一切都保持好奇，保持期待。世界很大，但绝不露怯。节目下半段一起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忙里偷闲更好的工作，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忙里偷闲更好的工作。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在如今的职场上呢，摸鱼呢是很常见的，甚至连知名学府里都出现了摸鱼学导论这样的网课。根据前程无忧的调查，仅有 12.3%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不摸鱼，那么近一半的人每天至少会划水半小时。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呢或多或少的都会去摸鱼呢？这首先呢和人的注意力集中时长有关，不管是工作还是做别的事情，只要时间一长，我们就可能会出现疲劳走神的情况。以前上学的时候叫开小差，对不对？现在上班了就改叫摸鱼了。30-40分钟的课呢可能会走神几次啊，8小时的工作更容易出现精神涣散的时候，更何况是在很多公司加班属于日常情况，不摸个鱼真的很难坚持下去。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发现呢，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其实并不利于工作的产出，因为效率真的太低了。特别是那些表演式的无效加班，虽然看起来很努力，但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产出，白天摸鱼不过是为了晚上好好加班罢了。而大家常摸鱼的时间呢也有规律可循的啊。通过这个统计豆瓣小组上班摸鱼小队里所发出的帖子时间，就会发现这些摸鱼求助分享的

子有两个发帖高峰，一个是上午十点前后，一个是下午三四点。上午的九点十点，人刚到一没会儿啊，还有点困啊，大家倒倒水聊聊天，正是摸鱼的一些好时候。而下午三四点，忙完一阵子工作之后，人也有点疲惫了，自然而然就想歇一歇。至于大家最爱摸鱼的那一天，也就是周五了，是不是？人还在工位上，心早就飞走了。周末找谁去啊？去哪里嗨？都要在下班前规划好。那么摸鱼是在做什么呢？哎，在这个上班摸鱼小队的这个小组当中，很多人都会在上班吃瓜和看小说。毕竟呢，工作已经够费脑了，摸鱼还是娱乐放松比较合适。瓜和看小说，毕竟呢，工作已经够费脑了，摸鱼还是娱乐放松比较合适。那么在一些互联网网站上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大家最爱摸鱼干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聊天呐、吃瓜呀，啊，还有追剧、看小说，甚至网购，以及发呆、上厕所、看日落、晒太阳、吃零食、点奶茶、打盹、犯困、炒股，甚至一些爱好，比如说摄影、写诗、画画、养花等等。啊，所以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选择在工位上发呆养神，或者坐在椅子上观赏夕阳。但是呢，摸鱼的尽头可能是快乐，也会遇到一个极端情况，那就是失业。很多人呢就开始考虑了，如何摸鱼而不被发现。那么在上班摸鱼小队的这个小组里呢，最常用的技巧就是假装工作干闲事，看起来是文思如泉，键盘敲得飞起，实则是在偷偷唠嗑。开会时呢，眉头紧锁，时而点头同意，看起来是在认真参与，实际上是希望用开会时间来拖上班的时长。甚至呢，摸完鱼下班之后呢，还得发一条只有领导可见的加班朋友圈，来谈一谈工作的心得。当然伪装呢也需要一定的门槛，会演戏呢自不必说了啊，还要有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工位，就是坐在领导旁边，想安心摸鱼它太难了。不过呢，有人背后就是领导办公室，他们却找到了更为奇葩的摸鱼技巧，比如说开发在线会议软件的附加功能，外出溜达时呢用摄像头来看看领导回来没有，回来呢就马上归位。那么除了这些技巧之外呢，大家的摸鱼神器呢也是花样百出的，从电脑里的软件啊，到现实中的实体是应有尽有。你比如这个蓝牙耳机啊，没有了线啊，然后呢被领导发现的概率就会降低啊，又或者是视频平台的画中画、手机电脑间的多屏协同等功能。开发者的本意可能并不是用来摸鱼，但是被摸鱼仔们开发出了上班时神不知鬼不觉看视频打游戏的玩法。当然呢，为了摸鱼，厉害的人甚至直接写软件来实现了。如果想在电脑上偷偷的看小说，你会怎么办呢？把小说复制到 Word 里当工作材料看吗？还是把阅读器压成豆腐块的大小？这些都不专业啊。那么早就有这个摸鱼仔开发出了单行阅读器的软件，让小说甚至是在线网页都能够在一行文字里出现，并通过调整字号啊、字体颜色，完美的融入工作材料当中。不过呢，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大家想出了很多巧妙的摸鱼方法，但还是有被发现的尴尬时候。正所谓努力工作不一定被看到，但是摸鱼他一定会。不少摸鱼仔们都会碰到一些被发现的尴尬场面，比如说去天台背单词碰见领导在摸鱼，帮朋友完成这个拼多多助力，手机大声提醒拼多多现金已入账，刚刚板栗吃到一半，领导悄无声息地走过来问我好不好吃。那么问题又来了啊，这个既然被发现会社死，那么会被批评甚至丢工作，大家为什么还要摸鱼呢？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对冲加班文化之外，很多人的摸鱼呢是因为手头暂时不忙，想给自己喘口气。那我的态度是关于到，如果摸鱼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那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职场人他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磨刀不误砍柴工，你可以适当的放松休息，但是接下来的时间你的效率可能要提升很多了。所以想要摸鱼，你得拥有一定的能力了。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

0: 千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四十二集。
2: 上回说了板垣征四郎的从军履历和主要的作为。板垣是个小个子，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鼻子底下的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看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的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龟脚也很触目，再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本源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是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来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他说出了题目，却不立刻讲正文，而是慢条斯理的先从张学良的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再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又大谈了一阵儿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看着他的清白脸和中岛比多吉的皱脸，不断表示赞同的点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这个正题，
3: 这个新国家名号系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有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比如同样的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2: 不等中岛，
3: 比如同样的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2: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执政即位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的用他的不急不慢的声调说，
3: 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这是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个委员会代表满洲群众，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2: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想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的人口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3: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没有疑问的，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2: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3: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2: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情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唯有这个执政制

0: 挨了一下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我们这样的争来争去总也谈不到一起。板垣态度平和，一点儿也不着急，清白脸上浮着笑容，两只手搓来搓去。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十二条不得不正统系的道理，翻来覆去地表示非要这个皇帝的称呼不行。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最后板垣收拾起了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下去了。他的声调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了，笑容也没有了，一度回到他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
1: 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0: 冷冷地说完，他就告辞走了。这天晚上我又和板垣见了一次面，这是根据正式父子和上角的意见，在大和旅馆里专为板垣举行了一个宴会，照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联络感情。我在宴会上的心情是颇为复杂的，我所以敢于拒绝执政的名义，多少是受了胡四院、陈增寿这些人的影响，即认为日本人把东北弄成目前这种局面，非我出来就不能收拾，因此只要我坚持一下，日本人就会让步。但是在我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就提醒我，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阴间。我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我原来认为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和我这自与常人殊的龙种按理不能并列，不过谁知现在日本人心里又是怎么样的呢？因此我不得不时时注意着板垣的那张清白脸，那张脸竟是个没有春夏秋冬的脸。他大口喝酒，对任何人的敬酒都表示十分豪爽，他绝口不提白天的争论，那就好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似的，也好像约定好了一样，宴会上的人除了风花雪月、烟酒饮食，再不说别的。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结束宴会，我还是没看出板垣脸上的气候，可是用不着我再费多少时间去试探，第二天早晨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万绳氏和郑锤都叫到大和旅馆，叫他们向我传达他的气候。军方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被接受就只能看作是敌对的态度，军方也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就是军方最后的话了。我愕然地看着他们每人的脸，看到罗振玉的垂头丧气和万绳氏的惊恐神色，我相信郑孝胥传达的话不会是假的了。我的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别人都不言语，我只听见郑孝胥一人的声音，
1: 陈早说过不可伤军方的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极力担诚，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
0: 我没有作声，郑锤这时说话了，中国不是有句古语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他这个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索性入虎穴，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鸿举。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昨晚的宴会上，郑锤是最活跃的一个，他和板垣一再干杯，宴会后又拉着板垣去喝酒。今天他的通权答辩将计就计论说的又是如此娓娓动听，我没把他和昨晚的特殊举动联系起来，但觉得很奇怪。前两天他和他老子去沈阳之前还说过非大清复辟不干，怎么变得这么快呢？郑孝胥看我还是不作声，又换上了激昂的声调说，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况且日本人原是好意，让我当元首，这和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自己回家。听了他这话，我发了慌。这时他儿子又接着说，现在答应了日本军方，将来把实力培植起来，就不愁没有办法按着咱的意思去办。这时罗振玉垂头丧气地说，事又已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看以此为条件，板垣还怎么说。我再没有办法，叹一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过了不多时候，他头顶闪着光来了，
1: 板垣同意了，今儿晚上板垣特为未来的执政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宴会。
0: 我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基，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份，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布底下，从1932年2月23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一块殖民地，3000万同胞开始了染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板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了发家的基石。郑孝胥日记里这样记下了本庄板垣等人的命运关头，上乃爵，复命万绳氏往召板垣，遂改暂为维持句。板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电话来寻情形，板垣今日11时当去，赞许之意10时乃定，危险之际箭不容发，盖此意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原力之策败矣。这天晚上，板垣、上角等几个日本人和随我到东北的几个遗老都出席了这个宴会。板垣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叫来了一大群日本妓女，给每人配上一个，他自己左拥右抱，拼命喝酒，斯文相全没有了。一个日本妓女拿了一杯酒给我，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
2: 你是中国人的？你是做什么的？
0: 板垣听见了哈哈大笑，那女人吓了一跳，惊慌地缩了一下脖子，她的涂满了白粉的脖子和那副惊慌样叫我想起了词人。我因之一下子忽然想到，我这临时执政也是辞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摔个粉碎。日本人建立了这个国家组织，首先是建立地方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好培养好一批人才了。9月23日，关东军大佐参谋兼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受本庄繁的命令就任了沈阳市长，但是土肥原感到他到底是一个日本人，做事有些不得顺手，不如利用汉奸来做，既省事儿，收效也大。于是他把豢养多年的大汉奸赵新伯拿出来做替身。赵新伯

郭原是满族旗人，曾任清末禁卫军的卫兵，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参加文明新剧团，因其面首还不饿，常吃蛋卷，颇为某阔佬所赏识，因而被拉进国民党。1913年，袁世凯驱逐国民党，赵新伯也在北京站不住脚，他在演剧时曾与某王公的爱妾勾搭成奸，此时见势不妙，便诱拐他一同逃往大连。赵新伯改名为刘孝痴，他拐带的王公爱妾改名为王爱痴。赵新伯两手空空，生活困难，幸而他能说一口好的北京话，合乎那时某些日本人的要求，就以教日本人学中国语维持生活。王爱痴也粗知文字，经日本人介绍，在大连公学堂做初小教员。同时，赵新伯因国民党的关系，与逃往大连的国民党有联络，为当时大连日本财阀香生由太郎、石本贯太郎和日本大浪人大连太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这三个家伙所豢养。这三个人承担替日本军阀政党财阀豢养中国的胡匪党徒扰乱中国治安的任务，以便发动中国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侵华的机会。因此，赵新伯夫妇得到这三个日本人的资助，于1915年到日本留学，进入明治大学法科，这时才把刘孝痴的假名改为赵新伯。他虽得到资助，生活仍不富裕，还是边读书边教中国话，因此认识了一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各高等专门大学的师生。王爱痴也因教中国话而结识了不少日本人。王爱痴后因怀孕难产，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实行手术时死去。赵新伯失去了这个摇钱树，生活收入大成问题，心疏不甘。日本军人和各大学教授素与王爱痴有来往的，也支持赵新伯提起诉讼，控告东京地大医师，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地大医科以名誉关系尽力运动东京地方法院不予起诉，该法院根据日本法律和法院判例，对于医师因用药或实行手术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时，从来不以杀人论罪为理由，仅以过失的轻微处分了事，并没有判处任何赔偿。各教授们就以刑法过失论为题，让赵新伯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博士论文。赵在各教授帮助之下，抄袭一些前清大清律的旧东西，用日本刑法的条文加以解释，作为论文向东京帝国大学学士院提出。论文内容平常，实在没有通过学士院授予博士学位的价值，但是日本有些人极力主张，对于赵的论文应当从政治意义方面去看，予以通过，授予赵以博士学位。理由是出身日本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从来没有获得过法学博士称号者，这次赵新伯享受日本法学博士的荣誉，一方面即可略酬赵大夫多年来对于日本的各种贡献，又可以取得中国留学生的好感，使他们积极亲日，以便归国后为日本做更多的贡献，对于日本实现大陆政策也是有帮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们都支持这个主张，加上赵新伯到处奔走哀求各方面帮助，因此日本学士院居然通过了他这个毫无价值的论文，授予赵法学博士称号。赵在日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日本军阀认为这只可以利用的走狗长期放在日本没有多大意义，让它回中国对于日本会有更大的作用，
因而通过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于1926年把赵推荐给张作霖，

并加以吹嘘，说赵新伯博士品学兼优，尤其精通法学，为今日有名的学者。张作霖对于一个日本留学生本来无所谓重视与欢迎，现在赵新伯既有本庄的介绍，每月拿出几百块钱赏他碗饭吃也不算什么，便用赵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法律顾问。赵新伯获得了这个头衔，在东北政治舞台上总算有点活动资本，就大肆招摇起来，来往于军阀官僚与日本军阀之间，相当活跃。当时大多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屑与他来往，但是他总想联络一帮人造成一股势力，便以提倡研究中国法学为名，组织一个所谓法学研究会，地址设在沈阳博物馆内，又从张作霖那里每月骗去1000元津贴作为经费，从日本法学杂志里翻译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稿子，登载在他的法学研究刊物上，粉饰门面。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春暖花开，人们纷纷走到户外登山远足，那大山深处春意盎然，这会儿啊真是一个登山外出的特别好的时候。可是有的听众朋友登山啊，他探访一些幽谷秘境，一些网红景点，就是这些野景点啊，它和正规的景区太不一样了，所以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各种各样的遇险和意外。您看这两天在全国各地也都有一些在悬崖上比如失足啊、拍照受伤啊，甚至遇险的事情。消防救援总队这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啊，那也没闲着，三个消防救援支队这就出警了三次，那也就是说有三波游客都遇险了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呀分别到这三个救援支队去走一走，听一听，看看市民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些事儿啊是怎么发生的。

0: 映山红峡谷，在大山的深处。这两年呢，有一些网红啊对他进行了一些宣传，也引来了一些人对他的兴趣。这不，消防救援站这就接到了报警。咱们一块来听听站长陈磊给我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1: 我们11:33的时候，我们中队接到了一个黄梁根村的一个求救电话，有一名女士，她被困在了一个叫映山红峡谷的一个山上。她说她的一个腿受伤了，动不了。我们总共是一车7个人，最快的方式赶赴现场。
2: 那是个景点吗？
1: 她那个村有一个叫映山红峡谷的地方。
2: 这是一个正规的景点吗？
1: 不是，它不是，它是一个村的一个景点，因为它也不收门票，谁过去都可以看。
2: 那途中呢，跟他沟通上了吗？
1: 途中我们一般都要联系我们这个报警人，我们也要了解他的具体位置，询问他这个身体的受伤情况。他说的腿部受伤也没明确部位，然后最后确定他说他的膝盖有点受伤，我们就安慰他，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啊，距离这个洪家峪镇比较远，一般这个行驶路程都大概在50分钟到1小时，不要着急，您在就近就等待，也不要随意走动啊，也保持，因为您的随意走动情况下，都有可能对您这个身体这个受伤部位造成二次伤害。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就加上他们的微信共享位置，因为他在山上，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位置在哪啊。一联系啊，说这个到他那也不是很远啊，我们就赶快带起我们的装备、担架呀、我们的绳索、应用那个应急药品，快速的赶赴现场。
0: 西翁庄消防救援站离这个地方比较近，还好，虽然呢是个野景点，是个深山，但是呢路还相对比较好走，也就是山下的路比较好走，所以消防救援的车10来分钟这就赶到了出事的山下。咱们继续来听陈磊站长的介绍。
1: 到了位置以后，我们就询问这位女士啊，今年大概也50多岁了，也曾经多次啊参加过这个爬山的这种活动。然后就问她这个伤，她说她这个现在膝盖就是有点错位，有疼痛，但是没有明显的外伤，目前膝盖也没有发肿。我说您现在可以动吗？她说这个不行，她单独起身的话，她的右脚一使力，她这个整个就泄劲了。说话时语气也带着失落的那种感觉。具体了解了大概情况以后呢，牵着手我们就采取个背负式。一种方法，因为一比较快，二在山上背负呢，它这个整个山呢也比较平缓，左右这个道路呢宽度大概在1.2米左右，也比较宽，所以说我们采取背负式的一种方式把它营救至山下。然后我们同时也询问他了，就是说您这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个您的家里人或者说亲戚朋友啊一块来？他说没有，他说他独自一个人跟着团，只认识个领队，由于这个手机啊在山里啊这个信号的确是不太好，他联系了很多次都联系不上，所以说我们先决定把它转移至山下，问他您还记得您当时来的是哪个大巴车吗？因为大巴车现在还有司机。他说他记得是一辆深蓝色的一个大巴车，因为他不记着他的这个人名，也不记着其他联系方式，也没有包括他的车牌号也不记着。我们就跟着他的一些相似内容一个个问，一个个问，最后再往前行驶了2公里的地方啊，找到他的这个大巴车。通过了解，他这个司机呢跟确定了他们的发车位置是一样的，包括在车上还遗留着咱们这个王女士的这位女士姓王，这个王女士的这个有一个包还在上面，当时也是成功了把她转交给了这名司机。
0: 您看，可见呢，这位女士啊，参加的这个旅行社管理也是非常松散的。按说呢，这个相关的旅行社，哪怕是像这种一日游，您进了团之后，一般来说啊，都会有一个微信群，在群里呢，司机呢接您的时候，就会发给您车牌号、他所在的位置，然后呢，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就是所有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另外呢，在群里大家呢互相还有个照应。可是您看，去野景点，这怎么？感觉到这个管理啊也这么松散这么野呢？这位女士受伤了，前后都没有一个人照应，所以大家报团的时候也得看看您报的这个团是那种自发的组的团还是呢正规的。建议大伙儿啊，第一不要一个人出去，有什么事儿难有照应；第二要选择一个哈、管理比较紧凑比较正规的团，这样的有什么事儿啊，这工作人员呢他能帮助您，他对您得负责。这春暖花开，踏青游玩，登高望远，成了很多人这对马上就要到来的双休日和五一的一个外出的计划。那咱们来听听啊，陈磊他的安全提示。
1: 咱们要出去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觉得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去进行爬山这个剧烈活动，不要有任何带伤的情况下去爬山，对您这个身体来说的确是能造成一定量的负荷。如果在爬山过程中或者在其他踏行过程中感到身体不舒服，要立即休息，甚至可以拨打幺零赶快去进行救治，避免因过度疲劳或者体力不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能自救。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发生危险了，就是在您山上可能说 说这个联系方式也联系不到，只能拨打急救电话的时候，根据您的位置及时跟救援人员汇报清楚您的所在位置、您的身体状况，也不要随便的乱走。您确保你的位置之后，我们就会跟着您所说的位置去救援。如果您这时候再乱走，可能就打乱了路线。也希望大家啊，选择正规景区，也不要这个随意啊踏入咱们的野景区，因为野景区也没有人员保护，特别是信号这方面也是特别的差。进入咱们正规景区的时候，在您遇到危机的时候，也有人及时能对您进行营救。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咱们接着说，在天门山景区松树岭北深山里，而且情况呢还比较危急。那咱们一块来听那天出警的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刘宇航的介绍。
4: 接到报警啊，说在天门山景区松树岭北484米处的深山之中呢，有一对年轻夫妻因爬山迷路而陷入困境，两人均是28岁，男子膝盖部位呢还因磕碰受伤，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一辆依维柯抢险救援车，一车6人火速赶往现场，并且通知村委会与危行站迅速到位。同时，我们消防人员与报警人保持实时的联系，然后详细询问了被困者的这个具体位置和身体状况，便制定更为精准的救援方案。
2: 那这个松树岭这个地方是个什么地方？这个是个正规景区吗？
4: 这个松树岭呢，是天门山景区可以说它的这个游览的一个支线，这段山路呢是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发完的一个景区的支线路线。
2: 允许游客进入吗？
4: 不允许。
2: 那您什么时候到的？
4: 我们是在这个下午的16:18就到达这个山脚下了。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呢，就迅速开展侦查与评估，然后我们沿着被困者提供的方向进行搜索，同时我们还从这个山下的村委会找到了一名这个专业的向导，能够快速锁定被困者的具体位置。
2: 您是怎么样评估和勘察的？
4: 其一呢，就是它这个山势一般就是比较陡峭，然后其二呢，就是它这个树林比较茂密，可能对我们人容易造成一些划伤。这个山比较陡峭，差不多得有70度左右，没有台阶。
2: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用了多长时间？
4: 跟随向导啊，然后有一条小道，然后我们就是往上攀爬，树木比较这个茂盛，然后我们在一些这个简易的刀具，就是一路边走然后边开辟道路。经过大概1个小时的搜索，在17:17到了这个被困的夫妻。
2: 这一路上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4: 一路上坡路确实比较陡峭，我们通过这个自身带的绳包包括绳索，然后还有我们自身带的手套啊，借助我们这个周围的一些树木啊，包括石头进行攀爬。地上就是全部都是石头，然后还有就是小石头子儿那种。我们救援人员在走的过程中就会往下滑。
2: 他们被困到哪儿了？当时见到你们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山顶处，他们两个状态就是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体力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啊，两人就是坐在山上，这个男子他这个膝盖还有一些受伤，精神状态两个人就是比较疲惫，应该是没有什么体力了。
2: 怎么把他们接下来呢？
4: 首先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我们的这个应急食品，矿泉水还有八宝粥，让他们补充一些体力。之后呢，我们对该男子这个膝盖的伤口啊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处理，还好他就是被这个树枝划伤，一些皮外伤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这个酒精消毒啊，然后纱布进行简单的包扎。这个被困者是一个身体状况稳定后，我们就开始向山下进行撤离。由于这个山路比较陡峭，这个树木杂草啊比较多，再加之男子膝盖有伤，就是两个人搀扶着这个受伤男子进行下山，避免在撤离过程中呢再次造成二次伤害。
2: 那下山的时候克服哪些困难？
4: 老话说得好嘛，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个下山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陡峭的山势啊，人很容易就是站不稳往下滑。通过带的绳索做好这个，在每一个陡峭的坡度上周围的一些固定物，包括山上它有这个电线杆固定的这个大树来做锚点，通过我们的绳索将人员固定好，在每一个位置进行这个安全的下降。
2: 有什么不安全的吗？
4: 下山的救援呢，就是很容易造成滑落，一定要做好绳索的安全保护。
2: 那这位男士是受伤了是吧？他的这个伤情对他安全的转运到山下有什么影响吗？
4: 膝盖有一些受伤，走路呢

0: 有一些颠簸。救援人员呢，有两名同志全程对他进行一个搀扶帮助。
1: 他们当时下不了山，不仅仅是因为受伤，这个不重要，他是迷路了，是吧？
0: 是的。
1: 那他有没有给你们说他怎么就迷路了呢？
0: 他们是从天门山的另一侧上来的，从这个野路往里走的，然后走着走着，哎，他们就到了距离山顶大概20米的一个坡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发现找不到，往回走也找不到路了，然后前面也看不到路。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比较惊慌了，
1: 往回走都找不到路了。
0: 是的。
1: 那怎么会从哪儿来不知道往哪儿回呢？
0: 因为支路比较多，然后他又是从这个未开发的这条支线往里走的太过于深入了，所以他往回走的时候判断不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了。
1: 那经过了多长时间，你们把他们成功救出来了？
0: 我们下山呢是用了1小时05分钟，在18时10分，我们就将被困者安全转移到山下了。
1: 那下来了之后呢，他们有什么状态？
0: 比较感动吧，对他们的这次救援。
1: 那对于大家呢，这个春季踏青，您有哪些安全提示？
0: 我们还是呼吁咱们的广大市民，首先呢，一定要提前做好我们充分的准备和规划，然后了解好我们行进的路线，包括我们的天气情况，要携带一些必备的装备，还有食品。紧急情况时及时报警，告知一下自己的位置。还有状况。
1: 那宇航对于大家呢，野景区也是个景区，溜达溜达这种心态呢，您有哪些提示？
0: 对于野景区呢，大部分人可能是抱着这种试一试，包括这个锻炼锻炼的这种心态呢，去尝试的。但是呢，这些野景区它还是未经开发完全的景区里面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未知的因素或未知的这些风险。这个外出游玩啊，还是要去我们的正规景区，尽量避免少去这些野景区。
1: 我给大家说个相关的情况啊，您知道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团队，成功的处置了各类突发的险情2000多次，营救群众1000多人，挽救财产损失3000多万。在23年7月份的特大的暴雨当中，他们救出了49人，疏散群众120人，步行100多公里，辗转多地营救和转移了被困群众680人。这其中的处置的这个警情，那就包括野山的警情啊。所以啊，咱们别到野山去，这是处置了。那还有在找的过程当中，虽然处置了，可是呢，这个被困的人员经历了一个担惊受怕、挨饿受冻，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伤亡这样的不幸事件呀。所以救得再好，他都不如这种事儿啊不发生，不需要去救。您看这两位倒没有一个人出来，一个人那真不能出来呀。您就是住在这附近，您也不敢一个人上山。之前呢，营救过一位老爷子，这老爷子身板可好了，他们家就在附近，就在山下。但是呢，他自己啊，这个核桃树是在山上，他呢对这个核桃树挺上心啊。他呢当时被救了之后啊，还夸口说，这一片山的核桃树啊，就我家的悟得好，我啊，别说核桃树了，田里的庄稼全村都是我悟得好。就这位啊特别上心的老爷子，他这天呢又像平常一样去上山看他的核桃树了，结果没想到下山的时候一脚踩下去，刚好踩在了两块突出的石头的中间的那个缝里，就是那个 V 字形的那个缝里。您能想到吗？就这一下子踩下去啊，老爷子的脚崴了不说啊，他就牢牢地夹在那个缝里了，拔都拔不出来。那当年啊，老爷子手里还拿的不是那个智能手机，是那种传统的普通的那种，咱们说老头乐那种手机，没信号啊。哎，忽然有信号了，接通了，报警了，那都过了好几个小时了。然后呢，就怎么都没信号，跟消防员怎么都联系不上，还没微信啊，也说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啊。结果消防员找到他的时候啊，下午3点多的时候，老爷子脚卡在那儿的。第二天早上7点呀，您就说这老爷子幸亏身体好。那咱们接着再到其他的消防救援支队去听一听看一看。咱们接着说，消防救援站的副站长徐瑞俊给咱们说说那天的事儿。
2: 4月21日的晚上7点多，接到这个报警，说这个人员被困，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子上山了，没下来。
1: 也就是说，一开始是家里的老人替他们转述的，是吧？
2: 对，孩子的奶奶报警。
1: 您觉得为什么报警人不直接打这个电话，而是让家属来转达呢？
2: 因为他们在山上的话，这个信号不是很稳定，孩子的奶奶比较着急，因为自己的两个孙子嘛，还有自己的儿子儿媳。 然后上山时间比较长，那会儿也8点多了，然后天色也比较晚了，一直没回来，比较担心。我们到达现场之后，然后首先得核实备困人员可能会继续走路。

0: 嗯，这是一个，还得了解到他们行走的路线，包括说他们这个上山的路口，考虑到晚上还是比较寒冷的，包括什么衣服啊、食物啊、水啊这些必备的东西，我们也要准备。我们虽然也出过山岳，然后也出过类似景区，但是我们对这个山体，包括山势的走向啊，包括山里的这情况还不是很特别熟悉，我们就会要求村里找这个向导，他们对这个山，包括地名啊这些都比较熟悉，配合我们，然后一起去寻找这个被困人员，因为。配合人员，但是因为这他们所在的位置，手机接收信号是断续的，多次的与配合人员电话沟通，寻找他们的位置。他们是外来旅游的，然后他们对这个地方也不熟，这个路线他们是以欣赏的姿态去走的，没有说特定的去记这个路线。我们也是只能一点的一点的尝试走他们走过的路线，然后就跟他核对这个地方他们是不是走过，然后这样的话才能说以最近然后最快的速度去找他们。
1: 那你们出动了一车。六个人哈，那个怎么去找他们的？
0: 我带领三个消防员，然后跟着这个向导，然后一起上山去寻找。因为他们走的路线沟壑林立，天色也比较晚。由于备课人员他们提供的信息比较少，不是很清楚，提供的这个路线，然后我们根据我们所走过的路线，包括周围的情况推断，他有可能会去走的路线，携带的物资包括装备，然后有点多，也会一部分消耗我们的这个体力，还有山体的倾斜度、树枝、落叶，它的落叶把它原本的路给遮盖了，所以说我们爬山的过程中也是要小心。
1: 那个救援信号怎么样？
0: 刚开始它是给发了一个定位，根据它所发的这个定位，然后这个大致的方向去寻找。这种城市型的这种定位的话，它其实也会略有偏差，然后更何况在山上的话，它的定位其实比这种平地上的偏差会更大，包括这种方位的影响也会更大。观察寻找的时候，显示都是无限近的去接近他们，就是我们每一次看着那个定位，感觉距离被困人很近，但是却永远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一个是海拔，第二个是这个山体走势，都会影响我们整个救援的一个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找到的？
0: 我们一直搜寻到凌晨将近4点，从晚上1:30左右上的山，然后一直到晚上4点，让他们在原地等待，然后不要再去寻找下山的路线，因为他们对这个山情况不熟悉。第二天5点再确定相应的一个范围，按照一定的路线，然后再去寻找。到6:30左右，然后我们在山顶，然后包括通过这种喊话的形式，突然间听到了回应。对，所以说此时我们就判断被困人员距离我们距离不是特别远了。第二天我们经过这个路线这种寻找之后，然后发现这个被困人员距离我们的位置还是比较近，虽然说不能够正常的通过喊话去沟通，但是反馈也是有的，我们能接受到相应的信息，所以说我们根据回音，包括这个声源，再去确定大致的方位，然后沿着山体我们再去寻找。到6:30左右，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被困人员。他们是白天爬的山，白天的气温，中午的气温还是相对比较高，所以他们的服装穿的比较少，但是他们的这个饮水还有食物，他们是够的。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休息是不太够，因为他们也是处于一个山体的一个斜坡，不好去休息，只能说在确保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去进行短暂的这种休息。所以说他们这个状态不是很理想，但是也没有受伤，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小孩的话，因为衣物也比较少，所以说小孩的身体也是脆弱的，所以说小孩的状态可能比大人要差一点。
1: 对，那你怎么带他们下山的？
0: 说向导他。对这个山体，包括周围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然后我们根据他的建议，直接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斜坡往下去，走到山底，带我们找到能出去的路。但是在下山的过程当中，小朋友年龄都比较小，6岁，一个是4岁，昨天也爬行了一整天，前一天晚上也没有休息好。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就是抱小孩的方式，就是每到一棵树，然后我们就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对，然后再下山，这个比较陡，会利用这种滑行，利用树根为一个基点，减缓我们的滑行速度。
1: 他们有没有说他们是怎么给困在这儿了？
0: 他们之前是通过小红书有这种驴友，然后他们走过的路线，他们想就是说去感受一下，走着走着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包括他们对地形的不熟悉，然后慢慢的就找不到下山的路，然后就在被困了。
1: 那您对大家有什么提示啊？
0: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面对这种不熟悉地形环境，然后尽量的要去爬山，然后要寻找这种正规的景点，或者说按照前面驴友走过的路线，你就按照他们制定的 路线去走，不要去未被寻找的地点重新去开发。

0: 定路线，因为这样的话是被困的。包括说这个时间，然后也要去进行一个调整，尽量在天黑前，然后能够回到原来正确的道路上。
1: 但是啊，这些策划的再好，您都要想想，这是野山，那山里转一会儿，您就不知道方向了，转一会儿就不知道位置，也说不清楚自己在哪儿了。所以您看，这里面呢，有带着两个孩子就出去玩的，有甚至啊自己单人这就挺进野山的，还有呢资深的老驴友，那也都有可能被困。所以野山啊，咱们尽量别去。正像一位登山专家说的，说登山运动的终点，就是咱们啊，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下山，好好的活着。所以啊，咱们别去野景区，就到正规的景区去，锻炼锻炼身体，看看风景就挺好。出发的时候啊，多做点准备，多带点衣服。像这种天儿，虽然暖和了啊，但是咱们还是带上一件外套，或者您带那种可以压缩成一个小块的啊，一个小羽绒背心。您再带点食物、饮料、应急的药物、常用的登山工具、手机和充足的移动电源，结伴同行啊，尽量和有户外经验的专业团队一块儿出行，最大限度的远离大伙儿在登山踏青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风险，因为救得再好，都不如不出事儿。登山最大的目的就是咱们都平平安安的下山。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危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这危难是何种危难？军阀、政客、直系、皖系有怎样的秘辛？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如何动员？如何宣传？学生跟商人是啥关系？跟军警又是怎样一回事？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将带你走进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我们继续邀请本期的书友主持人常立。
4: 洪姐好，大家好，我是常立。
3: 哎，从这个书名上其实我们就能发现这本书跟五四运动的一个关系了哈。
4: 哎，没错。这本书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名称叫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先圈几个关键词啊，一个是北洋，一个是裂变啊，分裂裂变，
3: 对，
4: 然后还有军阀和五四。那这本书呢，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作者是张明教授。那张明教授啊，真的是我们这种近代史爱好者的福音。
3: 对，
4: 他的作品啊，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念几个名字啊，《重说中国近代史》，《袍哥旧事》，《辛亥摇晃的中国》，重说中国古代史，历史的碎片啊，历史的坏脾气，全民与教民啊， 听完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就是张明教授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呢是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那其实张明教授的书咱们在网上一搜啊，就是我前天去拖他的那个书，我那鼠标往下拖了30秒都没拖完，这种
3: 太多了。
4: 对，那张明教授呢，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是政治学博士，也是博士生导师。他呀是1957年生人啊。张明教授曾在自己的著作《辛亥摇晃的中国》啊这本书里有过这样一段自我评价，他说啊，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啊，好每天有书看。级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呢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啊，自己是一生坎坷无数，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强迫就是我亡。油药即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的呢变成了千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呀。可以看到，就是从刚刚这段文字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张明教授的这个写作风格啊，是通俗幽默且蕴藉优美啊，同时呢也他的作品也是兼具权威性和可读性的。
3: 对，其实像这样的教授难能可贵，如果能够上过他的课，我觉得就是非常之有幸了哈。
4: 对，
3: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教授啊，他是学富五车，同时呢，他能深入浅出，用非常幽默的表达方式给表达出来。
4: 没错，
3: 这个张明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所以说在整个这一系列的书籍当中，有一些大部头真的挺难啃的哈，
4: 没错，
3: 这个长了一直啃一个月才给他读完，
4: 牙都磨掉了。
3: 对，但是像张明教授的书籍还是比较好读的，一本了，算是。
4: 他读的很有趣味，一读就上头了，是这种感觉。对
3: 对，那这本书呢？我们现在手中拿的这本书其实是他这个2017年的这一版啊，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然，最早的时候，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在2010年的时候都出过他的书籍啊，
4: 对对对，
3: 不同的出版社，看来这个还是比较畅销了哈。在前两章当中呢，作者通过对比北洋的十多位主要军阀和政客关系的这样一个厘清啊，来看清推动五四运动发展的这个力量，所以他这本书也重现了当时这种混乱纷杂的政治关系。那在后两章中，作者通过对史料的整理，提出了新文学运动对当时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所以他这个书全书是分四章。
4: 没错，
3: 正如前面咱俩介绍的哈，本书一共有四个章节。翻开第一个章节，名字是《斑驳的五人背影》，
4: 很诗意啊。
3: 咱们通俗一点说吧，其实就是五四运动的背影，是吧？
4: 对，
3: 背景。不过这个背景不同一般。张明教授不是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来书写，而是站在北洋军阀的角度上。这个比较新颖了。按照时间顺序，咱们首先聚焦1898年前后的山东青岛问题和1915年前后的21条。
4: 好，那我们先把视角聚焦到山东青岛问题啊。按照张明教授的这个笔触啊，他是这样的。在甲午战争前啊，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呢看中了青岛胶州湾对面的刘公岛，在那儿啊设了一个总兵。然而就在不久到来的甲午战争中啊，这里的部队居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啊。在此之后呢，德国人就看上了这块地方，那惊弓之鸟的这个清政府啊，是一枪没放啊，就把这块宝地，中国北方的最佳良港，在1898年让给了德国人啊，也是自此掀起了瓜分近代中国的皇朝。那从此呢，德国人在中国首都的这个柔软的腹下呀，有了这个一点一线啊，这个一点一线呢是张明教授所定下来的，就是

0: 16年之后，也就是1914年这一年啊，更不友善的人来了啊，那便是威胁更大的日本。在1914年，也就是一战爆发之后，自以为消化掉甲午战争果实的日本呢，他就感觉到啊，机会来了啊。在日本人看来，欧洲列强此刻打成一团啊，实在是一个天佑日本的时刻啊。那日本就很快借机英日同盟，加入了协约国的阵营，瞄准的是德国占据的胶州湾，打的是中国的主意。你看看这，是吧？然后德国人呢，他就面对50000多的这个日英联军呐，他就感觉压力很大呀。为啥呢？因为他自己只有10000多的守军，而且这10000多的守军还都是海军。
1: 对，
0: 这海军他不光陆战经验少啊，连陆战武器他都不够。你说这怎么打嘛？对吧？所以战败，这个战事的胜败啊，不问咱们都知道。那这个德奥同盟呢，就是同盟国这边嘛。啊，因为他们的主战场本来也是欧洲，所以对于这个本来自己势力就势单力薄的这个远东就没有多少期待。即便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德皇啊很心高气傲啊，但是他当时的这个态度就是啊，能守几天啊守几天，实在不行投降也没关系。这就是德国当时的态度。但是对于当时我们而言呢，那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是怎么来看的呢？啊，当时的看法是宁可德国鹰也休得日本狼。为何呀？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他问中国著名的外交官石兆基，问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反对日本来占据山东，而对德国占据山东却好像没有什么意见啊？石兆基的回答是：德国人是建设的，日本人是破坏的。德国人遵守条约规定，日本人不遵守条约规定，因此逐渐把力量扩展到山东全省。就是当时的一个回复。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啊，日本就开始安排了战事了。这个当时啊，日本安排战事之后，这个袁世凯啊，袁世凯就召集了政府会议。那据顾维钧回忆啊，说当时这个会议上啊，有几个留学英美的专家，他们都仔细研究了国际公法啊，说日本这样登陆中国是属于侵害中立国，就是怎么说欧洲一战啊，这是因为当时我们开始还没有参战嘛，属于中立国，属于侵占中立国权益的一种侵略性行为。当时这个段祺瑞啊，他时任陆军总长，他就跟袁世凯说现在这个情况不太好办啊，因为以当时的陆军情况啊，抵抗日军大概只能抵抗48个小时。怎么办呢？袁世凯踌躇半晌啊，只好答应了日本的请求要求，按照日本的进军路线啊，将这个胶州湾啊及附近一带啊就划为了战区。你说是说按照战区的，按照这种战争的方法来操作，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军登陆之后，那真的是强征粮草，杀伤人命，占领警局，擅发军用票。而且当时在平度的日军还贴出了一个布告，我们来看一下这布告是什么，叫妨碍我军一切行动者处斩，切断电线或轻损者处斩，拘送该犯或指名告密者重赏，知罪不举，窝藏匪徒，邻居相保，从重治罪。啊，如该村一人之犯，该村人民尽处斩刑。这你看，
1: 当时太饿了，
0: 太饿了。然后作者当时有个这样的评价啊，叫昼之恶，不治弱势之甚。啊，什么意思呢？其实作者想表明那个东西，说是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当时这个布告的一个原件，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布告嘛。
1: 对。
0: 但是也可以从中反映出日本的一个强横和过分啊。那看完了山东青岛问题啊，这是1898年到1914年的事儿，我们再把视线啊视角转到1915年。那1915年呢，日本的公使日之翼啊，他就回国了。啊，回国之后呢，就见到了袁世凯，于是就提出了我们都比较知道熟悉的这个21条。那21条呢，一共有5款啊。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我们都给大家已经其实介绍过，但是我觉得这次这个张明教授介绍的比较有既凝练呢，也比较通俗啊。他是这么来概括的，说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盟具有特权。三，汉冶萍公司要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的这个港湾的岛屿啊，不允许租借给其他的国家啊。但其实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能租借给我嘛。
1: 对。

0: 不，这其他国家不包括自己，它是这样的。那五最狠也是最讨厌的这一款啊，就是这个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啊。当时北洋政府让他们去聘这个顾问，让地方警察来聘用日本人。中国的军队要采买日本的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的原料，要这个长江流域的几条这个铁路干线的它筑路权啊，都要许给日本啊，要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啊，任何涉外举措都得先跟日本商议，等等等等，非常的嚣张啊。而且更嚣张的是什么呢？是他这个语气和口气。因为你想，他只是这个日之翼啊，他只是回国述职之后见了袁世凯，
1: 对，
0: 之前并没有什么战争。但是我们看这个口气啊，这个口气按照作者的描述，他是就好像当时啊，北洋啊，近代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一样。用袁世凯的话来说，就是简直似以朝鲜视我，没有商量的意思。那你看，既然以似朝鲜的态度来视这个袁世凯了，那袁世凯是怎么应付的呢？我们来看啊，当时的谈判记录啊，整个21条当中间之中啊，这个中日的谈判过程所有的策略，如果咱们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拖。哎，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呢，哎，以夷制夷。啊，我们把它合起来理解是什么意思呢？这拖啊是手段，那以夷制夷呢是目的。啊，合起来理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来这个抵制日本人的独吞啊。这种法子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清末的时候，尤其是李鸿章，也就是这个袁世凯师傅的那个年代啊，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一招，哎，是稍微有点不太走心啊，也不太管用。所以日本人就早有预防，在交涉开始就非常认真的要求这个中国政府方面啊，北洋政府方面对于关于21条的内容严格保密，并且这个威胁啊，说你要是把这个消息走漏出去了，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消息还是
1: 散出去了。
0: 对，散出去了。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是袁世凯对自己是有清醒的认知的，那就是面对日本啊，我不行，英美行。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袁世凯不行呢？其实如果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答案很简单嘛，就是他没有和人民同向。
1: 对，
0: 因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经让我们看清楚了，人民很行，但凡袁世凯当时能够跟老百姓站在一起，他也会行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知道袁世凯是地官风的代表嘛，也就是注定了啊，他不可能会和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就是啊，我自己打我自己了嘛，对不对？那二十一条之后啊，这个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那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之下呢，这个由于国内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推动啊，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23年的三月，这个二十一条被正式的废除了。当然，日本在东北和山东实际上的一个特殊地位呢，还是并没有因此削弱。不过，至少从名义上啊，当时还是得到了一点的补偿。那其实我们在这儿也可以最后来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我们都会说只要青岛亡，二十一条定就会亡国，因为这是一个逻辑线嘛，对不对？为什么说青岛那么重要，二十一条的影响那么巨大，那么危害性那么强？我们可以看一下五四运动时期啊，有学生编的一个小册子，它叫做青岛潮啊，是用半文言的形式来写的，我们慢一点给大家来分享啊，叫青岛形如拱璧，海水环其中，四时均可出入舰船，为最良之军港。东与朝鲜隔海相望，西有交际铁道，将来更可横贯北部至京汉之路之死命。北则岸约有燕尾铁道，烟台与旅顺相接，旅顺乃日本海军重要根据地，一旦有事可以直封渤海海口，而北京成死囚，南北之气脉断矣。故青岛之备战于日本与备战于德国，其祸害之相较，不可以道理计。日人则与我隔一衣带水，速报大亚细亚政策，久有吞并我国之野心，且欲移都朝鲜以领我。若再据青岛，握我山东，入我唐奥，直心腹大患，其危险实万倍于德。故曰：青岛亡，中国 必亡，这个逻辑很清晰啊，
1: 逻辑很清晰。
0: 嗯，
1: 这是非常通俗的方式哈、讲解了一下青岛问题和二十一条，这也是我们做了九期节目以来最通俗的一次讲解、
0: 最通俗的一次。对
1: 对，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交代的背景可能大家就没那么熟悉了哈。段祺瑞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0: 啊。
1: 之前的第三期节目我们介绍过段祺瑞，
0: 对
1: 啊，这个段祺瑞啊，他挺传奇。
0: 哎，
1: 早年要过饭，后来很刻苦，曾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回国之后呢，在老师推荐之下去了袁世凯的小站啊，因为他儿时很困苦啊，所以呢他果敢凶狠啊，人称什么？北洋之虎，
0: 哎，
1: 是吧？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他，可以说是那句话叫什么？三杰之下他无敌，三杰之上一换一啊！就是说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是吧？
0: 对，
1: 他的这个地位说的再明白一点，就是1916年袁世凯死之后，他就成了实权派人物，就是段祺瑞为首的这一派呢叫皖系，啊。那接下来呢，就看一看皖系的帝国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西元借款吧。
0: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皖系啊。其实一谈到北洋，就不得不谈这个几个军阀之间的派系，但这几个派系呢，很容易让人头大啊。但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直系，一个是皖系。那皖系就是安徽的意思，直系就是应该叫当时直隶的意思，其实就是现在河北及包括这一圈吧。
1: 对。
0: 那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来划分的话呢，我们一般会把1916年到1920年视为皖系的统治时期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再宏观一点来分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洋军阀的这个统治年限啊，从1912年开始嘛，那1912到1916就是袁世凯还在的时候，袁世凯是统治啊。那袁世凯没了之后，就段祺瑞有四年，1916到1920，然后段祺瑞下去了啊，然后是曹锟、吴佩孚他们直系啊，直系又上来四年，1920到1924，
1: 对，
0: 那直系又下去了，然后就是后来后起之秀啊，引号下的后起之秀张作霖来了。对 ,1924 到1928年。那1928年之后就是相当于这个北伐成功了嘛。啊，就没成功，就是北伐在军事上成功了，在政治上失败了吧。
1: 对。
0: 啊，对。所以严格来说呢 ,1916 年在袁世凯死后啊，这个上台执政的段祺瑞啊，他最开始呢，应该说袁世凯刚没的那一会儿呢，他还不能完全代表皖系，他应该代表的是整个北洋，但是逐渐的他就成为了这个皖系的代表。那我们知道皖系的代表既然是段祺瑞的话，那直系的代表最开始的啊是冯国璋啊。那皖系呢，它作为一个庞大的军事的这个军政的体系啊，其实是在安福国会成立之后的事情。下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几个对于皖系来说比较重要的事儿，一个是府院之争啊，张勋复辟，还有这个安福国会啊，这三个事儿。首先第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府院之争。所谓府和院他们的争呢，就其实指的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1: 对，
0: 所以就是黎元洪，这个当然他是总统啊，
1: 总统
0: 和这个段祺瑞之间的这个争权夺利。那在此之后呢，就是张勋上场了啊。张勋的这个辫子军于1917年6月啊，他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这个矛盾，利用他们的府院之争，率领5000名辫子兵啊，就是后面还带着辫子的那种，来借调停的名义于6月14日进了北京啊。进京之后呢，就急电各地的这个清朝这个遗老遗少啊，就是说要拥戴已经退位的，就开历史的倒车嘛，要拥戴溥仪登基啊。但是呢，这个倒车嘛，是吧，开了12天就开不下去了。那其实后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张勋呢，他是中了段祺瑞的计中计。
1: 对，
0: 因为这个张勋来了，他开了倒车，那当时谁能把张勋干掉呢？
1: 只有他呀。
0: 对，只有段祺瑞嘛，因为段祺瑞手里有兵嘛。所以说这个他把段祺瑞把张勋一干掉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啊，当然名不副实的再造共和的英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全盛时期，段祺瑞。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进入了这个啊皖系的统治时期。所以呢，你看他这个掌握了权力啊，掌握了兵，但是他还希望自己师出有名啊，就是挂羊头卖卖狗肉嘛，所以他就要操办国会。这国会呢就叫安福国会啊。这个国会呢，他就一个特点啊，就贿选特厉害啊。那谁来操办呢？就是徐树铮啊，他的哼哈二将之一徐树铮。好，那你有人来操办啊，有人来搞贿选，但是你毕竟要花钱嘛。
1: 对，
0: 那 谁来出这个钱呢？段祺瑞。

0: 一摸口袋，我也没钱，那怎么办呢？徐世生，你也没钱，怎么办呢？那就最后就是找的这个日本来支持，
1: 嗯
0: 啊，所以他是亲日的。那这个日本支持就是因为西元借款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西元借款啊这档子事儿。提到西元借款，咱们就不得不提一个人，叫西元圭三，
1: 嗯
0: 嗯，这个名字啊，西元圭三呢是个生意人啊，他很精明。那用圭三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西元借款啊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让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逐步实现所谓的日中货币混合啊，最后以这个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当时日本派宪兵驻守咱们的国家银行啊，即在资金上，不仅是在资金上，而且是通过军事来控制当时这个北洋的命脉啊，从根本上掌握金融。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笔金额啊，它的总计的这个总额达到了1.45亿日元，并且最关键的是什么？你知道它这个抵押物是什么吗？
1: 嗯，
0: 是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啊，把这些东西，这个段学士政府以此为抵押出卖给了日本，并且承认日本继承就是德国在山东的这个侵略的权益，那不就是相当于变相承认了是一条吗？对吧？
1: 嗯。
0: 那不过最后呢，由于中国的这个政局的动荡啊，这个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是没有还的。但是在作者看来啊，这张明教授说，这种政治上的收获，最终是引起了反弹，而这个反弹就是五四运动。
2: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哎，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掌握哪些沟通技巧。首先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1: 谢谢。
0: 今天呢两位要来聊一聊这沟通技巧的事儿了。据两位观察，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控制情绪的状态好吗？能控制的占几成啊？
1: 很少，就是
0: 很少、
1: 对，就是很多妈妈都说，就是上周我们在我们那里，我们跟三个妈妈一起聊，他们共同反应就是自己平时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不是想打孩子，但是她那个火就抑制不住，就手是无法控制的就下去了。她说到现在之后，她就意识到孩子是不能这样不停地打的这种管教的，所以她现在有一个意识，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她特意把自己手背在后面，两个手扶着，她就控制她自己不要抑制不住的下手。
0: 就是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太咆哮了吧。这不单单是咆哮妈妈的问题，
1: 是
0: 狂躁妈妈。但是她能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很好。
1: 对，
0: 我想知道她都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动手。是因为学习吗？
1: 我觉得其实最多的还是生活习惯。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孩子在成长发育中的一些特点，就是
0: 生活习惯的特点。
1: 对，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在一岁的时候，他会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感觉啊，孩子一岁以内，孩子觉得父母像神一样，就神一样的存在。那3到8岁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父母呢就是一个伟人，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叫做伟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父母说什么孩子都听，就是无论我们把那个表扬式的教育，我们把它叫做糖果式教育，把这种批评式教育我们叫鞭子式的教育，无论父母对他是糖果式的教育还是鞭子式的教育，孩子都是接受的。但是你说孩子他心里头没有压抑吗？有的。所以就是他心有的妈妈就在这时候，他只注重孩子身体留学，他不会注重孩子心理在留学。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到了8岁就开始有转变了。这时候孩子8岁到16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是平等的。到了8岁之后，孩子之前压抑的这些东西他会爆发出来。
0: 这就是所谓进入到叛逆期。
1: 对，就是8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的人格上已经平等了。所以呢，为什么6到7岁的时候我们说是特别关键，他刚上小学1、2年级，这时候是养成他培养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时候，是因为要给他已到8岁他已经意识到和父母平等的一个过渡期。否则我们家长还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家长觉得我还是应该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但是到8岁的时候，孩子心理上已经他和家长平等了，就是他心里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我需要一个平等的被互相尊重的这种交流的氛围。但是家长还是没有办法做这样角色的切换。那其实到了再大一点，孩子到18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比家长厉害了。你说什么他更不会听了，他有他更强大的自我观念了。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的。那家长是因为不了解孩子有这种阶段，他没有办法做好这样8岁前后的过渡。
0: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民间有一些俗话啊，7、8、9闲死狗之类的啊，这样的话就是你看他就卡在这个很关键的8岁。在7岁之前呢，你观察他过渡到8岁的时候，这个怎么就变得这么讨厌，这个小孩怎么变得这么不听话。但其实按照刚才张丹老师说的，这是每一个小朋友都是这样。那在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就要开始不同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啊。今天我们微博上面小孩吃糖说，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今天问题可能会有点多啊，不要忘了回答我，你的问题再多我们都会抓紧时间回答你的，好不好？今天呢，如果大家听完了刚才张丹老师的介绍，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用错了方法跟孩子来沟通。有人问说，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多鼓励吧？
1: 是的，
0: 鼓励 是个很重要的方法。
1: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适度，但是我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就是有人去做调查，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伟人的妈妈们，她们全部都是鼓励式的，就是一直在赞美孩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阿波罗登月的一个航天员，他就是他回想他在小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上月球。”他妈妈呢，如果是个中国人的妈妈，肯定说你去一边待着去吧。然后他妈妈就说：“哇，你这真的是一个好想法，真棒。”结果在他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种子，结果他将来就真的登月了。
0: 按照中国的妈妈是，他上月球你怎么不上房呢？你打下来我。哦，你。

0: 看鼓励很重要，
1: 是，
0: 但是鼓励是否按照刚才的年龄分阶段，或者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那孩子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我们要一直鼓励吗？那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抓狂啊，就不说不出那个很好听的话来，怎么办？
1: 其实看孩子状态的那样，
0: 状态
2: 这个主要有的时候鼓励啊，一定要鼓励对，有的时候你鼓励不对啊，对孩子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岁了、其实孩子他自己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啊，其实孩子心里头他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在每一方面是出一种什么状态，他在班级里边，在小伙伴之间，他某一项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孩子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那包括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为什么说我们鼓励的语言要精准，我们鼓励的时机要恰到好处，这些都是你这个鼓励是否起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在不恰当的时机说出了不恰当的鼓励的话，其实你不是在鼓励孩子，你是在讽刺孩子。
0: 哦，是这样。这小朋友大概在哪一个年龄阶段他就开始有自我审视和自我判断了？
2: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所以说你可能是孩子三岁的时候，可能你大人无意间说出来的一句话，可能孩子都能听出其中的真相。现在我们不能再以，就是说如果现在的人再以以前的思维去评判现在的孩子，再用自己的心理想去再去教育孩子，那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落后的。
0: 哎，那就是说我们鼓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首先是要鼓励啊，觉得，但是我们不是一味的鼓励，你是真的要发心的，你内心是此刻真的很想表扬他，很想鼓励他，你就去鼓励他。
2: 对，
0: 那此刻真的很抓狂怎么办？
2: 此刻真的
0: 很想骂人。
2: 这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0: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了具体案例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家长啊。
2: 好，
0: 他说目前为止呢属于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阶段，根本控制不住，说以前啊经常打骂孩子，然后呢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就被老师留下来，说自己的孩子打小朋友脾气特别暴躁啊，特别大。回家以后呢说我们两口子就狠狠地反思了一下，现在呢是不打了几乎，但是会骂啊，就是他做错了事儿啊，就是根本控制不住，怎么办？哎，他你看他还是有点，就是有点在反思自己。哎，上幼儿园了以后，小朋友啊，动不动去打别的小朋友啊，脾气很暴躁，他就会反思说，哦，是不是我给他做了不好的示范？好，现在不打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这个想要，哎，好像没有鼓励的阶段啊，他们这个到幼儿园阶段还目前还没有鼓励的阶段，我觉得他可以写的再细致一点，对不对？
2: 对，
0: 就你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忍不住想要骂他、以前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忍不住想要打他，不要告诉我所有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宽泛了，不可能说今天他很认真的自己吃了一顿饭你也想要打他骂他，对不对？一定没有这种时候。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不喜欢批评，何况是小孩呢。对，现在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长大了也不想被人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好。
2: 是，但是他成年人嘛，因为成年人必定他的认知水平在那儿呢，对吧？成年人认知水平在那里，虽然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但是当这件事情做错了的时候，我们人很重要的八大智能里边，其中是有一个内省能力的。这个内省能力通过我们去测的话，我们会测出来这个人的内省能力的高与低。那么在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说给孩子做一个先天潜能资质的测评，那么特别是在三岁之前，如果做了这个测评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的优势智能和弱势智能。那么三到六岁是可以有这个扬长避短的，是可以在孩子弱势智能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训练的，让他进行转换的，或者能够提升的。那么一旦孩子过了六岁之后，你的这个先天智能的这个比率啊，占的比率这个地方弱。
0: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快四岁了，关于睡觉的这个问题啊，哎，就是但是小孩时常你没有回答我，你到底是几点让他去睡觉啊，他不听话，然后你们要打他啊，这个几点很重要，对吗？张老师，李老师，
2: 这个呀，首先得看他家长平时就是孩子从小你养成的是一个怎样的睡觉习惯。如果说你从小呢，就是说孩子一直是跟着父母，特别是就是可能跟着妈妈一起睡的，那你给孩子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养成习惯了，那你是妈妈就要陪他，对吧？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不断的增长，他的

0: 力会越来越旺盛，那可能他睡觉的时间就会往后拖延。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孩子睡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怎样的睡觉环境。那如果你要是让孩子你去那儿睡觉吧，然后外边的电视声音放得很大，或者是你妈妈一边陪着孩子睡觉，你手里一边那个手机在那儿晃来晃去的，那一定是孩子不能安心睡觉。这个，所以这个问题都得具体分析。
1: 嗯，
0: 到底之前你给孩子养成了怎样的睡觉习惯？那今天这个时刻你陪孩子睡觉的时候，你营造的是怎样的睡觉环境？这都是有因有果的。
1: 嗯，
0: 啊，所以先家长还是先考虑这个自己的问题。
1: 他补充了一下，说一般，现在一般是十点前睡觉。
0: 十点都有点晚了，四岁的孩子。
1: 哦，四岁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是不是
0: 四岁的孩子至少一定要九点之前就要睡着。
1: 嗯
0: 嗯，
1: 那
0: 睡眠对于孩子很重要。
1: 那这个时候十点之前睡，还存在于说不睡，然后打完了哭完了才自己睡着了，这种情况依然是刚才说的睡前的这个习惯没有培养好。
0: 对，还有中间到底家长哄他睡觉的时候家长做了些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1: 好啊，然后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啊，说现在感觉自己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有时候想一想自己孩子挺懂事儿的。
0: 这位家长自省能力很强。
1: 挺懂事儿的，你还动不动就打人家，还让人家哭哭够了哭累了才睡着。他说现在啊家长啊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2: 对，是的。
1: 对于孩子的问题大多问题都清楚都明白，打完骂完以后都反思。那怎么着都反思，然后下一次还是忍不住要打是吗？
2: 其实在家庭教育中有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父母要始终坚持一贯性，就是孩子一旦知道在我既然准备要培养你这样的习惯，那么我要坚持一段时间培养他的一贯性，孩子习惯就会被培养下来了。那么可能孩子一哭一闹，那父母的原则就变了，那原则一变了就培养孩子继续哭闹。
1: 哦，比方说
2: 他觉得他哭闹管用啊。
1: 嗯，
2: 然后那父母最开始我们制定规则，然后要保持很长时间的一贯性，孩子知道他哭闹没有用，他就不再哭闹了。
1: 嗯，
0: 对，一个一贯性还有一个一致性。
1: 嗯，
0: 所有家庭成员保持一致
1: 啊，不要说我一哭我就找爸爸，哎呀爸爸会哄我啊，就
0: 对，孩子很会钻空子的，几个月的孩子都会钻空子，察言观色。孩子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1: 一贯性，然后呢还有家庭成员的一致性。
0: 嗯，
1: 哎，这一点我觉得小孩身上你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啊，就你现在已经开始反思我是家长自己的情绪然后莫名发泄给孩子，那你也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都控制不住那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能控制他呀，对吧。好，还有这个安琪君儿说，有一次啊跟一个朋友还有他两岁的小孩儿啊一起坐地铁，然后呢这小朋友呢就无聊就拽他妈妈的头发，然后呢我这朋友就不让他拽，结果呢这小孩就开始拽自己头发，啊过了一会儿呢我这朋友说你不要拽自己头发，你还是拽妈妈的吧。他说我当时我就雷在那儿了，他是不是太宠孩子了？这当然是，我没当妈我都觉得他太宠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哎，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我们也来评价一下这个妈妈的行为吧。说你别拽自己头发，你拽我，怎么能宠成这样呢？
0: 这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句话，我们家长特别怕看孩子外表流血。
1: 啊，
0: 特别怕看孩子外表受伤，而他不去看孩子，不去考量这看不见啊，他不去思考孩子内心是不是在流血，在受伤。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就是你让他不要拽的时候，你要问他
2: 没有一贯性。
1: 哦，要问他干嘛要拽头发是吗？
0: 在公共场合呀，我不主张在公共场合和当着外人的情况下过多的去教育孩子和给孩子讲道理。
1: 嗯，
2: 就轻轻的把手摁下来。
0: 对，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用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啊说话是听，比如说孩子那儿哭呢啊，我们大人习惯于说你哭，你再哭，我看你再哭。
1: 嗯，
0: 我们的意思是你不要哭，对吧？而孩子听的是什么？你哭，你哭，你再哭。孩子听到的是哦。你让我在哭，
1: 他们
0: 小的孩子是这样的，
1: 他们是真的顺着理解这个意思。
0: 对，小的孩子他是这样的认知的，所以我们大人的语言，你说你不让他哭，你就说清楚，我现在不让你哭，你停止哭。要把语言说对了，我们大人
1: 指令要准确。
0: 哎，我们大人理解我们那个语言的含义，可孩子他不理解。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

0: 帮着外人，我们不要认为哎呦孩子小哪有什么自尊心、
1: 嗯、
0: 哪有什么面子，其实不是，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当着外人的面不要去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你当着外人的面去教育孩子，你的孩子客人都下不来台，有的时候你说人家怎么配合你，
1: 雷在那儿
0: 对吧，你客人怎么配合你呢，是不是、啊、嗯,
1: 嗯，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太宠了啊，就是说你别拽自己的，拽妈妈的吧，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就你太宠孩子了，在你后续的教育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
0: 对
1: 犯事儿。
0: 对，因为现在有的妈妈和爸爸吧，其实有的妈妈爸爸自己本身啊，其实也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话讲，其实有时候也是挺自私的，当他认为这件事没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能容忍这孩子
1: 嗯
0: 啊随便的，当这件事情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要跟孩子咆哮了，其实这都是你培养的。
1: 嗯，还是要反思自己啊。
0: 嗯，
1: 那刚才这个拽头发的事儿，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轻轻的把手
0: 拿下去，转移注意力
1: 啊，这就好了。
0: 转移
1: 他如果还继续，
0: 你转移注意力，那个如果你习惯于在这种事情的时候给孩子转移注意力的话，嗯、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哦、嗯，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妈妈也是考虑到她旁边她朋友也在那儿。是吧，我这个时候不能骂你说啊你干嘛、
0: 嗯、
1: 我在地铁里边有时候观察家长，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是如果说这个拽头发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孩在那儿疯跑呀疯闹呀，这个时候家长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家长会觉得很没有面子，然后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问题就很迅速打他呀骂他呀，然后想要他快速的收敛啊，想要小朋友快速的收住这个行为，那这个时候也不行。
0: 是的，
1: 嗯，
0: 平时没有行为习惯的培养，到了事出来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孩子一定要在做事之前有规范的要求，然后做事的时候家长去观察，回来之后再对我给你提出的要求进行总结。
1: 嗯
0: 嗯，还有一个是家长以身作则。
1: 哎，这个其实今天一直在向我们提问说自己脾气不好的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在朝好的方向去做了，你在反思自己啊，说哎我跟孩子他妈脾气都不好，那一定是影响到小朋友了，小朋友现在四岁了也上幼儿园了，你已经发现影响到他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先从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啊，然后也要讲究一些沟通的方法，像刚才说到的啊，你说就是拽头发这么一件小事儿，你怎么跟他沟通，你这个时候的行为啊，小孩吃糖哥你是不是就上手打了呀好，嗯，还有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四岁的小朋友啊，我就真的是，他说前几天他们家孩子在幼儿园跟老师说我是不是心里有问题然后呢老师在他们接孩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跟家长反映了一下，他回家我就问他们家孩子，我就问自己孩子，他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哦，说吓自己一跳，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心里的感受了。
0: 那这是不是他们在平时在说孩子的时候无意间说出过这样的话，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两个人脾气不好，估计平时可能争吵可能也会稍微的多一些啊，这是咱们的推测
1: 啊，然后就聊天，
0: 是不是两个人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啊、可能无意间的谁就说谁，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嗯、你有毛病啊怎么着的，可能就被孩子无意间听去了。
1: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从几岁开始就不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0: 几岁都不可以。
1: 那怎么办？有时候家长你看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在孩子面前一定要保持这个，人家不是说嘛，说你说这个关系、嗯、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哪个更重要，哪个让家庭更幸福，我们有很多妈妈生完了孩子之后把爸爸甩在一边，满心满眼全是孩子、嗯、然后爸爸特别的生气，造成夫妻矛盾啊、嗯、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其实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夫妻关系搞好了，下边的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各种关系包括跟老人的关系都会顺畅下来。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亲子关系以及跟老人的关系都会出现问题。
1: 好，这位朋友就补充的回答了一下，他说他们夫妻之间没有讨论 过这个话题，没有说过这个话题。但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自己也说了你脾气比较暴躁嘛，那现在的小朋友你别说四岁了，你就看会说话了会看东西了，他也会接触到外界的很多
2: 的
1: 信息，他有可能他是在一个折射，就是你总打他或者你总骂他，他就会思考说那我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哪儿有问题。如果某一天他突然从外界得到了一个心理问题这么四个字儿，他就把这个问题记住了，然后就他想把这个问题问老师，那老师什么都懂吗？觉得
2: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妈妈判断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不要听他说，要看孩子表现的状态，孩子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就是孩子的反应的速度，孩子情绪的表达是不是正常的。那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是要靠家长自己来判断的，那如果孩子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想这么说啊，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对，回家问了他就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2: 那我觉得不用介意，这个就最主要的是家长要观察孩子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1: 了解他是不
2: 是
1: 真的高兴，真的快乐。
2: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赵廷赵华阳，那就在店房里边把这钱呐全花光了，他不免今夜我要做上一桩买卖。赵华阳来到帘子的外边，那轻轻地打开了帘子，飞一身形就到了屋里边，那一时大意往下一放，就能吧嗒一声响，那人家醒了。

这赵廷往矮身形滋溜下，钻到八仙桌的底下。你不管怎么说，你赵廷赵华阳再有本事，你这是做贼，那不是光明正大。那时间不大，老达官呢就把椅子挪到了那后山墙，那坐在那里，那眼珠瞪得溜圆，就瞧着这八仙桌子。赵廷心中暗道不好，心里说话，哎，我今天想偷点银子，那解解我的穷气，没成想是倒霉，是真倒霉。这才跳江出来，到了老达官面前，老达官，我这先给您那叩头了。这老者那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赵廷赵华阳，好你这个毛贼，你胆敢行刺于我。那赵廷听到这儿，我呀，我不是毛贼草寇，我这访问你了，人家要和您借些银两。老大官听到这儿，哈哈哈哈，要说几百两银子我真不在乎，你可以先对我说上一说，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那合适我就借给你，那觉得那不合适我就不借。现在你看你浑身上下夜行依靠背背单刀，我看你也是行刺于我，你是认打呀那还是认罚。赵华阳听到这儿，那心中暗想，看起来老大官那可不是一般的人，有到这官气外知气内，一看老大官二目子光华烁烁，那说话声若轰钟。赵华阳脑瓜挺好使，我老大官呢，我呀怎么说呢，您说认打怎么说，那认罚怎么讲。老者听到这看着赵廷，你要是认打，我就把你送到官府按律治罪。赵廷听着，哎呀，我要认罚呢。老者听着认罚呀，你先把你的门户你的师傅说将出来。赵廷那看着老者，我说老大官，我给我师傅栽了，我给我师傅丢人现眼。老大官看着赵廷，你说上一说。赵华阳心里想，倒霉真倒霨，要说我授业的老恩师那金针道长左云鹏，那多大的本事，在江湖上那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那赵廷想在这儿，那真真让我不好开口。要说我的师父那乃是个老道。老大官那看着赵廷，我问你是南二道那还是北二道，从实讲来。赵廷说是南二道。老者点了点头，那头一位那叫金针八卦左云鹏。赵廷听到这，我呀实不相瞒，那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没成想这老大官就闻听此言，看了看赵廷赵华阳，你莫非就是我二弟赵华阳。那赵廷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那心想，耶，这老大官怎么知道我这名字。赵廷就知道老大官必有来历，不错，我正是姓赵名廷，字华阳，家住江南那会稽。老人家您啊贵姓，能不能赏下来。老者看着这赵廷，要说我姓焦名雄，江湖贺号飞天豹子，又号神枪，八门第二门。赵廷听到这儿，原来

我死在江湖，我赵华阳我也认命。焦雄看着这赵华阳，我说华阳啊，入伙当贼那不容易，你也觉得贼那谁都能当吗？赵华阳听到此处，一个当贼的有什么规矩？就见这焦雄摇了摇头，这还是你师父那定的规矩，那必须有一手决议，这决议天下少有，那才行。有莲花门的门长给他身带守正戒阴花，那到处不论年幼年长，全是兄弟相称，那才能成。二弟呀，现在夜深人静，你我说话有让人家住店的睡觉，最好你先回去，那等个天亮，我叫赵老三前来请你，再对你说清讲明。赵华阳听得知，多谢老哥哥指点，那明天见，明天见。说完了以后，赵华阳那辞别出来，回到自己窝里边，脱了夜行衣靠，摘下了兵刃暗器，倒在床上。这赵华阳翻来覆去，他也睡不着啊，心想人这一辈子那不容易，要说我拜了金针道长左云鹏为师，左老道爷交给我的意义，我不敢说天下绝伦，没成想我就在这，嘿，把这钱花了精光，困于店房。想着想着，赵华阳就睡着了。等到第二天天明，穿衣起来，开了屋门，赵老三进到焦雄的房间，收拾好床铺，又忙着打来了那漱口水、净面水。焦雄就问我：“老三呐，我问你一件事儿。”当时赵三看了看焦雄，那什么事儿啊？焦雄啊，和老三说：“我有一个朋友，我们定好了在这里前来相会，但不知道你看到此人没看到啊？”这赵三呢，可不敢得罪这老大官，知道老大官那是本店的常客，那不敢得罪主东。赵三就说了：“您说这人那姓什么？”焦雄啊，看着赵三，要说起这个人来，他姓赵名廷，字华阳，乃是江南的人士，一说话哦，乌鸦乌鸦的。焦雄一说这话，把这赵三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是目瞪口呆的，浑身发抖，扑通一下子，那就给焦雄跪下：“大官爷，大官爷！”当时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我该死，我该死！”啪啪啪！焦雄赶紧给拦住：“哎，我赵三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如此自责？”这赵三就说了：“哎，要说这人早来了，等了您多少日子？问他了人家呀，他说在这儿呀，那找一位姓碰的，叫碰的爷，名字叫碰到谁算谁。所以呀，我没敢和您回禀，那怕您生气。”那焦雄啊，听完了以后，那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要说我这个朋友，那非常的诙谐，他呀，非常爱开玩笑。你就快起来，你就把他给我找来，有道是不知者不怪，你呀也别当回事。现在赵老三一听这话，那急急忙忙来到赵廷赵华阳这儿。我说：“赵二爷呀，赵二爷，您可真会开玩笑。那前些日子我问您，那您找谁？您说找这个主那姓碰，
要碰到谁

看谁，那碰的爷，没成想您找的那是焦雄，那是我们这客店的老主顾，您可真会开玩笑。那现在焦雄啊，那请您那赶到他的屋里边。赵廷、赵华阳就要跟着这赵三呐，来到焦雄的屋中，二次上前行礼。哦呀，兄长在上，小弟赵廷这厢有礼。焦雄啊，让赵三那切上香茶，两个人落座谈话。这焦雄啊，就问赵廷：“我说二弟呀，我与你同出于金针道长左云鹏左道长的门下，就好像亲弟兄一般。我跟你说呀，你要入伙不难，你呀必须要赶奔山东济南府涞水县东门外那宋家铺，去找那宋锦宋师公，此人人称报刀手，他可以跟着你那赶奔苏州府那去见彭化龙。彭化龙江湖人送的绰号叫金翅鹞子，江湖好汉的转牌全在他的手里，那转牌一走就能招来64门的人，你也在线上决议才能带上这手证借银花。赵廷听到此处，这64门的人都住在哪里？那焦雄看着赵廷，要说64门的人呢，那三山五岳五湖四海天南地北哪全有。赵廷听到这儿，那看着焦雄，那如何通知得到呢？焦雄笑了，哈哈哈！那其实啊，就有三个人知道。赵廷一听，哎呀，这么少啊！焦雄和赵廷说：“要说这头一个，那就是咱们的师傅金针道长，那左云鹏；这第二个叫闪电腿，此人姓刘。”叫刘荣，第三个就是彭化龙。赵廷听到这儿，那看了看焦兄，我必须去麻烦刘彭二位兄长一趟，老哥哥必须借我路费才好。焦兄看着赵廷，二弟，你我乃是同师门的兄弟，还说什么借字？二弟，我先给你四方银子，那作为路费，咱们可说好了，你也用不着还我，也算咱们哥俩一见面也算有缘。那焦雄又问二弟：“那你欠下的电饭账有多少钱呢？”赵廷那看着焦雄，哎，那真不好意思，哦呀，大约有300多两。焦雄看了看赵廷，你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怎么吃了这么多银子？那赵三连忙接话说：“老太爷有所不知，这二爷住在店里，每天早上一遍酒，中午一遍果酒，外加上一点小费。”您说有没有这么多？那焦雄闻听，看着赵廷，是果有此事，把脸往下这么一沉，那看了看赵廷、赵华阳，我赵廷，你做的也真不像话。然后看了看这伙计赵三，老三呐，你就把他的钱，那全都拨到我这边，听见没有？赵三知道这老达官那可不好惹，连连点头。赵廷听到这儿，那看着焦雄说：“现在呀，我还没走呢，干脆我拿着钱到柜台上把我的账那算清了。”当时焦雄那看着赵廷，我说：“不用了，

你尽管办你的事儿去吧，这里赵婷，赶紧把随身的衣服，包括夜行衣、白布囊，那收拾齐备，一样不短。由打希尔房出来，这焦雄把赵婷出了店外，来到了东村口。焦雄啊，那也不放心赵婷。二弟呀，你此一番赶奔山东，去见山东的报刀手宋世公，你一定要多加小心，那时时留心，处处在意，千千万万不可惹是生非。等我碰到转牌的刘荣，一定请他帮忙。就这样兄弟分手。赵婷啊，这一路上那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那非止一天呐。这一天，这赵婷来到了山东境内，这天呐，那快黑了。说天的黑，天还没黑啊；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那说没点灯又要点灯。赵婷、赵华阳进了西村口，忽见眼前呐有两条鹤影，那进了村子。赵华阳在后边蹑足潜踪跟了上去。你想赵婷那功夫是金针道长祖云鹏传授啊，轻功那也相当好，躲在了暗处。就看他们到了一家墙外，脚尖点地，蹭那上了墙了，然后到了房上，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向一座大院而去。赵婷、赵华阳心想呀，看起来这是两个贼呀。嗯，赵华阳这跟在这俩人的身后，那藏到了院内，就见这俩人呐正在北房西间那扒窗户，那其中一个伸手那去掏兜囊。赵婷心想呀，这估计是两个采花贼。我听我的师傅说过，这莲花党人专使熏香蒙汗药，标味毒药。就这样，赵华阳由打房上顺手掀下瓦来，见他们是要进屋子，赵华阳急中生智，就把这瓦是打在了天井当院，就听啪嚓的响，这么一响，把这俩贼吓了一跳。一抬头啊，那发现房上有人，就喊了一声何字儿，随我来。这是江湖的黑话，那赵华阳那也全明白。这俩人这么一听，那脚尖点地，飞身上房就扑了过来。赵华阳也看着二贼来到了近前，双手叉腰站住了以后，这俩贼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赵婷、赵华阳，这俩贼把眼珠子瞪得溜圆。我说你是干什么呢？那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这赵婷通了名姓，说我家住江南会稽县，我姓赵，名平，字华阳。俩贼一听见，那久仰久仰。赵婷说，不知你二人唤作何名？贼人说了，我们乃是弟兄二人，我姓夏，双名德林，这是我的兄弟叫夏德峰，你意以欲何为？赵婷一看两人报了名姓，那就知道这两个主那是莲花党的，今夜潜入民宅，那肯定是前来那采花，那或者那偷东西，簸箕被他冲散，因此这俩人呢那恨透了赵华阳，这两只眼如同利剑相仿，憋视着赵华阳。当时就见这两个主互相一使眼色，好啊，赵婷、赵华阳，我和你拼了！两人摁崩簧推雁翅，嘎嘣苍啷
全把刀拽出来，二人飞身行，直奔赵华阳。那赵华阳那是金针老道左云鹏的那徒弟，那功夫有多高啊，那全都没拉兵刃，就和这俩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赵华阳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俩贼这么一看，哟呵，赵廷、赵华阳那真是名不虚传呢、啊。看起来今天我们讨不了便宜，这俩贼呀不敢恋战，那也怕这天亮了走不了。当时夏德林喊了一声：“兄弟，这小子甚是厉害！”就见这夏德林脚尖点地蹭跳出了圈外。那赵廷一时大意，那往前这一追，这夏德林呢、啊，那一方面是想跑，另外一方面要用这暗器打着赵华阳，也是赵华阳那一时的疏忽，就被那夏德林打了一盘肘弩，就听嘎巴哧，直奔赵廷。这两个人一看赵华阳那闪身夺弩，这夏德林就喊声：“那风紧扯乎！”两个人飞身上墙，然后跳过墙去，往西他要施展16个字的跑字功，往前紧行。

0: 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曲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赵廷、赵华阳，那是金针老道左云鹏的徒弟，那功夫有多高啊？就和这俩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夏德林就喊声：“那风紧扯乎！”两个人飞身上墙，施展16字的跑子功，想就磕起来撞天心，脚踩皮球蛋，往前紧行。说这俩人跑哪儿去了？书中按笔交代，那跑回了西川。那后文说这俩人那出家当了老道，到了那时再次遇到赵廷，二次比试，那是后文说的事儿，暂且不提。如今再说赵华阳，那独自一人，看见俩贼他跑了，发现弩箭来。那姓喜呀，这弩箭上没有毒，这心中未免愤恨，心说话：哎呀，这也是我赵华阳一时疏忽，后来是必报此仇。他自己又接着向前赶路，就这样来到济南府涞水县，怎么也找不到这宋家铺。这一天的清早啊，那碰到了一个衣服褴褛、那简分的老头。这老头年纪啊在70左右，那皱纹堆垒，夜旅山羊湖，起着早啊背着个筐，拿着个小粪叉在这简分。赵廷上前问道：我呀，这位老人家，我向您打听点事儿。这位老人呢看了看赵廷，不知您有什么事，只管明言。赵廷就说了： 此地有个宋家铺，那里边有一位宋姐宋之公，那江湖贺号报刀手，那镇东方。老头听得这不错呀，那确实有这么个人。那可是不是这样的，那扫听法，那必须说霸王馆有人才能知道。赵婷听得这怎么叫霸王馆呢？老头看着赵婷，他家就住在那杰家岭，那有兄弟二人，就和这宋锦宋之公啊那学习武艺。这宋锦在街上那开了一个饺子馆，卖的那可太坑人了。他清早起来，他先出去遛弯，那回来之后等自己吃完了才卖给别人。如果这宋锦没吃啊，你这饺子这绝对买不着。要有不知底细的到那饺子馆去买饺子，那也是空去白回，人家那就是不卖，那赶巧了不高兴，人家还动手打人。卖饺子的时间长了，因此人们都把这饺子馆叫做霸王馆。这宋锦宋之公那就是霸王馆的掌柜呢。你说宋锦不知怎么回事，你开饺子馆做买卖，说句实话那是为了赚钱，那你非吃完了以后然后再卖给别人。他这想吃啊那饺子的第一口。赵婷听得这好的很好的很，我是奉了我师父之命前来访他，他要真是如此狠毒，那我替我师父管教于他。赵婷这心里想着，就听老者和赵婷说，你就从这往东走，大约走上五里地，清水几个门楼一过，那路北就是那个酒馆。赵婷点了点头，我呀多谢老丈，多谢老丈。赵婷往前就走，过了清水几的门楼，然后发现路北边果然有个酒馆。赵婷点了点头，心说啊宋之公啊宋之公，如果你要欺压良善，那危害一方，我呀就替我师父金针道长左云鹏那清理门户。这赵婷来到酒馆的前面，就见着伙计是刚开门，那取过幌子去。赵婷进了屋里边，那伙计连看也没看，或者那看见那假装没瞧见，那伸手挂门帘子。那赵婷也不理他，自己来到屋里边，一看两间明间，西边一个暗间是贵房，门外是灶火，有个酒保正在那里和面，预备是包饺子。再看屋里边那八张八仙桌子，前槽三张，后房檐三张，东房山两张。赵华阳啊进门就挨着门口的一张桌子就坐下了，他看了看这个伙计，就见这伙计身高七尺，那细条条的身材，面若姜黄，小黑头，圆眼睛，那蒜头的鼻子，薄片的嘴，大耳山峰，光头没戴帽子，着簪别领，头戴这蓝布的帽子，白袜青鞋，月白布的围裙。那看他和好了面，就开始拿起擀面棍来那擀着饺子皮儿。那这两个人可倒好，那谁也不理谁，伙计那一边包，就把包好的饺子那放在了笼里。赵婷赵华阳站起来就问，这饺子怎么卖呀？这伙计呢看了看 这赵廷

我说你问谁？赵华阳心里气，这屋里边就是你那和我，你说还问谁？因此赵婷就说了，我呀，这屋里边有谁？就咱们二人，你说我还问谁？伙计那瞅着赵婷，有掌柜的。赵婷说他没在屋里呀，上哪去了？这时候伙计看着赵华阳，他去睡觉了。赵婷听得这，既然掌柜的他去睡觉了，你先给我煮上20个饺子，多来点汤。伙计说你先张开你的嘴，让我瞧上一瞧。哦呀，我张嘴做什么啊？伙计那看着他，哈哈哈哈，我看看你的牙那长齐了没有。这句话赵婷赵华阳气坏了，心说话是牲口那牛马骡子，那张口还看年纪，看起来你呀是没把我赵婷赵华阳那当回事儿啊，把我当成牲口。赵华阳那气坏了。当时赵华阳那看着伙计，我呀难道一说你这个饺子那是进贡的不成？刚才你不给我煮也就罢了，你还张口骂人。伙计也不示弱，这饺子说句实话那倒不是进贡的，是我们掌柜的吃的。既然是你们掌柜的吃的，我呢也不能和他争食，现在我赶了那一夜的路，这肚腹饥饿，你也给我煮点片汤吧。这伙计看了看赵婷，呵呵呵，我和你说啊，这片汤也不卖。哦呀，那片汤也不卖，你给我做点猫耳朵。那伙计不耐烦了，我说你也不用说了，那一概全不卖。赵华阳看着他，哦呀，你敢说3个不卖？伙计一听他慢说3个，那3300我也敢说，那不卖啊，不卖，那就是不卖。这回这赵华阳可真急了，我说你给我煮点饺子，你也赶紧给我煮，我多多的给钱，那吃完了以后我要赶路呢。伙计看了看赵婷赵华阳，我说您呐就在这儿等上一等。赵华阳现在虽然生气，心想啊，我呀耐耐性子，由于出门在外，说句实话要时时小心，处处留意，我到这儿来访那宋姐宋师公，别把这事儿那搞砸了。因此这赵婷啊往旁边的一坐，这伙计呢就在这儿包饺子。赵华阳一看这伙计把这饺子快要包满了屉了，赵婷要站起来，哦呀，我这伙计，咱们俩这那商量商量，刚才是我那不会说话，你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给我煮上20个饺子，你看成还是不成？伙计一听啊把脑瓜一拨了，那不成啊，这饺子是我们掌柜的吃的，那谁也不卖。这回赵婷可有点急了，好啊，你们要是不卖，那这个全是他吃的。这伙计那点了点头，说他吃完了还能卖呢。那就见赵婷赵华阳刷拉去就把外边的大衣脱了。这伙计一看，耶，我说你要干什么？伙计一伸手那抄起了一根那擀面杖，就是不卖，你能奈我何？赵婷也急了，你不卖那你看着。那说完了扑哧扑哧扑哧把拳头抡起来，劈着啪着劈着啪着，就把这饺子呀那全都给砸扁了。这伙计一看，耶，
喂，尴尬不嘴儿，那说不出话来，惊的是目瞪口呆。新人说话，哎呀，我们这饺子馆大爷宋锦宋志功，本地面那有头有脸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就在这时候，就听屋里边有人弹奏一声，有个小童啊，赶紧打进了漱口水。接着又听到弹奏一声，然后一拍桌子，大声喝道：“那什么人如此大胆？”赵婷就说话了：“我呀，怪不得落了个霸王馆之名。这些饺子，那既然那不给主，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就全给你砸扁了。”这时候由哪里边那闪身形出来一人，那正是报刀手宋锦宋志功。这宋志功这一看这伙计，手里边拿着一根大擀面杖，在那愣磕磕那发呆呢。宋志功过来啊，就给这伙计那一个嘴巴子。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不卖饺子吗？这伙计那看着宋志功掌柜呢，我卖饺子我知道啊，您看那个屉里。宋氏公爷看，嘿，这饺子现在那全都碎了，让赵华阳这一顿烂打，那都成了泥了，也有半拉的。宋氏公这一听，赶紧来到桌子旁边，就见那个人呢往桌子上一趴，耶，还打起了呼噜。当时宋氏公啪的一拍桌子，这赵廷赵华阳吓了一跳，哦呀，那不卖饺子也就罢了，吃不着也就得了，你还发这么大脾气那干什么呀？宋氏公看着你小子要吃饺子还是要吃片汤，那说着那上前就一拳。赵华阳呢，赶紧用双手那闭住了前胸，迎宋世公的手腕，左脚一勾，勾宋世公的脚跟，往前呢那就是一拳。宋世公是万万也没想到这赵华阳会有这一手。你也想宋世公那是金针道人左云鹏的徒弟，武艺高强，也没把这赵廷啊放在眼里边，因此这一疏忽那急忙收拳撤腿，这脚底下的一抖，咕咚一声，当时啊就倒在了饺子屉上，一下子把饺子屉给蹬翻了。宋氏公喊了一声：“好拳脚，打得好！伙计们，快给我来，抬我的宝刀！”说完了以后，这宋氏公正面的一看，那赵廷、赵华阳一个箭步，噌，窜将出去，这嘴里边还吵吵呢：“好，好啊！你这个那混账王八羔子！”那臭脚老培养的，不卖给我饺子，你还动手打人，真是无法无天。宋姐看着赵婷，你少说废话，那今天我打的就是你。那说完了以后，抡拳便打。赵华阳和宋世公两人那走行门迈过步，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俩人啊那是一师之徒，全都是金针道人左云鹏的徒弟，因此啊打了个旗鼓相当，针尖儿对了麦芒了啊，啪啪啪身形乱动，真好似上山虎遇见下山虎，那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那青须龙大战赤须龙。宋世公心想，耶呵，这小南蛮子这本事可够高的，没成想我宋

施工，没把他不能趴下。赵华阳也佩服宋施工，看起来我这师兄这本事十分了得。就在此时，那往来的人那也挺多呀，那大伙一看呀，这打起来了，那都想看个热闹。宋施工一见，看起来今天我要想把这小南蛮子赢了，要是不下狠招，那不下毒招，今天是胜不了的。这才使出了穿心掌。这穿心掌那是宋施工的拿手绝招，那轻易不使。今天宋施工是真着了急，这穿心掌往里打来。赵廷右手一托宋施工的手腕，这底下使了个破绊。因为宋施工这招啊，这赵华阳那也知道是金针道长左云鹏的传授，因此这宋施工这乐大了。当时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呀，就躺在了地上。宋施工当时这脸可就红了，有哪地上一咕噜声就爬起来，有哪伙计手里边接过了自己的宝刀，这双手一抱。现在宋施工呢，那是五官挪移，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小辈啊，小辈，你到这前来找事儿，那今天你宋德英非撇了你不可。花多少钱那平息这个乱子我全认了。当时宋施工啊，眼珠子瞪得溜圆，这就要往上闯逗着赵华阳。赵华阳一看，我呀，你认可我可不认可，你也想死我可不想死。当下两个人呢那各不相让。此时啊，童儿一看，那急忙就打后门跑出来，那去找戴文龙和戴文虎，告诉这哥俩。那戴氏兄弟一闻此言，那急忙是暗藏利刃，来到了这小的馆，一看闲人看热闹的，哎呀，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戴文龙还有戴文虎两个人就喊，我说各位各位，往两边闪闪，往两边闪闪。这哥俩来到了戳事地点，这一看宋施工那手中这口刀，那上下纷纷刀光缭绕，真好似云片相仿。再一看对面的人，那这口刀也不含糊，两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此时赵廷赵华阳这心里嘀咕，这此人刀法纯熟，怎么和我师父那所教我呢这武艺那同出一门，看起来自己那不好胜呢。这才使出了绝招，就见宋施工这一刀刷下子劈下。赵廷赵华阳赶忙这一闪身，下边是个扫堂腿。这宋施工啊还真听话，扑通一下就趴在了地上，手中的刀那扔出老远去。这时戴文龙戴文虎过来，我这位爷，这为什么你们打起来了？赵华阳那看看戴文龙，瞧瞧戴文虎，哦呀，他不卖我饺子那还要动手打人，你说有这个道理没有？宋施工那听到这儿，说周围的人这全知道，你要吃饺子得等我宋施工那吃完了然后才能卖给别人。大伙儿一听，哦，这原来为吃顿饺子那结果就大大出手。大伙儿这个乐呀，心说话又因为这点小事那真有点不值了。

老百姓议论纷纷，心说韩立，那宋之公你不横吗？那平常到你这小酒馆里那吃饺子，那非等你吃完了，如果你吃不完你就不卖，人家要和你呀那一理论，你动手打人，那今天你吃点亏。这时候宋之公看着赵华阳，宋之公那听大伙这么一议论，这心里边也不痛快。宋之公啊，用手点指，南蛮子呀，南蛮子，今天我那和你完不了。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福山县蒲剧团作为县级专业剧团，始建于1952年，是晋南地区最早成立的院团之一。近70年来一直活跃在晋、陕、豫等大地。近年来在党的政策的关怀下，全团职工齐心协力，剧团业务水平显著提高，推出了一批像《笑莲卖母》《大义夫人》等精品剧目，每到各地都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同时剧团还兼演小剧种《福山乐乐腔》，对临汾戏曲的繁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福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下面先看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剧情。东汉时，有一贾姓人家，父早亡，有夫妻和高堂母三人为生，而贾孝嗜赌成性，致使妻走卖母，家破人亡，沦为乞丐。后遇新主登基，孝治天下，遣吏部沈中召访大孝，被贾孝口是心非蛊惑，招为楷模，提职升官。沈中将其女许配贾孝，其母自尽时被人救下，其心不死，上京等儿，劝其弃恶从善。贾孝为保其命，天良丧尽，伙同岳父沈中杀死证人正义，力逼其母喝药自尽。最后圣上英明，将叛逆之徒贾孝打入死牢，沈中剥去官职，好人昭雪，朗朗乾坤。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贾孝嗜赌成性，大逆不道，卖母为奴。几年过去了，贾孝认为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便请来了母亲的灵位，边哭边乞讨为母亲祭祀。这种假象蒙骗了周围百姓，也蒙骗了寻访孝廉的沈忠，被招为楷模，提升官职，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那么孝廉是什么意思呢？孝廉是汉朝时期设立的察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孝廉的意思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政的人，这是汉代政府官员的重要来源，因而贾孝因为孝廉被提升官职。

0: 大爷大爷大妈大妈妈大妈
1: 妈这世上见过孝敬圣母的孝子还没见过这孝敬王母的孝子这样的好孝子世上罕见啊
2: 罕见罕见
3: 这一笑话是掏粪首领博士的可怜哎大家主持主持吧
4: 好
5: 的
4: 主持
5: 主持
3: 主持主持
0: 爷爷大家爷爷大家
5: 这是五味铜钱莫要嫌少
0: 不少不少

叫了一声老娘老娘啊，是你在世的事为儿人敬爱我，嫁儿我不要长大，你就从没有吃过一口大街之上讨来一碗白菜，老娘你在天这里你先吃先尝。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遭，得来全不分功夫。常言道，饥寒先大小，困难见忠良。这讨饭小灵可闻天下奇笑，老夫若将此人上居，龙颜必定大誉。此人重用，莫要说起，老夫恐怕也要。

0: 这汉子报上名来，
1: 小子家小。
0: 家小？家小？哎呀，这名字不堪入耳。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这汉子从今向后改名振香，看是如何？
1: 这却是为何？
0: 是你有所不知，心着正气，孝治天下，一封忠义孝廉，顺天下楷模，教化人心贵。老夫奉诏擦访天下大孝之人，一将您上句，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呀，我的妈呀！给大人叩头。
0: 如此随我一同

三年过去了，当朝皇帝还赐予贾孝忠义孝廉的牌匾。就在此时，被乡亲所救的贾母听说儿子改过自新，还被举孝廉，便到京城寻找儿子贾孝，却被贪图富贵的儿子撵出府门。贾母悲愤交加，棍打御赐牌匾，伤心离去。此时的贾孝因欺君之罪性命难保。在这段戏中，扮演贾孝的丑角宁金龙用大量的念白和身段的程式表演，把一个两面三刀、嗜赌成性、丧尽天良的无赖形象表演得入木三分。

0: 天应运，皇帝诏曰：
1: 万岁！
0: 小则忠君，廉则爱民。朕卿昔日讨藩小令，德行国人，名闻朝野。朕奉忠义孝廉，礼孝智天下之楷模，教化人心归一。迄今有过千军万马之功，值庆应堂三周年今日之际，朕赐忠义孝廉金匾一面，以祀孝义为本，爱卿名垂千古，与朕共存，与朕共存，请赐。

0: 娘，若再人世该多哦。
1: 丁大人有一项礼前来请了，
2: 即是向你到来设饭上堂。
1: 大人，来向你言道还之你目下落。
0: 莫非我母还在人世？
3: 难道人死真能复活？
0: 夫人，你先

0: 总管过来，
1: 将那乡里换上前来，我二人另藏虚话，莫让闲杂人等擅入。文阳若再人事，我便反有其罪当。

0: 你这畜生！驾宵！啊！
1: 夫人，夫人！
0: 你昔日讨伐萧凌世家，你今日大作三周年世家。你是忤逆不孝的假孝廉！
1: 哎，此事千万莫要声张，若是走了风声，便有杀身之祸呀！
0: 你欺世盗名，骗我妇女，受辱不仁，死有余辜，我要告知我夫！
1: 哎，不仁。你我结发三载，情深似海，你做不念父亲情分，总该念你我的儿子吧。夫人，我给你跪下了。
0: 人你花言巧语，难道让你骗我一生不成？我就要告知我夫。
1: 好，要告你只管去告，反正我这个小脸是你夫举荐，你夫也是因举荐有功才得升官，请夫人告知岳父上殿谈和一杯，见我这乌纱摘了，见我这脑袋割了，你孩子就有好日子过了，讲这么要说戏，这欺君大罪诛灭就走，你一家也就活不成了。要死都死，死干净了才好哩。高去去呀，你到死去呀。

0: 滚
1: 来。
0: 冒人冠群，本道问罪，年轻一人老年化，恕你无罪，这是为你五十两，说是你人我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哗啦啦边落灵堂台，莫非天地邀请台，邀请台呐、啊！小脸边又如杀人剑，将在我寻难两拳难两拳。

善之不已，我乃正因。原系小龄人士，昔日家父为农，臣是溺爱孝嗣，我因之愿卑辞，而后就落。

0: 试一下小小的酒店，生活导演饮食，这办事后等我出门招待住户。娘子，娘子，
1: 哎，
0: 照看爹妈，
1: 知道了。

0: 门咋这嗖嗖的？你不是媳妇吗？
1: 哎，姑娘家里都是媳妇，我可不认识你。
2: 老夫人如何落到这般光景？

0: 竟有此事？
1: 哎，这世上啥事都有。
0: 老夫人，你那宝贝儿子呢？

0: 什么？他做了，打官了。
1: 他可不做了，打官了。

0: 百姓的腰死，这说着说着不就认识了吗？
1: 哦，那后来呢？
2: 圣母他不认，实性很小。

0: 呦呦呦呦，这说了半天还是个讨饭婆子。
1: 哼，这真是衣冠禽兽。
2: 小脸顾小雨，有一封老七婆私闯小脸府，冒人关亲，打落小脸牌匾，犯下欺君大罪，畏罪逃亡一级。若有知情来报之，赏银子500两，我藏不限制，与罪犯同罪。
0: 莫非畜生动了杀机，此地不可久留？
3: 老夫人，外面风声水急，此刻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我不能连累你们呀。
3: 哎呀，老夫人，有我这弥簪，方保你平安无事，说是你随我了。哎，

0: 你看，哎，你看看，你看那花老婆子，你莫死了荀子了吗？榜上说卧蚕不先知，要与罪犯同罪。哎呀，你这是想寻着作践呢？要做你做去，我才不跟你收敛嘞你。哎呀呀，人家明明不是说知情来报纸赏你500两，哈哈哈哈，咱可是把个财神爷给藏到屋里来了嘛，当家的，哎呀，当家的，当家的，你藏好了吗？
1: 藏好了。哎，
0: 藏严实了吗？
1: 藏严实了。
0: 啊，你把人看好，待我给咱领上去。
1: 娘子，哪里有上可领？
0: 哎，你再别装了，小脸子。
1: 你
0: 咋？金子又不咋收吗？
1: 娘怎么可？啊，
0: 不可，不可，这可是500两雪花泥呐！
1: 快来，我正义并非贪财之人。
0: 咋？当今这世道嘛，只要有钱，管他哩。
1: 呸！老夫人造次不行，一缺钱财撵开，若要轻举妄动，小心招打。
2: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釜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笑莲卖母》，全剧从剧名到剧中人物贾笑的名字，戏迷朋友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假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假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假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假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假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都能看出来有深刻的讽刺意义。而鞭挞假恶丑的主题也在剧情的不断推进中。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

0: 爱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太监这阵把二王给杀害了，余下的柳宗元、刘禹锡、韦执仪一共是8个人，先后啊都被贬到了边远的州郡做刺史，还没到任呢，又被啊再一次贬为了州的司马。一场革新运动啊只进行了146天。昙花一现般的夭折了。史书上把这件事情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柳宗元呢，他被贬到了这个陇州，就是现在的湖南零陵，现在为这个陇州市。他没有啊兄弟姊妹，老母亲无人奉养，只好带着母亲到了这个任上。过去来说啊，在这个陇州志里面有记载，陇州京师南3274，他就雇了一辆马车，一路的颠簸，走了3个多月，才到达了这个任所。司马呀，本来是军职，唐朝的时候，这才开始在这个州里设为了司马官。设官的这个目的，就是专门用来安置被贬的官员的。州司马呀，只是领这个俸金，不能啊闻这个公事。什么叫闻公事？你不能过问公事，等于啊闲住起来了。而这州的主官刺史啊，对这种司马则是采取什么呀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这些个人呢是贬官，如果说优待他们，怕朝中啊权贵不高兴。但是被贬的官员，你说不定指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回到朝廷，因此州官又不敢得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们呢不闻不问。柳宗元啊到了这个陇州之后，刺史就是这么对待他的。柳宗元啊找不到住处，只好在一个庙里租了一间房子居住。这个陇州当时还是一个比较啊荒凉偏僻的地区，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极为贫困。第二年5月，柳宗元的母亲含恨去世。这种被贬的生活使这个柳宗元呢十分的痛苦，但是也给他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他既然没有公事缠身，于是每天外出游历。他最喜欢到的就是一座叫绿天庵的小庙，因为这里头有8座石碑，上面镶刻着前辈书法家怀素和尚书写的千字文。这座小庙啊，也就是怀素生前

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种着许多的芭蕉，相传怀素练字的时候没钱呢买这个纸，就用芭蕉叶来代替，因而把这个小庙就命名为啊绿天庵。说那阵距怀素去世啊只有20年，这个绿天庵里面啊基本上是保持着原貌。柳宗元有时候徘徊在芭蕉丛中，有时啊去揣摩石碑上怀素啊那个狂草的笔意，心身全部倾注在这个艺术里，倒也是啊另外的一种啊精神享受吧。这个陇州啊虽然说荒凉，但是却富有大自然的这个原始的情趣。柳宗元啊常常的到这个城外去游览，写下了有名的陇州八记，说这些个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除了这个文笔优美之外，更主要的就是文中描写的山水风景引人入胜，而且作者在这个写山水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情怀揉到里面去了，使这个读者深深的受到了感染。后来柳宗元在这个陇州啊一个叫鱼溪的地方建了一座草屋，一住就是10年，宪宗元和10年，也就是公元815年，突然从这个长安发来了敕令让他回这个长安去。柳宗元怀着既激动又留恋的这个心情告别了陇州的山水，回到了京师。老朋友刘禹锡啊也从这个廊州，就是现在湖南常德司马任上被射了回来。10年的分别，他们虽然说人已经老了许多，但是风采还是依旧。俩人促膝谈心的，好像这10年的遭遇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又觉得无从啊说起。但是有一点，这是他们的共同认识，那就是10年来朝政啊并没有什么改善，太监仍然啊是专权，大臣们仍然啊是这个蛮憨的，而这个藩镇依然是跋扈。就在那一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又反了，他纵兵抢劫，竟然擒到了东都洛阳的郊外，朝廷不得不调集啊16道的兵力去讨伐他。柳宗元跟这个刘禹锡啊在这个京里头等候着分配新职，闲来没事啊两人去游这个玄都观。那年正好啊是阳春呢，3月，玄都观里的桃花盛开，从这个长安来看花的游人络绎不绝。刘禹锡呢见景生情，就想起当初反对革新的武元衡等人，如今啊又窃居高位，说这些个新朝贵们政治上越来越得意，而一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纷纷呢奔走于权门呢。有人曾经劝他，让他到武元衡那儿走走这个门路，就会得到高官厚禄。这个建议被这个老刘啊愤怒的给拒绝了。想到这儿，他就写了一首诗来对这个新贵和投靠他们的人啊加以讽刺。这个诗的题目叫什么？元和10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怎么写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刘郎去后栽。说在这首诗里头，作者把这个桃花比作成啊新权贵，看花的人比作了奔走于啊权门的那些个人。刘郎啊是他的自称，末一句的意思，这些个哎了不起的新贵们不过是我呀被排挤出外以后啊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说这首诗啊很快就在长安的旗亭啊传唱起来，宰相武元衡很是恼火，于是建议宪宗再一次把这个刘禹锡啊还有柳宗元等人啊给贬出去。一些个新贵们也是纷纷的表示同意，于是柳宗元被派啊到了这个柳州，就是现在的广西柳州，做了刺史。刘禹锡啊为这个播州，播州就是现在的贵州的遵义，为这个刺史。那阵播州啊还荒无人烟呢，到处都是原始森林火把豺狼啊，把这位老刘贬到这样的地方，正好说明新权贵们对他仇恨的程度。柳宗元的母亲已经死了，
而这个刘禹锡的老

还在，于是柳宗元要求啊跟这个刘禹锡啊对调。御史中丞裴度也以这个刘禹锡的老母为理由，请这个皇帝给另外的调一个地方。宪宗呢考虑了半天，这才决定改派啊刘禹锡到这个连州，就是广东连县做刺史，算是对老刘啊母子俩这么一点的照顾。八司马同时被召回的韩泰做了漳州的刺史，韩华为这个丁州刺史，陈建作为丰州刺史，而那个韦执谊跟这个凌准呢早已死在了司马的治所了。只有啊程颐比较幸运，因为他懂政治，被提前召回安排做了盐铁转运副使。这个柳宗元跟这个刘禹锡这是同科的进士，志趣相投，以前同时贬官，说这阵又再一次的被贬出京南下，两个人是结伴同行了，一直走到了这个衡州，就是现在的湖南衡阳，这才啊依依不舍的洒泪分别。他们互相赋诗赠别，柳宗元呢在这诗里就说了，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林舍翁，他希望将来能够告老还乡，跟这老刘啊做一个田舍的邻居，这可真称得起啊是终身的友谊啊。老刘则是在这个诗里头说，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这个桂江是指啊柳州的所在地，连山是指这个连州。其实啊桂江并不流过连山，作者啊这样写还是为了下一句相望长吟作为寄托，有所思啊，这是古乐府的诗篇，这里啊作为啊双关的这个词语来使用的。当年的六月，柳宗元到达了柳州啊，这儿呢虽然说比这个陇州更远，但是他却已经不是闲官，而是一位有职有权的刺史了。那阵长江以南还属于啊不太开化的地区，他的上级岭南节度使也不大管这个偏远地区的事情，所以柳宗元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一见当地的迷信活动盛行，生产落后，居民啊还不懂文化，于是制定了一些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法令，还有啊实施措施破除迷信，举办这个学校。而他在这个柳州啊最卓著的政绩则是对这个奴婢的解放，他下令废除了当地的人身抵押制度，制定出了一项准许奴婢赎身的法令，只实行了一年的时间，就大约有1000个奴婢恢复了自由。然而长期的边州被贬的生活严重的摧残了柳宗元的这个身心健康，他在陇州时就有病，到了柳州之后又夜以继日的工作，终于在这个元和14年一病不起，于是长辞，终年才47岁。两年之后，当地人民在这个罗池边上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并且请他的朋友韩愈为这个庙碑祝文。韩愈在这个柳州啊罗池庙碑啊碑文里代表柳州人民称颂这位文人政治家。这个碑文大意说什么，经过柳宗元3年的努力，柳州出现了军民乐业，公家没有欠租，流亡的人从四面归来，人人安居乐业的局面，人们居住有了这个新居，行路有了新船，家庭啊庭院清洁，猪牛马羊牲畜繁衍，儿子孝敬父母，夫妇关系和顺，而柳宗元自己却在这个贫困当中死去了。他死前呢给这个刘禹锡啊写了一封信，请这位老朋友替他料理后事。老刘啊把柳宗元的书稿诗文编成了一部文集，以他的故乡河东，就是现在的山西陇记为名，叫做柳河东集，全集呢45卷，集中还有刘禹锡写的序言，柳宗元的4个遗孤也由这个刘禹锡啊代为抚养。这个刘禹锡咱们再说一说，他在这个连州啊任上5年，后来又改任这个夔州，这个夔州就是现在啊四川奉节，他为这个夔州刺史、河州刺史，就是现在的安徽啊和县。到了这个敬宗宝历2年，就是公

公元826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回洛阳老家了。这阵恰巧白居易呢因病免这个苏州刺史，也要回这个东都，俩人呢在这个扬州相遇，旧友重逢啊，自然是十分的欢畅。白居易虽然说不在这八司马当中了，但是他的政治观念也是比较进步的，曾经因为建祖宪宗委任太监吐兔成崔为这个神策都统，遭到了贬斥，后来又因为上书呢惹起了权贵的不满，被贬为这个江州，就是现在九江，被贬为啊司马，写下了著名的长诗琵琶行。后来啊他在这个杭州苏州刺史的任上，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这一次在这个扬州跟这个刘禹锡相逢，觉得老刘的这个遭遇比自己又坎坷多了，他们俩在一次酒宴上互相的写诗相赠，倾吐了各自的这个衷肠。白居易看到刘禹锡啊带病的憔悴的面容，想到他遭受的那些个磨难，情不自禁的写出了一枝荷被才名误，23年折太多，这样满怀同情的诗句。确实啊，23年的折磨，如今的刘禹锡啊身体消瘦，病魔缠身的，他自己也有许多的感慨，但是他可没消沉。他在答诗里写出了那个脍炙人口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名句，他用沉舟病树来啊小喻自己。舟沉了，树病了，固然令人惆怅，但是他想到沉舟侧畔的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欣欣向荣，人类总是要前进发展的，个人的蹉跎岁月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在诗中的末一句说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他还得要长精神，并不是因为自己是沉舟病树而自甘没落呀。听众朋友，这样的佳句，这样的名句，流传了几千年，到今天人们还在流传着，这能不说咱们的古人伟大吗？刘禹锡跟这个白居易同庚，那一年都是55岁，而且在诗坛上齐名，人们把他们俩并称为刘白。扬州一会，俩人更是为了这个知己啊。后来白居易任这河南尹，治所就在这个洛阳，而刘禹锡呢则是被任命为主客郎中。这个主客郎中就是礼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分司东都，两个人啊同居一地，常常的见面，互相的写诗唱和呀，连同以前以后在这个外地通信的这个唱和诗啊，搜集到一起竟然有数百首之多，定名为刘白唱和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大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28年，刘禹锡啊有事再到这个长安，这距离他第二次被贬又过去14年，但是他却还要到这个玄都观去看一看那桃花又是怎么样。我料想啊，桃树却一株都没了，游人更是绝迹，在一片改种啊兔葵燕麦的庭园里头，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捻须凭吊啊。他又写了诗了，题目叫什么？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清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啊在这首诗里头前面还写了一个小序，于贞元21年为屯田员外郎，此冠未有花，10岁出牧连州，寻贬郎州司马，居10年招致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执仙桃满冠，如红霞，足有千篇。这个前篇指的就是元和十年自郎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那首诗。紧接着他又在这个序里面写道，以至一时之事玄佑出牧，今时有4年复为主客郎中，

0: 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术，为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提28字，以一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这首诗啊，跟他的前篇是一样的，而末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更是再向这个权贵们挑战：“哎，我又回来了，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首诗啊，充分表现出老刘的不肯屈服的性格。那么，究竟众桃道士归何处呢？说起来，这14年的变化是真太大了，让咱们从一个一力主张把这个八司马再一度遭贬的宰相武元衡啊，给您说起。这个武元衡跟这个刘禹锡啊，政见不合，所以说啊，极力的排斥他们。他也不光啊，仅仅啊，是这么一首啊讽刺诗，但是在对待这个藩镇的叛乱上，他还是主张啊讨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呀，他做的并没有错。那阵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纵兵抢劫，宪宗啊不断的派遣军队分成几路啊去讨伐他。在这几个北方大镇的节度使当中，这个态度也有变化。魏博节度使田弘啊正站在这个朝廷的一边，派他的儿子田部率领着3000人助战。但是啊，平卢节度使李世跟这个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却帮着吴元济。不过他们俩没有公然的出兵，只是分别上表替这个吴元济啊说情。王宗啊则是啊派遣他的这个牙将尹少卿啊上京奏事。尹少卿在这个中书省跟这个武元衡顶撞起来，让这个官军停止征伐，被这个武元衡啊严厉的斥责给轰跑了。王承宗呢紧接着又上书诋毁这个武元衡，也让这皇帝给驳回了。于是啊，人们都知道武元衡啊是主战派了。六年癸卯的那一天呢，武元衡天不亮就骑着马上朝，刚走出他的这个住所静安坊的东门，突然之间从暗处飞箭亚塞急雨一般的射来。武元衡的随从有的被射倒，有的四散而逃啊。武元衡也是身中两箭，几个贼人赶上来，武元衡驱马只跑了十几步啊，就被贼人赶上，用这刀啊割去了首级就带走了。在另一处通化坊的外面，另外一个主战派的御史中丞裴度也遭到了贼人的袭击。那一天啊，这个裴度得了这个感冒，有些个发冷，他就在这个冠上罩上一顶啊毡帽，等于是双重的帽子，为了是啊保暖。贼人挥刀向这个裴度头上砍去，把裴度从这个马上给砍下来，跌进了路旁啊一道这个泄水的沟中。裴度的仆人王毅抱住贼人的后腰大喊着：“逮贼呀，有贼人啦，有刺客。”贼人一急啊砍下了王毅的胳膊，仓皇的逃走了。说这阵街坊的居民闻讯赶出来，守城的金武军呢、这阵也都骑马赶过来。而这个裴度却因为啊毡帽挡了一下，贼人啊这个刀啊砍得不深，但是后脑海这儿也是啊被砍了一条啊很长的口子。人们把这个裴度跟这个王毅抬回了裴府。这阵刺客行凶的消息已经传遍了长安城，大臣们个的个的提心吊胆，朝廷发出了命令，派这个禁军骑士张刀露刃保护着大臣上朝，并且全程缉拿这个刺客。单说那一天宪宗到了这个殿堂，而大臣们一个个的知道这个快晌午还没到齐了，说这阵掌管捕盗的还有维护治安的金五卫衙门以及京兆府啊，都发现了贼人留下的揭帖，上面写着两句话八个大字，说这两句话八个大字一出现，使一些个普吏产生了顾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

0: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但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是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给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掌管这个普道的，还有维护治安的金武门的衙门以及京兆府，都啊发现了贼人留下这个揭帖。什么叫揭帖？就纸条，说上面写着2句话，8个字：勿急捕我，我先杀汝。什么意思？你呀、别急着逮我，你要真把我也惹急了，我先宰了你。就这个意思，使一些个普吏们产生了顾虑。因此3天过去了，捕捉凶手的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兵部侍郎许梦荣去见皇帝，见着皇帝之后就说了，从古以来没听说过宰相横尸路旁而不急于捉贼的，这真是我朝的耻辱啊，真是我朝的耻辱啊。说的气得哭起来。他又建议即刻任命裴忠诚为这个宰相，大锁贼党，以镇朝纲。承德节度使驻京的禁奏院，这个禁奏院啊，相当于啊现在的驻京办事处，又称啊留后院，有张燕等几个卫兵，行动诡秘，人们对他们呢就产生了怀疑。神策将军王世泽于是就去告发宪宗，命令京兆尹裴武还有监察御史陈忠师把张燕等8个人逮来审问。由于王承宗啊曾经3次上表替这个吴元济说情，更成了他派部下杀人的佐证，张燕等忍受不了这个酷刑的折磨，只好承认吴元衡是他们杀的。刑部尚书张宏敬认为这样问案容易屈打成招啊，几次建议皇帝要慎重，但是宪宗他却急于惩办凶手，为了免回他自己的面子，竟然下令将张燕等8个人杀了，又牵连上11个人，一共19个人因为这个案子丧失了生命。咱们再说这个裴度，他在家里养伤，宪宗派了禁军警卫来警卫他的这个府地，探视伤情的忠使络绎不绝，等到裴度的伤势好转，宪宗就下诏拜这个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执行这个宰相的职权。这个裴度啊上朝的第一件事情奏报就是征讨淮西的战事不可终止。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在这个东都洛阳 设了一个留后院，说里面杂乱人等，进进出出，当地官员也不敢过问。长安发生了杀害宰相事件之后两个月了，洛阳的平卢留后院里聚集着100多人，说那阵因为淮西兵在这个洛阳的城东城南一带纵横强掠，这个东都防御使的军队呢大都啊集中在城南的，以拒防备他们的这个入侵。李师道啊手下这伙人为首的是中岳寺的袁敬和人，他想乘着这个城中啊防御力量薄弱的机会焚烧洛阳宫，大肆的强掠，制造这个混乱。八月初的那一天，袁敬杀了牛犒劳贼徒，准备第二天举事。一个小卒啊不愿意跟他们胡干的，于是偷偷的就去了东都防御使衙门去告发。这个防御使的吕元燕连夜从这个宜爵把这个防御兵啊调回来，包围了平卢留后院。这个袁敬和尚那阵已经80岁了，他挥舞着大刀啊率领着贼众突围出来，挡着他的防御兵啊被他砍伤了好几个，其余的这些个贼众也都是一些个会武艺的好手，他们左冲右杀呀，防御兵抵挡不住，竟然被他们冲出了城南的长厦门，跑进深山里去了。洛阳南边是伏牛山的山脉，到处是高山密林，山民们不是这个耕种，而是以这个打猎为生，他们为了围猎的这个需要呢，成立了一些个名叫啊山棚的组织，有时候互相帮助，互相照应。袁敬等跑进山里头没有吃的，于是就抢山棚的猎物，说那阵洛阳城里悬赏捉拿贼徒的这个消息已经啊传到了山里头，山棚的猎户们聚在一起啊商议，一边派人呢去联络这个洛阳官府进行报告，与此同时一边在一处深谷里进行设埋伏。一天早晨呢，几百名猎人手里的拿着虎叉呀，呼喊着杀向贼众啊。休息的山上，袁敬和尚没把这个猎人们放在眼里，双方交起手来，说这只猎人们边战边退，进了深谷，把这个贼纵也引进来了。突然之间鹿角长鸣啊，猎人们翻山越岭钻进了密林当中不见了，说这些个匪徒们四下找不到道路，却又不断的听到了咚哎呦咚哎呦，怎么回事？原来有的贼徒啊掉进陷阱里了，被这个井下的竹箭呢扎的疼的叫出了舌了。说这阵洛阳的官兵也赶到了，军民合力终于将这一伙的贼匪全部的捉拿。等到贼匪押到了这个洛阳，吕元燕经过这个审问，这才知道在这个长安杀死武元衡砍伤裴度的正是他们这伙人。吕元燕呢把这个袁敬和尚还有其余的贼匪给杀了，将长安杀人的主犯吉家珍呢以及啊门茶用这个囚车押往这个长安，请朝廷处理。到这阵宪宗啊为了难了，如果公开处理这件事情，那不就等于承认张燕等人这是冤死的吗？这岂不是丢了皇家的脸面吗？于是他

妈嘱咐，就把呀吉家珍二人给杀了，将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啊，给压起来了。可是啊，他这么一来，王承宗啊却不高兴了。他本来就袒护吴元济，说这阵啊便以啊驱杀他的兵卒为借口，发兵啊骚扰附近的沧州、定州等地。李师道这阵也派出了小股的兵力，今天在这打一打，明天在那骚扰一下，好，成了游击队了，使这朝廷难以监控。而征集来啊征讨淮西的这些个官军呢，又没有一个统帅，几乎是各自为战，因此双方啊互相有这个胜负，战事几乎成了焦灼的状态。有时官军打了个胜仗，就虚张声势上表请功，说杀了敌人多少多少；打了败仗，则是隐秘不报。所以宪宗皇帝一直以这个战事顺利，却不想想，既然打了这么多的胜仗，为什么这个叛乱没有能够平定？他就不动脑子想想。咱书要简言，元和11年的6月，右御林军的大将军兼唐邓节度使高霞玉率兵进攻啊文成乍。这个文成乍就是现在的河南绥平以西，结果全军覆没。高霞玉呢自己带着几个亲兵卫队逃了出来，这样的大败再也没办法进行隐匿了，只好上表请罪。宪宗这才大吃一惊，朝中的主和派这阵又出来活动，建议朝廷罢兵。宰相裴度就说了，胜负这是兵家的常事，如今不是考虑是否罢兵的时候，而是要啊查究将帅们能不能胜任，如果有不胜任的，那就得更换，兵食不足的加以补充，绝不能因为一将的这个失利将中途罢兵。宪宗很赞同啊裴度的这个意见，把高霞玉啊贬为了归州。这个归州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啊这个秭归，把他贬为了归州刺史，让这个元资代替他为这个唐邓节度使。这个战事进入了第四个年头，另外的一名宰相李逢吉啊这阵又倡议休战。宪宗呢征求这个裴度的意见，裴度就说了，吴元济其实已经窘迫了，只是啊带兵打仗的这些个将军人心不一，不能够合作，所以说啊这才啊久久的打不下来，微臣愿意亲自往前线督兵，务亲元济平定淮西。宪宗一听高了兴，封这个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使，刑部侍郎马总为这个副使，右庶子韩愈呢为这个行军司马。宪宗亲自到通化门为他们送行啊。这个唐度节度使他这个治所在哪？在这个唐州，就是现在的河南那庆阳。元资啊接替了高霞玉呢，他做了节度使之后，想要进军淮西，迎面遇到就是文成乍，也要管这个叫文成兰的。这个文成兰也好，文成乍也好，又名啊叫铁城，不只是因为啊这座小城啊异常的坚固，也因为淮西军呢、这个守将吴秀林还有他的谋士陈光洽有勇有谋，使这高霞玉啊吃了个大败仗。元资啊他胆小不敢出兵，还卑辞啊求这个吴元济，你别来打我。半年之后朝廷知道了，于是解除了元资的这个职位，派这个李肃来做这个唐邓节度使。这个李肃啊是名将李胜的儿子，他年轻时随他的父亲在军中，既学习了他父亲勇敢善战，又学习了他父亲忠直的品质。李胜死后呢，李肃呢以这个父荫被封为卫尉少卿，后来出任仿州，就是现在陕西西陵，为这个仿州刺史。后来因为啊政绩卓著，加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这个官阶是最高的职位了，晋升为詹事。说这些个年李肃一直做文官，后来又听说朝廷解除了元资的唐邓节度使的这个职位，于是便自己请求去这个唐州试一试。宰相啊李逢吉啊也就同意了，于是宪宗就任命李肃为这个孝检左散骑常侍，这是门下省的副主官呢，兼这个唐邓节度使。李肃呢
带领着一部分军

这个人呢叫马少良，在这个山隘啊进行设埋伏，逮住了淮西军的这个护侯。护侯啊是负责啊侦察的将领，这个人啊叫丁世良。李肃下令处死他，在刑场上，丁世良面无惧色。李肃一看，叹了口气，真是个大丈夫，于是就把他给放了。丁世良很感激，愿意投效。李肃啊就把他留在身旁，仍然任命为这个护侯，你还当这个侦察连的连长。这个丁世良啊就给这个李肃啊出主意，说吴秀林拥有几千人马据守这个文成帐，是蔡州啊吴元济的左臂，官军每次进攻不利，是因为啊有这个陈光洽做这个吴秀林的谋主，替他出主意。陈光洽容耳轻敌，非常的自负，总好啊单独的出战，如果说逮住了陈光洽，吴秀林自然就会来投降。李肃于是就派啊马少良协助丁世良去逮这个陈光洽，两个人呢带着400名兵士到了这个铁城的外头。丁世良啊让这个马少良啊在城底下指名道姓向这个陈光洽挑战，陈光洽果然出击，马少良跟陈光洽在这个城底下战了将近100个回合，假装不敌啊挥军逃走。陈光洽叫骂着在后面紧紧的就撵，转过了一个山环啊，突然鼓声奏响，丁世良跃马横枪堵住了陈光洽的这个退路，劝他投降。陈光洽跟马少良啊只打了个平手，现在凭空添了一个丁世良，而他又素知道这个丁世良的勇猛是自己不敌的，于是只好扔枪就擒。李肃啊收降了陈光洽，铁城是大为震动了，这个吴秀林更是惶惶不安，无所适从，说这阵李肃带兵赶到了，吴秀林果然开城投降。李肃作战不只靠这个武力，而且更靠的是智谋，在这个淮西军中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说这阵蔡州北面的官军正在进攻这个郾城，牵制了这个淮西军的主力，不久啊郾城被官军李光彦部啊给攻下来了。招讨使裴度进驻这个郾城，裴度表面上请求皇帝撤回啊官军当中碍手碍脚的监军宦官，说这些个监军过去啊在这个军中啊以太上皇自居，胜了他就鞠躬，败了则是啊把这些个过错给啊将帅，因此将士离心，如今把他们给撤去了，将士们的斗志更加的旺盛。九月李肃准备进攻吴防，吴防处于蔡州跟这个文成栅之间呢，李肃出兵那一天正好是个往亡日，按照这个阴阳家的说法，寒露节气之后第27天是往亡日，这一天啊他不吉利，尤其不能外出。将士们就劝这个李肃啊咱改一天嘛，李肃啊他笑了，我特意挑选的就是这个日子，我们兵少，敌人如果全力的防守，我们是不能取胜的，但是往亡日这一天，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出兵了，他这个守卫他定然是松懈，我军就可以出奇制胜。将士们一听啊纷纷点头啊，李肃啊率领大军猛攻这个吴防，淮西兵果然啊疏于这个防备，外城被这个官军攻下来，守军呢、战死的多达1000多人，其余的退保内城不敢出击。将士们于是建议攻打内城，李肃这日说话了，敌人兵力还多，我军攻击定然要遭受重大的伤亡，咱们退兵来引诱他，于是下令全军撤退。淮西将领孙献忠他不服气，率领着500名骑兵出城追击。李肃下马找了一只胡床坐了下来，什么叫胡床啊，就是活动的椅子，类似于行军床，有的管这东西叫马扎，马扎马扎的，哎，就是这么来的。因为过去骑兵啊这个马的后头都有这么一个胡床，折叠式的，便于啊自己啊下了马之后他得有坐的地方。他坐下来对这个部下就说了，我就在这里他督战，敢退的斩。他坐在这个马扎上他亲自督战。官军这阵反身力战，把张献忠的500骑兵分割开来，张献忠啊战死，骑兵也大部分阵亡了。说这阵又有将领建议乘胜攻打吴防内城，这阵李肃啊就说了，啊不，
我军如果说把吴方拿下，那里的守军一定要退。

0: 回啊蔡州，这不符合我的计划，还是让他们暂时的待在这儿吧。说完了下令返回了文城寨，说那阵儿各方都派出这个间谍探听这个消息，因此军中啊这个对敌方的间谍十分的痛恨，一旦活捉了立即处死，但是李肃却改变了通常的办法，这个部下如果啊逮住了淮西军的这个间谍送过来，他一律的不杀，问清是什么地方人，于是发给盘缠路费让他回原籍。间谍死里逃生，对这个李肃啊格外的感激，有的就主动的把这个淮西军的虚实告诉了李肃，李肃啊对这些个降卒也是这样。如此一来，淮西军当中许多的情况李肃这都知道了。李肃计划呀攻打这个蔡州，但是这是淮西军的老窝，吴元济亲自的领重兵把守，李肃知道民工这是很难啊奏效的。他向这个吴秀林问起，吴秀林就说了攻蔡州秀林呢无能为力，但是末将向常氏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如果说让他作为向导那就方便多了，他是蔡州人。李肃一听，哦，他是蔡州人，他姓什么叫什么，你快把他给我引来，我要见一见这个人，并且我是花重金让他作为向导，咱们一起攻打吴秀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

0: 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各位，每一天就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在周四的早上跟您问声早上好，朋友。
1: 早上好了，各位啊！今天说的是周四，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五一假期刚过 啊，明显有一种就是周二的一个即视感、
0: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周三，因为。今天周三、周四、周五，毕竟是礼拜六那天要上班的嘛。
1: 啊，是的，没错啊。
0: 啊，对，
1: 是一个披着周四外套的周三啊、工作日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陪伴着您喽。
1: 大家好，我是高面，也希望在早间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有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那么早间的第一波的打卡签到已经开始生效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打字评论互动就行了。嗯、关注一下来自于。夏天说哥哥姐姐好呀，
1: 小朋友好，该上学了、是不
0: 是的，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1: 应该是妹妹吧。 Summer 啊，夏天。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林粉监控哥说高敏昨天没有休息好吧，眼睛都肿了。
1: 我赶紧就把自己的这个眼皮子往上抬了抬啊、咋回事呢，这肿的就这么明显吗？
0: 对吧。
1: 然后关键是还有一个啥呢
0: 啊，
1: 我在想就是想看到我的眼睛中，我刚才专门这么还得这么划拉开，然后呢，所以监控哥、眼神不错呀，
0: 是真挺好的，为你点赞了哈。高米也不是说休息没好吧，就是因为主要原因也在于昨天下午没有上节目，他哭了。
1: 对，
0: 本来那节目是我的，为什么你去上了？
1: 对，把我难过坏了。
0: 所以今天晚上我就今天下午就给他了，我不要了。
1: 对，然后今天下午该换理想哭了啊，我哭了，我又哭了。
0: 好，然后你看我女儿叫夏天，看我们猜到了哈、欢迎您啊。然后呢，还看到了有人说了，果果儿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1: ，Hello， 早上好，好久不见、啊。
0: 彬彬有礼 ，Hello， 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然后刘家拉面说，
1: 刘家拉面说的，
0: 是艾特人家说我女儿叫夏天，
1: 对他艾特了这个这位叫做夏天鸭的一个小宝啊，
0: 对。
1: 然后呢，高峰也说到了一个早，早上好了，各位。
0: 是的，真的会发现有很多宝贝的家长会给孩子们起小名，就是以季节为主的，或者以那个时候他出生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为主的。比方说也会有叫立夏的，是吧？立夏那天出生的，
1: 是，
0: 对吧？还有说我家姑娘叫果果。为什么叫果果呢？我以前怀孕她的时候，我可爱吃苹果了。
1: 对，就是我好像是应该是在一个7年前，那个时间段，好像大家都偏爱给小宝去起一些食物的名字作为小名。比如说你像我们单位就有这个橙子
0: 啊，
1: 我们单位就有这个，还有谁来着？江漂亮他们家姑娘也是一个。水果也是一个食物，
0: 他们叫啥我不知道，
1: 突然间大脑有点宕机了
0: 啊。
1: 然后我身边的话，你看有汤圆，然后呢你像刚刚说的有橙子，然后呢还有糖果，Cindy 啊，也就是都是这种入口的甜甜蜜蜜的，当然他们都是一些小姑娘、男孩的话好像很少啊，男孩的话一般都是什么皮皮
0: 啊，对，
1: 球球
0: 会有这种的，
1: 都是这种的比较皮实啊。
0: 好，我们也关注一下高峰说我姑娘叫高兴
1: 啊，高兴，哎呦这名起的，
0: 你看高峰说我儿子叫橙子，你看这是不是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爱吃的时候，也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
0: 对吧。我还听过一个姑娘，我家姑娘叫毛桃，她怀她我就爱吃毛桃
1: 啊，毛桃是一个很小众的水果、
0: 就吃毛桃、
1: 是这个毛桃呀、我以为是那个杨桃啊，理解错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你们家小宝小名叫啥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对吧，想个小名有吗？
0: 我小名啊没有，
1: 好像就是两个字的小朋友，小名概率都比较低，
0: 对，
1: 因为叠起来就是小名了啊。
0: 是的，
1: 你小的时候慢慢会叫你想象，盼盼，
0: 对，就这个
1: 盼盼啊，
0: 对对对、后来上学以后，孩子我们同学给我起小名叫 Panda，熊猫嘛，大熊猫盼盼叫 Panda，然后他不这么叫哈。对，你看还有监控哥说我家的叫可乐
1: 啊，可乐，你看也是食物啊。
0: 我儿子叫淘淘，淘气的淘，对吧？还有叫小七的，
1: 小七。

0: 为什么叫小七呢？
1: 是周日出生的吗？是周日出生的吗？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出生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小宝儿手攒着就这么出来的，是不？所以一出门呀，小七。
0: 要么宝贝这样出来的算吗？
1: 这么出来的，两只手是这样的。
0: 俩是大七了，这是。俩都是七了吗？
1: 那举了一个吗？
0: 只举一个。
1: 可以问一下彬彬有礼为啥叫小七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高峰说绵绵不，小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不这么叫。
0: 你们叫啥？
1: 哇，合起来和狗
0: 狗
1: 对
0: 然后稍微大一点来蜜子
1: 面没有了
0: 面
1: 而且一定是四声调往下坠面
0: 面好，然后还有这位网名太多说钱多啊多多啊，对不对？钱多那
1: 个，钱多多多的那个。
0: 夏天啊，我妹妹叫晴天，啊，我叫夏天。
1: 双胞胎。
0: 我的天哪！
1: 天哪！
0: 真好啊！
1: 好幸运呀！
0: 非常棒哈！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很开心能够吸引到双胞胎的注意哈。
1: 啊，对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早间的节目当中。那么这个环节，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三二一，走一下喽！来吧，说路况。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及时信息。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太原绕城西北环段的上行去东环二广方向的太原绕城西北环段起点罗城枢纽到这个野峪收费站之间44公里加600米至46公里加600米第二车道路间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需要注意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平定到阳曲去太原昆明方向呢429公里至429公里加900米的第三车道路间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还有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的是祁县收费站至介休收费站之间的557公里加154米至608公里加671米的路间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应急车道，各位需要注意一下了。
1: 没错，关注了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市区路况。北京时间的7点44分，这会儿呢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尤其在鼓楼的西大街能够明显看到还是有车流量的一个增多的。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的，就是在朝电南街这边啊，在莲花池这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呢，在解放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就在我们这个三中对面，由西往东的一个方向，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哦。然后早间这会儿呢，这个建设路和我们环城北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也就是育英小学的附近，出现了一波车流量的增多，但是整体来说呢，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您减速慢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早高峰已经来临了，各位好朋友们，市区的学校的区域路段能够明显看到车流量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包括呢在中大街在御景水城附近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堵车咱不堵心，慢慢走，然后来听听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喽。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啦。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7点45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了。说实在话，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心情还挺好的，因为其实会发现、哇，那个阳光洒在树上，斑驳的映到了我的脸上、哇，挺美的，
1: 挺美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我是发现昨天晚上我忘拉窗帘了、所以今天早上大概在4、5点钟的时候，突然间我被那个慢慢升起的阳光，我一睁眼、我说七点多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我就赶紧看着表、还早，窗帘拉了几句水，那一刻我就知道今天哇好天气啊。各位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就是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目前温度呢是16度，体感温度在15度了哈。说清风徐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哈初夏的味道啊。
1: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
0: 明后两天我们再来说一下吧。明天呢是25度到12度，周六本周六呢还会要上班要工作的，那么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那么大概温度升会升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从11号，下周一呢，最高温度在31度，然后再下周的话，最高温度就会到34度，就是越来越热了。
1: 没错、大概到了我们这个5月份的一个中旬，各位朋友们，咱就是说这个清凉透透的这种叫雪纺的小衣服呀、裙子、裤子啥的，估计在我们这个街面上见的会越来越多了。但是也提醒一下各位，早晚温差还是有的。早上出门比较早的各位好友们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稍微添一个外套啊，以备不时之需。
0: 没错。那么天气分享完之后呢，继续 续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话题讨论的环节，就提到了关于说话题了啊，说这个名字的事儿，说小名了。
1: 嗯，没错。
0: 关注一下来自于监控哥说，有没有发现啊，村里叫二女的特别多，喊一声能回头一片，对，二女
1: 啊，
0: 二女、啊。
1: 我是觉得二女儿好像没有那个多。
0: 哪个？
1: 二蛋。
0: 对。
1: 二娃。
0: 二蛋。儿娃，
1: 对，
0: 儿女，
1: 对，
0: 还有什么，后来年轻一点的会叫儿子，
1: 啊，
0: 儿子，是吧？
1: 对，然后还有蛋，
0: 蛋，
1: 蛋，
0: 蛋，嗯，然后他哥叫拓蛋，老二，二蛋，小蛋，或者叫蛋，或者叫
1: 小蛋也有，
0: 或者叫蛋蛋，
1: 啊，对，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心肝宝贝的一个意思嘛，其实还是啊。但是我们村真有，你一说二蛋，哎，脑海当中好几个人突然间出现了，
0: 对吧？
1: 你说小蛋啊，都让那家里老小啊，都又出现好几个人。
0: 尾号2433说这坎肩不错，这叫披肩。
1: 那披肩
0: 怎么叫坎肩了呢？坎肩是那个，
1: 坎肩是往下走的袖啊，坎肩没有这两根啊。
0: 对。然后有人说二娃，对，二娃，
1: 二娃
0: 啊。还有什么名字就是经常会听到的小名里头，
1: 嗯，
0: 想想，
1: 比较经典的好像就是这些，再往前倒腾一些，再往前倒腾几年，好像叫什么春烟儿，对吧？
0: 这不能读，你这个读
1: 你能打出来，我觉得挺的，已经就是是董爸爸的极限了。
0: 你牛，我们佩服你了哈。然后那个鸡腿大哥说小娃，对，小娃，拓娃啊，就会这样叫一下。然后昨天的时候，然后跟卓然聊天，不是下雨吗？他就说哥，你先说的，你以前说的说雨下的小叫怎么说来着？我说葛歇咧
1: 啊，葛歇咧。
0: 比下的小再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叫什么？
1: 滴血儿咧。
0: 不。再大一点儿，
1: 再大一点儿
0: 啊，就是乌林乌林的
1: 啊。那我哪忘了我滴血的是在哪个环节的呢？
0: 啊，
1: 屋里后头的
0: 啊，滴血不知道。然后下的最大就是哈这个搓女，
1: 不行，这几个词我听的都比较少啊。
0: 我又吐了一回哈。
1: 啊，对。
0: 好，数星星说早上好，欢迎您啊！各位如果说还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也辛苦您一下，能够走进抖音搜索关注我们官方的账号，叫做听见零粉，直接进直播间，在下方评论区打字互动就行啊。
1: 没错啊，然后所以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高兴。宝宝叫高兴，
0: 高兴。
1: 哦，小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叫安静，
0: 安静。
1: 哇，我当时就觉得，好洋气啊，人家这个名字。
0: 那有的小孩他们就是用名字也在互补，在补充。比方说小时候特别闹腾，爸妈希望他安静，会叫他安静。
1: 有点难，因为我身边这几个叫安静的，一般都不安静。
0: 不安静，
1: 身边那些叫文静的，一般都是不是很文静，都是那种大大的那种艺人，就是非常的 open， 非常
0: 的
1: 嗨的这种啊。
0: 所以你的神奇，我也挺神奇的哈。
1: 所以说，就是经常会有什么这个名字很重要，然后这些的一些说法嘛。
0: 啊，所以那你的意思是，有的人爸爸妈妈给他起名，比方说叫刘帅。也在补充，
1: 帅
0: 也在补充，
1: 就是小孩子从小就帅啊。那你说叫高帅呢？
0: 高帅，
1: 高
0: 不是，那你这高兴主要是因为说为什么给你按个高兴，就是因为
1: 我爸姓高，因为啥呢？后面那个可以去挑选选，那这姓我没招了呀。
0: 对，然后高峰说。我高兴可高兴了，
1: 哎呦！我说实话，就是高兴，就是每次就是，你想象他那个画面，爸爸回家了，高兴来啦，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真的也会有人，比方说以姓为出发点，也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寓意的安排啊，比方说就是刚提的高兴是吧，对吧？然后呢，还有比方说像有一天李，你看叫理想，也取谐音梗叫理想
1: 啊，理想
0: 对吧？你看你们高。高敏就不合适，高兴多么合适啊！
1: 对，高兴就很合适啊，
0: 或者高挑。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赵钱孙李，咱们捋一遍。如果是姓赵的小宝，你会给他几个叫什么？
0: 赵哈，
1: 赵那个赵
0: 啊，
1: 那个赵
0: 啊，不是，我说我叫赵烈。
1: 这就不从吃饭的弄到那吃饭的家伙说了啊，赵烈啊，
0: 来钱。
1: 钱多多嘛，
0: 钱多多，
1: 对吧？钱多多这小名，其实我见过好多小宝，我觉得，哎呀，好名，寓意好哈。
0: 孙，你想叫孙子呢？
1: 我闭嘴了，你怎么说出来了？有姓孙的朋友，大家给小宝起小名，
0: 取谐音梗是吧？
1: 取谐音梗的话，
0: 还挺有美好寓意的那种。
1: 对，有啥呀？
0: 孙。
1: 有朋友来帮我们想一想吗？
0: 瞬间词穷了哈。
1: 对啊，李想，
0: 李本来想我想叫李子。李子树，
1: 李子树。
0: 我先我说我爱吃李子，我以后希望给孩子起个李子树吧。
1: 啊，理想好像更好听一些呢。
0: 对，理想对吧？
1: 这叫理想的人也太有品味了。
0: 周呢？
1: 周
0: 啊，周
1: 周
0: 周。

0: 公
1: 周周
0: 周周，
1: 对啊，我觉得周周用那个粥、啊、喝粥的那个粥、啊、来叠一下，
0: 就周周，
1: 对，感觉也很浪漫啊。
0: 行啊，五
1: 五
0: 啊，
1: 五
0: 五
1: 五
0: 啊，
1: 五
0: 啊，
1: 五，有没有姓吴的朋友？你家给小宝起名字咋起的？
0: 对对，
1: 好难呐、啊这起名字真的好难呐、啊。
0: 对，你好，健身哥说叫团团圆圆，我家女儿叫妙妙。
1: 妙妙，哇、嗯、妙妙。
0: 对。
1: 这个名字一听就说妙妙、就已经感觉开心起来了。他那个嘴角他是往上扬的啊。
0: 对对。
1: 然后团团圆圆包括平平安安、嗯、对吧、嗯、这些名字都是有的。然后呢你像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们家起名字是怎么起的呢？
0: 怎么起啊？
1: 就是妈妈小时候的。妈妈的这个小名、因为长大之后没有人再用了，
0: 对，
1: 然后呢就给了自家小宝贝，因为是双胞胎，给了自家小宝贝，
0: 给来给去
1: 了。爸爸的小名、然后也是长大之后没人叫了，
0: 嗯，
1: 就给了他们家另一个小宝贝，也就是说、爸爸和妈妈的宝贝、用的这个小名是爸爸和妈妈曾经的名字。
0: 哦，
1: 我感觉也还挺浪漫的，是不？
0: 有意思了
1: 啊、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看到啊，刘家拉面又说了，说左左右右
0: 啊啊，对，也有。
1: 对啊，我小学上学的时候，怎么这么多这个双胞胎？我小学上学的时候，我班上一个好朋友、人家叫大大和二二
0: 啊啊啊，
1: 就他们家就是也是双胞胎啊，叫大大和二二。
0: 哇、哦，是的，
1: 大家就是起名的时候就反而就是也挺认真，也挺随意的，反正。
0: 是的哈，我家的叫派派。
1: 派派，
0: 哎呀，
1: 你那派真不好咋打？
0: 对，你怎么打出来的？
1: 对，
0: 啊，
1: 那个派怎么打呀？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的派、
0: 啊。对，中间男孩说招财
1: 啊，
0: 招财可以哈，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以前为了好养，取名比较随便，叫狗蛋儿的
1: 狗蛋儿、
0: 对吧？然后馅饼妹妹，好，欢迎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早间第一首歌曲给您分享一下吧，来自于一首翻唱版的《孤单北半球》，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

0: 好，一首翻唱版的孤单北半球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吧。在北京时间7:57，继续来到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来。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对，那么刚才我们聊了关于小明的事了哈，刚才其实有看到很多人给我们补充说什么叫匆匆的，对吧，叫花花的，
1: 然后包括还看到有叫满满，哇，然后说是人生小满胜万全，哇，
0: 哎呀，
1: 就是大家在起名字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寓意和一个期待在其中啊。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还愿意跟我们继续补充的话，都可以来补充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看看有很多的朋友的分享互动，要记住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搜索关注听见林粉，在评论区打字留言互动同样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希望呢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新朋友的一个名字。当然呢，我们说话在未来的很多时间之内，我们呢都会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到我们林粉的大事小情，也会因为啊我们的直播这个贯穿全天，然后呢跟您一起在行车的路上，让您少一份这种无聊，多一份开心和愉悦。
0: 是的，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几分钟，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更多好听的歌啊，所以也是欢迎大家都能够时刻关注，如果没有走进直播间的话，就辛苦您来进直播间走一走看一看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